0: 物的来源时，货主卢某辉忽然莫名的紧张起来。
1: 他答不上来，就是卢某辉他答不上来，他没办法回答我们这些问题，包括进货渠道啊，还有就是这个食品安全啊各方面，还有肉的质量种类啊，他没有办法对我们进行一个回答。
0: 民警注意到，只要涉及货物情况，卢某辉就含糊其辞，好像刻意回避什么。
2: 像这种涉及到这个牛百叶的这种动物制品，肯定也有检验合格的一些证明，食品相关的证明他都无法提供。我每提一个问题，他就要出去一次打一次电话。
0: 在一次通话之后，卢某辉声称自己有事情需要单独问一下司机丁某威。出人意料的是，卢某辉竟然带着丁某威悄悄逃离了石鼓分局。当民警终于打通他们的电话时，这两个报警人说话的口风竟然全变了。
2: 然后我们再打过去再接的时候，他说他们没有

0: 作为强奸罪的话，是它是862刑法之一。我们公安机关的话，对这类的案件，我们是高度敏感的。但是报警人后面又不愿意报案了，我们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被抢了150万，为什么这个当事人对于这种巨额的损失，不要求继续去追查，不要求我们公安机关给他挽回？这个150万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被盗的价值，到底有没有150万？是不是还有其他涉嫌违法的东西？抢劫案件本来是属于一个很恶性的案件，既然是在我们区发生，我们肯定就要对他侦查到底。
2: 报警人的反常举动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其中必有隐情，他们可能受到了犯罪团伙的威胁。于是警方启动了暗中调查，调查重点首先指向了拦住货车实施抢劫作案的越野车。被抢货车是一辆悬挂广东牌照的冷藏车，而高速公路卡口数据清楚地显示了这辆车在案发前后的行驶轨迹。
3: 被抢货车是在11号下午5点多，从广东白云区的竹料东收费站上的高速，12号凌晨2点38分起，从这个衡阳市石鼓区松木收费站下的高速。
4: 2点37分、38分，
5: 这个就是被抢劫的那辆货车吗？
4: 对，只有司机一个人。
2: 民警注意到，在被抢货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越野车，三辆车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通过了松木收费站。之后，三辆车右转，大约50米后再左转，进入了一条没有路灯的道路。很显然，两辆越野车一直在主导着冷藏货车的行驶速度和方向，这与司机丁某威的陈述完全吻合。
3: 这两辆越野车压着这个被抢车摆入了一条新修的小路，过了几十分钟之后才从这条小路里面开出来，由此确定这两辆车有可能就是实施作案的车辆。
2: 卡口视频显示，两辆越野车均悬挂湖南牌照，处于货车前方的为白色，后方的为灰色。民警注意到，当时明明是夜间行车，两辆越野车的司机却不约而同地放下了遮阳板，各自还戴着口罩，显然是在刻意遮挡自己的面部。那么，这两辆越野车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与被抢货车同行的呢？
3: 灰色越野车是11号下午7点多从广东白云区的石沪收费站上的高速，白色越野车是从邵阳市这个龙回收费站上的高速，在郴州高速上折回，一路又往北到衡阳。
2: 民警还发现，在过了长宁收费站之后，被抢货车灰色越野车和白色越野车通过每一个卡口的时间基本保持一致，前后不超过3分钟，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被抢货车司机丁某威的说法，他是在长宁路段被劫持的。至此，警方基本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跟车抢劫案件。至于这伙不法分子的作案动机，办案民警还是一头雾水。
1: 抢劫分子是如何得知他车上的一些牛百叶？况且像现在现行的社会，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会对一些牛百叶进行抢劫呢？这些东西它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另外就是普通的小车去拦货车，那无疑就是螳臂挡车，根本就拦不住。难道抢劫的这个嫌疑人真的就是亡命徒吗？这一点就是也是我们所思考的几个问题，也是逻辑说不通的地方。
2: 要想彻底解开重重谜题，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报警人卢某辉和丁某威，查清楚他们放弃报警的真相。卢某辉是湖南省益阳市人，丁某威是四川省宣汉县人，两地相距800多公里。于是民警决定兵分两路到实地进行调查。

0: 过五天的走访，民警在卢某辉朋友家中找到了他本人。
1: 我们知道像这种货主他有几个顾虑，要么就是这笔货来源有问题，要么就是这笔货销售有问题，怕被这个相关的行政部门进行处罚。
0: 经过一番耐心的劝说和教育，卢某辉终于放下了顾虑，向民警坦白了事情的真相。
1: 卢某讲，他去广州进货的时候，这笔货物啊是150万，按照这个正规的销售流程去购买的话，这批货肯定远远超过150万的进价，所以他觉得可能是走私的货物。
0: 卢某辉交代，他最终是通过网络与卖家达成这单交易的。至于货物来自于哪里，有没有通过正规检验检疫，他都讲不清楚。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卢某辉决定铤而走险。为了防止在长途运输中出现什么闪失，卢某辉经由卖家的介绍，雇佣了行事可靠的司机丁某威和他的冷藏车。此外，卢某辉还专门委派了朋友龚某驾驶轿车，一路跟随押运。令卢某辉感到气恼的是，朋友龚某并没有尽到责任。
2: 因为路途比较远，再加上又是夜间行车，所以司机也会比较疲乏，龚某和丁某威的跟车也不可能就是这个节奏保持一致，有些车速快，有的车速慢，所以这个过程中就导致龚某跟丢了车。
0: 得知货物遭到拦车抢劫后，卢某辉万分焦急，立即报警处理。然而当警方询问货物来源时，卢某辉意识到他和同伴的行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可能面临严厉的法律处罚。
3: 他这一批货物呢，是没有经过海关办理相关手续的牛百叶，他担心公安机关查出了他这个被盗抢的这个牛百叶之后，会依法对他走私这个牛百叶进行打击处理。
1: 所以他不敢报警，怕报警了之后啊，相关的部门再溯源，对他的这个生意造成影响。
2: 丁某威他作为一个车夫，他认为这个150万并不是他实际的损失，外加他自己没有受到人身伤害，他就听从卢某辉的意见，不要报案了。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

0: 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调查证实，这是一起在高速公路上实施拦路抢劫的重大犯罪案件。此时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天，错过了案件侦破的有利时机，给下一步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警方决定还是从抢劫团伙转运赃物的现场入手查找线索。
4: 被抢的货物重达6吨，并且是冷冻的肉制品，又处于夏季高温，它是不容易保存的。我们已经掌握的2辆重案车辆运送不了这么多的这个物品，所以我们考虑到可能还有其他的接应的货车进入了现场。
5: 这松木收费站旁边只有这一个加油站，加油站旁边也就这一条断头路，我们猜测这个作案现场应该就在这附近。
3: 道路监控视频显示，案发当天凌晨2:41，被抢货车和2辆作案越野车先后驶入了加油站旁边的小路。大约40分钟后，又有一辆冷藏货车从同一条小路驶出。让人生疑的是，这辆冷藏车的车牌号码被人故意遮挡住了大部分。
4: 考虑到这个被抢的货物为冷冻肉制品，必须要有冷链车进行转运，我们怀疑这台向 A 牌照的这个冷链车为转运车辆。
3: 紧接着，被抢货车和2辆越野车都从同一个路口开了出来。民警意外地发现，和这辆嫌疑冷藏车同行的还有一辆悬挂广东牌照的白色小轿车。在凌晨10分的偏僻小路上，这一幕显得非常可疑。
4: 同行的这个白色小轿车与他们什么关系？是不是也是作案车辆？有没有参与抢劫？带着这2个疑问，我们继续追查。
3: 凌晨3:33的道路监控画面显示，湘 A 牌照的冷藏车已经去掉了车牌上的遮挡物，驾驶该车的是一名中年男子。随后，悬挂广东牌照的白色小轿车、白色越野车和灰色越野车一起驶向了107国道附近的汽车城，在里面逗留了20分钟才驶出，4辆车一起离开衡阳。那么他们在汽车城里究竟做了什么？
4: 有一个地磅站的老板向我们反映，7月12日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有个人给他打电话，称有一台车辆需要过磅。当时这个地磅站的老板向我们出示了过磅记录，我们发现当时过磅的那辆车辆就是湘 A 牌照的那台冷链车。
3: 经查询，驾驶湘 A 牌照冷藏车的人叫熊某平，湖北省团丰县人，是一名司机，主要活动在湖南省长沙市。驾驶白色小轿车的人叫贺某，衡阳本地人，住在朱辉区一个居民小区内。
4: 我们又通过作案时间段对作案车辆上下收费站的这个缴费记录进行查询，发现白色越野车缴费人是尹某新，灰色越野车的缴费人就是车主段某奇，被抢货车下高速的这个缴费人叫戴某锦。
3: 外围调查证实，尹某新、段某奇曾因抢劫被警方处理过，由于证据不足未能起诉。就在案发前后，尹某星、段某奇一直住在临近案发地的一家酒店。
6: 跟尹某星同住一个房间的还有一个叫张某的人，

0: 因为是在案发后又和嫌疑人一同进出，我们就把张某也纳入了我们的侦查视线。
1: 至此，警方确定了贺某、尹某兴、段某奇、戴某景、张某、熊某平六名犯罪嫌疑人，这些人长期在一起活动。
0: 尹某兴名下有一辆白色轿车，这辆车经常去往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江浙这些地方，车上大概有3到4个人。开车的过程中，这些人会戴口罩，放下遮阳板进行遮掩，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因为这些人开车非常的疯狂，动不动就是3000公里的开，而且是3、4个人轮流开，基本上都在车上轮流休息。这些人是居无定所的，虽然说他们有户籍地址，但是他们很少待在自己家里，他们经常的是往返于各个省市间，地址是移动嘛，我们很难确定他们的这个落脚点，所以对我们的抓捕是一个很严重的考验。
1: 经过持续不断的跟踪和摸排，民警发现犯罪嫌疑人停留最多的地方是广州市白云区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城中村。民警判断这里应该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要落脚点。2022年9月5日，警方调集警力，兵分三路，在广州、长沙、衡阳三地同时展开收网行动，成功将尹某兴、段某奇、贺某、熊某平等人抓获归案。此后警方顺藤摸瓜，陆续抓捕了参与走私、抢劫、销赃等犯罪活动的陈某明、杨某生、田某、周某光等16名犯罪嫌疑人。
2: 到达海洋的时间还记得清吗？
3: 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
5: 把人抓回来之后，带到办案区一审讯，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像一个整体，我们找不到突破口，全打不开。
4: 这怎么破？
3: 我不知道怎么破。
4: 心里明白是吧？
3: 不明白。
4: 不明白是吧？还是硬的是吧？
6: 故意顽抗很硬啊，好硬啊，都特别硬，口特别硬是啥？我没来，没那个来都没来过衡阳，没来过衡阳，没参与过你们这些你所说的这些事情，一概没有参与，挺死不认。
5: 邓某奇、尹某兴他们都是有犯罪前科记录的，通过这个疏导啊，经过多次的审讯之后，他们两个交代这个犯罪事实。
3: 开始干嘛？
7: 开始搞货。
3: 搞什么货？
7: 盐板业。
3: 盐板业
7: 啊，
3: 是吧？
7: 对。
1: 警方查明，这是一个以老乡为纽带的犯罪团伙，他们经常在沿海各地的港口码头游荡，紧盯走私冷冻动物制品，一旦发现目标，他们就会通知团伙中的其他成员做好准备，约定地点时间实施抢劫。贺某交代，这一次就是他与杨某生、陈某明合谋对卢某辉走私的6吨牛百叶实施的抢劫。
8: 7月11号，杨某生找到他，问他有一批这个黑货，想不想搞？当时这个贺某就回答了搞。然后这个贺某再联系了尹某兴，这一批伙人是职业犯罪，经常在沿海城市以抢劫这个走私肉制品为生。
1: 据贺某供述，被抢货车司机丁某威其实是他们的自己人。
8: 司机丁某威是犯罪团伙的内鬼，事先由这个杨某生将 GPS 装在车子上，然后再由这个丁某威将位置信息定时向这个陈某明报告，陈某明再将位置信息发给这个杨某生和这个贺某，贺某再将这个位置信息告诉实施抢劫的这个尹某兴等人。
1: 当行驶到高速公路衡阳路段时，货车司机丁某威故意摆脱了货主派来的押运轿车，然后与2辆越野车上的同伙一唱一和，演出了一场拦车抢劫的戏码。把赃物转移到同伙的冷藏车之后，丁某威才通知货主卢某辉货物遭到抢劫。

0: 丁某威也没有想到，非法买卖走私冻品的卢某辉居然主张报警。
1: 比较离奇，离奇是什么？就大家觉得这里有问题，但是没想到会这么有问题。就是大家没想到这个司机是内应，这个肉也是来源不详的肉，还有一个黑吃黑，一个黑灰产业链，有两条黑灰产业链。第一条黑灰产业链是他们这个进货冷冻肉走私的产业链，第二一个就是买卖这个走私货的一个产业链，第三一个就是职业抢劫的这个犯罪产业链，一共是三个产业链。没想到会三个链条全部搅在一个案子里边。
0: 贺某等人接到赃物后，以80万元的价格转卖给田某，随即贺某伙同尹某兴、段某奇、戴某景、陈某明、杨某生等人瓜分这笔赃款。之后田某又以120万元的价格将这批货卖给了周某光兄弟。这些人一直以为只要货主不报案，这种黑吃黑的把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公安机关是如此警觉，如此执着。
1: 打击犯罪是公安机关神圣的职责，尤其是我们刑侦民警的神圣的职责，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保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是我们公安机关应当承担的责任。

0: 一桩命案，16年前穿大衣的男子身份成谜。警方追踪，一个飘忽不定的东北老李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细致取证，这个远离了亲情的人，果然隐藏着惊天秘密。伪装的异乡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

0: 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忙，嘎当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10: 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11: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9: 侵财。
12: 秦川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本地。
13: 死者哈、是三个小学生，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
12: 三个家庭濒临崩溃。
13: 这就是现场。
14: 你说你定性管真管用吗？
15: 对啊。
14: 非得让我让你问家里。
1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清江两岸的重启给当地警方带来了希望，秦川带领省公安厅的指导组和技术专家对案发现场进行了重新采样，结果如何呢？我们继续今天的剧懂法。
16: 秦总，
17: 那会上争论最重要那几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他是侵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16: 老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17: 那行吧。
16: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18: 这不学兔子呢吗？
16: 学什么兔子？
18: 郭嘉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17: 谁不
16: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19: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18: 哎，主任，
17: 没主任刚回来，
19: 还是年轻啊你们。
18: 司法案
16: 怎么样？
19: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遍。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尤其
20: 夜已深了，几个人还因案件未眠，他们就是破获清江两岸的底气。次日清晨，杨雄再次来到案发现场。不同的是，这一次带来了秦川牵头的专家组。18年了，这条路杨雄走了无数次，每一步都踩着愧疚与不甘。
21: 哎，又是看五楼的，18年了，这案子怎么还没破呀？
22: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啊，他们经常来。
20: 案发现场早已没了当年的血腥，却依旧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抑。老旧的门窗，沉寂的院落，仿佛还在无声诉说着那个灭门之日的残忍与绝望。雷修平、曹忠树两位老专家时隔多年再回现场，眼前依旧是斑驳的墙壁、冰冷的地面。他们知道这里藏着逝者的冤屈，藏着凶手的踪迹，更藏着18年的遗憾。
19: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

0: 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勘查结束后，现场搜集的所有物证被火速送往实验室，曹阳与苏畅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检测工作中。灯光通明的实验室里，仪器不停运转，数据不断跳动，两人通宵达旦，加班加点。与此同时，杨雄、金明海、顾文龙等人坐立难安，焦灼地等待着检测结果。18年了，他们等过无数次结果，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却又一次次陷入失望。可这一次，因为秦川的到来，他们心中又燃起了久违的希望，既期盼能有突破性发现，又怕再次落空。这种忐忑与期待写在每一个人沧桑的脸上。
1: 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2: 对吗？可以的嘛。
3: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1: 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4: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2: 哎，没有的事。
1: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你们安心吃饭。
2: 我们走吧。
4: 好，
2: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1: 辛苦了
2: 啊。
1: 哎，
5: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验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6: 那老曹我演讲。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7: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0: 消息一出，会议室里陷入一片沉寂，老刑警们眼中刚燃起的光亮瞬间暗淡下去，18年的执念似乎又一次陷入了僵局。就在众人陷入失落与迷茫时，秦川缓缓开口，语气平静却逻辑清晰，一字一句拨开迷雾，为案件侦破指明方向。
8: 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
7: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1: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5: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

0: 征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秦才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钦才，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1: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0: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一公里，啊，人熟地熟，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2: 最后，秦川锁定当前唯一核心突破口。目前所有线索中，现场提取的四联指纹是最具价值的关键证据。他当即部署下一步行动，列出适龄人员名单，全面采集指纹进行比对核验，
0: 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3: 案发于18年前的清江两岸，公安机关采集到的最有价值的线索是四联指纹和足迹鞋印。当地警方也是在这两条线索上下足了功夫，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受限，警方并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如果放到现在，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指纹被称作证据之王，随着科技的进步，指纹取证继续在司法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2012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增加了采集指纹信息的相关规定，这是这部法律当时一个显著的变化。秦川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本地，这起案件能否通过打指纹的方式揪出犯罪嫌疑人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0: 不武断吗？
4: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0: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5: 嗯。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4: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6: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4: 嗯，
0: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
4: 嗯，
0: 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项。
4: 好，
0: 嗯
6: 嗯。秦总，还有我呢。
0: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6: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
2: 会议结束后，众人各司其职，迅。

0: 速行动。而在忙碌的人群中，曹忠树的身影格外令人动容。这位毕生奉献给刑侦事业的老专家即将年满退休，次日便要返回培训。曹阳的母亲特意嘱咐曹阳，细心为父亲收拾行李衣物。
1: 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2: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
3: 秦江这一战啊，算是结束了。
1: 越是这种案子，越锻炼人啊。
2: 嗯。
1: 你这次来秦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2: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4: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2: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1: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您心脏又不舒服了？没有啊，那怎么带这个药呢？哎呀，
1: 我的备用的。曹阳看着鬓角斑白、身形不再挺拔的父亲，心中满是心疼与担忧，忍不住劝道：“爸，您年纪大了，别再这么熬了。”
0: 秦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0: 你真不了解我。
1: 曹忠树眼神里却透着一股执拗与坚定。
2: 我跟你说啊，
1: 他语气平和。 却掷地有声。人这一辈子啊，活着就是要做事的。只要我还走得动路，脑子还清醒，还能为破案出一份力，就不能停下脚步。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感慨，而是一代老刑警的毕生信念：生命不息，追凶不止，使命在肩，永不言弃。曹阳看着父亲，心中满是敬佩，也深深明白。
0: 秦川此次将老专家与年轻骨干一同带来，不仅是为了借助老专家的经验智慧，更是为了传承让年轻一代接过前辈的旗帜。在刑侦路上勇敢前行、独当一面，这份父子间的对话没有豪言壮语，却道尽了刑警世家的责任与坚守，藏着薪火相传的温暖与力量。
1: 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
3: 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 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笑>
0: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您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
4: 瞎说，什么大师啊？就是大师。<笑>刑事案件现场勘查，不仅对于发现、收集犯罪证据具有重要意义，更是查明案件事实、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关键环节。在公安队伍中，就有这样一。

0: 群专业技术人员。前面我们提到，剧中曹中树的原型就是被称为共和国第一批刑侦专家的崔道直，他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曹中树的儿子现在也接了父亲的班，成了物证鉴定中心的一名法医，参与了清江市爆炸案件的侦破工作。物证鉴定中心都能鉴定什么呢？我们来连线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的张吉祥主任。张主任您好，请您给介绍一下。
1: 好的，物证鉴定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无声的物证开口说话，还原案件真相。具体来说，能鉴定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涵盖法医、DNA、痕迹、毒化毒品、微量物证、文件、心理测试等专业的检验鉴定，既有通过案发现场的一枚指纹、一滴血迹锁定犯罪嫌疑人的，也有通过死者损伤与家属共处矛盾还原案件真相的，还有通过心理测试突破嫌疑人心理防线的。
0: 谢谢张主任。正是有这群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刑事技术民警，才能使案件顺利侦破，同时为后续的诉讼提供有力支撑，向这群幕后英雄致敬。随着清江对全市开展指纹采集工作，秦川等人也继续前往下一站东林县。在那里还有什么样的案件在等着他们呢？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5: 你们先别睡。

0: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1: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0: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1: 对，
2: 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
0: 哦，
1: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0: 为什么呀？
3: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1: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3: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2: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十五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3: 现场是在这边是吧？
0: 啊，对对对，
3: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3: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3: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九岁，一个十岁，还有一个十一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
4: 东林三名年幼的小女孩相约外出玩耍后离奇失踪，最终在一处废弃窑洞中被发现，全部不幸遇害。
0: 三个孩子到了晚上十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十一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2: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十一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5: 你好，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5: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儿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
4: 案发时三名孩子本该是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年纪，却惨遭毒手，生前遭受捆绑殴打性侵，最后被残忍杀害，凶手甚至用早刺掩盖尸体，行径卑劣残忍至极，令人发指。更令人愤怒的是，凶手作案后并未立刻逃离，反而在现场逗留吸烟，嚣张狂妄到了极点。
6: 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两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2: 同一个人的是吧？
6: 对对。
0: 咱们过去看看吧。
2: 两位
0: 啊，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2: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7: 啊。枣树的刺、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2: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啊、是吧？
0: 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2: 是怎么判定的？
6: 是这样，

0: 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1: 四点是吧？
0: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一个人。
2: 我们初步分析啊，三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3: 此案发生后，东林县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陶维志从未有过一刻放弃。傅大龙饰演的陶维志外表粗犷，性格执拗，眼神中始终藏着化不开的疲惫与不甘，那是多年追凶无果的煎熬，是面对被害人家属时的愧疚，是要为三个孩子讨回公道的执念。多年来，陶维志带领团队翻遍了东林的每一寸土地，排查了周边所有适龄男性，现场提取到的凶手 DNA 数据清晰完整，可受限于当年的技术条件，历经无数次比对，始终未能锁定嫌疑人，案件一次次陷入僵局。
2: 给大家说一说，
1: 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在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2: 哦，好。
4: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5: 哎呀，别乱说话。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4: 哦，对啊。
5: DNA，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4: 您是？
6: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5: 我马上来。
4: 杨队，那是谁啊？
7: 那是我们县局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3: 东林三女童遇害案中，警方虽提取到凶手完整 DNA， 却未能锁定犯罪嫌疑人，并非证据无用，而是受限于当年技术与侦查现实困境。当年数据库尚未完善，缺乏比对体系，只能依靠人工逐村逐户采写比对，工作量庞大且效率极低。凶手是本地人，作案后深藏人群中，其家族刻意隐瞒，配合排查时弄虚作假，导致凶手一直未被纳入采写范围，脱离警方视线。
8: 对，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9: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8: 做 DNA 排查吧。
10: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9: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8: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底有多少人，
9: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8: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

0: 怎样？做 DNA 排查？
1: 早期仅能做一对一 DNA 个体比对，无法通过 Y 染色体进行家族溯源，侦查方向一度局限，排查屡屡落空。再加上案发地监控缺失，无直接目击证人，警方只能盲目大范围排查，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却始终无果。这份关键证据

0: 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
1: 做 DNA 多长时间？
2: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1: 我轻声一点吧。
3: 三名女童被猥亵后残忍杀害，三个家庭濒临崩溃，令人痛心。这起案件也是根据真实案例改编而来的。2010年4月18日，山西省运城市绛县三名女童结伴外出抓蝌蚪后失踪，次日在一处废弃窑洞内被发现遇害，均遭受过猥亵并死于窒息。虽然警方从现场烟头、捆绑物及女童颈部提取到了同一人的 DNA， 但是由于排查范围、数据库内容受限等原因，案件一度陷入僵局。大家对 DNA 并不陌生，我们经常能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听说过这门技术。 DNA 检测可以说是现代版的滴血认亲，但比滴血认亲科学多了。 DNA 也就是脱氧核糖核酸，是我们身体里的遗传物质，每个人的 DNA 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是指纹一样。在犯罪现场，哪怕只留下一根头发、一滴血或者一点皮肤组织，里面都会含有 DNA， 对于警方来说都是宝贵的破案线索。一开始陶维志对 DNA 检测技术持怀疑的态度，他说如果 DNA 能破案，我们刑警都下岗算了。但听了苏畅和曹阳的介绍，陶维志对 DNA 检测技术有了新的认识。
4: 案发后，绛县警方立下不破此案绝不收兵的军令状，公安部挂牌督办，专家组多次进驻指导。受限于早期技术，虽提取到完整 DNA， 但大规模排查无果，案件陷入僵局。三个家庭支离破碎，被害人家属终日以泪洗面。
1: 怎样？
2: 不是。
1: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就用这 DNA， 能准？
0: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1: DNA 有点厉害，
5: 进来。
2: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6: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7: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6: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7: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8: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4: 一档科教节目中，科研人员宣布通过现代曹姓后人的 DNA 成功构建出曹操家族的 DNA 图谱。
8: 曹操这位生活在
1: 干啥去了？我差点出去找你。
8: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9: 查红摩托车啊，
8: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9: 哎，你说说啊。
8: 我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9: 一个90多岁的老汉
8: DNA 啊，全称为脱氧，
9: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8: 在
10: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8: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含着大量的
9: 4年了，
8: 是我们
9: 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10: 哎。

0: 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时间越久，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1: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你要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么？
2: 这条消息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陶维志迷茫已久的心。他猛地愣住，随即眼中燃起难以置信的希望。曹操的 DNA 都能通过家族谱系追溯找到，那他手上凶手的 DNA 为何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呢？即便凶手本人不在数据库，他的亲属大概率会留下 DNA 信息，通过 Y 染色体家族排查，完全可以锁定嫌疑人所在的父系家族，缩小排查范围。
1: 是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应对，那咱也不懂啊。
3: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啊，真是
4: ！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1: 还真是啊，真是啊。
4: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3: 你找啥呢？
1: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
2: 这个大胆的想法让陶维志看到了破案的曙光，他迫不及待拨通电话，语气急切又激动，向苏畅请教最新的 DNA 家族排查技术。
5: 我东林县局刑侦陶维志。
1: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5: 陶维志。
6: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5: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6: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5: 哦，是了，
7: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5: 嗯，好啊。
8: 谁啊？
9: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8: 王然？
9: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8: 哦，好。
10: 喂，哎，陶队，嗯，您好，我是曹阳。
1: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10: 什么？什么曹操？
1: 没事，曹专家好。
11: 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5: 是啊，是啊。嗯，
11: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1: 正好在于河呢。
10: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1: 好啊。
10: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1: 好，谢了啊。啊。
2: 电话那头，苏畅与曹阳耐心为他解释原理，说明操作流程，肯定了这个思路的可行性。这一刻，陶维志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4年的压抑，4年的不甘，4年的绝望，瞬间化为无尽的动力。他迫不及待想要立刻开展排查，将凶手绳之以法，告慰三个孩子的在天之灵，给被害人家属一个交代。
0: 活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12: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1: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12: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1: 你把那个，这不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12: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

0: 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那我的笔呢？这有笔。啊，讲讲。哎，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3: 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鉴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 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现在拨打4001065565，4001065565。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4: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 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65565。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可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0: 不要太淘气哟。

0: 来，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于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啥意思？这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案子要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等等，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中，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4: 我们可能会有跟陶队一样的疑问，曹操的 DNA 都能研究，犯罪嫌疑人还抓不住吗？染色体中藏着曹操家族的密码，当然也藏着犯罪嫌疑人的秘密，但破案没有那么简单。东林刑警追踪犯罪嫌疑人，追了4年仍未找到线索。面对3个失去孩子的家庭，陶维志一刻也不敢停下脚步，又前往于河市学习新技术。犯罪嫌疑人到底藏在哪里？秦川又会给出什么样的指导呢？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5: 3个锦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6: 现场5个，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0: 的。
1: 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0: 查家族变迁史。
2: 你这不是破案，
3: 什么也别说了。
2: 老陶，你别急，
3: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戏，不会停，
3: 就成死案了。再见。
4: 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3: 顾家那个四爷爷。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13: 翻盆不洒，
14: 哇，
13: 马儿呀，你慢些走慢些走，哎，
15: 这叫自信，
14: 这叫火候，可以。
15: 哎我为什么对这个节奏这么熟呢？
13: 都吃完以后，
15: 哇，香，
13: 芦荟里边的胶质满满啊，咱们可以轻轻的一切，你能够感觉到它那个黏腻拉丝。

0: 张教授，我们来，您过来了，
1: 又来向您求教来了。
0: 好好好，
1: 慢点。
0: 给你们准备一个，
2: 来来来，
0: 藿香，藿香应该这个鼎鼎大名是吧？
1: 是，
0: 大家都知道这个藿香正气水，
1: 太知道了，家里常备。
0: 这个就是那个藿香，
3: 这一片都是藿香，
0: 都是藿香。
3: 我还以为向日葵呢，
0: 还真有点像。
1: 能够做到食药同源的这个，
0: 对，可以当菜吃。这个藿香我稍微说明一点啊，藿香实际上这个本名呢叫土藿香，真正的藿香呢。

0: 也是这个同科同属的，在广东那边有个石牌，它那个区种的叫广藿香。这个呢是我们北方的藿香，它跟那个藿香的功效是接近的。
1: 那入药的那种的藿香正气水那藿香，
0: 那个藿香实际上是用的广藿香。
2: 哦，
0: 搓一搓，闻一下这个味，
1: 搓一搓是吧？
0: 哎，闻一下这个味儿，味道非常浓。
1: 哎呦，
2: 哎呦嘿，
1: 那咱们摘点吧，
2: 摘点，摘点，
0: 摘点，摘点。你刚才闻的那个味道特别冲吧？
2: 嗯，
0: 里边是有含有挥发油，这些挥发油的成分除了这个清湿热，另外还有消炎、杀菌的作用。
1: 家家户户有小朋友的啊，常备藿香正气水。
2: 没错，没错，我们家就常备，
1: 尤其是肠胃不好啊，对外感寒凉啊。
2: 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食药同源的这种？
0: 还有，我们下面再去看另外一个。
1: 别的我不认识，这芦荟可是一眼就认识了。你看，感觉像来到了热带一样。
0: 是是，这就是库拉索芦荟。芦荟种类很多，但是能够真正常用的、食用的不多，就是这一种。
1: 反正芦荟我知道是消炎呐、美容啊。
0: 对对对对，
1: 这都是外用的。
2: 做菜呀，也
1: 做菜能用啊，
2: 太好吃了这芦荟。
0: 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外用呢，它主要是现在我们的大量的化妆品。都是用到了芦荟
1: 主要原料，
0: 尤其是这个面膜啊，是吧，这些用的特别多。就是说我们自己家养一盆，把这个肉剥出来，太阳特别大特别晒，我们可以自己在家敷一敷，最简单的啊，而且没经过任何加工，比较原始的芦荟啊，它实际上作为药，它有通便的作用。
2: 嗯，
0: 就是说我们当把这个壳剥开以后，它里边会有一种黄水，黄色的液体，
2: 我们会去掉它。
0: 那个非常苦，非常苦。
2: 对对对对，
0: 那个就是药用部分，它里边是蒽醌类化合物。蒽醌类化合物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像大黄，大黄以后吃了以后会腹泻，它呢治疗便秘，就是用这个东西治疗便秘，就是要吃那个苦的，
2: 哦，
0: 带那个黄的那个，吃，一天吃这么一节，哎，就解决便秘的问题。
2: 太好了，
0: 哎。
1: 哎，我特别感兴趣。刚下来的时候，那个刚才教授说的，
2: 哇，真是呀，弄折了，
1: 真新鲜。
2: 但是这里边真是看到了，现在就有这种
0: 黄
2: 色的
0: 啊，对对对，因为吃的时候要把它黄色洗掉，
1: 要洗
0: 啊。
2: 但是呢，它的药性不就也减少了吗？
0: 对对，
2: 把这个黄的留下来，然后咱们是单服用
0: 啊，
2: 吃菜。
1: 你看，从这个接口上看也能看到黄色。
0: 对，
1: 从这接口，
0: 对对对，这个它就是流出来了，
1: 对对对，
2: 肥肥大大的，
0: 这个吃的时候就要洗掉，
2: 够吃了，
1: 够吃了吧？
2: 够吃够吃了，
0: 做好几盘了，
1: 真的是可以用肥厚，
2: 真的是肥厚，真的是，
0: 对对对，
1: 这手感，
2: 收工做菜。

0: 回来了啊！
1: 回来喽！
2: 回来啦！大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菜？
3: 刚才不是刚采那个藿香吗？嗯，藿香最佳的搭配食材就是鸡肉。嗯，藿香白玉鸡。
2: 哦，我以为藿香搭配最好的是感冒呢。
4: 对，你们可以闻闻这个藿香的叶子，
3: 非常的香。
4: 刚才采摘的时候，大厨是特意把这个藿香叶，我都不知道他要干嘛。
2: 跟我想象中的藿香不一样，因为我以为藿香是那种很刺鼻的那种味道，没想到很清香。
3: 你是从藿香蒸汽水里边，然后有这种偏见。
4: 对，所以他既然谈到味道，让他尝尝。
3: 尝尝，洗得很干净了，
4: 你知道吧？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亮镜品藿香。
2: 但我发现有点甜哎。
3: 回甘，嗯，
2: 回甘，这个真的是回甘的感觉。
4: 今天这个可不是说就是生吃了，蘸酱吃的是吧？
2: 蘸酱。
4: 大厨选择它是因为要跟鸡肉来配。
3: 没错，这道菜呢也是我们满汉全席里宫廷菜，鸡胸肉、鸡蛋，再加上藿香叶。其实做起来特别简单啊，咱们要想把这个鸡胸吃起来以后呢，一定得是细腻的，咱们要把它油整化零，就是用刀背儿，而不是刀刃，去敲砸这个鸡肉。然后通过这样砸呢，然后让鸡肉油整化零，变成了鸡肉泥。
4: 嗯，啊，这把刀是这个、做这个用的。哎呦，
2: 原来刀背儿也能用啊？
3: 对，
4: 我能试试吗？
3: 您来。
2: 哎，可以。哎，哎，
4: 我为什么对这个节奏这么熟呢？
3: 要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敲，咱们得敲出这个马蹄点来。啊，就是我们敲砸也有讲究的，右边两下，左边一下。你看，通过这。

0: 这个肉会很容易就细腻成泥。
1: 哦，
0: 然后我们继续的敲砸，这样的敲砸以后，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把这肉里边还有残留的一些肉筋给它去掉，哦，这样的话呢，这个肉就不会塞牙了，嗯，口感就会更好，嗯，
2: 所以说它要如果用刀刃来剁的话，那个肉筋就剁碎了，
0: 没错，
2: 是吧？就融，
0: 没错。所以说我们古法做蓉的菜，尤其是鱼蓉啊，鸡蓉，都会用这种方法。马儿呀，你慢些走，慢些走，哎，
2: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老师，我也想来。
0: 来来来来来，
1: 因为我是属马。
2: 哦，真的吗？
3: 太好了，
1: 天生就会骑马。嗯，
3: 来吧。
1: 怎么来着？
0: 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很难哎。看来是看着容易，其实不容易。
0: 对，没错。
2: 我以为能敲出花木兰的节奏呢。
0: 这个肉，就是轻轻的一刮，刀背上就有肉泥了。
1: 哦。
0: 就是这样。咱们就照这个过程，咱们就一直把它敲砸成泥，里边的筋膜都挑掉了以后，
2: 细呀，
1: 对呀，就像面一样。
0: 到了这种细腻的状态以后，咱们开始调配味道。
1: 好，
0: 调配味道其实非常简单，我们这一步叫做打鸡蓉。
1: 哦，打鸡蓉，
0: 稍微的少来点盐，盐的渗透压可以让鸡肉快速的起黏。
2: 嗯，
0: 这样的话你一会儿会感受到它会很容易就变得非常有胶质。稍微的来点白糖。
1: 嗯，
0: 我们做菜讲究猪肉吃的是香浓味道，鸡肉出的是鲜甜，
2: 嗯，
0: 鸭肉出的是浓郁的香。稍微的再来一点点的花雕酒。
1: 嗯，
2: 哦，还要加花雕酒。
0: 花雕酒，嗯，
1: 这个花雕酒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去腥提香。
1: 去腥。
0: 然后呢，咱们这个藿香和这个鸡肉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这个藿香能够很好的去掉腥膻味道。顺着一个方向嚼，一定不要左三圈右三圈，这样的话呢，这个鸡肉它会形成一个强力粘稠状态。
2: 嗯，这个过程就叫打。
0: 打，没错。
2: 打肉泥，
0: 没错。先让它搅拌有一些的这个粘稠的状态，以后开始补水，水润才能多汁。只用蛋清儿。
2: 啊，你说的所谓的补水是补蛋清是吧？
0: 没错，
2: 用蛋清来代替。
0: 没错，这里边呢，咱们如果说要它口感更加细腻，可以稍微的往里边加上一点点的葱姜水。
1: 嗯，
0: 就是我们中餐还有一个讲究，叫做吃其味儿，不见其形。今天我们这个藿香鸡就能够达到这种状态。
1: 嗯，
0: 继续的搅动。
1: 哇，这时候已经很黏了，像小浆糊一样的感觉。
0: 对，
2: 所以它叫打嘛。原来做浆糊的时候，那叫打浆糊。
1: 对，
0: 对对对，一定要打到一个什么状态呢？你看到了，它在手里边还会形成一个流动状态。
1: 嗯，
0: 但是
2: 糊状，
0: 翻盆不撒。
1: 哇，
0: 一定得到这种就可以了。
2: 我这担心一下真撒了。
1: 我也是担心这个。
0: 所以说这就是
2: 这叫自信，
1: 这叫火候。
0: 稍微的往里边少放上少量的淀粉，这步叫做锁水。
1: 哦，我以为这个叫勾芡呢。
0: 刚才第一步咱们叫补水，第二步叫锁水。
2: 你懂得还真多。没想到那么大块的鸡胸肉最后打成肉泥之后变成这么细腻了。
0: 脚打上劲儿以后，咱们开始就给它塑形了。盘子里稍微的少放点油，这样的话它不粘连。
2: 所以你下一步要做的是成型是吗？
0: 对，下一步咱们就要把它先去塑形。
2: 嗯，
0: 这个时间段藿香，
1: 藿香叶派上了用场。
2: 藿香本身它就有清热呀、解毒啊，
0: 对，
2: 等等的嘛，
1: 对吧？
0: 而且这个藿香它用的地方也很多，咱们可以拿它凉拌，可以把它做成代茶饮。
1: 哦，还可以做代茶饮。
0: 对，就是藿香叶的，咱们直接去煮水，给它搭配一种东西叫佩兰，清除火气的这么一种，让它晾到温凉的时候就可以喝了。
2: 那不就是藿香正气水吗？
0: 对，没错。然后呢，
2: 古法藿香正气水，
0: 这样的话清香也有了。
1: 是的，
0: 这就是老祖先的这个叫
1: 智慧，
0: 智慧真是智慧。
1: 嗯，
0: 咱们这个藿香叶子和鸡肉现在已经完全的拥抱在一起了。
1: 嗯，
0: 它们成熟非常快。蒸锅上气儿4分钟保熟，
1: 而且我想这个出来之后上面就会有那个叶子的纹理，
0: 对，
1: 是吧？
0: 还会有叶子的清香。那咱们就是蒸锅上气，
2: 嗯，
0: 把咱们这个鸡胸肉放到里边，咱们盖上锅盖，大火上气蒸它4分钟。咱们看一眼，打开锅盖，能够闻到浓郁的那种藿香的味道和鸡肉的鲜味儿，手轻轻的触摸它一下，感觉到弹性十足了。
1: 嗯，
0: 这个状态下看到了
1: 哦，
0: 那种
1: 好
0: 弹弹的感觉，这就行了。关火，让它自然冷却，咱们再给它改档。
1: 哎，刚才那个味道让我想起来哈，小时候我姥姥会把这个藿香叶呢捣碎，
0: 嗯，
1: 比如说有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就给我抹在这个太阳穴上，好像就是这个味道。
0: 我姥姥也是给我做的，小时候调皮啊，容易藏猫猫啊，都跑那犄角旮旯里边钻着去，蚊虫多。
1: 哦，对，
0: 把这个藿

0: 姜抹在身上，它可以有效的避蚊虫。
1: 嗯，
2: 有了这个叶子之后，食材保证了。从吃的东西来补的话，或者说来调节身体的话，这是最自然的一种。
0: 世界上最好的药房就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厨房。
1: 学到了，学到了。
0: 咱们这个现场条件有限，咱们也别耽误大家时间了。
1: 好，
0: 我提前准备了一点
1: 啊，成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一定要把它放到冷却的时候，感觉到了，哎呀，会更有弹性。一定让它有一个冷却的状态，
1: 对，
0: 然后咱们再给它切成小条，
2: 都有点像那个豆腐干的那个状态，
0: 就是这种样子。你感觉到了，刀触碰到这个鸡肉里边，能够感觉到里边细腻的状态。
1: 哇！
2: 然后吃起来蘸酱吃吗？
0: 这个就直接吃它那个原味，咱们一会儿稍微的给它煎一下，就得让它再次的回热。这样的话呢，表皮焦脆，里边就是细嫩。哦，
2: 还有一道加工的，
0: 轻轻的煎它一下，
2: 煎一下可能看起来就是更有食欲。
0: 对，
1: 对，
0: 带着一些的油香味道呢，整个的这个菜也让人更有食欲。
2: 是，要不然就纯粹减肥餐了。
1: 对，而且这个菜虽然是肉菜哈，但是感觉很素雅，是吧？很清淡的感觉。
0: 主要就是这个藿香它本身那种味道，就帮助我们打开味蕾，有食欲。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咱们刚才说了，这个鸡肉啊，它非常的娇嫩，咱们蒸熟以后呢，把它里边的水分继续的保留住，我们就会提前拿这个淀粉和鸡蛋清调成这么一个薄薄的粉浆。这样的话呢，一个是能够让整个的这个鸡肉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爽滑弹牙，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表面外边是带着淡淡的焦香味道，里边是形成了完美的这种鸡肉的鲜甜，
1: 对，口感就更有层次感。
2: 一会儿会蘸一下，
0: 对，把这些咱们做好的这个藿香鸡肉给它放到这个碗里边，
1: 看着就很香，
2: 对，把它都裹住哈，包裹住啊，
0: 因为这个鸡肉很娇嫩，就是一定要用宠着的方式让它去逐步的更加成熟。
1: 这个做法就像我早上做那个我们叫馒头裹着鸡蛋液，
0: 哎，异曲同工
1: 是吧？
0: 没错，
2: 看来你是会做饭的。
1: 哎呀，
2: 过热了，
1: 果腹的这种做饭，
0: 稍微的来一点点的油就行了，
3: 不要太多
1: 啊，
0: 随便什么油都可以。我用的是花生油，
1: 转一下是吧？
0: 对，漂亮。
1: 哇。
0: 雪松老师呢，您帮我把它煎到两面带点焦黄。
2: 好了，这又考我了，这是你。
1: 来吧，请下锅。
0: 因为这个鸡胸咱们已经让它冷
2: 却熟了，
0: 对，就是只是它回热就好。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粉浆就包裹在表面了。这是煎，
2: 对，
0: 少油叫煎，多油叫炸。
1: 哦。
2: 煎的过程当中也是包括摆盘的技巧吗？
0: 你看到了，这个油花啊，就是能够让这个鸡蛋清儿快速的脱水，
1: 有膜的感觉，有点像那个炸蘑菇的那个口感。
0: 对对对，这道菜吃完以后就得和这个藿香的这个名字得一样，就吃完以后藿香，
1: 香
0: 得是这种感觉。咱
2: 可以了，
0: 可以翻，
2: 可以了，
0: 可以翻了，它里边已经开始变得焦脆了。
2: 可以了吧？
0: 漂亮，颜色是白里透着绿，绿里透着香，关火，这就可以出锅了。
1: 咱们直接吃吗，老师？
0: 不是，就根据咱们自己的口味，你喜欢吃酸甜的，能配点番茄沙司。如果说是想吃点辣，您稍微调一点点能有辣味的酱。再不济，咱们稍微的撒一点椒盐都很好吃。
2: 主打一个自由，
0: 咱们就直接出锅装盘，
2: 可以装盘了是吧？
0: 来，上菜喽！
2: 进屋。
3: 现在桌上都是咱们采摘来的食材做成的藿香叶做的藿香鸡，
0: 没错，
3: 这是藿香饼，芦荟，但我真不知道这一菜两吃的是什么菜。
0: 二位还是先尝一下，
2: 来来来，一人一块。您不尝尝吗？
0: 啊，
2: 您是知道谜底的是吧？
0: 我做的。哎呦，宋老师一咬就已经露馅了，
2: 芦荟啊，
0: 没错，咱们用芦荟的肉呢，外边裹了一个脆皮糊，再调了一个番茄糖醋汁包裹在外边，外边带着点点的焦脆，里边是那种香糯的口感，就果冻一样。
2: 对对对，但是又很糯，
1: 好好吃这个。
0: 前面呢，咱们还有一个藿香做的饼，
2: 这个也可以尝一尝。哎，咱们先尝尝咱们俩做的这个吧。
0: 哎呦，太对了，没错，
2: 是不是啊？一会儿凉了。大厨的这个亲自操作之下和监督之下，蘸点甜辣酱。
0: 我给二位也是。
1: 哇哦！
0: 评判一下，
1: 这个鸡肉的感觉是入口即化，而且有藿香叶的那种青草的香味。
2: 藿香叶跟鸡肉绝配。那咱们再吃吃藿香饼。
1: 说起藿香的时候，就不仅仅是药，更是一道美味的好菜。
0: 没错，
1: 好吃
0: 是不是？还是那种藿香的那种香味充斥在这个面粉里边。
2: 藿香既是
3: 主食材，同时又像是配料一样，
1: 对，
3: 而且它。

0: 粉提香了，
1: 没错，它甚至可以感觉像是一个香料。
0: 那对对对，
1: 是吧？是
0: 这个做法复杂吗？
1: 很简单，其实就把这个藿香啊，也是给它切碎了以后，拿盐稍微的腌一腌，我们叫杀青，嗯，让它就是出一点点汁水，没有那么重的味道，以后再把它调和在面粉里边。那这些杀出来的汁水也千万不要倒，是一块和在面里边。这样的话呢，从藿香的汁到藿香的叶儿，它里边所有东西咱们全都烙在饼里了。
2: 对，
1: 调成粉浆以后呢，就是它一定是那种像是浓稠的酸奶一样半流动状态。嗯，锅子稍微的打一点点底油，把这个面浆往里边一浇，就像是摊煎饼一样。因为这个芦荟啊，它的这个品种其实很多，但是可食用性呢，就是像我们今天这种，就是它不是是芦荟就能吃，也不是是芦荟就能往脸上抹，一定得是慎重啊。其实这芦荟啊，在家里边有很多的这种妙用，在我们厨房里边，每个专业厨房里边一定要有一盆芦荟。二位，咱们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味道。
2: 那我们就自己来了，
1: 来来来来来，
3: 然后瞧看一看了，吃一碗小两碗，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2: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真是很好看。
2: 我这个最少多卖10块钱。
4: 现在桌上有一宝，
1: 这什么宝？
4: 是女孩子最喜欢的，
2: 我太爱了。
1: 鱼翅，啊、
2: 没有没有，这个是芦荟啊、而且我真的很少能够见到这么大的芦荟，因为家里种的好像没有这么大。
1: 因为这个芦荟啊，它的这个品种其实很多，但是可食用性呢，就是像我们今天这种，就是它不是是芦荟就能吃，也不是是芦荟就能往脸上抹，一定得是慎重啊。
2: 我小时候我们家里真的是我妈妈会用这个芦荟来，然后放点什么珍珠粉、蜂蜜、然后就可以敷在脸上。
1: 就是我想请二位给我出个名啊，我今天准备了很多的水果，再加上芦荟还有酸奶，帮我起一个名儿，咱们做一个甜品，
2: 芦荟水果捞。哎呦哥，
1: 太直接了，
2: 太通俗了是吧？
3: 对呀、
2: 高雅。
3: 我正在把它，
1: 您得给我来一个。
3: 您这样，您先加工着哈。
1: 好嘞，
3: 对，
1: 咱们这个芦荟拿回家以后呢，一定要先洗净表面的表皮。芦荟里边胶质满满啊，咱们可以轻轻的一切，你能够感觉到它那个黏腻拉丝。
2: 天哪！
3: 面膜出来了，
2: 面膜出来了。
3: 对对。
2: 这不就是那个化妆品的袋上面画的那些东西，就这个。
1: 然后取它的时候也非常简单，两边各划一刀。看到了，这满满的这芦荟就像果冻一样。
4: 这是今天的主食材啊。
2: 对。
1: 剩下的过程就是把上面这层坚硬的外皮轻轻的一剥。我们就得到了滑滑爽爽的芦荟肉。
2: 看着好爽啊，这个过程。
1: 你看。
2: 哇，
1: 就是
2: 清香。
1: 对，简简单单的一取一块完整的芦荟肉就取下来了。
4: 这个需要怎么加工？直接就能吃？
2: 直接能吃吗？
1: 芦荟啊，一定要在这提醒大家伙儿，这芦荟里边它会有一些的苦涩味道，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影响口感和影响它整个的味道。所以说我们在食用之前呢，一定要把它稍微的拿水汆烫一下，减少它一部分的这个粘液。
2: 烫一下再吃。
1: 对，
4: 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啊，就是说亮静就想现在入口啊。
2: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感觉到
4: 其实我也是口水满口，
1: 感觉到这种黏黏腻腻的、晶莹剔透的感觉。
2: 这芦荟真是我们女孩的宝啊。这
4: 然后呢，然后加工直接是过水吗？
1: 直接切成丁儿，切成丁儿以后咱们汆烫。我这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就给大家演示一个操作过程。
4: 来
1: 把这个芦荟准备好了以后啊，剩下就是搭配上一些的酸奶。酸奶咱们就可以到超市买，我这是自己做的这种老酸奶，很粘稠。先把它们搅动一下。芦荟还有一个最佳伴侣，
2: 蜂蜜。就
1: 是，没错。
4: 你是认识还是知道啊？
2: 知道，因为我们也这么吃啊。
1: 因为芦荟啊，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它能够增加我们肠胃蠕动。
2: 对，
1: 所以说呢，再加上蜂蜜，能够去和酸奶的这种酸香味道形成一个完美的融合。
4: 主打一个开胃，
2: 清爽，
4: 要清爽和开胃。所以这个开胃除了这个食材的本质以外，其实颜色色彩也很重要。
2: 是的，
4: 今天这满桌子是赤橙黄绿青蓝紫。
2: 对，
1: 我听出来了，二位想自己 DIY 一个自己想喜欢的，
2: 是的，
1: 可以，没问题。我们有个酸奶的基础的一个底，味道已经有酸甜味道了，剩下的就是我备了芒果、蓝莓、草莓，再加上主角芦荟、
2: 桂花。
1: 二位，咱们自己做自己喜欢的味道。
2: 那我们就自己来了。
1: 来吧。其实这芦荟啊，在家里边有很多的这种妙用，在我们厨房里边，每个专业厨房里边一定要有一盆芦荟。因为厨房里边它很容易被烫伤。这个芦荟它能有效的帮助我们。

0: 一个是止痛，
1: 嗯，
0: 还有一个就能够让这个地方它不起泡。
1: 听说还能净化空气，所以可以适合放到卧室里。
0: 哎，没错。
1: 嗯，
2: 来吧，
1: 您先来。
0: 但是这个芦荟它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啊，这个芦荟它相对来说比较的寒凉，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脾胃虚弱的这些朋友，咱们要适当的减少食用。
1: 明白。
2: 来，
1: 好，我也来试试。
2: 嗯，哇，这三种哈，啊，对，主角来了。
0: 简简单单的芦荟让你们俩装出了吃不起的样子。嗯，
2: 确实是长得像鱼翅吧？
0: 啊，你看晶莹剔透的，
2: 这个是。
1: 哇，这是小萝卜，
0: 漂亮，
2: 摆这就行了哈。
0: 嗯，
1: 瞧瞧我这，
2: 还真漂亮，一看那就是女孩子做的。
0: 真是
2: 啊，哪鱼实惠啊！
0: 你看，
2: 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吃一碗小两碗。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1: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真是很好看，啊，
1: 我这个最少多卖10块钱。
2: 我想起来了，我觉得它应该起一个名字，叫什么呢，
1: 叫什
2: 么？刚才我一直在思考，
0: 对，还没名呢，
2: 养生。白玉羹，
1: 你这也是勾芡了一下。
0: 白玉烙
2: 啊，对，养生白玉烙。为什么
0: 漂亮？
2: 对，为什么养生呢？你看这五行的颜色都在这里边的，
0: 没错，
2: 是不是？
0: 嗯，
2: 五个颜色，
0: 嗯，
2: 都齐了。养生白玉烙，
1: 我这个我想一想啊，我这个就叫做金玉满堂一点翠。
0: 哎呦喂，太
2: 漂亮！咱俩出图了，再见，
1: 再见，再见，我们自己开店去了。
0: 就那么草率的决定了，
2: 走，
0: 咱们进屋，
2: 进屋。
0: 进屋尝菜去喽！
2: 咱们俩送给大厨的礼物。
1: 我一直在说这个菜，我就在等我的这个。
2: 我觉得这个大差不差，味道就在那儿了，只是寓意不太一样。
1: 嗯，
2: 你看我的叫做养生水晶捞，
0: 嗯，
2: 是吧？你呢？
1: 我这个叫金玉满堂一点翠。
2: 对，你让两个都尝一尝吧。你是先吃一点脆，还是吃我的水晶养生烙？
0: 我觉得您这个做的特别好的那个前提是在什么地方呢？他现在已经可能改了6-7次名了。所以说，就是我们学会这么一个方法以后，咱们在家里边餐桌上面，我们随意去给它匹配任何的名字。我有什么样的水果，
1: 嗯，
0: 给它赋予什么样的寓意都可以。
1: 是的，
0: 我们按照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的这种原则，就是在我们的这些芦荟以外搭配上时令的水果，春夏秋冬吃的东西不一样，都完全可以。
1: 关键我这个颜值还高啊，我有设计，我这一圈一圈
0: 也尝尝，
2: 咱俩也尝尝吧，
1: 尝尝。
0: 真的，这个口感和味道真的太好了。
2: 对，
0: 就是它那个芦荟，把芦荟那种滑滑的，就是一不小心它就会滑到喉咙里边，
2: 太棒了！其实
1: 这是我做的吗？
0: 是不是？
2: 我也不瞒你们俩说，这是我第一次做甜品。
1: 哦，是吗？
2: 尤其是水果捞这样的啊，你说切的丁啊，当时都大厨改的刀。
0: 而雪松老师，我觉得您第一次做，以后就一定会老做。
2: 哎呀，真不错。最主要的是它简单，
0: 对，
2: 容易上手，是吧？
1: 而且我是做了很多次，我从上大学开始就特别爱做这个水果捞，但是放芦荟真是第一次。
0: 嗯，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5: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

0: 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茶鸡蛋。
1: 茶叶蛋，
0: 没错，茶叶蛋其实做法也特别简单，把这鸡蛋表皮一定要清洗干净，因为这个鸡蛋它的表皮是会有气孔的，它会有些的脏东西藏在里边，拿盐简单的一揉搓清洗洗净了，水开锅上锅煮，煮6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再泡2分钟，过凉水敲松皮儿，就拿一个小勺在这个鸡蛋的表皮轻轻地一敲，大理石花纹就敲出来了。香料其实很简单，就5香料，八角、桂皮、小茴香、花椒，再放上2-3片的香叶，特别少的香料，最重要的是茶叶，就是我们可以放红茶，可以放白茶，可以放绿茶，可以放花茶，就是你喜欢喝的茶都可以放到里边，所以说东南西北的茶叶蛋就是在这一步是一致的，5香味的茶叶蛋，然后再稍微的放上一些的酱油啊，给一些基础底口盐，剩下就是小火慢煮30分钟，泡到这个汤冷了以后，咱们再去吃这个鸡蛋，它就是十分入味儿。
2: 其实它重要的除了那个煮之外，最后开锅以后关火泡的那个让自然冷却的那个过程，是茶叶蛋入味的主要的这个过程。
0: 3分煮7分泡。
3: 这不就是地瓜苗吗？
4: 对呀、啊，
5: 膳食纤维啊，很丰富，
6: 营养价值也不错。
7: 要颠勺了是吗？
3: 哎呀，可以啊！
7: 用这种方法炒出来的素菜特别好吃，
3: 吃出农家菜的感觉了，知道吗？
0: 出锅喽！
8: 它是不放一滴水，然后就是用紫苏本身的水分和鱼本身的这个水分，让它逐步的挥发掉以后形成蒸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4: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5: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6: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7: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8: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9: 时间会证明一切。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0: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男子因酒驾被警方传唤，为逃避责任竟谎称父亲去世。另一男子在哥哥去世后隐瞒消息，继续领取哥哥的低保金。两名男子都为了一己私利触碰法律底线，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怎样的代价？死去活来的亲人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夜里，31岁的薛军刚结束了和工友们的聚会，正开车返回工棚。由于喝了酒，薛军专门挑了一条小路返程。不料在穿过小路进入大路的交叉处啊，薛军遇到了最不想发生的事。只见两条道路的交汇处，不知何时已被交警设了卡，交警们正在依次对过路司机进行酒精吹气检测。此刻薛军的脑袋是嗡嗡作响，双手冒汗地握紧了方向盘。他心想啊，无论如何也不能被交警查出酒驾呀。于是薛军观察了前方还在排队的检测的车辆，快速地调转方向，准备一逃了之。那么薛军能顺利逃脱吗？说是迟那是快，交警敏锐地发现了正在掉头准备逃走的薛军，立刻赶到薛军的车旁，敲了敲薛军的车窗，示意他靠边配合检查。薛军见状，在心中是暗暗叫苦，不得已将车停靠在了路边。随后他满脸陪笑地下了车，顺势从口袋中掏出香烟塞到了交警的手里，企图蒙混过关。交警哪会吃他这一套啊，表情严肃地质问他，跑什么呀？薛军点头哈腰地回答说啊，我以为前面堵车了，所以啊想换条路走。可薛军这么一张嘴啊，交警就闻到了浓烈的酒味，当即拿出酒精检测仪让他吹气。薛军知道啊，这下没法再耍滑头了，就硬着头皮配合交警检测。果不其然，酒精检测仪发出了尖锐的警报声，薛军酒后驾驶。交警当即控制住薛军，并通过联网设备啊查询薛军的信息。这一查竟然查出来大问题，交警发现这辆车不仅不是薛军的，他还无证驾驶。交警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马将薛军带到血检中心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显示啊，薛军的血液中酒精浓度已经达到了93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

0: 这一结果让交警感到震惊，薛军不仅无证驾驶，还醉酒驾驶，交警立即将薛军带到办案中心进行调查取证。那么薛军为何要无证醉驾？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1: 原来薛军并不是本地人，十几年前啊，刚高中毕业，薛军从北方老家来到本市的建筑工地打工。由于他年纪小力气大，为人处事也很圆滑，在来到工地没多久啊，就和工友们打成一片。工地提供给工人们集体住宿的工棚，白天薛军和工友们卖力的干活，到了晚上呢，他就和工友们成群结队的买盒饭回工棚喝小酒。这天晚上，薛军下班后与曾经的工友们约好去一家新开的烧烤店聚餐，可是打开手机地图查看位置时，薛军犯了难。这家烧烤店距离薛军所在的工地虽然不算太远，但该地段没通地铁，骑车呢需要半个多小时，但是开车只需要十分钟。薛军的脑中啊闪过了一个念头，不如开包工头留在工地的小破车去赴约。因为包工头之前说过，这个车他已经打算废弃掉。工人有事要用车，可以去工棚拿钥匙，但违章的扣分和罚款要自己解决。虽这么想着，但薛军的心中啊还是有些犯怵。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他因为开包工头的车多次违章，驾照扣满12分已经被吊销了。按照规定啊，在补考通过之前他是不能驾车的。但薛军又转念一想，交警怎么会没事在路上查驾驶证呢？于是啊，薛军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前往烧烤店。果然如薛军所料，这一路啊不仅没有交警，连车都没看见几辆。他不禁暗自窃喜，停好车后啊，薛军大摇大摆地走进烧烤店，席间众人是推杯换盏，都喝了不少酒。聚餐结束后，醉意满满的众人是四散离去，薛军在酒精的刺激下再次壮着胆子坐上了驾驶位。然而这一次啊，薛军没有那么幸运了。回工棚的途中，薛军被值班的交警当场查获，接着就发生了本案开头交警将薛军带回办案中心审问的那一幕。由于薛军无证驾驶且醉驾，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交警在完成初步调查和取证后将此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随后薛军因危险驾驶罪被立案侦查。第二天，办案人员对薛军进行了详细审问，收集固定了所有证据，并依法对薛军采取了强制措施。由于薛军认罪认罚态度良好，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按照法律规定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于是在薛军缴纳了保证金后，民警将他放出了看守所。但民警告诉薛军，取保候审并不意味着没事啊，只是暂时不在看守所羁押，刑事诉讼程序啊仍在继续。在此期间，涉事车辆需要暂扣，薛军不得离开当地，保证后续随叫随到。
0: 面对警察的叮嘱，薛军连连点头，再三保证自己会随传随到，之后就离开了看守所。但此时的薛军并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将这一切归咎于运气不好。此时他苦恼的是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麻烦。
1: 薛军想着，要是先回家避避风头，让民警找不到他，时间一长，民警也许就不会管他了。于是第二天，薛军在未告知办案民警的情况下跑路回了老家。然而回到老家当天，薛军就接到了民警的电话。电话里民警传唤薛军立即到案。薛军心中思考着该如何应对，就在这紧要时刻，薛军瞥见了在门口忙碌的老父亲，他灵机一动啊，有了主意。薛军对电话那头的民警说道：“警察同志，实在抱歉，我家中……”

老父亲病重突然离世，没来得及跟你们汇报，紧急赶回了老家。等我把事情处理完，我一定主动到案。说完，薛觉还假模假样地抽泣了几声。民警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宽慰了薛娟几句，但一再强调，要他在处理完后事尽快归案。

0: 责任吗？
1: 这天，薛娟正躺在藤椅上晒太阳，偶然想起啊，距离事情发生已经一个多月了。他觉得一直这么躲着也不是个事儿，不如先看看旧手机卡现在还有没有人找他。于是薛娟换回了曾经的手机卡，然而手机里的两条短信瞬间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中一条是包工头发来的，包工头在短信里劝薛娟尽早自首。原来当初包工头联系不上薛娟，也找不到车，索性报了警。另一条啊，则是民警发来的短信，短信里民警要求他立刻归案，否则将对他进行网上追逃。看到短信啊，薛娟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再也不敢拖延了，赶紧订了第二天的返程票，想投案自首。但是此刻醒悟为时已晚，公安机关早就将薛娟列为网上追逃人员，锁定了薛娟的返程活动轨迹后，在薛娟刚到车站时便对她实施了抓捕。公安机关将薛娟带回案发地后，立即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当地人民检察院受理了此案。审讯时，承办检察人员对比笔录，迅速展开核查。通过查询薛娟户籍地及个人信息，发现薛娟父亲身体健朗，并没有因疾病去世。至此薛娟编造的谎言被一一拆穿。检察院认为薛娟醉酒驾驶，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他无证驾驶，并在案件侦查过程中经多次传唤拒不到案，应从重处罚。薛娟这下彻底害怕了，他连连认错，表示自己对醉酒驾驶和无证驾驶的行为认罪认罚，请求法院从轻处罚。那么薛娟多次拒不到案还能从轻处罚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取保候审期间拒不到案的法律后果。关于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1条，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24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综合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应当严格遵守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依法配合司法机关工作，保证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也就是说，当警察传唤到案时，需要及时到案。我们回到本案，薛娟在危险驾驶后，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允许她回家，但要随叫随到。而薛娟无视警察叮嘱，擅自离开案发地，并多次拒不到案，她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失去了适用缓刑的机会。最终，薛娟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10000元。拿到判决书后，薛娟啊懊悔不已。如果当初她直面处罚，积极到案，是有机会适用缓刑的。可她一心逃避法律责任，甚至不惜编造父亲去世的谎言，错上加错，最后以更重的处罚结果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买了单。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件，男子为了自身利益，竟然编造更离奇的谎言。他续命已经去世的亲人，以欺骗国家工作人员，结果受到了更严重的刑罚，被判实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

0: 100%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男子借钱给哥哥治病，欠下巨额债务后，哥哥还是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4: 他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如今哥哥不在了，自己还欠了一屁股债，该怎么生活下去呢？
3: 为偿还债务，男子竟隐瞒消息，继续领取哥哥的低保金。
4: 一开始啊，杨小勇去相关部门领取低保时还是胆战心惊，但是几次下来都十分顺利，杨小勇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
3: 事情败露，男子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死去活来的亲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4: 今天下午，南方某医院急诊室门口，一年轻男子紧紧拉着另一个年长男子的胳膊，撕心裂肺地喊道：我不管，你要是不配合医生，不如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死，一了百了。只见年长男子眼里噙满了泪水，低着头，满脸愁容，默不作声。顿时医院的走廊里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众人们议论纷纷。那么这两名男子是什么关系？年长男子究竟得了什么病？为什么年轻男子要吼叫着说要和他一起去死呢？要想了解这一切，还得从两名男子的身世说起。年轻男子名叫杨小勇，今年34岁，年长男子是他的哥哥杨大勇，40岁。在杨小勇很小的时候兄弟两人的父母就双双离世，从那时起身为哥哥的杨大勇就肩负起了家庭的责任，早早辍学打工，将弟弟杨小勇抚养长大。杨小勇长大成人后，兄弟俩就怀揣着皱巴巴的几百块钱，挤上了南下的火车，前往南方一座热闹的城市打拼。到达目的地后，杨大勇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做瓦工，

0: 杨小勇则在附近的市场做搬运工。
1: 兄弟二人相依为命，互相扶持，虽然收入微薄，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杨小勇本以为凭借自己和哥哥的努力，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然而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打破了兄弟二人平静的生活。
0: 俗话说啊，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杨大勇因身体不适前往医院检查，不料被诊断出肝癌。这对兄弟两人来说啊，无异于是晴天霹雳。起初杨大勇还积极配合治疗，可一段时间下来，他们多年攒下的积蓄被花得一干二净。为了给哥哥治病，杨小勇四处借钱，不仅如此，他还要一天打好几份工，起早贪黑的挣钱。奈何放疗化疗的费用啊实在太高，压得兄弟二人喘不过气。哥哥杨大勇不忍弟弟如此辛苦，一度想放弃治疗，可弟弟呢坚决反对。这就是本案开头弟弟歇斯底里要求哥哥治病的那一幕。看着弟弟态度如此坚决啊，哥哥杨大勇也无可奈何。然而就在兄弟二人山穷水尽时啊，事情迎来了转机。兄弟二人所在的社区工作人员得知了此事，告诉他们哥哥杨大勇的情况可以申请低保，还可以申领低保的廉租租房补贴。虽然说这和治疗费用比起来简直是杯水车薪，但一定程度上也能减轻杨小勇的压力。于是杨小勇便协助哥哥向社区递交了相关材料。杨大勇的低保申请很快就被审批通过。由于杨大勇的身体状态不好，此后每个月低保到账都是杨小勇去相关部门代为领取。然而啊，天不遂人愿，杨大勇的病情持续恶化，半年后杨大勇还是去世了。哥哥的离世和欠下的债务让杨小勇感到无比的痛苦，他强撑着把哥哥的后事处理完。
1: 之后的几天里，杨小勇把自己关在屋里足不出户，他对未来充满迷茫，哥哥不在了，自己还欠了一屁股债，怎样才能还上这些债务？自己又该怎么活下去呢？
0: 就在杨小勇一直消沉之际，他发现哥哥留下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是提醒他领取低保的通知。杨小勇突然反应过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向相关部门反映哥哥已经死亡的事实，所以啊，这个月的补助还能领取。杨小勇看着哥哥手机，脑海中啊冒出了一个念头，如果一直不上报哥哥的死亡信息，是不是每个月都能领这笔钱呢？虽说这么做有些心虚，当然一想到那些还没还清的债和马上要交的房租啊，这个念头就像野草似的疯长起来，最终侥幸心理占了上风。杨小勇选择隐瞒真相，继续领取哥哥的低保。一开始啊，杨小勇去相关部门领取低保时还是胆战心惊，但是几次下来都十分顺利，杨小勇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就这样，杨小勇一直瞒着真相，每个月都如期领取哥哥的低保金和租房补贴。此后每年社区核查申领低保人员的相关情况时，杨小勇就以哥哥在老家生病不便前来的理由，欺骗社区工作人员代理哥哥签署材料领取低保金和租房补贴。就这样一晃几年过去了，杨小勇凭借着每个月领取的低保金和租房补贴共计10万元，再加上他没日没夜的工作，终于把当初欠款还清。
1: 还完欠款后，杨小勇松了一大口气，为避免夜长梦多，他立马前往派出所注销了哥哥的户口， 并将领取低保、廉租、租房补贴的卡。

0: 全部扔掉。那么杨小勇隐瞒哥哥去世的事实，多年间继续领取低保金的行为，真的能就此石沉大海吗？
1: 这天杨小勇在家里吃早餐，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杨小勇疑惑地打开门，却发现门口站着两名警察。他们核实了杨小勇的基本信息后，将杨小勇抓捕到案。在警方的讯问下，杨小勇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杨小勇感到十分意外，警方是怎么发现他冒领低保金和租房补贴的呢？原来杨小勇在注销杨大勇户口时，民警发现杨大勇自5年前因肝癌就医后，除了每个月固定领取的低保金，再也查询不到任何其他的生活轨迹。民警立即将此事通知了杨小勇所在的社区。至此，这场跨时5年的谎言被戳破。很快，公安机关依法将本案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以杨小勇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杨小勇不明白，自己顶多就是欺骗了社区工作人员，多领了几年哥哥的低保，还回去就是了，怎么还涉嫌刑事犯罪了呢？杨小勇的疑惑啊，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套取专项资金的法律后果。套取专项资金很好理解，就是通过虚假申报、伪造材料等手段，非法获取国家或地方政府的专项资金。套取专项资金的行为可能构成诈骗罪、贪污罪，具体罪名和处罚依据套取手段、金额等因素而定。综上所述，我们再来分析杨小勇所涉嫌的罪名。他不是公职人员，显然不构成贪污罪，那么他是否构成诈骗罪呢？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用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本案中，杨小勇隐瞒哥哥死亡的事实，先后领取低保金和生活补助6万元，以其哥哥名义骗领低保廉租租房补贴4万元，共计10万元。杨小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社会救助专项资金数额巨大，因此他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关于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我国刑法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最终法院判决杨小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责令退还赃款。拿到判决书后，杨小勇悔不当初啊，为哥哥治病负债本是让人感动的事，可他为了还债却剑走偏锋，让哥哥的身份多活了5年，骗取社会救助专项资金，不仅触犯了法律的底线，更影响了公平分配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实属不该。观众朋友，我们要对生命和法律有敬畏之心，亲人不是挡箭牌。比如案例一中的薛军，如果他在传唤时第一时间到案，主动认罪认罚，而非编造父亲去世的谎言达到拖延到案的目的，那么他很有可能争取到缓刑的机会，而不是被判拘役。另外，亲人更不是摇钱树。比如案例二中的杨小勇，想要偿还借款本身并没有错，但他向国家工作人员隐瞒哥哥死亡的事实，骗取哥哥的专项救助资金长达几年，最后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所以啊，为一己私利无视道德和法律，编造谎言耍聪明钻空子的行为，最终都会受到应有的法

0: 律制裁。好，感谢你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男子的豪车被朋友转租当婚车，不料期间发生车祸，造成巨额损失。另一男子结婚时请朋友开豪车接亲，途中发生意外。两起交通事故都因借车而引起，最终将由谁来承担责任？惹祸的婚车，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哎呀，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女子离奇失踪，家人收到反常信息，
12: 因为她根本就不会打字，跟我聊天都是语音。
1: 关键证人出现，案件走向扑朔迷离。
13: 自己车辆的行驶轨迹跟他车辆实际的 GPS 移动轨迹是不相符的，
1: 他究竟去了哪里？不寻常的流言一线正在播出。
14: 爸，我就想出去待一段时间，换个环境静一静，顺便工作生活。他们这个家我待够了，让我静静，你们谁都先别打扰我。
15: 有什么事不能跟爸妈说的？你这样让我着急上火了。那你现在在哪儿呢？最起码得知道你去哪儿了呀。
14: 这会儿在保定呢，明天去江苏这个电子厂上班，放心吧。我现在在河北，明天一大早去江苏上班去，以后你就自己照顾孩子吧。
16: 那你也得说清楚吧。
14: 我今儿累了，先睡会儿。
15: 你最好听爸的话吧，你返回吧，不管是谁给你介绍的，你回来吧。你要是没钱，老爸老妈给你转过去，咱不挣这钱行不行？你明儿回来吧，听见没有？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2023年10月31日，原本应该出现在校门口接女儿放学的李华突然失踪了。随后她分别给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发去了信息，说她要跟朋友一起去江苏打工，让家人不要找她。无论家人如何询问挽留，李华都表示去意已决，并且呢，不愿再接听家人的电话。

0: 电话。李华一家住在北京郊区，平日里呢，丈夫做点小生意，李华负责照顾女儿。据李华家人描述，近段时间李华的确和丈夫关系不好，并曾经表示想去找工作，但他这样突然不辞而别，还是让家人十分担忧。多次联系未果后，李华的家人选择了报警。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星期后，他们等来的竟是李华已经死亡的消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华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
1: 2025年3月，李华遇害一案侦查终结，由北京市公安局移送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卷宗显示，李华是在2023年10月31日被一名叫白光明的男子杀害的。
2: 从形式上来说呢，这个案件的证据呢是证据链条是完整的，但是呢证据链条有完整，但是不等于他在这里边没有各种各样的疑点。
1: 在审查案件卷宗材料的过程中，主办检察官赵鹏最大的疑问就是，李华究竟是怎样遇害的？
2: 白某某呢，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呢，其实他是有反复的。他一开始其实是并不承认自己有故意的杀害这个被害人的行为的，从第三次供述之后，他才开始稳定的供述说，为了抢劫被害人的这个财产，然后在抢劫的过程中先把被害人杀死。
1: 不过，嫌疑人白光明的这次供述跟公安机关掌握的案件客观证据有着明显的出入。
2: 他自己说的是，在自己车内把被害人先捆住了这个手脚，然后呢用手掐，用绳子勒被害人的这个颈部，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
1: 检察官对此感到很疑惑，如果被害人李华是被绳索捆住手脚后遭勒颈死亡的，那他的胳膊上和腿上为什么没有明显的勒痕，也没有挣扎搏斗的迹象？而第二个疑问是在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上。在白光明的讯问笔录中，他说自己之所以抢劫是因为欠下了高额赌债，可检察官审查发现白光明作案后的行为也有不合常理的地方。
2: 因为他这一次的抢劫成功了之后，他的款物所抢得的这个款物共计价值人民币是4万多元的，他只用了其中2500块钱去还自己的这个之前的债务。
3: 我们在整个讯问白某的过程中，他不像一般的杀人或者抢劫，他对自己的行为有诸多的辩解，他的反应非常的平淡，没有任何的情绪上的波动，也没有过多的辩解。
1: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案件主办检察官仔细翻阅卷宗，试图寻找这一系列疑点背后的真相。2023年10月31日那天，最先收到李华信息的是她的丈夫。
4: 他跟我说他上江苏了，发信息，我就根本就不相信，他就不可能舍得孩子。
1: 据李华的丈夫说，女儿是李华一手带大的，他不可能舍得离开女儿独自去江苏打工。而且事发当天，妻子李华并没有表露过要外出打工的想法。
4: 我那天早晨走，我妹说我回家还一点反应都没有，还跟我说你开慢点，跟我闺女还说你赶紧上车，待会有迟到，跟我说你开慢点，每天都这么说，一点异常都没有。
1: 李华的丈夫还表示，李华之前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怎么会突然被朋友叫着去外地打工？更为可疑的是，李华之前跟他发信息从来不会发这么多文字，
5: 因为他这三年级了，他根本就不会打字，星巴克的会，你要打一大段话他不会，因为他跟我聊天都是语音。
1: 思来想去，李华的丈夫怀疑妻子很可能被人骗了，手机也落在了骗子的手里，于是他赶紧报了警。
2: 公安首先呢是通过技术手段发现呢，被害人在家属所称的失踪的当天呢，曾经乘坐过一辆网约车，而这辆网约车呢，进而查

0: 查找呢，它是一家车辆出租公司的名下的车辆，而这家出租公司呢，提供了相应的承租车辆人员的信息。
1: 啊，就是这个，不是，就是他。
2: 侦办民警根据这条线索，很快就找到了当天驾驶车辆的司机，这个人正是白光明。
3: 我是走错路了。
4: 就是他让我去接他嘛。
3: 啊，然后呢？
4: 然后让我送他上北京。
3: 嗯，接着说。
4: 然后到那个收费站那儿。
3: 嗯。
4: 就让我停那儿了。
3: 嗯。接着说。
4: 他就没有了。
3: 停那儿之后呢？
4: 停那之后，他下车我就走了。
2: 面对民警，白光明表示，当天的确有一名女子曾经搭乘过他的网约车，刚上车的时候说是随便逛逛，然后过了一座收费站，该女子便下车了。
5: 那后来经过公安机关对他的车辆轨迹进行调查后，发现他所说的车辆行驶轨迹跟他事实上的 GPS 信号是不相符的。
6: 公安机关其实他虽然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是呢他还没有完全充分的证据去锁定这个人，所以呢当根据一般的公安的这个侦查策略，他是不能够第一时间来打草惊蛇的，所以呢还是把他让他结束了他的传唤之后就给让他回家了。
2: 暂时放走白光明后，民警并没有放松对此人的监视和调查。据查，白光明北京郊区人，曾经做过厨师，后来从事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民警在调查中还发现，李华当日乘坐白光明驾驶的网约车并不是通过平台下单的，而是直接打电话给白光明本人约来的。这样看来，两人似乎早就认识。综合分析这些疑点，侦办民警觉得白光明很有问题。
6: 等到第二次找白某的时候，公安机关仍然没有发现被害人的下落，被害人身上的所有的物品啊，包括被害人的人身在哪呀，他其他都没有发现。唯一的线索就是被害人曾经搭载过白某的网约车，所以公安机关当时就针对白某进行了一个重点的突破。
2: 白光明再次到案后，面对民警摆出的相关证据，他讲述了一个跟第一次完全不同的版本。
7: 你跟那啊什么关系？
4: 仇人关系。
7: 之前你俩是网友是不？见了几回面？
4: 五六次。
7: 这之前见面都干什么？
4: 见面也就是闲聊天。
7: 聊天？吃饭还是什么呢？在哪聊天？
4: 在车上就吃过一次饭，就第一次见面吃过一次饭。
2: 根据白光明的说法，他跟李华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通过聊天他们发现彼此住的并不远，李华如果需要用车就会直接给他打电话，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为了朋友。
6: 被害人呢，其实他当时跟他的丈夫的关系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和谐，据他丈夫反映呢，曾经有一次口角，导致呢两个人的夫妻关系紧张。这时候呢，我们的白某正好又认识了被害人，这样就导致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就会迅速的升温。
2: 据白光明交代，案发当天他和李华再次相约出去，在车上李华主动提出了一个想法，
4: 他要玩一些刺激的，
7: 就说这个叫什么窒息快感啊，是不？那你之前说的。这是谁先提出来的？
4: 他先提
7: 的。然后你是用他的手是当时是在哪儿？你绑着他的手是不？
4: 手绑在后座上。
7: 后座上勒绳子勒着他脖子。嗯。后来怎么着你就发现他这个有点就是不正常了，就是。
4: 结果掐他之后，我发现他。就是没什么动静了，
7: 不是
4: 说
7: 嘴唇
0: 发紫。他采用这个手掐和绳勒被害人颈部的方式啊，去开始这个开展这个游戏。结果呢玩过火了，没想到把被害人给掐死了。等于从过失的角度上，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2: 在这次审讯中，白光明还表示自己失手将李

0: 李华掐死之后，为了掩人耳目，她拿着李华的手机，分别给其丈夫和父亲发送了要外出打工的信息。
1: 小伙子来，当时车停哪儿了？
2: 嗯，
1: 车头主楼呢？
2: 向他他这个，
3: 他那头。
0: 据白光明供述，他在失手杀死李华后，将其尸体抛弃到了一处荒野里。
4: 绳上吃点劲儿，
1: 吃点劲
4: 儿。哎，绳上赖点劲儿，没事就给他取。
1: 这我说就是那个，你看他右手
4: 啊，
1: 断了那小树枝。
5: 在这次讯问中，白光明承认是自己杀害了李华。不过，他始终强调这一切呢都是过失造成的，自己并没有主观故意。他还主动带侦办民警指认了案发现场和抛尸现场。对于白光明的这一供述，无论是侦办民警还是检察官都认为存在疑点。如果如白光明所说，他是失手将李华掐死的，那么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报警电话，尽力的抢救李华，而不是立即着手进行抛尸，更没有必要冒充李华给他的家人发去虚假信息。那么案件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白光明隐瞒了什么呢？
0: 过往的聊天记录，戳破编造的谎言。
6: 他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之内就已经邀约被害人与他见面。
0: 疑点被逐一破解，嫌疑人将面临怎样的结果？
6: 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难以惩处。
0: 不寻常的留言一线正在播出。在被害人李华的手机里，侦办民警找到了他和白光明之前的部分聊天记录，正是这些聊天记录让侦办民警找到了能证明嫌疑人白光明说谎的关键证据。
7: 被害人他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特点哈，他比较喜欢炫他的这个金银首饰啊，经常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展示他自己有的一些这个金戒指啊、金耳环呢、啊。他自己本人很喜欢打造一些足金的这个金黄金饰品。
0: 据调查，白光明和李华是网友，他很可能对李华在网络上炫耀黄金饰品的情况有所了解。
6: 那其中呢，他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之内就已经邀约被害人与他见面啊，要求被害人带上金饰。他的相关理由是说，他要赠送给被害人首饰盒，或者是给被害人拍摄写真照片。
0: 案发当天的那次见面，白光明同样是以要拍摄写真照片为名将李华约出去的，
7: 还让他穿好看的衣服，然后带这些饰品，把他都带出来，有多少都带出来。
0: 短短一个月时间，白光明为什么要频繁地邀请李华出去拍照？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动机？
7: 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这个卷宗里边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包括甚至他包括这个伪造了一张行政处罚的决定书，说自己这个因为网络赌博被公安机关这个行政处罚罚款，拿着这张伪造的这个文书，然后骗他父亲的钱，还有这个偷自己前女友的这个钱，都是为了还债。
0: 原来白光明有赌博的恶习，并因此欠下了巨额赌债。结合他与被害人李华的聊天记录，检察官猜测他邀请李华并让李华戴上首饰，很可能是想用一些办法去占有李华的这些黄金饰品。白光明在第三次接受讯问时也供认了这一点。
8: 债主在催债，催到就已经就是每天有不停的电话在打的，他已经被逼无奈了，所以他才把被害人作为目标去进行锁定，然后以让他携带个人金饰拍个人写真为由把他约出来。

0: 照相这地儿就是个幌子，我没有那么地儿，
1: 没有什么地儿，对，
0: 就是你瞎说，你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他这么说，对吧？但是其实目的啊，就是想让他带着出来，对吧？
2: 我们在讯问他的时候，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把他约出来，你想把他怎么样？其实当时他说，我第一次到第二次第三次，其实我都没有想好我要怎么做，包括最后一次实施完了之后，我后续要怎么处理，其实当时在被告人白某的脑海中，他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3: 白光明说，案发前一天，他第四次约李华出来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之前曾经在网络上看到的用勒颈的方式制造窒息感，从而获得刺激的新闻，这让他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0: 那你想着以这种玩这个游戏的跟他说的这种，他同意能同意吗？
1: 他同意了就
0: 啊，
1: 他就同意了。
0: 是当天跟他说的，还是之前就跟他聊过这些事儿？
1: 三十号说的，
0: 三十号说的，
1: 嗯，
0: 跟他说了怎么方法了吗？
1: 就把你绑起来，
0: 绑起来，
1: 嗯。
3: 2023年10月31日，李华带着他的黄金饰品欣然赴约。两人见面后，白光明先是让李华拿出饰品，然后便提出将李华绑起来。
0: 你都做什么准备了？准备这事儿？
1: 还真没做什么准备。你绳子就是我那个，明天捡回来那个灰色的裤子。
0: 嗯，
1: 那上面。
4: 他把车停到了一个偏僻的停车场，就取出了已经准备好的绳子，将被害人捆缚在了车后座上。先用绳子勒，后来又用手掐，导致了被害人机械性窒息死亡。
5: 按理说，正常人窒息的时候应该剧烈的反抗，如果剧烈反抗，其实也会留下这种反抗伤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被害人他其实在享受着窒息的那种快感，所以他没有强烈的抵抗，那所以没有产生抵抗伤。
3: 白光明说，他不知道过了多久，李华没有反应了。因为害怕事情败露，他开车将李华的尸体抛到了荒野中。随后，他拿走了李华的手机以及他带来的所有黄金饰品。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又以李华的身份给其丈夫和父亲发去了要外出打工的信息。
5: 就是说，他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然后想自己出去打工，也不想再做全职太太了。觉得其实也是在之前被害人和他交流的过程中，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状态告诉给了他。他觉得做这个全职太太其实挺无聊的，比较容易过多的看丈夫的这个脸色啊，也会渐渐的迷失自我。
6: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分局的民警。这是我工作证，啊，先依法对您进行询问。我刚才看这单子，就是您收的一个项链，一个戒指，是吧？是这意思吧？10月5号。
7: 对。
3: 据白光明交代，李华的这些黄金饰品，他一共卖了4.1万元。
4: 后续呢，我们也积极的开展追赃挽损工作。一方面呢，我们发现白某有1.4万多元的赃款分散存放在他自己和他女友的第三方支付账户里，所以我们呢就及时的跨地域进行了依法冻结，防止赃款被转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其他的这个黄金饰品，我们也与公安呢展开了这个续动工作的衔接，也是为了更好的处理这些涉案财物。
3: 2025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
8: 本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白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致一人死亡，犯罪手段特别恶劣，犯罪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惩处。因此呢，法院最终以抢劫罪判处白某死刑。
9: 声称自己是为了偿还赌债，不得已才犯下大错。事实是，经过查证，他卖首饰所得的赃款只有一小部分用来还了赌债，其余全部公司

0: 自己和女友日常消费了。本案中，白光明先是以欺骗的手段杀害了李华，然后拿走了他的首饰。为什么最终法院是以抢劫罪来定性，而不是故意杀人罪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 那么根据刑法第232条的这个规定，故意杀人罪呢，是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因此呢，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认知呢也比较单一，就是杀人，剥夺他人生命。相应的，在刑法中呢，这个罪就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但是抢劫罪呢，与这个故意杀人罪呢不同。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这个规定，它是指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式，强行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抢劫罪呢，它的目的性呢也是比较明确，就是为了劫取财物。所以在刑法当中呢，它属于侵犯财产犯罪。那么，抢劫罪中的暴力呢，不仅包括伤害他人身体的一般性暴力，而且包括了致人死亡的、杀人、重伤害等严重暴力行为。因此，抢劫罪中的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认知呢是比较复杂的，除了要占有他人财物以外，还包括损害他人的这个身体，甚至侵害他人的生命。那么从这些不同点来看呢，在本案当中呢，白某呢虽然是以欺骗的手段，先杀害李某，也就是实施了一个杀人行为，但是其杀人的目的是为了拿走受害人的这个饰品。因此，杀人呢只是行为人主观故意的一部分，他是想通过杀人来强行获取受害人的财物，实现对李某财物的这样一个非法占有。所以呢，这个我们说杀人行为呢是劫取财物的手段行为。那么这样一来呢，两个行为方式综合评价就是一个抢劫罪，而非一个简单的故意杀人罪。
0: 交友需谨慎，网络交友更要有防人之心，不要向对方透露个人隐私，更不要炫富，避免给心怀歹意之人可乘之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本想换领身份证，却拿到死亡证明。
1: 他有什么秘密啊？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跟宝失踪就死亡了。
0: 恢复身份之路障碍重重。
2: 不愿意，我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法院也是宣判他死亡。
0: 一个活着的人为何被宣告死亡？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

0: 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句懂人心，以句为镜，照见你我。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晨时分，冷藏车突然遭遇拦车抢劫。重案当前，报警人却放弃报警，仓皇逃跑。非法交易，犯罪团伙上演黑吃黑的游戏。蹊跷结案，受害人竟是潜伏其中的内鬼。不可靠的受害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2022年7月12日5点，一通急促的报警电话打破了凌晨时分的平静。
4: 你好，美院市110报警电话，请问需要报警吗？
5: 喂，你好，
6: 平江。
5: 哎，我是司机，是这样的，在高速上有三台车把我别住，然后把我带下高速，把车上的货抢了。
6: 是在路上还是马路上面还是高速路上？
5: 高速上面。
3: 报警人丁某威声称，抢劫者已经带着货物逃离现场，眼下他驾驶货车停在衡阳市松木收费站附近。事不宜迟，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立即通报辖区派出所进行处置。但此时

0: 报警人丁某威突然告知派出所民警，他已经离开案发现场，去跟货主会合。
1: 丁某威称，货主卢某辉还在从益阳赶到衡阳的路上，他要等这个卢某辉到了以后，一起前往分局进行报案。
0: 为什么报警人不希望警方赶到案发现场处置，而是非要等到两人？

0: 货主卢某讲，这批货是从广州收到货之后准备运往河南这个地方进行销售，当时就聘请了丁某以及丁某所驾驶的这个冷链车送货。
1: 丁某驾驶这辆货车从广州前往河南，在经过长宁高速路段的时候，被一辆白色的这个越野车别停，从这个白色的越野车下来了3到4名陌生男子，强行采取这个暴力的方式将他从货车上拽了下来，并把他压到白色的越野车上。
2: 据货车司机丁某威回忆，当时他被劫持到白色越野车后座上，左右各有一名男子看着他。之后一行人驾车从衡阳松木收费站下了高速，停到了一个没有路灯的地方。
1: 因为丁某一直被挟持在犯罪嫌疑人车辆的后座，据他当时的回忆，他是听到有搬运货物的声音，经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以后，这伙嫌疑人就将这个丁某从车上赶了下来，他们就驾车离开了。丁某去车上检查货物后，发现货物全部被搬空，他就立即打电话告知了这个货主卢某辉。
2: 据卢某辉介绍，被抢货物是一批冷冻的牛百叶，总重约6吨，价值150余万元。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货物全程都封存在冷藏车中，不法分子是如何知道内情的呢？难道在装货时就被盯上了？当民警问到这批货物的来源时，货主卢某辉忽然莫名的紧张起来。
3: 他答不上来，就是卢某辉他答不上来，他没办法回答我们这些问题，包括进货渠道啊，还有就是这个食品安全啊各方面，还有肉的质量种类啊，他没有办法对我们进行一个回答。
2: 民警注意到，只要涉及货物情况，卢某辉就含糊其辞，好像刻意回避什么。
0: 像这种涉及到这个牛百叶的这种动物制品，肯定也有检验合格的一些证明，食品相关的证明他都无法提供。我每提一个问题，他就要出去一次打一次电话。
2: 在一次通话之后，卢某辉声称自己有事情需要单独问一下司机丁某威。出人意料的是，卢某辉竟然带着丁某威悄悄逃离了石鼓分局。当民警终于打通他们的电话时，这两个报警人说话的口风竟然全变了。
0: 然后我们再打过去再接的时候，他说他们没有被害啊，没有被抢，然后他们说他们不报警了，那要小警。
2: 报警人的突然反悔立即引起衡阳警方的高度警觉。
3: 他报的是抢劫，而且涉案价值很大，作为抢劫案件的话，是他是862起案件之一，我们公安机关的话对这类的案件我们是高度敏感的，但是报警人后面又不愿意报案了，我们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0: 被抢了150万，为什么这个当事人对于这种巨额的损失不要求继续去追查，不要求我们公安机关给他挽回？这个150万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被盗的价值？到底有没有150万？是不是还有其他涉嫌违法的东西？抢劫案件本来是属于一个很恶性的案件，既然是在我们区发生，我们肯定就要对它侦查到底。
2: 报警人的反常举动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其中必有隐情，他们可能受到了犯罪团伙的威胁，于是警方启动了暗中调查。调查重点首先指向了拦住货车实施抢劫作案的越野车。被抢货车是一辆悬挂广东牌照的冷藏车，而高速公路卡口数据清楚地显示了这辆车在案发前后的行驶轨迹。
4: 被抢货车是在11号下午5点多，从广东白云区的竹料东收费站上的高速，12号

0: 凌晨2:38起，从这个衡阳市石鼓区松木隧道站下的高速。
1: 2:37、38，
2: 这个就是被抢劫的那辆货车吗？
1: 对，只有司机一个人。
3: 民警注意到，在被抢货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越野车，三辆车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通过了松木收费站。之后，三辆车右转，大约50米后再左转，进入了一条没有路灯的道路。很显然，两辆越野车一直在主导着冷藏货车的行驶速度和方向，这与司机丁某威的陈述完全吻合。
0: 这两辆越野车压着这个被抢车，拐入了一条新修的小路。过了几十分钟之后，才从这条小路里面开出来，由此确定这两辆车有可能就是实施作案的车辆。
3: 抢口视频显示，两辆越野车均悬挂湖南牌照，处于货车前方的为白色，后方的为灰色。民警注意到，当时明明是夜间行车，两辆越野车的司机却不约而同地放下了遮阳板，各自还戴着口罩，显然是在刻意遮挡自己的面部。那么，这两辆越野车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与被抢货车同行的呢？
0: 灰色越野车是11号下午7点多从广州白岩区的石沪收费站上的高速，白色越野车是从邵阳市这个龙回收费站上的高速，在郴州高速上折回，一路又往北到衡阳。
3: 民警还发现，在过了长宁收费站之后，被抢货车灰色越野车和白色越野车通过每一个卡口的时间基本保持一致，前后不超过3分钟，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被抢货车司机丁某威的说法，他是在长宁路段被劫持的。至此，警方基本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跟车抢劫案件。至于这伙不法分子的作案动机，办案民警还是一头雾水。
4: 抢劫分子是如何得知他车上是一些牛百叶？况且，像现在现行的社会，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会对一些牛百叶进行抢劫呢？这些东西它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另外就是，普通的小车去拦货车，那无疑就是螳臂挡车，根本就拦不住。难道抢劫的这个嫌疑人真的就是亡命徒吗？这一点就是也是我们所思考的几个问题，也是逻辑说不通的地方。
3: 要想彻底解开重重谜题，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报警人卢某辉和丁某威，查清楚他们放弃报警的真相。卢某辉是湖南省益阳市人，丁某威是四川省宣汉县人，两地相距800多公里。于是民警决定兵分两路到实地进行调查。经过5天的走访，民警在卢某辉朋友家中找到了他本人。
5: 我们知道像这种货主他有几个顾虑，要么就是这批货来源有问题，要么就是这批货销售有问题，怕被这个相关的行政部门进行处罚。
3: 经过一番耐心的劝说和教育，卢某辉终于放下了顾虑，向民警坦白了事情的真相。
5: 卢某讲，他去广州进货的时候，这批货物啊是150余万，按照这个正规的销售流程去购买的话，这批货肯定远远超过150万的进价，所以他觉得可能是走私的货物。
3: 卢某辉交代，他最终是通过网络与卖家达成这单交易的。至于货物来自于哪里，有没有通过正规检验检疫，他都讲不清楚。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卢某辉决定铤而走险。为了防止在长途运输中出现什么闪失， 卢某辉经由卖家的介绍，雇佣了行事可靠的司机丁某威和他的冷藏车。此外，卢某辉还专门委派了朋友龚某驾驶轿车，一路跟随押运。令卢某辉感到气恼的是，朋友龚某并没有尽到责任。
4: 因为路途比较远，再加上又是夜间行车，所以司机也会比较疲乏。龚某和丁某威的跟车也不可能就是这个节奏保持一致，有些车速快，有的车速慢，所以这个过程中就导致龚某跟丢了车。
3: 得知货物遭到拦车抢劫后，卢某辉万分焦急，立即报警处理。然而当警方询问货物来源时，卢某辉意识到他和同伴的行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可能面临严厉的法律处罚。
6: 他这一批货物呢，是没有经过海关办理相关手续的牛百叶，他担心公安机关查出了他这个被盗抢的这个牛百叶之后，会依法对他走私这个牛百叶进行打击处理，
5: 所以他不敢报警，怕报警了之后啊，相关的部门再溯源，对他的这个生意造成影响。
4: 丁某威他作为一个车夫，他认为这个150万并不是他实际的损失，外加他自己没有受到人身伤害，他就听从卢某辉的意见，不要报案了。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
9: 流鼻涕，
10: 打喷嚏，
11: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2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1: 不要太淘气哟。
3: 调查证实，这是一起在高速公路上实施拦路抢劫的重大犯罪案件。此时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天，错过了案件侦破的有利时机，给下一步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警方决定还是从抢劫团伙转运赃物的现场入手查找线索。
0: 被抢的货物重达6吨，并且是冷冻的肉制品，又处于夏季高温，它是不容易保存的。我们已经掌握的2辆重案车辆运送不了这么多的这个物品，所以我们考虑到可能还有其他的接应的货车进入了现场。
2: 古石门收费站旁边只有这一个加油站，加油站旁边也就这一条断头路。我们猜测这个作案现场应该就在这附近。
3: 道路监控视频显示，案发当天凌晨2:41，被抢货车和两辆作案越野车先后驶入了加油站旁边的小路。大约40分钟后，又有一辆冷藏货车从同一条小路驶出。让人生疑的是，这辆冷藏车的车牌号码被人故意遮挡住了大部分。
0: 考虑到这个被抢的货物为冷冻肉制品，必须要有冷链车进行转运，我们怀疑这台相 A 牌照的这个冷链车为转运车辆。
3: 紧接着，被抢货车和两辆越野车都从同一个路口开了出来。民警意外地发现，和这辆嫌疑冷藏车同行的还有一辆悬挂广东牌照的白色小轿车。在凌晨时分的偏僻小路上，这一幕显得非常可疑。
0: 同行的这个白色小轿车与他们什么关系？是不是也是作案车辆？有没有参与抢劫？带着这两个疑问，我们继续追查。
3: 凌晨3:33的道路监控画面显示，湘 A 牌照的冷藏车已经去掉了车牌上的遮挡物，驾驶该车的是一名中年男子。随后，悬挂广东牌照的白色小轿车、白色越野车和灰色越野车一起驶向了107国道附近的汽车城，在里面逗留了20分钟才驶出，四辆车一起离开衡阳。那么，他们在汽车城里究竟做了什么？
5: 有一个地磅站的老板向我们反映，7月12日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有个人给他打电话，称有台车辆需要过磅。当时这个地磅站的老板向我们出示了过磅记录，我们发现当时过磅的那辆车辆就是湘 A 牌照的那台冷链车。
3: 经查询，驾驶湘 A 牌照冷藏车的人叫熊某平，湖北省团丰县人，是一名司机，主要活动在湖南省长沙市。驾驶白色小轿车的人叫贺某，衡阳本地人，住在朱辉区一个居民小区内。
2: 我们又通过作案时间段对作案车辆上下收费站的这个缴费记录进行查询，发现白色越野车缴费人是尹某新，灰色越野车的缴费人就是车主段某奇，被抢货车下高速的这个缴费人叫戴某锦。
3: 外围调查证实，尹某新、段某奇曾因抢劫被警方处理过，由于证据不足未能起诉。就在案发前后，尹某星、段某奇一直住在临近案发地的一家酒店。
8: 跟尹某星同住一个房间的还有一个叫张某的人，因为是在案发后又和嫌疑人一同进出，我们就把张某也纳入了我们的侦查视线。
3: 至此，警方确定了贺某、尹某星、段某奇、戴某景、张某、熊某平六名犯罪嫌疑人，这些人长期在一起活动。
8: 尹某新名下有一辆白色轿车，这辆车经常去往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江浙这些地方，车上大概有3到4个人，开车的过程中这些人会戴口罩，放下遮阳板进行遮掩，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因为这些人开车非常的疯狂，动不动就是3000公里的开，而且是3-4个人轮流开，基本上都在车上轮流休息。
22: 这些人是居无定所的，虽然说他们有户籍地址，但是他们很少待在自己家里，他们经常的是往返于各个省市间，地址是移动嘛，我们很难确定他们的这个落脚点，所以对我们的抓捕是一个很严重的考验。
3: 经过持续不断的跟踪和摸排，民警发现犯罪嫌疑人停留最多的地方是广州市白云区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城中村。民警判断，这里应该。

0: 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要落脚点。2022年9月5日，警方调集警力，兵分三路，在广州、长沙、衡阳三地同时展开收网行动，成功将尹某兴、段某奇、贺某、熊某平等人抓获归案。此后，警方顺藤摸瓜，陆续抓捕了参与走私、抢劫、销赃等犯罪活动的陈某明、杨某生、田某、周某光等16名犯罪嫌疑人。
1: 到达衡阳的时间还记得清不？
2: 我不知道，
3: 你不知道。
4: 把人抓回来之后，带到办案区一审讯，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像一个整体，我们找不到突破口，全打不开。
3: 这怎么破？
2: 我不知道怎么破呀。
3: 心里明白是吧？
2: 不明白。
3: 不明白是吧？还是这样的是吧？
5: 故意顽抗很硬啊，好硬啊，都特别硬，口特别硬是啥？我没来，没那个来都没来过衡阳，没来过衡阳，没参与过你们这些你所说的这些事情，一个没有参与，顶死不认。
4: 段某奇、尹某兴他们都是有犯罪前科记录的，通过这个疏导啊，经过多次的审讯之后，他们两个知道这个犯罪事实。
2: 开始干嘛？开始搞货。
3: 搞什么货？
2: 盐板业。
3: 盐板业
2: 啊，
3: 是吧？
2: 对。
0: 警方查明，这是一个以老乡为纽带的犯罪团伙，他们经常在沿海各地的港口码头游荡，紧盯走私冷冻动物制品。一旦发现目标，他们就会通知团伙中的其他成员做好准备，约定地点时间实施抢劫。贺某交代，这一次就是他与杨某生、陈某明合谋，对卢某辉走私的6吨牛百叶实施的抢劫。
5: 7月11号，杨某生找到他，问他有一批这个黑货，想不想搞？当时这个贺某就回答了，搞。然后这个贺某再联系了尹某兴，这一伙人是职业犯罪，经常在沿海城市以抢劫这个走私肉制品为生。
0: 据贺某供述，被抢货车司机丁某威其实是他们的自己人。
5: 司机丁某威是犯罪团伙的内鬼，事先由这个杨某生将 GPS 装在车子上，然后再由这个丁某威将位置信息定时向这个陈某明报告，陈某明再将位置信息发给这个杨某生和这个贺某，贺某再将这个位置信息告诉实施抢劫的这个尹某兴等人。
0: 当行驶到高速公路衡阳路段时，货车司机丁某威故意摆脱了货主派来的押运轿车，然后与两辆越野车上的同伙一唱一和，演出了一场拦车抢劫的戏码。把赃物转移到同伙的冷藏车之后，丁某威才通知货主卢某辉货物遭到抢劫。丁某威也没有想到，非法买卖走私冻品的卢某辉居然主张报警。
5: 比较离奇，离奇是什么？就大家觉得这里有问题，但是没想到会这么有问题，就是大家没想到这个司机是内应，这个肉也是来源不详的肉，还有一个黑吃黑，一个黑灰产业链，有2条黑灰产业链。第一条黑灰产业链是他们这个进货冷冻肉走私的产业链，第二一个就是买卖这个走私货的一个产业链，第三一个就是职业抢劫的这个犯罪产业链，一共是3个产业链，没想到会3个链条全部搅在一个案子里边。
0: 贺某等人接到赃物后，以80万元的价格转卖给田某。随即，贺某伙同尹某兴、段某奇、戴某景、陈某明、杨某生等人瓜分这笔赃款。之后，田某又以120万元的价格将这批货卖给了周某光兄弟。这些人一直以为，只要货主不报案，这种黑吃黑的把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公安机关是如此警觉，如此执着。

打击犯罪是公安机关神圣的职责，尤其是我们刑侦民警的神圣的职责，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保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是我们公安机关应当承担的责任。

0: 桩命案，16年前穿大衣的男子身份成谜。警方追踪，一个飘忽不定的东北老李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细致取证，这个远离了亲情的人，果然隐藏着惊天秘密。伪装的异乡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社会与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 现在开庭。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3: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1: 包里头没钱了，就是我的首饰，就是他要平时戴的项链啊什么的，我一打开来啥也没了，全是空盒子。
0: 家中财物频频消失，雇主怀疑护工盗窃。
1: 要不这样吧，我说报警，哪怕我如果不是他，我赔他都行。
2: 我怀抱里面的金银首饰是我自己的，他们用的是金条和金手链，跟我这没有关系。
0: 高薪聘请护工，不料引狼入室。弹窗跳出露骨广告，红娘主动来牵线。
3: 一个红娘说要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匹配一个小姐姐。
0: 美女线上暧昧聊天，想要见面先交钱，
3: 前前后后花了14000多块钱。当时有点鬼迷心窍了，她一直在催我充值。
0: 顺藤摸瓜，美女姐姐竟是抠脚大汉。海拔最高渔村，渔耕文化活化石面临失传。
4: 现在能够完整制作牛皮船，以及展演牛皮船舞等这些非遗项目的，都是一些50-60岁的老人，很少有年轻人参与其中。
0: 法治守护高原文脉，检查公益诉讼，让渔村非遗活起来。
5: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陆晨。现在不少失能老人都请护工照料，但北京的赵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她请来的照料自家老人的身边人，竟成了惦记家中财物的黑手。
1: 她喜欢存点现金，然后我发现，哎，她那包里头没钱了，就是我的首饰，就是她要平时戴的项链啊什么的，我一打开来啥也没了，全是空盒子。
6: 事发时，赵女士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2025年5月，老人突发脑梗心衰，失去了行动能力。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赵女士先在自家隔壁租了一套房子，又请了一位护工。赵女士多方比对，又从家政平台的推荐中，最终选定了白某作为住家护工，全天候照顾老人。
1: 大平台就是肯定让我信任的平台，集体信任的平台。他说这是很好的5星级的什么什么的，给我看了那个证书什么的，我就行了。
6: 赵女士和父亲分别住在相邻的两套住房内，赵女士一家居住在303，老人和护工白某居住在304。在白某入住前，赵女士还特意将老人家中值钱的物品都收到了自己家中，但突然有一天，赵女士发现父亲家中的物品被翻动了。
1: 我这个人呢，就记性特别好，我东西怎么放的我知道。突然有一天我一打眼，不对，不是我放的了。
6: 赵女士看到父亲的东西乱了，疑心大起，老人行动都困难，不太可能翻动这些物品，而家中还有一个人，就是白某。她突然联想到之前找不到的现金大概也与白某有关。
1: 我爸有一捆那个10万块钱一捆，每个号都连着的，说原来说要

0: 等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当礼物，然后呢我就放在，还特地放在了我的一个我认为很隐蔽的地方。但是后来呢，我就收拾的，我怎么找不着她了。
1: 再联想起白某两个月里频繁请假的行为，赵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0: 她刚来第一天就请假，说一朋友去世了，回来没多长时间说又请假，特别着急。突然有一天说她妈妈什么心梗还是脑梗了，要回家。
1: 直到案发当天，白某这次不是要请假，而是提出辞工，并且很着急，要求立刻离开。赵女士赶紧返回家中翻找财物。
0: 我放了一些现金，我是打算换点澳元接着给我儿子，也没了。要不这样吧，我说报警，哪怕我后如果不是他，我陪他都行，但是我得报，我心里特别不踏实。我说我已经不踏实好长时间了。
1: 赵女士没想到自己一番精挑细选的结果却是引狼入室。白某被抓获时，民警在他的背包中发现了黄金首饰、纪念币等16件物品。赵女士一眼就认出这些是自家的东西。检察机关审查后认定白某的行为涉嫌入室盗窃，且数额特别巨大，以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白某始终坚称自己没有偷到赵女士家的财物。
2: 我怀抱里面的金银首饰是我自己的，他们丢的是金条和金手链，跟我这没有关系。
1: 面对摆在眼前的物证，白某通通否认，可他既拿不出购买首饰的票据，也说不清40余万元现金的来历，而且多项供述前后反复，漏洞百出。其中一条金鸡挂件项链的来历让白某的谎言被直接戳穿。
3: 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2: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3: 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4: 他一直辩解说黄金首饰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对于他买的这些地方呢，他也没有提供一个购买凭证。
1: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白某盗取了赵女士存放在303室家中的40余万元现金的犯罪行为，白某辩称钱是自己捡的，买药材赚的，还有打工攒的。
3: 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2: 在通州区说后下方说前个月捡的，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4: 然后他会辩解说是自己在路上捡的这个方式他又没有办法提供什么具体的时间呀，他都没有办法提供，所以他的这个辩解呢是不符合常理常情的，是非常的异常的，所以我们就排除了他的这个辩解。
1: 白某还声称从未进入过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但304房间的摄像头完整地记录下这一幕。白某悄悄取下墙上悬挂的303室备用钥匙，外出之后又折返把钥匙挂回原处。更耐人寻味的是，拿完钥匙后他特意手动转动监控探头，避开钥匙所在的拍摄区域。
4: 这个屋子里面就是赵女士的父亲和白某共同居住的这个环境，这个就是赵女士家的隔壁。赵女士住303，她这是304房间，然后这个是303房间的备用钥匙，赵女士家备用钥匙这个地方，这边就是门，然后这个时间是11:45，哎，就开她伸手开始拿钥匙这一个动作，这11:46她去拿钥匙了。
1: 而白某在附近的银行网点存钱的时间与偷拿303室备用钥匙的时间完全对应。
4: 这个是当天是25年8月23日的是12:24，就是他取完钥匙之后半个小时，他就在这个建设银行存现56,000。这是他们家附近的，这个是工商银行，当天也是从12:44一直存到了12:48，也是用ATM 机存钱，都是在这一个小时拿钥匙之后的这个时间，
5: 就是相当于他这一个小时他去了两银行，
4: 对，
5: 存了两笔，
4: 对，这是一点刚把钥匙放回来。
1: 在案证据显示，白某多次拿取303室的备用钥匙并潜入赵女士家中，之后很快到银行存现，法院认为可以认定白某实施了盗窃。
6: 8月20日的银行的监控录像还拍到了白某推着这个老人一块儿进入了银行的大厅，然后老人呢就在轮椅上坐着，在大厅中间等着白某自行到 ATM 机上进行存现。从那个 ATM 机正上方的那个监控可以清晰地拍到白某存现的过程，而他左手边就是一个塑料袋，用一个有点像垃圾袋的一个塑料袋装着大量的现金，所以呢可以印证

0: 白某是拿备用钥匙到被害人家里拿现金，然后银行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作案过程。
1: 法院审理查明，白某入职之前，三张银行卡加起来余额仅有100余元，而受雇短短两个月，账户涌入41万余元，其中短短四天就存进38万元，和他每月数千元的收入完全不符。
0: 尤其是8月19号到8月23号，短短四天，他银行卡的存现记录就达到了38万多元。所以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跟他自己个人的这个收入情况完全不匹配的。
1: 在庭审的过程中，白某始终对于盗窃行为予以否认。对于304摄像头拍下的白某拿取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备用钥匙的行为，白某辩称自己是被允许进入303室的，这也是能否认定白某实施入室盗窃的焦点问题。
0: 入户盗窃，它除了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实际上它还有一个进入别人家庭，这个家庭安全、人身安全的方面的一个社会的危险性。
2: 我们是坚决不允许，而且也说过只在304服务，因为我这是两个独立的家庭。
1: 法院认为，从303和304的格局来看，两间房屋分别有独立的入户门，白某不属于303的住户，且他是在赵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使用备用钥匙自行进入303室，可以认定为入户盗窃。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白某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并向被害人退赔财产41.24万元。目前，白某提出上诉。
0: 在请护工之前，家里还是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贵重物品放到带锁的抽屉或保险柜里，在发现了有异常情况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报警，减少那个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弹窗跳出路虎广告，红娘主动来牵线。
4: 一个红娘说要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匹配一下这些
3: 美女线上暧昧聊天，想要见面先交钱。
4: 前前后后花了14000多块钱，当时有点鬼迷心窍了，他一直在催我充值。
3: 顺藤摸瓜，美女姐姐竟是抠脚大汉。坐下，坐下。
5: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6: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夜深人静，手机屏幕突然弹出一则暧昧广告，是艳遇从天而降，还是陷阱悄然张开呢？来看浙江宁波王先生的遭遇。
1: 不久前，家住浙江宁波的王先生在刷网络视频时，屏幕突然跳出来一则弹窗广告，上面露骨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兴趣。
4: 突然弹出来一个比较暴露的一个弹窗吧，然后点进去，然后下载了他的软件。点进去之后的话，他会把你拉到一个大群里面，会一直在发比较色情的消息，问你要不要约，然后他会给一些约成功的截图了，说他们这边高效又快捷，服务又好，就这样。
1: 王先生一下动了心，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个自称红娘的人登场了。
4: 那个红娘说要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匹配小姐姐。
1: 王先生发送了自己的位置，红娘迅速为他匹配了一位就在附近的女子。
4: 然后他说要交200多块钱的认证和小姐姐的打车费，他说你想退是随时可以退的，完全不用担心。他说我想着200多块钱没什么，我就转给他。
1: 转账之后，对话框里果然出现了一名女子，开始与王先生热聊。
4: 那个小姐姐一直在跟我线上聊天，发一些比较暧昧的或者比较暴露的视频和语音，里面会有比较新奇的东西，让我好奇心比较重。因为后面约说着去他家好了，然后我说那个车费什么的要不退，就是他帮我联系回娘了，让他退给我。
1: 不仅退了路费，连之前交的认证费也一并退回。王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甚至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然而这只是陷阱的入口。随后红娘又把一个数据专员推给了王先生，
4: 又要说二次认证。我想着前面已经退给我了，我就给他认证了。然后期间那个小姐姐一直催我快点完成认证，然后再给我发一些很妖娆的照片，然后我就抓紧的去把那个认证费交了。到后面交了2000多块钱之后，他说资金被冻结了，被冻结了以后，他说要再交

0: 千块钱再给我解封，然后后面会一起返还。
1: 王先生按照对方要求一笔一笔的转账，但对方始终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借口，要求他持续交解冻资金。
0: 有银行卡转账、支付宝转账，有一些购买一些虚拟物品，前前后后花了14000多块钱。当时有点鬼迷心窍了，他一直在催我充值，然后让我完成认证，然后让我去约他，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再到后面我一直催他还钱，他就没有回给我消息。
1: 直到银行卡里的钱被骗光，王先生都没有见到所谓的小姐姐，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了骗。而此时所有联系人都已失联，王先生只好报了警。随着侦查的深入，专案组发现该境外诈骗集团在境内发展了大量撩手窝点，境内人员多为开发人员，冒充小姐姐的撩手，主要负责前期与被害人聊天，而代单红娘后台资金通道以及财务和高层管理人员则基本位于境外，形成了内外勾连的犯罪链条。在引流环节，犯罪团伙通过投放弹窗广告或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同城交友短视频，并在片尾植入涉诈聊天工具的下载二维码。被害人下载注册涉案软件后，系统会随机分配开发人员冒充交友平台客服，诱导其注册并交平台会费完成首充。
2: 首先是平台的客服跟他说，你这里有相应的小姐姐可以介绍给你线下见面，然后推送给她一些小姐姐的照片和素材，她觉得可以的话就会引导她购买一些入会的套餐，有十几元同城的套餐，也有几十块钱全国的套餐。在她支付了会员费用之后，她就会把相应的这个所谓的小姐姐推送给她，然后引诱受害人去一个叫约爱红娘的地方进行三项虚假认证，包括车费、酒店和保密认证。
1: 一旦被害人开始交了费用，诈骗分子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他们会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等借口不断要求被害人追加资金。还有的被害人会被要求做任务，包括给所谓的小姐姐打榜、购物，甚至还有网络博彩。
3: 那么平台一般会称作你只要完成我指定的任务，我就可以免费给你提供这种约会的服务。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刷单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你充值了多少钱，那我作为积分在平台里面，然后给你一定额度的返利。那么受害人也是冲着这种心理去的，一方面呢是想要约会，第二方面呢也想有一定的这个挣钱的目的吧。
1: 有的被害人甚至到各个网贷平台去贷款，再把贷出来的钱充值进去，无疑是雪上加霜。
3: 人嘛，总是有那个拒绝沉没成本的这个心理，那其实刷单也是利用了这个心理嘛。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想要拿回自己的本金了。
1: 经过线上研判与实地侦查的双重印证，专案组研判出团伙境内窝点达数十个，涉及全国14个省份。专案组掌握了犯罪团伙境内窝点的作息规律，每天中午12点交接班，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员都会待在住处或工作室。公安部刑侦局一声令下，全国收网行动同步打响。
4: 所有人不要跑，
5: 不要跑。
6: 我们宁波警方出动了103名警力，赴全国14个省份与属地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打击，集中收网，最终我们捣毁了43处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05名，缴获作案电脑126台，收缴那个我们作案手机是1400余部。
1: 民警现场发现，和被害人聊天的所谓小姐姐，其实都是由男性嫌疑人假扮的，而在线上发出的露骨视频也都是提前剪辑好的。
2: 实际上，这些小姐姐都是一些诈骗分子利用变声器的方式冒充的聊天对象。
7: 这些视频呢，有些是从网上找来的，那么有些呢是自己这个合成的。那通过这些手段来让受害人相信啊，和你聊天的啊是这个身材较好的这些小姐姐。
1: 警方提示，网络交友需谨慎，切勿被色情诱惑冲昏头脑。这类诈骗往往以同城约会免费服务为诱饵，实则环环相扣，最终目的就是榨干被害人的钱包。
7: 网络招嫖呢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抵制色情诱惑啊，洁身自好。
8: 不同于别的村子种地放牧，西藏拉萨取水

0: 在湖北的俊巴渔村，千百年来依江而生，伴水而活，沉淀出一份独特的高原渔猎文化。然而，2026年初，当地检察官吕直时发现，这份靠水吃水传了千年的手艺，正面临着后继无人、活化不足的窘境。一场以公益诉讼撬动非遗保护行动就此展开。
1: 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附近，有个特殊的村子——俊巴渔村。它是西藏唯一一个世代打鱼为生的村落，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渔村。当地人叫它“天上渔村”。
2: 我们从那个2024年开始，然后县委政府这边大力支持，然后各部门也是联动发力，然后差不多筹集资金1亿多。 然后把那个我们的骏巴渔村，就是按照一个美丽乡村的一个标准进行了一个打造。
3: 土路变登山步道，破旧民房全部翻新。可就在这热火朝天的文旅提升项目进行时，危机却悄然来临。
4: 那我们检察机关发现这里是五乡非遗的集合地，那这个政府大量的钱投进以后，这个非遗是如何保护的，是如何充分利用的，这块就是我们的一个关注点。
5: 整个西藏的渔耕文明大半的活态技艺都在俊巴渔村，小小的村组拥有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国家级的阔兹牛皮船坞，自治区级的手工皮具制作技艺，俊巴鱼宴，还有县级的皮雕技艺、柔皮技艺。然而，这些记载着高原渔耕文化的活化石，如今却面临着失传的风险。
4: 调查时发现，现在能够完整制作牛皮船已经展演牛皮船坞等这些非遗项目的，都是一些50-60岁的老人，很少有年轻人参与其中。拉巴次仁55岁，是阔兹牛皮船坞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次仁说，牛皮船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水上交通工具，距今已有1000年历史。 牛皮船坞源于俊巴渔村的船夫为缓解背船劳作时的艰辛而创造的娱乐歌舞，后来舞蹈从劳作间隙的消遣发展为打鱼归来门前的庆祝活动。表演过程中，由领舞者阿热持彩棍吟唱控节奏，背船者随歌摇动木杆，撞击船身发出嘣嘣声起舞。那先讲右，
6: 我是我。
4: 完整制作一艘牛皮船需要浸泡鞣制等数十道工序，花费1个多月。随着交通条件改善，牛皮船退出日常使用，这项技艺一度沉寂。转机出现在2008年，阔兹牛皮船坞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但受限于展示平台和传承门槛，并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花时间来学习这项技艺。第一个是学艺过程很辛苦，时间又久，每天都要背着80多斤、100多斤的牛皮船在那练习。第二个就是你就算练出来了，在当时展演的地方不多，收入很微薄，不足以支撑你的生计。
7: 阔兹牛皮船坞的人才断层就是当地非遗传承危机的缩影。检察官在村里实地转遍了整个村落，也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固定教学工坊、传习展馆。这里的非遗传承人在日常的传承工作中，都是找临时的场地或者在自家的简陋的小屋里面开展传承工作，也是缺乏了相应的保障资金。他们的日常的传承工作都是 靠他们的情怀在支撑。
4: 检察官走访中还发现，村民长期习惯性的就地作业，牛皮清洗、鞣制过程给河流带来了污染。在摸清全部隐患、固定完整证据后，今年4月，曲水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检察机关认为，俊巴渔村的非遗是公共文化资源，是雪域特色文脉，如今出现传承断层、资金缺位、活化不足、生态污染等多重问题，
7: 属于行政监管履职不到位，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损。向曲水县文旅局致发了检查建议，要求他们履行监管职责。曲水县文旅局在收到我们检查建议以后，也是高度的重视，然后对我们提出的每一项整改要求，都进行了落实。
4: 2026年7月，全部整改工作落实到位，检察机关跟进回头看，俊巴渔村的非遗传承保护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均八渔村的

0: 非遗项目从以前的随便教、零散传，变成了展馆有展示、工坊有教学、家里有体验的立体传承模式。
1: 把我们全县33项非遗都是在展馆里面呈现出来，然后让游客能不仅仅看到一个自然风光，然后还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村子了解我们全县的一个非遗。
2: 在资金保障上面，文旅局也是出了13万余元的资金，是用于日常的一些非遗的传承工作。在传承人队伍方面，文旅局引导非遗传承人收徒14人。
0: 俊巴渔村的非遗真正火起来，能赚钱了。牛皮船舞常态化演出，手工皮具可以体验，特色鱼宴可以品鉴。非遗不再是闲置的手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3: 我们从四川成都过来的，感觉到这渔村吧，就非遗这方面的感觉到很出名，鱼宴也不错。
1: 整个景区它是从5月开始正式投入运营的，然后截止到目前，它的游客量已经达到了7万人次。然后我们据我们统计的话，旅游收入差不多有将近100万，带动了本地村民的一个增收。
4: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来看权威发布。
5: 近日，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正式公布，条例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本次修订从强化电力安全事故预防、调整完善事故等级划分标准、明确新型并网主体的电力安全责任、健全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管理、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等5个方面做了修改。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欢迎继续关注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善行中国。
8: 近日，山东济宁庆祝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

慈善惠民为主题，通过济宁慈善系列品牌项目推介、文艺表演等形式，充分展现了济宁市慈善工作近年来从急难救助到关爱一老一小，从阳光慈善到义工服务等方面

0: 偏远山区启动零碳路灯公益项目，以清洁能源补齐山区基础设施短板。项目投用后，村民夜间出行安全得以切实保障，村庄有效活动时间延长2至3小时。
1: 零碳路灯项目是我们推动清洁能源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一次有益探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切入点，既解决偏远山区公共服务偏弱的实际问题，也为乡村旅游、夜间经济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2: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车。
1: 那都是胆战心惊的，可是特别危险。
2: 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啊！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
3: 拽这个船的时候，我们也担了一定的安全风险。
4: 啊，对对，后面正着喊。
5: 升级了，升级了。
6: 那个水就是这么深的
7: 啊，
6: 一下子把我冲走了，把腿子肿这么粗哎，那当然太吓人了。
8: 2026年5月17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一场暴雨突如其来，短短几个小时内，山洪冲毁了多个村庄。让人焦急的是，村民连一个求救信号都发不出去。
9: 18号凌晨，当电灯亮之后，不知道外面情况，也不知道其他的那个村民的情况，山的滑坡非常严重，
1: 那都是胆战心惊的，可是特别危险。
8: 整整两天，村民在恐惧中硬撑着，直到5月19号，村民被困的消息才借助微弱的信号传了出来。当天晚上，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指令，连夜赶往灾区。凌晨4点半，队伍终于抵达灾区。直到这时，真正的难题才浮出水面。暴雨导致山体极不稳定，次生灾害随时可能发生。
10: 还有一个地方，你有三户，你还能出到？
11: 有个小孩。
3: 当时我们对整个受灾的区域刚开始不清楚的。
6: 灾情的话，它的这种危险性，它有可能是持续存在，有可能是突然爆发，它是多风险并存，里面有很多不确定性嘛。
8: 确认了受灾点大致方向，救援人员向灾区腹地全速进发。可进山后才发现，路况远比预想的更糟。哇，
6: 根本不能按照正常的这个路线深入到核心的区域。
5: 准备走的，那个这条河又吃水了，过不来了，又转身的。
3: 不是他们老百姓走不了，我们都走不了。刚开始的河沟比较窄的地方只有2-3米，现在比较窄的地方只有50米了，整个山全部垮了，根本都没有路。路要看我们自己去砍，好走的路我们就砍，不好走的路我们就放绳子。看这个数字看到，大概只有1个多小时，我们就遇到的大面积塌方啊，这种险情。跟那沼泽地一样的，这个距离大概有300-400米，过着矮的人还可能自己扒自己的腿还扒不出来。那边的山坡上面一直在泥石流在滚，声音很大，滚了一天，石头砰砰。我们爬的山，它也可能存在这种滑坡的可能性。
6: 你怎么上那边？
12: 我就跟你这样上呀。
6: 我现在玩我们家就是单睡单眠单挪，
12: 里面没吃的。

0: 那那个吃的
1: 走了好久，
0: 走这么走进去完说说是我小时候嗯昨天那困了，你看呐。
2: 被困群众已经在山里跋涉了两天，塌方断桥、暴涨的河水一次次迫使他们折返，体力渐渐耗尽。
3: 走上面，走上面，靠里走啊，靠里走，靠里走。
4: 屋子、房子倒了，车子冲到河里面去了，这种见状确实，心里面可能比较那个吧。
2: 历经五个小时几乎不停歇的跋涉，救援人员终于在上午十点左右抵达第一个受灾点，并在这里发现了十名被困群众。
3: 你跟我走，佳佳，你跟我走喂、哎、你危险得很嘞，
5: 回去洗个澡，然后睡到自然醒。我洗不洗嘛东西都无所谓，我认识这没昨天晚上有水两个多小时，就是天天如此。
2: 被困群众找到了，可他们的体力早已耗尽，靠两条腿翻山出去几乎不可能。
0: 所以说我们向省里啊市里啊就请求啊，让直升机救援队啊要配合我们这个救援行动。
6: 老范，你们坐飞机出去不行吗？
1: 可以啊。
6: 那你赶紧搞完的，
1: 你跟你们书记联系啊。
2: 十名被困群众暂时安全，但山里的险情远不止这一处。工红兵决定兵分两路，三名队员留守安抚群众，并等待直升机转运，他自己则带领剩下的队员继续向更深处挺进。
3: 慢点，慢点，慢点。
2: 在下午三点，救援人员到达了今天搜救的最后一个受灾点。
0: 当天我们行进的最远的距离应该走了13公里，这个直线距离啊。
2: 这里聚集的群众比较多，所幸位置相对安全。在全面排查现场的安全隐患后，救援队伍原路返回。返回途中，救援人员突然接到指令。
7: 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还是挺忐忑的。
0: 当时我们接到这个指令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的6点多钟，就马上要天黑了，但是我们返回的路程大概还有4个多小时。
2: 受灾点已经出现山体滑坡，可是仍有8名群众滞留在那里。
0: 转移这个群众时，我们也担了一定的安全风险。群众里面呢，有92岁的，有85岁的，有患青光眼、接近失明的。这些群众身体状况允不允许这么长途的跋涉，特别是在泥泞路啊、上下坡啊、晚上山区，这能见度又比较低。考虑这个情况中，我们也做了2手准备，有前面引导的，有后面护送的，比较危险的地带要安排接应小组，
4: 就带了8名精干的力量，带照明灯、带绳索、饮用水、干粮，因为他们一天没吃饭了，老百姓一天也没吃饭了。
3: 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啊！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
0: 也考虑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状况，我们也要走一段，要休整一下。
8: 一起上来，一起上来。
9: 有水，要这么大量了。
10: 哦，上面有水喝啊。慢慢上来，慢慢上来。
8: 哎呀，这老人家这么矫健。
11: 哎呦，你俩上来以后能不能打？
2: 接应上后，大家不敢多逗留，继续向指挥部前进。
0: 滑坡体的附近呢，也可能再次发生滑坡的这种风险，我们快速通过，不要在这个地方耽误太长的时间。
3: 一定慢点啊，把脚扶起来。
4: 下山的时候，那个山很陡，有时候很滑，我们都难走。你像那个90多岁的，我们摔一跤不要紧，你叫他摔一跤，那可能就是动不了了。我们就知道叫我们这里的队员用身体把老百姓顶起。我负责的第二个就是眼睛看不到，那就是一直不离手，还有涉水，那个水深的话有到膝盖这么深，走到山边边，
3: 哎，
4: 水流很急，如果你不牵着它，它可能就被水冲走。
3: 慢点，
1: 胜利了，胜利了，
8: 老乡们辛苦了，辛苦了，
10: 辛苦了，辛苦了，
12: 安全的啊，搞定，已经安全的。
1: 你看92岁啊，
3: 这儿点个老人家，
8: 92岁，
3: 这
8: 老人家，哎呀，不容易，走这么长时间。
13: 我们也辛苦的，
14: 把八景也辛苦的。
2: 晚上不到7点，带着8名群众从受灾点出发，走到指挥部已经是深夜12点了。
0: 回到指挥部的时候，别人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当时是满身泥泞。
8: 来来，我们相互来，
1: 不要什么东西，你照得清吗？
2: 第二天早上，彭志强和龚启波带领救援人员赶赴另一个

0: 灾区，湖平山镇古罗平村，山洪和泥石流也困住了两位情况特殊的老人。一位叫刘国桃，86岁，已经瘫痪在床3年，根本无法自主行动。另一位是他的老伴儿陈启莹，90岁，要把他们从深山里转移出来，困难重重。
1: 他就住在那个石头对面的那座山，山脚。
2: 对面吧。
3: 对，当时来说环境应该很恶劣了。它两边都垮了，随时有可能
4: 发生山体滑坡。
5: 你一看都惨无人道，天上的雨一直下不停，山顶儿雨弄的，你根本就找不到是哪一方来水的。真的感恩你们，我这辈子不懂事。
6: 哎，我们都应该做的。
0: 山洪的痕迹褪去，但那个惊心动魄的雨夜对于刘国桃一家来说仍是难以磨灭的记忆。
5: 我虽然是一个晋江哥，我都无能为力，全部中的幸好电磨的与世隔绝的那种。
6: 我在石门搞了23年的消防了，最远的话没有这么大的地震。
7: 第一次山洪嘛，全部都是那种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以前从来没跨过的地方跨的。
1: 这个地方是从整个山上一直冲下来的。
8: 当时反正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非常的渺小。人就站在这个地方，然后跟这个滑坡的地方一对比，哎，真的好渺小。当时全是泥潭，
1: 路应该走了，这个位置就走不了了。我们当时救人的时候是从
8: 这个地方翻过那座山，
1: 很陡，我们是从山的半山腰中间
8: 冲到钻那个树林。
1: 理论上说应该是没有入口的，
9: 没有啊，没有呀。
10: 哎，这个地方就慢一点啊，
1: 这地方有点陡，放在山的背面，这山背面的山脚的下面。
0: 历经3个小时，在中午12点左右，救援人员终于到达老人家中。按照原定方案，直升机是这次转运的核心力量，负责将人员快速调运至安全区域，地面队伍负责搜寻和接应。直升机已在多个点位成功转运了大量被困群众。但在古罗平村，这个方案却遇到了大麻烦。
5: 降不下去，
1: 直升机过去降不下去，
7: 峡谷太
5: 不够，它快要降下去的时候又下去不得。
0: 救援直升机先后多次尝试在古罗平村降落，可峡谷地形狭窄，飞机始终无法安全落地。这意味着所有被困群众只能通过山路徒步撤离。
11: 主要是别掉下来了。
10: 慢点，不撞在那边。
12: 对，是的。
10: 好 ，OK， 不行 ，OK， 好。
13: 哎，怎么样？你再撞我车子上来呢？
10: 那个东西先放了啊，大哥，把东西放了。
0: 90岁的陈启莹在队员的搀扶下紧跟队伍徒步行走，可路面湿滑，老人数次险些摔倒。艰难跋涉了大约2公里山路之后，陈启莹体力耗尽。
14: 老人家也是体谅我们自己能走先走了大概1.5公里多，然后实在是走不动了。
0: 由于要赶在天黑前出山，队员们根本不敢耽搁。
1: 天气我说当天晚上马上就会下雨。
0: 龚启波见状，急忙提议再做一副担架，抬老人出山。
8: 就地砍树，然后用那个绳索制作成担架。
7: 这个老人是我们村里的，是一名劳动员，他平时都不喜欢麻烦别人，确实也是没办法的。他的掌印比我们的年龄都要大。
15: 对，所以他那里开始出来的时候，
7: 他自己都是的。
11: 我50年入党的，50年10月7号。
4: 你记不记得那个土坡？
8: 我当时一脚在那里滑下去了，但是发生灾害之后一半软的，抬着人比较重，脚就是一踩下去拔不出来嘛，一踩下去鞋就直接掉在里面了，出来就是一个脚。人走都很困难，最后的话就是我们手脚并用，然后都爬出去的。
10: 加油！
16: 加油！
10: 加油！
16: 加油！

0: 一边是随时可能塌方的松动山体，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几个人抬着担架，每隔一段距离换一组人，耗时7个小时，终于将两名老人及其他村民安全带出深山。
1: 走走走，
2: 慢点，
1: 慢点，
3: 慢点，
4: 老姐还好吧？
5: 我父亲还可以
6: 啊。哎，你父亲可以，他能够走这么远，
7: 我们走到这么远，
1: 走一百。
8: 大山啊，好逗，那邻居缓慢就么抬上来的，那邻居好感动。
1: 抬头啊，
8: 谢谢，要谢谢他们。他人也到。
9: 哎呀，这就是咱家关键门把你搬到台上面去嘞，不是就搬家，还是送的分量喂。
0: 刚到指挥部没多久，大雨倾盆而下，如果再晚一步，后果将不堪设想。持续不断的大雨让原本安全的安置点变得岌岌可危。5月23号，安置点附近的被困群众不得不全部转移。
10: 当时情况是比较紧急的，下雨就可能又会造成沿途的这些塌方啊、泥石流啊，就确保在受灾最严重的这个区域里面不留一个老百姓。
11: 扶呀扶呀。
0: 可是这次转移难度非常大，有100名被困群众急需转移，光靠现有的救援人员人手远远不够。
1: 后面还有没有？
12: 后有，
1: 还蛮多。
10: 所以说我们分4个小组。要赶过去，要把它接应出来，要确保每一个小组多少人，人员姓名、联系电话，我交回后方，要一一对应。
0: 更棘手的是，有一部分被困群众根本不愿意转移。
13: 走，大家都去哪？走。
14: 我不相信那里能走，反正来回他们自己走了几天，脚都走破了。我说我们是救援人员，我是来救你们，我们必须就把你安安全全带下去。我说我们过得去，我就保证你过得去，给他们做了保证，后面给他做工作，慢慢慢慢他就信了我们。
1: 你带个吧，然后就走了。
10: 所幸就是我们4个小组啊，大家齐心协力，大概还不到3个小时吧，就把里面的群众全部安全的带出来了。
0: 人员转移出来意味着最紧急的阶段过去了。
10: 刚开始2-3天，但是休息的时间是很短，能够睡个2-3个小时已经很不错了。
14: 屋檐下面找地方躺一躺，靠一靠就是。你想睡个好觉，在重大救灾面前，这怎么可能呢？你看到这种场面，你还能睡得着觉吗？
15: 如果是起火了以后，对准这个火焰跟布。
1: 是。
16: 落实24小时防火巡查，你们这边就安排人还是看一看。
0: 5月29号，抗洪救援任务结束。在石门县抗洪的10天里，186名消防执战员徒步翻山越岭，抬老人、背孩子、趟淤泥，累计转移被困群众数百人，全县紧急转移安置3万余人。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

0: 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不能开门窗，臭死了。
5: 去东风走西边走，去西边走东边走。
6: 养猪场总共投资了多少钱？
7: 大概有450多万，贷款嘛，大部分了。
8: 村民对这个项目不了解，觉得我们是占了他们的地，甚至控诉我们把周边的环境变得更乱更差。
5: 我不干。
9: 不要总是想困难有多大吧，今天比昨天能又往前迈了一步，这样我们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嘛。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2: 羊羊羊，
1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6: 女子离奇失踪，家人收到反常信息，
17: 因为她根本就不会打字，跟我聊天都是语音。
16: 关键证人出现，案件走向扑朔迷离。
18: 自己车辆的行驶轨迹跟他车辆实际的 GPS 移动轨迹是不相符的，
16: 他究竟去了哪里？不寻常的流言一线正在播出。
19: 爸，我就想出去待一段时间，换个环境静一静，顺便工作生活。他们这个家我待够了，让我静静，你们谁都先别打扰我。
20: 有什么事？

0: 事不能跟爸妈说的，你这样让我着急上火了。那你现在在哪儿呢？最起码得知道你去哪儿了呀。
1: 这会儿在保定呢，明天去江苏这个电子厂上班，放心吧。我现在在河北，明天一大早去江苏上班去，以后你就自己照顾孩子吧。
2: 那你也得说清楚吧。
1: 我今儿累了，先睡会儿。
0: 你最好听爸的话吧，你返回吧。不管是谁给你介绍的，你回来吧。你要是没钱，老爸老妈给你转过去，咱不挣这钱行不行？你明儿回来吧，听见没有？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2023年10月31日，原本应该出现在校门口接女儿放学的李华突然失踪了。随后她分别给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发去了信息，说她要跟朋友一起去江苏打工，让家人不要找她。无论家人如何询问挽留，李华都表示去意已决，并且呢不愿再接听家人的电话。李华一家住在北京郊区，平日里呢丈夫做点小生意，李华负责照顾女儿。据李华家人描述，近段时间李华的确和丈夫关系不好，并曾经表示想去找工作，但她这样突然不辞而别还是让家人十分担忧。多次联系未果后，李华的家人选择了报警。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星期后他们等来的竟是李华已经死亡的消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华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
1: 2025年3月，李华遇害一案侦查终结，由北京市公安局移送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卷宗显示，李华是在2023年10月31日被一名叫白光明的男子杀害的。
2: 从形式上来说呢，这个案件的证据呢是证据链条是完整的，但是呢证据链条有完整，但是不等于他在这里边没有各种各样的疑点。
1: 在审查案件卷宗材料的过程中，主办检察官赵鹏最大的疑问就是李华究竟是怎样遇害的。
2: 白某某呢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呢，其实他是有反复的，他一开始其实是并不承认自己有故意的杀害这个被害人的行为的。从第三次供述之后，他才开始稳定的供述说，为了抢劫被害人的这个财产，然后在抢劫的过程中先把被害人杀死。
1: 不过嫌疑人白光明的这次供述跟公安机关掌握的案件客观证据有着明显的出入。
2: 他自己说的是，在自己的在这个自己车内把被害人先捆上，捆住了这个手脚，然后呢，用手掐，用绳子勒被害人的这个颈部，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
1: 检察官对此感到很疑惑，如果被害人李华是被绳索捆住手脚后遭勒颈死亡的，那他的胳膊上和腿上为什么没有明显的勒痕，也没有挣扎搏斗的迹象？而第二个疑问是在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上。在白光明的讯问笔录中，他说自己之所以抢劫是因为欠下了高额赌债，可检察官审查发现白光明作案后的行为也有不合常理的地方。
2: 因为他这一次的抢劫成功了之后，他的款物所抢得的这个款物共计价值人民币是4万多元的，他只用了其中2500块钱去还自己的这个之前的债务。
3: 我们在整个讯问白某的过程中，他不像一般的杀人或者抢劫，他对自己的行为有诸多的辩解，他的反应非常的平淡，没有任何的情绪上的波动，也没有过多的辩解。
1: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案件主办检察官仔细翻阅卷宗，试图寻找这一系列疑点背后的真相。2023年10月

0: 31日那天，最先收到李华信息的是她的丈夫。
1: 他跟我说他上江苏了发信息，我就根本就不相信，他就不可能舍得孩子。
0: 据李华的丈夫说，女儿是李华一手带大的，他不可能舍得离开女儿独自去江苏打工。而且事发当天，妻子李华并没有表露过要外出打工的想法。
1: 我那天早晨走，我没说我回家还一点反应都没有，他跟我说你开慢点，跟我闺女还说你赶紧上车，待会有迟到，跟我说你开慢点，每天都这么说，一点异常都没有。
0: 李华的丈夫还表示，李华之前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怎么会突然被朋友叫着去外地打工？更为可疑的是，李华之前跟他发信息从来不会发这么多文字，
2: 因为他这三年级吧，他根本就不会打字，星巴克的会，你要打一大段话他不会，因为他跟我聊天都是语音。
0: 思来想去，李华的丈夫怀疑妻子很可能被人骗了，手机也落在了骗子的手里，于是他赶紧报了警。
3: 公安首先呢是通过技术手段发现的被害人在家属所称的失踪的当天呢曾经乘坐过一辆网约车，而这辆网约车呢进而查找呢它是一家车辆出租公司的名下的车辆，而这家出租公司呢提供了相应的乘租车辆人员的信息。
4: 啊，就是这个同志，就是他。
0: 侦办民警根据这条线索很快就找到了当天驾驶车辆的司机，这个人正是白光明。
5: 我不都走路了。
6: 就是他让我去接他嘛。
5: 然后呢，
6: 然后让我送他上北京。
5: 接着说。
6: 然后到那个收费站那儿。就让我停那儿了。
5: 接着说。
6: 他就没有了。
5: 停那之后呢？
6: 停那之后他下车我就走了。
0: 面对民警，白光明表示，当天的确有一名女子曾经搭乘过他的网约车，刚上车的时候说是随便逛逛，然后过了一座收费站，该女子便下车了。
7: 那后来经过公安机关对他的车辆轨迹进行调查后，发现他所说的车辆行驶轨迹跟他事实上的 GPS 信号是不相符的。
8: 公安机关其实他虽然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是呢他还没有完全充分的证据去锁定这个人，所以呢当根据一般的公安的这个侦查策略，他是不能够第一时间来打草惊蛇的，所以呢还是把他让他结束了他的传唤之后就给让他回家了。
0: 暂时放走白光明后，民警并没有放松对此人的监视和调查。据查，白光明北京郊区人，曾经做过厨师，后来从事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民警在调查中还发现，李华当日乘坐白光明驾驶的网约车并不是通过平台下单的，而是直接打电话给白光明本人约来的。这样看来，两人似乎早就认识。综合分析这些疑点，侦办民警觉得白光明很有问题。
8: 等到第二次找白某的时候，公安机关仍然没有发现被害人的下落，被害人身上的所有的物品啊，包括被害人的人身在哪呀，他其他都没有发现。唯一的线索就是被害人曾经搭载过白某的网约车，所以公安机关当时就针对白某进行了一个重点的突破。
0: 白光明再次到案后，面对民警摆出的相关证据，他讲述了一个跟第一次完全不同的版本。
9: 你跟那啊什么关系？
6: 仇人关系。
9: 之前你俩是网友是不？见了几回面？
6: 五六次。
9: 这之前见面都干什么？
6: 见面也就是闲聊天。
9: 聊天？吃饭还是什么？在哪聊天？
6: 在车上就吃过一次饭，就第一次见面吃过一次饭。
0: 根据白光明的说法，他跟李华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通过聊天他们发现彼此住得并不远，李华如果需要用车就会直接给他打电话，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为了朋友。
8: 被害人呢，其实他当时跟他的丈夫的关系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和谐，据他丈夫反映呢，曾经有一次口角，

0: 是呢，两个人的夫妻关系紧张，这时候呢，我们的白某正好又认识了被害人，这样就导致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就会迅速的升温。
1: 据白光明交代，案发当天他和李华再次相约出去，在车上李华主动提出了一个想法，
2: 他想玩一些刺激的，
3: 就说这个叫什么窒息快感啊，是不那你之前说的，这是谁先提出来的？
2: 他先提的。
3: 然后你是用他的手是当时是在哪儿？你绑着他的手是不？
2: 手绑在后座上。
3: 后座上勒绳子勒他脖子。嗯，后来怎么着你就发现他这个有点就是不正常了，就是
2: 我掐他之后我发现他就是没什么动静了，
3: 不是说嘴唇
2: 发紫。
4: 他采用这个手掐和绳勒被害人颈部的方式啊，去开始这个开展这个游戏，结果呢玩过火了，没想到把被害人给掐死了，等于从过失的角度上，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在这次审讯中，白光明还表示，自己失手将李华掐死之后，为了掩人耳目，他拿着李华的手机，分别给其丈夫和父亲发送了要外出打工的信息。
5: 小伙子来。当时车停哪儿了？
6: 嗯，他走鼓楼的。
5: 向他他这个。
3: 他那头。
1: 据白光明供述，他在失手杀死李华后，将其尸体抛弃到了一处荒野里。
7: 绳儿使点劲儿，
8: 吃点劲儿。
7: 哎，绳儿来点劲儿。
9: 没事就给他给。
6: 那我说就是那个，你看他右手
7: 啊，
6: 断了那小树枝。
10: 在这次讯问中，白光明承认是自己杀害了李华。不过，他始终强调这一切呢都是过失造成的，自己并没有主观故意。他还主动带侦办民警指认了案发现场和抛尸现场。对于白光明的这一供述，无论是侦办民警还是检察官都认为存在疑点。如果如白光明所说，他是失手将李华掐死的，那么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报警电话，尽力的抢救李华，而不是立即着手进行抛尸，更没有必要冒充李华给他的家人发去虚假信息。那么案件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白光明隐瞒了什么呢？
1: 过往的聊天记录，戳破编造的谎言。
11: 他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之内就已经邀约被害人与他见面。
1: 疑点被逐一破解，嫌疑人将面临怎样的结果？
11: 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严以惩处。
1: 不寻常的留言一线正在播出。在被害人李华的手机里，侦办民警找到了他和白光明之前的部分聊天记录，正是这些聊天记录让侦办民警找到了能证明嫌疑人白光明说谎的关键证据。
4: 被害人他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特点哈，他比较喜欢炫他的这个金银首饰啊，经常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展示他自己有的一些这个金戒指啊、金耳环呢、啊。他自己本人很喜欢打造一些足金的这个金黄金饰品。
1: 据调查，白光明和李华是网友，他很可能对李华在网络上炫耀黄金饰品的情况有所了解。
11: 那其中呢，他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之内就已经邀约被害人与他见面啊，要求被害人带上金饰。他的相关理由是说，他要赠送给被害人首饰盒，或者是给被害人拍摄写真照片。
1: 案发当天的那次见

0: 面，白光明同样是以要拍摄写真照片为名将李华约出去的，
1: 还让他穿好看的衣服，然后带这些饰品，把他都带出来，有多少都带出来。
0: 短短一个月时间，白光明为什么要频繁地邀请李华出去拍照？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动机？
1: 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这个卷宗里边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包括甚至他包括这个伪造了一张行政处罚的决定书，说自己这个因为网络赌博被公安机关这个行政处罚罚款，拿着这张伪造的这个文书，然后骗他父亲的钱，还有这个偷自己前女友的这个钱，都是为了还债。
0: 原来白光明有赌博的恶习，并因此欠下了巨额赌债。结合他与被害人李华的聊天记录，检察官猜测他邀请李华并让李华戴上首饰，很可能是想用一些办法去占有李华的这些黄金饰品。白光明在第三次接受讯问时也供认了这一点。
2: 债主在催债，催到就已经就是每天有不停的电话在打的，他已经被逼无奈了，所以他才把被害人作为目标去进行锁定，然后以让他携带个人金饰拍个人写真为由把他约出来。
3: 照相那地儿就是个幌子，没有什么地儿，
4: 没有什么地儿，对，
3: 就是你瞎说，你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他这么说，对吧？但是其实目的就是想让他带着出来，对吧？
2: 我们在讯问他的时候，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把他约出来你想把他怎么样？其实当时他说，我第一次到第二次第三次，其实我都没有想好我要怎么做，包括最后一次实施完了之后我后续要怎么处理，其实当时在被告人白某的脑海中他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0: 白光明说，案发前一天，他第四次约李华出来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之前曾经在网络上看到的用勒颈的方式制造窒息感从而获得刺激的新闻，这让他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3: 那你想着以这种玩这个游戏的跟他说的这种，他同意能同意吗？
4: 他同意了就
3: 啊，
4: 他就同意了。
3: 是当天跟他说的还是之前就跟他聊过这些事儿？
4: 算是好说的，
3: 算是好说的。
4: 嗯，
3: 跟他说了怎么方法了吗？
4: 就把你绑起来。
3: 绑起来。
4: 嗯。
0: 2023年10月31日，李华带着他的黄金饰品欣然赴约。两人见面后，白光明先是让李华拿出饰品，然后便提出将李华绑起来。
3: 你都做什么准备了？准备这事儿？
4: 还真没做什么准备。你绳子就是我那个，人家捡回来那个灰色的裤子。
3: 嗯，
4: 那上面
5: 他把车停到了一个偏僻的停车场，就取出了已经准备好的绳子，将被害人捆缚在了车后座上，先用绳子勒，后来又用手掐，导致了被害人机械性窒息死亡。
1: 按理说正常人窒息的时候应该剧烈的反抗，如果剧烈反抗其实也会留下这种反抗伤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被害人他其实在享受着窒息的那种快感，所以他没有强烈的抵抗，那所以没有产生抵抗伤。
0: 白光明说，他不知道过了多久李华没有反应了，因为害怕事情败露，他开车将李华的尸体抛到了荒野中，随后他拿走了李华的手机以及他带来的所有黄金饰品。在做完这一切之后，她又以李华的身份给其丈夫和父亲发去了要外出打工的信息，
1: 就是说她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然后想自己出去打工，也不想再做全职太太了，觉得其实也是在之前被害人和她交流的过程中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状态告诉给了她，她觉得做这个全职太太其实挺无聊的，比较容易过多的看丈夫的这个脸色啊，也会渐渐地迷失自我。
6: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分局的民警，这是我工作证啊，现依法对您进行询问。我刚才看这单子，就是您收的一个项链一个戒指，是吧？是这意思吧？10月5号。
2: 对。
0: 据白光明交代， 李华的这些黄金饰品，他一共卖了4.1。

0: 后续呢，我们也积极的开展追赃挽损工作。一方面呢，我们发现白某有1.4万多元的赃款分散存放在他自己和他女友的第三方支付账户里，所以我们呢就及时的跨地域进行了依法冻结，防止赃款被转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其他的这个黄金饰品，我们也与公安呢展开了这个续动工作的衔接，也是为了更好的处理这些涉案财物。
1: 2025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
2: 本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白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致一人死亡，犯罪手段特别恶劣，犯罪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惩处。因此呢，法院最终以抢劫罪判处白某死刑。
3: 白光明声称自己是为了偿还赌债，不得已才犯下大错。事实是，经过查证，他卖首饰所得的赃款只有一小部分用来还了赌债，其余全部供自己和女友日常消费了。本案中，白光明先是以欺骗的手段杀害了李华，然后拿走了他的首饰。为什么最终法院是以抢劫罪来定性，而不是故意杀人罪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4: 那么根据刑法第232条的这个规定，故意杀人罪呢是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因此呢，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认知呢也比较单一，就是杀人，剥夺他人生命。相应的，在刑法中呢，这个罪就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但是抢劫罪呢，与这个故意杀人罪呢不同，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这个规定，它是指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式，强行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抢劫罪呢，它的目的性呢也是比较明确，就是为了截取财物，所以在刑法当中呢，它属于侵犯财产犯罪。那么抢劫罪中的暴力呢，不仅包括伤害他人身体的一般性暴力，而且包括了致人死亡的、杀人、重伤害等严重暴力行为。因此抢劫罪中的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认知呢是比较复杂的，除了要占有他人财物以外，还包括损害他人的这个身体，甚至侵害他人的生命。那么从这些不同点来看呢，在本案当中呢，白某呢虽然是以欺骗的手段先杀害李某，也就是实施了一个杀人行为，但是其杀人的目的是为了拿走受害人的这个饰品，因此杀人呢只是行为人主观故意的一部分，他是想通过杀人来强行获取受害人的财物，实现对李某财物的这样一个非法占有。所以呢，这个我们说杀人行为呢是截取财物的手段行为。那么这样一来呢，两个行为方式综合评价就是一个抢劫罪，而非一个简单的故意杀人罪。
3: 交友需谨慎，网络交友更要有防人之心，不要向对方透露个人隐私，更不要炫富，避免给心怀歹意之人可乘之机。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

0: 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本想换领身份证，却拿到死亡证明。
1: 他有什么秘密啊？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0: 恢复身份之路障碍重重。
2: 不认你，我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跟他俩一点关系。法院也是宣判他死亡。
0: 一个活着的人为何被宣告死亡？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

0: 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年轻女孩被警方抓获，竟是因为运送一个神秘包裹。女孩声称受人胁迫，警方顺藤摸瓜抓获毒贩。这个女孩究竟是毒贩帮凶还是受害者？运毒谜案背后有着怎样的真相？落入魔爪的女孩。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5: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

0: 大事故。
1: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鱼，鱼，鱼。
1: 庄公子，
0: 我找你们藏大人。
1: 大人夜里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这小的就不知道了，恐怕是有什么公务吧。
0: 好，我知道了。等李家大人回来，帮我告诉他，按他指的路，我出发了。
2: 你要整日这样守在窗口吗？
3: 我可不是在等他，只是有些闷，想看看外面。
2: 从昨晚闷到现在，把身子都熬坏了，快过来喝药。我看啊，他是不会来了。
4: 小姐，藏大人来了。
3: 他在哪儿？
4: 就在楼下呢。
2: 怎么了？近乡情怯啊，这回又不敢了。
3: 让我等了这么久，他一来我就得见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今日就让他也等着。既然藏大人这么有耐心，王六，你带他去六韬阁。
2: 是。你又要干什么？
5: 哼！藏大人稍等，我们小姐一会儿就来。
6: 张小新，你就住这个营帐，进去吧。
7: 哎，这么多人，我住哪儿啊？
6: 怎么着，还要让我给你找位置？这里是军营，不是客栈，自己找。
8: 他不会是想住单间吧？
9: 茅房是单间，你住不住啊？
7: 笑笑笑，都笑什么笑？
6: 一个个都给老实点。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们齐的人，张小新。赶紧归置归置。
7: 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啊！
10: 人家嫌弃我们这些糙汉子太占地儿了。瞧你这细皮嫩肉的，以后就叫他沈少爷吧。啊，
8: 我看行。

0: 哎呦，少爷没事吧？哎呦，快起来，快起来！没事吧？哟，你不会是要哭了吧？啊，少爷要哭了，
1: 少爷要哭了！放肆！
2: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你，谁呀？沈将军呢？哟。沈将军来咱们这儿受委屈了啊！
0: 原来是沈将军啊！你可吓死小爷了！哎呀！

0: 这有人了！哎呀，怎么办呀，少爷？哎，门口那个地方好呀，风吹下来你挡着，还能强身健体。你看哥几个对你多好。
1: 臧海可有发什么牢骚？没有半点不耐烦，就在那儿坐着，连眉头也不曾皱一下。来，这个臧海就坐在那里乖乖的喝茶，也不如厕，真是厉害啊！
2: 你不是说过男人的耐心在哪儿，情谊就在哪儿？我让他等我一两个时辰，不过分吧？
1: 哎呀，就是不知道你这是在折腾他呀。
2: 还是你自己？怎么样，好看吗？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子，臧海的眼睛怕是要移不开了。
1: 那就请她上来吧。
3: 是。
1: 哎，算了，我亲自下去找她。

0: 冯六姑娘，香小姐还没有完事吗？
1: 大人，您稍坐，再喝点茶吧。我们小姐一会儿就好。这都已经第六副茶了，再喝嘴就要起泡了。麻烦你跟香小姐说一声，我今日还有公务在身，改日再来。
0: 大人，您不再等等了吗？
1: 香小姐的意思，我想我应该懂了。
0: 大人，您说什么呢？您再等等，我去问问。哎，不必了，替我谢谢他，告辞。大人，您日后一定要再来啊。会的。
2: 是不是等的不耐烦了？是不是一直催你？臧大人他说有公务在身，已经走了。哎，小姐，他就这么走了？
3: 小姐，他好像误会了，以为你改变了心意。他走时都说了什么？他说你的意思他懂了，还说谢谢你。
2: 我什么意思？我能等他，他等我就不行吗？我本来就不是他想见就能见的人。
3: 小姐，现在追上去，说不定还来得及。凭什么？
2: 既然他这么有骨气，那我也不伺候。以后他要是来，你就说我不在，让他走。

0: 师傅，您怎么来了？
1: 怎么说？
0: 他没见我。我知道他在耍性子。其实我在等他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真的见到他，这些话我要怎么开口。可后来我也想清楚了，与其见面伤心难过，不如就只是失望吧。
1: 不见就不见了啊，
0: 也许没见到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不想把他拖进这复仇的烂摊子里，他与我走得近会很危险。我已经耽搁太久了，如今青天剑已经清理干净了，我要去找第三个人。
1: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庄之行已经去军营了，今日一早他跑来跟你告别，你没在。
0: 这小子动作倒是挺快。
1: 小海，你真觉得他能走下去吗？

0: 你不是今日入营的新兵时小行吗？在这儿干嘛？哦，肯定是被那帮臭小子给欺负了吧？走吧，今晚住我那儿。你要在这儿作揖啊，肯定要冻坏了。我叫向红，是第三小旗的小旗长。
1: 临军先退者，斩；被军走者，斩；行军不负队伍者，斩；不服差遣者。 斩，军中奔车走马者斩，为主将一时之令者斩，叫阵而为者，诈一百。你，就是你，你干嘛的？站好了，瞎动什么？
2: 回总旗长。
3: 我身上有东西，你还敢顶嘴？出来！你叫什么名字？
2: 沈小行，
3: 军容不端，杖实。
2: 眼泪差点都下来，
4: 快来了十大板子，把他打的一瘸一拐的了。
2: 来吧，伸手！
5: 你，我当是谁了？这不沈公子吗？
4: 是你把虫子放到我身上的吧？
2: 给你开个玩笑嘛！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陈浩，差不多得了。军中严禁斗殴，你就不怕总机长知道？啊！干什么干？吃饭。走。
1: 就。
0: 忍着点啊。这药酸。

0: 那效果极好，不出7日肯定能痊愈的。我从来没有招惹他们，他们干嘛这样针对我？来，坐起来，慢点。军医里胜者为王，你越弱，就越被人看不起。毕竟以后上了战场，随时是生死一线。
1: 没有人愿意带着毒药瓶，不过以后等你变强了，他们自然也不会对你这样了。那你为什么不欺负我，反而还帮我？
2: 就不怕我拖你后腿？
1: 你虽然看着弱，但却有傲骨，长得那么强，你都敢过去跟他打一架，就冲这一点。
2: 你这兄弟就值得交，再说了，你又不会拖我后腿，你以后一定会很强的。
0: 你就这么相信我吗？
2: 你为了帮我，还被展浩打了一拳，
1: 小事，为了兄弟，这不算什么。 我还有个好东西，上好的竹叶青，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2: 没有酒杯吗？
1: 要什么酒杯啊？大口喝，试试。

0: 这么喝酒，确实痛快。以后我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更爽。嗯，你先休息着，我去缉拿营长看看。向红，谢谢你。来之前我就想，军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没料到。 我还能结交你这样的朋友，
1: 好好休息吧。

0: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还敢欺负他！知道他是谁吗？
1: 我管他是谁，像这种小白脸，老子见一次打一次。<笑>好，我告诉你们，他是平津侯的二公子庄之行。
2: 真的假的？你怎么知道的？
1: 今年的布打球赛上，我在那儿当时，我见过他，就是这张脸不会错的。我不知道他为何要隐姓埋名来到这里。
0: 但是我知道，我们谁都惹不起他。死到临头了，都还在那儿乐。
1: 完了，完了，完了！怪不得你一直巴巴的讨好他，原来你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身份。
0: 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呀？我今日把他打成那个样子，他回去跟他爹爹告状，我就活不成了。
1: 行了。 算你命大，我已把他哄好了。他是侯门公子，生性单纯豪豪，你们日后多说点好话，事事顺着他，他只要高兴了，自然不会告你状。啊，小晴，你怎么出来了？
3: 你早知道我的身份，这才三番五次的帮我。
4: 我还以为你对我好是没有任何私心呢。
3: 阿晴，你从小在侯府长大，你不明白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4: 如果我不是平津侯的儿子，今日正好打我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会上前帮我？
3: 那你说你相信我会变强，也是这个原因。
1: 你出身于武将世家，自然不会弱的。
4: 所以还是因为我爹。 我本以为你是真心想救我这个朋友，我本以为你接近我是因为我这个人。
1: 你是平津侯的儿子，这是去哪儿都丢不掉的事。

我们没有利益往来，大家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对你好？行。

0: 你要去哪儿？你怎么在这儿？
1: 当逃兵是死罪，跟我走。

0: 还好今日遇见了我，不然你就出大事了。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快吃吧，吃完我送你回去。如果我说我不回军营了。
1: 人之间，是不是根本不存在无条件的好？这世上的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目的，很少会有人不计回报的付出。那你呢？如果我不是侯府的公子。 你会接近我吗？如果我跟我爹并无仇恨，永远不会背叛的，你会跟我结盟吗？如果我到最后都没有办法得知当年的秘密，你还会帮助我吗？

我知道了，这天底下只有一个人对我的好是没有条件的，那个人就是我娘，但她已经死了。我希望你永远都记得她是怎么死的。

0: 下官参见大人。
1: 石玄，不必多礼。大人，怎么搬到此处来了？这里里头敞亮，也方便进出，倒是一个奋笔疾书的好地方。
2: 大人倒是不拘小节。
1: 石玄，上一次多亏了你跟我说青天剑的问题，
2: 大人那夜愿意听下官说话，我应该感谢您才是。虽然如今只剩下你们三位武官郎。
1: 但过去做实事的也都是你们，青天剑一时半会儿出不了岔子。新的人选，我会再仔细考虑。
2: 相比大人的雷厉风行，下官显得倒显得外行了。你之前的建议没有人听，那是楚怀明的问题。
1: 官不为民，何必为官？这样的情况，以后不会再有了。
2: 楚怀明在青天剑的遗物已经在库房许久了，是直接处理掉呢，还是您想再看看？
1: 拿给我吧。

0: 楚怀明还有这喜好？不是他，是京城的大人物，皇上的亲弟弟，永荣王爷。永荣王爷，
1: 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楚怀明曾让实权帮他寻找古币，实权便透露给了我。楚怀明当上钦天监监正之后，便再无晋升的本事。 但他却一直没有放弃结交京城权贵。永荣王爷，
0: 小心，
1: 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但一般的古币可入不了永荣王爷的眼，唯有枕套的真佑通宝，才能引起他的兴趣。但楚怀明没能找全，他缺了一枚折三钱。我有一个猜想，楚怀明想结交永荣，难不成是他知道？ 永荣才是平津侯和曹敬贤背后的人，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但仅凭一盒古币就拿准永荣是第三人，还不够。
0: 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了。第三人这么多年都不露行踪。 平津侯和曹敬贤甘心帮他隐藏身份，我还是觉得他的身份权位不一定比他们低，甚至有可能比他们还要高。这样的人可不多了，永荣的确算一个。哎呀，永荣。
1: 怎么说？这不是快到了地方官员进京述职的日子了吗？朝廷规定，述职之后可在京中逗留一日。然后呢？
0: 永荣王爷最爱热闹了，每次都会设宴宴请地方官员，京中许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也会受邀出席。
1: 那如果我有办法，可以去参加永荣王爷的夜宴，
0: 不仅可以查他。
1: 还可以把这些大人物顺势都查一番。
2: 对了，
1: 但师傅
2: 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监正，与永荣王爷也并未结交，
1: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永荣王爷邀我入宴啊？
2: 嗯，你小子，不就是差一枚折三钱吗？嗯，偌大个京城，我还找不来个他了，交给我了。

0: 大人，这是钦天监呈上来的，彻查民间迁葬架商和以丧葬为由圈地夺田的结果。这位新监正府一上任，便定下严明的政令，还彻查出这么多有问题的达官贵人。
1: 藏海只是五品，若是按着这名单查下去，得罪诸多朝中大员，这钦天监该如何立足？哼，
2: 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3: 什么三把火呀？
2: 见过王爷。
3: 本王今日就是闲来无事，想到内阁。
4: 来凑凑热闹，没耽误诸位大人谈正事吧？
3: 没有，没有。
2: 王爷，
3: 师阁老，你刚刚说的是谁呀？
4: 就是新上任的钦天监监正藏海。
3: 藏海，就是那个和楚怀民在天相上掰腕子的人。

0: 有意思，没想到这位藏大人居然把火烧得这么大。此事，各位大人怎么看啊？
1: 以我看，先依名单验一验，看看这些人是否都如钦天监所说，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自先帝。 定下京察的规矩，六年一举，每次都会大河百官，从上至下仔细的考察。既然有了这份名单，今年的京察就从这些人开始吧，看看这火能烧到什么时候。好啊，
0: 本王倒是想看看，这位藏大人。
2: 能带来什么惊喜？哎，慢点啊！嗯嗯。怎么样啊，师傅？
3: 京城事情我都跑遍了。 黑市我都没放过，嘴皮子都问秃噜了。说来奇怪，所有的折三钱都被人买走了。好不容易问到啊，唱卖会上有一枚珍稀的真油铜钵，就是那折三钱，保存妥当，品相完好，我就赶紧过去了。结果还是晚到一步，被人高价买走了。
2: 你个鸡嘴！
3: 你猜，买下他的人是谁？
2: 向安都，咱们还是低估他了。苦苦寻找的古币怎么就落到他手上了？他就是在针对你，不然不可能这么巧。下一次百官进京是何时？
3: 再等三年。
2: 这样，我再想想办法。
3: 说不定还有其他渠道可以找到这枚折三钱呢，我去找找看。那你去吧。去啊。也对，连您都找不到了，我就更没戏了。小海啊，有这功夫，我觉得你不如好好想想怎么从香老板那儿得到它。不管是普通的折三钱，还是那枚珍稀的古币，现在都在镇楼呢。这是阳谋，你躲不过的。
2: 他买下那枚古币花了多少钱？500两
3: 啊！他可真舍得花呀。
2: 行，那我们就准备1000两。
3: 嗯，
2: <笑>我
3: 上哪给你找1000两？
2: 房信在哪儿？
3: 小子，你别想。

0: 我都顶给他呀，啊，顶给他我住下去，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要拿出些诚意来嘛。这样，我们先去客栈住，以后的吃穿用度，大不了再节省些嘛。
2: 节省什么节省？小海，师傅帮你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0: 师傅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1: 这样，明天你就去诊楼，把房契跟地契亲手交给他。
0: 我去，啊！我去顶什么用啊？人家现在逼的是你，我要是去了，给你涨到2000两，看你怎么办？
1: 没办法啦，你不如好好求求香老板，低个头认个错，只要把他哄高兴了，香老板不会为难你的。
0: 现在不是求不求的问题，而是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专心复仇了。不管他是什么目的，我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
1: 以后的事儿。
2: 以后再说吧。家散了，都散了吧。哎，要不你再好好想想。

等你们上了战场，只有死路一条。

0: 常你都要取笑我，现在默不作声的，我反而不习惯了。
1: 你这个样子，谁敢和你斗趣啊？不是说再也不和他往来了吗？
0: 他倒是沉得住性子，自从上次走后再也不过来了，反倒是一直派人找古碧。
1: 你不是说来了也不见，要把他轰走吗？
0: 那他也得先来。
2: 小姐，向大人来了。
1: 正说着，这人就来了。
0: 请他到六韬阁。
2: 是。
1: 臧大人这下有好果子吃喽。
0: 臧大人今日一来，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
3: 那日匆匆离去，没能等到香老板，还请见谅。
0: 哪日？你何时来找过我？我怎么不记得？
3: 是在下的错。但香老板今日逼我前来，一定知道我所为何事。
0: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没有逼你，是你自己要来的。
3: 那我现在已经在了。香老板，咱就别卖关子了。
0: 臧大人，你一定是冲着他来的吧？

0: 这折三钱在下苦寻已久，幸好在香老板的手里，在下愿出双倍的价格，恳请割爱。
1: 双倍？你出得起吗？
0: 在下带来了房契和地契，请香老板收下。
1: 这枚折三钱是罕见之物，在识货人眼里那是无价之宝。藏大人，我想知道你要他做什么。
0: 实不相瞒，在下初入官场，需要拜会百官，更想结识京城的永荣王爷。我听闻他爱好收藏古钱币，我要投其所好。
1: 看来藏大人还是很在意自己的仕途啊。这枚古币确实是我的心头好，听你说完，我更加觉得价值不菲，我要自己留着。
0: 在下的一切都在这儿了，既然香老板不愿意，我也不勉强。多谢香老板今日赏脸见我，告辞。
1: 你站住！我想起一件事儿，上次的手相没看完，我再替你看看吧。伤好的真快啊，已经看不见那日的刀疤了。官运线看上去又深了些，倒是其他的线比以前更浅了。平津侯给你的宅子我可不敢要，钱我也不缺，这古币你拿走吧，但你又欠我枕楼一个人情。

0: 小姐，就这么轻易地放他走了？
1: 我看得出来，他心里藏了很多话，但现在深究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让我看看他接下来想做什么吧。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天见金正藏海，特来拜会王爷，昨日已交过拜帖。
1: 藏大人啊，请随我来吧。今日王爷说力从西方来，所以只开西侧门。
0: 王爷对风水也如此讲究。
1: 是啊。藏大人，请。大人且在此等候，里头会按

0: 这个藏海有点意思。
1: 大人姓名张怀，厉总长。
2: 哪位是藏大人？
3: 在下便是。
2: 在下光禄寺丞沈用，晚也请你去前厅说话，请随我来。

0: 王爷，钦天监监正藏海，拜见王爷。藏海，我们终于见面了。皇陵一事，让我一直以为你是阴父权逢。 不见杨尊老寿的凶恶之名，结果看了你的八字，没想到你竟是逢凶化吉的天乙贵人命，遇事有人帮，危难有人救，有点意思。怪不得能攀得那么快，听说近日还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日中天呢。
1: 王爷真是折煞下官了。
2: 王爷天皇贵胄，下官怎敢得王爷称贵？
1: 不过你让本王还是很好奇，看起来就是贱命一条，竟有如此命格。让本王猜猜，是不是你这命，让人动过手脚？下官的确幼年时痛丧双亲，孤苦伶仃，但并非是什么全因之命，那时在皇陵。
0: 的确是遭人陷害，国丧之事也敢欺君，楚怀明死，不冤。
1: 下官谢过王爷，这是下官的小小心意，还请王爷笑纳。

0: 能集齐一套真釉通宝，已属罕见。更何况是这样的成色，你是在何处得来的？这一套真釉通宝的确稀有，下官也是偶然间在一位走南闯北的行商那儿得来的，特来奉上。
1: 消息倒是很灵通吧。
2: 不过我喜欢。说吧，求什么？
1: 王爷言重了。下官听闻王爷是难得的风雅之人，心中仰慕王爷，一直盼着能见一面，得王爷指点一二。
2: 指点你？你是平津侯的人，你不知道这是官场大忌吗？
0: 说话呀！你不是巧舌如簧吗？怎么在本王这儿竟成了个哑巴？王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方才下官在等候时，见着前面的人都悻悻而归，本担心自己送出的薄礼入不了王爷的眼。现下王爷喜欢，便是在下的福分，不该再有任何的非分之想，方才多有冒犯，还请王爷恕罪。
1: 这畜生，还知道讨饶，多通人性啊！来本王府上送礼的人多了去了，要是什么礼本王都收，那本王这府上得乱成什么样？但能在本王府上送出礼的，没一个不是着急求本王的。倒是你，藏着掖着的，怎么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不成？
2: 藏还不敢，实不相瞒，自打下官进了钦天监，才见识到官路艰险，是怕自己有朝一日步了楚怀民的后尘，下官也想多结交良师益友，见见世面。
1: 早这么说不就行了？哼，在京城做官的，来求本王，十之八九，都是跟你一个心思。 怎么还跪着呀？沈佑，快把藏大人扶起来。是。藏
0: 大人，我问你，你说本王是风雅之人，可本王喜好的都是这些有铜锈味的东西，何来风雅？下官一路走来，见着王爷院子里的花草树木。 都风雅至极，就说那苍劲求取的胡杨木，生而不死上千年，曲折盘旋，犹如蛟龙。恐怕这一棵树就能抵下官十年的俸禄了。
1: 你倒是好眼力，那树本王是派人从大漠活着带回来，可费了不少劲啊。可是旁人过来，还好奇本王为何在院中放一棵枯株朽木。
2: 像你这样识货的人不多啊。下官就任钦天监监正，力求在堪舆食物上精进自己。本以为长了见识，没想到今日来了王爷府上，才明白自己就是井底之蛙呀。<笑>温州粥吧，你送的礼物本王很喜欢，不过在官场上怎么送礼，就要讲究一些门道了。
3: 本王倒是可以教你个法子。
4: 沈佑，在。今日藏大人就把这真釉通宝送给你了。是。
3: 沈佑，你手上这东西不错啊。王爷，这套真釉通宝是钦天监藏大人送的，说是顶稀罕的宝贝。

0: 你也知道我眼拙看不懂，不如王爷赏我些什么，咱们交换品鉴。瞧你那贪样，不白拿你的。
1: 你看，现在你就不算来向我。

1: 臣等有劳了，臣等有劳了。
2: 臧大人，可愿一同前往啊？
3: 下官求之不得，多谢王爷。不过，你这身行头倒是寒酸了些。臣用，去给臧大人弄身好衣服。是。
2: 给臧大人道喜啊！这可不是普通的宴会，过了今晚，大人就和从前不一样了。王爷的夜宴三年一次，而且从来不会办在同一个地方。要不是王爷设宴，这京城里还有谁能把枕楼给包下来？ 今天来的很多人，恐怕你都不认识。我给你介绍介绍。
1: 有劳沈大人。主榻左边的这位是礼部尚书黄慎黄大人，今天除了王爷，就属他的官最大了。黄大人旁边的是湖广布政司右参政韩伦，他们二位是同乡，想必这会儿正在叙旧。主榻右侧的这位是吏部侍郎王世奇。
2: 王大人旁边的那位是定州布政司左参政李福，你说他们在聊什么呢？是不是在请王大人把他调回京中啊？
1: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这京城里高官如云，地方官吏能带自己的地界当最大的官，干嘛要回京城寄人篱下呢？只为鸡口，不做牛后。 臧大人，就你这番话，哪里像是刚入官场啊？难怪王爷如此欣赏你啊！
4: 沈大人言重了。
5: 沈大人，王爷来了，
6: 王爷来了，
7: 谢谢王爷。
8: 哎呦，大家都来了，王大人，
9: 一块来的这位。
2: 是泸州巡抚，
10: 哎呦，皇大人，
11: 王爷，哎呀，让诸位大人久等了。给大家伙介绍一生面孔，钦天监监正，藏海，本是可大着呢。
2: 在下藏海，承蒙王爷厚爱，今日有缘与各位大人相识。
11: 我看过藏大人的奏本，别有一番大刀阔斧之势吧。 那你们今天可都小心着点儿，别得罪了臧大人。<笑>
2: 下官可不敢，论奏本上的功夫，下官可真是班门弄斧啊。
11: 藏海，大家都是同朝为官，他们与本王也甚是亲厚。你初入官场，往后啊，别总是麻烦本王，你呀，得多麻烦麻烦他们才是。
2: 啊！多谢王爷。好了，在本王的宴会上不必多礼，大家玩得尽兴就是了。来，想必诸位大人都见过皇上了，那这第一杯酒，还是要敬皇上，祝皇上龙体安康，也希望诸位大人同心合力。 替我皇兄分忧，请，
11: 请，
12: 请，
2: 请，
13: 请。

0: 张大人，方才王爷一直与我讲你，你这个看天象的本事好生了得，把楚怀明都比了下去。
1: 那都是楚怀明咎由自取，不仅自己的事儿做不好，还想着害别人。当初他要是投靠了本王，也不至于落了个流放的下场。不过呢。
2: 本王也未必瞧得上他。
3: 王爷，您说这个钦天监监正的位置是不是有问题？那楚怀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1: 要不，当大人干脆也挪一挪。张大人这话说的有些道理，难道你们都忘了楚怀明之前的钦天监监正是谁呀？快夺！

0: 可是有大本事的人，不也死了？曾海，你别慌，要不然你就考虑考虑张大人说的，换个位置，本王给你挑挑。
1: 多谢王爷，不过下官对钦天监心有所属。嗯，方才听各位大人聊起蒯大人之事，下官从未听闻，不知王爷可否给下官讲一讲？
0: 蒯大人的事，你当真想听？
1: 下官也总得想办法趋利避害才是啊。
0: 嗨。
1: 他跟楚怀民不一样，不是在官场上出的事，而是全家被灭门了。
0: 竟有这事儿？怎么钦天监的人从未跟我提起？哼！
1: 你刚当上监正，哪个不长眼的肯跟你聊这个呀？
0: 这个蒯铎啊，本应该是在东夏修封禅台。
1: 结果还没到完工的日子，这封禅台竟然塌了。他呢，偷偷的跑回了京城的家中，却不明不白的被盗匪劫杀，全家被烧了个面目全非，唯一人生还。蒯大人，竟然遭遇了这样的事儿。依王爷所见，会不会是仇家所杀的？
2: 要不说，臧大人就是聪明啊。本王也是这么想的。后来，还去调查了此案。蒯铎家中财物遭洗劫一空，后来这些盗匪也被抓住了，重刑之下也认了罪，此案才了了。
3: 那些盗匪最后怎么样了？按理说呢，有几个罪不至死，但蒯大人那可是。 五品监正，朝中对此事愤慨的大有人在，当时还是户部员外郎的赵大人，更是上表，请皇上严办此事，最终无一流放，全都杀了。
1: 王爷，下官有一事不明白。既然蒯家所有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那又怎么能确定蒯大人？ 从东夏回来了呢，
0: 藏海，你似乎对蒯铎的死很感兴趣。哎，
4: 王爷，下官也怕死啊，总得想想办法。
0: 万一真的是钦天监的风水有问题呢？哎呀呀呀！哎，这大好的日子怎么说成这个了呀？哪个家伙起的头啊？
5: 王爷。
6: 您不聊蒯铎，哪个敬王爷，敬王爷，敬王爷。
7: 沈庸。
8: 王爷，你不是说今日请了金钟花魁吗？怎么还没到啊？
7: 今日可不同往日，这花魁是见王爷的，所以一定要精心打扮一番才是啊。
8: 哦，那本王就再等等，免得催得太急了，让这花魁化成个大花脸了。

0: 王爷，今日我家主人不便前来，想与王爷交好，特命人献上这枕楼天字号的美酒。
1: 什么酒啊？
0: 此酒名为桑洛。
2: 枕楼的美酒啊，味道真不错。
3: 好酒。

0: 王爷，
1: 这什么酒啊？
2: 香。
3: 王爷，可否赏下官一口尝尝？
2: 想都别想，这瓶酒还不够你们一人一口的。好了，今天这闲事也都谈完了，把你们准备好的那些个宝贝都拿上来吧。要是有本王瞧上的，自然能从本王这换一口这桑洛酒喝。
4: 臧大人，王爷每次设宴都会有鉴宝的习惯，若是真有王爷能看上的，就可以从他那儿换样别的回来。这换回来的可不仅仅是财物这么简单了。
2: 玉猪龙，
3: 王爷好眼力呀！
2: 说吧。赏。
5: 王爷，下官最近得了这么一件奇物，
2: 打开瞧瞧。
5: 是。王爷，请看。
2: 这物件有何特别之处啊？
5: 据说是阴兵所带之物。
2: 阴兵？
5: 正是。
2: 阴兵不是只存在于传闻中吗？能用得上这个？
5: 下官也是偶然得到此物，不甚了解呀。
6: 王爷，
2: 我
6: 倒是知晓一二。
2: 哦，
6: 我曾经听一个从边疆回来的老族说过，这阴兵只有肉没有血，哪怕是刀剑砍下去，伤口很快就会愈合。大军过境，尸横遍野，相传他们是被一件宝物召唤而来。
5: 宝物？
2: 臧海，你说的宝物是鬼玺吧？
6: 鬼玺啊！原来这个宝物叫鬼玺。老祖说他没有见过，还说见过的人都已经死了。不过王爷怎会知晓？
2: 本王的父亲就是因鬼玺而死。

0: 少爷，你们都紧张什么呀？先帝又不是死于阴兵之手，是前线战事告急，忧愤而去。本王啊，也没有亲眼见过这鬼玺，也是好奇得很啊。李福，
1: 王爷，
0: 依本王看啊，这东西跟东夏士兵的帽子没什么区别，还不如藏大人说的有意思呢。
1: 是是是。
0: 嗯，好了，你们的东西啊，我也都看完了。
2: 单都没有这宝贝，让本王喜欢，瞧瞧。
0: 这折三钱前不久在唱卖会上还出现过一枚，我特地找人去买，结果还是让人给抢了去，听说花了不少银子。本王这气还没消呢，今日啊

0: 就得了这么一整套。你们说本王是不是有福之人啊？
1: 有福之人，是是是，有福。哎呀，
0: 要说这古币啊，还得谢谢藏大人。藏大人，当赏。
2: 多谢王爷。
3: 藏大人，祝你官运亨通。
2: 多谢姑娘美意。
0: 藏海，这酒滋味如何？
2: 王爷，此酒醇香无比，但实在太辣了，下官喝不下。
0: 你小子是无福消受啊。
4: 王爷，你这不公平，谁不知道您最喜欢的是古币，咱们得用此酒来赌点别的乐子。
0: 这酒啊，本王啊今日不知不觉喝了好多杯。哎呦，不行了。那个神用啊，来来来，哎呦，我本王去后面休息休息。
1: 慢点。
0: 哎呦，等等，哎呦，本王可不能落下我这宝贝。哎呦哎呦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你们都别偷本王酒喝啊。
5: 不敢不敢。
0: 哎呀，走。
6: 王爷慢走。王爷慢走。
7: 李大人，
2: 向小姐，
3: 藏大人，喝酒。
2: 向小姐，你怎么会？
3: 怎么，你是嫌我倒的酒没有王爷倒的好喝？
2: 我没有这个意思。
3: 那你喝不喝？今日你在夜宴上出尽了风头，我的那枚古币帮了个大忙。
2: 多谢香小姐帮助我。
3: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说清楚，这枚古币我既没有卖给你，也没有送给你。如今你已经得到了王爷的欢心，那就该物归原主了吧。
8: 行。哎，藏大人，
9: 沈大人。
8: 哎，藏大人，你这可不对啊，这里边怎么还有酒啊？哎呀，
9: 沈大人，我这实在是喝不下了。哎呀，
8: 藏大人，王爷可说了啊，你今天得尽兴，你可不能拘着啊。来啊，
9: 来。
3: 王爷，王爷，醒醒，继续喝啊。
0: 喝不下了。
3: 王爷，您回到府上了，我扶您去床上歇息吧。
0: 不必，在这儿就行。
3: 王爷，您的鬼玺丢了。
0: 鬼玺在哪儿？在哪儿
8: 啊？不过藏大人，王爷是真的喜欢你，还赐你酒喝。哎，不过这酒啊，着实是好，从来都没见王爷醉得这么快。
2: 那王爷现在如何？哎，
8: 无妨，我刚才给他服下了秘制的解酒散，只消片刻便能醒酒。
3: 您当真没见过鬼玺？

0: 站住！什么人？奴家是来服侍王爷的。
1: 你刚刚是在跟本王说话？

0: 王爷，哎呀，您看，这是什么？呀，您都把折三钱忘在外面榻上了，这要是丢了，下回上哪儿再找一个去呀？
1: 本王今日确实喝多了，哎呦，嗯，还杵在那儿干嘛？来，不快去，把王爷的拓本换个新的，快去！
2: 好你个藏海啊，又给本王找来一枚这折三钱。
0: 那王爷，不如您再赏我一杯。 您的美酒，哼！方才下官喝第一杯的时候被人笑话，这下官怎么着也得把自己的面给找回来，是不是？
3: 行，
0: 多谢王爷，那下官讨酒去了。
3: 等等。
0: 刚才有人在本王耳边问我什么话？哦，方才下官见着沈用，从您这儿回去了。会不会是沈大人跟您说了什么？
4: 不对，
3: 是个女的。
0: 女的？说什么来着？
4: 哎，
5: 王爷，您喝多了。
3: 起开！
4: 王爷，我可进来了。
5: 王爷可真会耍滑呀，跑到这儿多久不说，还转眼就把我给忘了。<笑>
4: 我倒是哪个花魁这么大架子呢？原来是六出啊！<笑>
5: 王爷今日在枕楼设宴，我能不来凑个热闹吗？嗯，王爷，我方才问您喜欢我穿哪身衣服，想看我跳哪支舞，您倒好，一句话也不留。
0: 是吗？今日来没提前让您知道，您不会怪我吧？你给本王这么大个惊喜，本王怎么会怪你呢？<笑>六初，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王新交的一朋友，那任
6: 啊，下官任。
5: 钦天监监正啊，藏海。对，模样还真是俊俏。下官见过六出姑娘。
4: 姑娘，好多年没听人这么叫过了，还真是新鲜的很呢。
5: 王爷，我特意啊准备了一个新舞，您何不一价观赏？
0: 好啊。 六出姑娘，<笑>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海胆人之事，不知王爷可否给下官讲一讲？
1: 海铎可是有大本事的人，不也死了？
2: 全家被烧了。

0: 面目全非，我一人生还。你似乎对蒯铎的死很感兴趣。
1: 你说的宝物是鬼玺吧？
2: 本王的父亲就是因鬼玺而死。
0: 本王啊，也没有亲眼见过这鬼玺，也是好奇的很啊。

0: 醒了。
1: 啊，六叔是我。
0: 你喝这么多呀，连自己怎么上的马车都不记得了吧？
1: 可惜聊了那么多，还是不能确定永荣王爷是不是第三人。
0: 他不是，你不必再查了。因为你家出事的时候，王爷正好在夜宴上。
1: 就在我家被灭门那晚。
0: 都过去这么多年，我还能记得那天晚上的大火。宴会定在一艘画舫上，我当时也在。众人黄昏上船，画舫顺着广济河一路往东北方驶去，天亮才靠岸。还是王爷先发现远处的天边映得通红，大家才出去看。
1: 也就是说，那一晚赴宴的人都不可能参与我家灭门。
0: 是啊，高明一跟我说你要去拜访王爷，我就赶紧想办法过来，省得你白费功夫。
1: 多亏师父，今日来解围。

0: 这是解酒用的，你把它冲泡开，给它服下。
1: 好。
0: 还好你通知我，否则今天这局，他怕是过不去了。
1: 毕竟他提前出事，很多事他还没有准备好。
0: 对，若是如你一样，他便过得去了。
1: 那是，我是他师父嘛。
0: 走了。
1: 这就走了。

0: 小海，
1: 师傅，进来吧。
0: 起来了。哎，我给你熬的粥，快来。哎呦，
1: 多谢师傅。
0: 怎么样，酒醒了吧？嗯，昨晚你回来啥也不说，我还担心你一觉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了。有什么收获吗？
1: 昨日一整晚我都在怀疑永如王爷，但六出师父的话让我彻底打消了念头。不过昨日在夜宴上倒是提起了一人，让我有些在意。
0: 谁？
1: 户部尚书赵大人，赵明文。
0: 赵大人有问题？
1: 倒不是跟我家灭门有直接的联系，不过在那之后他上表皇上严惩凶手，最后那群盗匪都被杀了。
0: 这伙盗匪不是被收买就是屈打成招，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有活口留下，难免会真相败露。
1: 不过赵大人这么做也情有可原，我爹为人正直，朝中有官员义愤填膺也是正常的事儿。但只要有一丝第三人掩盖真相的可能，我都不想放过。
0: 是啊，毕竟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发现的线索了。
1: 看来我得想办法去见见他了。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

0: 中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人。
1: 庄大人。
2: 下官拜见赵大人。
3: 往后退点。
2: 啊？啊？啊？
3: 别见怪，这个宅子是皇上多年前赐下的，如今难免有些破旧。
2: 连这种事儿还要劳烦赵大人，是银善司的失职。
3: 是我没有上报朝廷，何来失职？

0: 你慢点啊！听闻你对建筑法式颇有研究，我倒是班门弄斧了。
1: 大人连修屋补瓦的活儿都亲力亲为，怎还受教了？
0: 跟我来。

0: 赵大人，这就不用看了。我知道，里面的问题并不是你造成的。可惜楚怀明已经死了，这个账簿再怎么对，那些贪墨的银两也找不回来。
1: 大人明察秋毫。
0: 是要明察秋毫。做官只知道低头看地，不知道抬头看天，只怕是要撞墙了都不知道。
2: 大人这句话的意思是，
0: 内阁这几天收到了不少参你的奏本。你知道无形当中得罪了多少人吗？
2: 有这么多人想要参我，但我却一点没受到影响。下官想，
0: 或许是这些奏本里写的都是无端的谩骂吧。不管那些人说的有没有道理，做官的天天被人参。 等到奏本堆成了小山，你无罪都变成了有罪。
2: 大人提点的对，但下官斗胆一问：依大人之见，为官者对于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平之事，难道就只能作壁上观吗？哎呀，
0: 水之清则无鱼，人至察。 则无徒。如果你只是逞一时之快，想在官场上立威，那算是个好手段。但如果你是打心眼里想革故鼎新，这样做就大错特错。
2: 下官不明白，还请大人赐教。
0: 你入官场是平津侯举荐的，年纪轻轻。
1: 就坐上了五品监正，所以很多事情你都不懂。你想让青天剑变好，这想法没错，但你别忘了，青天剑过去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皇亲国戚而做。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是多大的官，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违大庸律法，那下官都不怕得罪，下官会继续查。
0: 斗胆请大人相助，将他们一一惩处。内阁收了你的名单，你是风起云涌。先查谁，后查谁，谁被杀，谁流放，有些事看起来是表面功夫，背地里不知有多少股暗劲在较量。
1: 你贸然搅动这汪池水，就没想过会有多少浑水摸鱼的人吗？下官要的正是如此。若朝堂上都是些明哲保身之人，那这份名单递上去，不会引起丝毫动静。但若他们自以为可以利用这份名单来大做文章，
0: 相互攻讦呢？若这份名单无机可乘，那么谁来替朝廷做这惩奸除恶的好事呢？若能合纵连横，厘清其中的派别，借力打力，分而治之，你在你的位置，出此下策。便情有可原。

0: 这恐怕不是平靖侯的意思吧？否则楚怀明在的时候，早就这样做了。 你投靠他，就是为了这一天？那我就多言一句：官场险恶，做事之前先坐稳，想整顿吏治。 必须先保护好自己，因为越高的位置，能做的事情越多。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去。
1: 下官受教了。
0: 至于这账，就引以为戒吧。
2: 老爷，时辰到了，您今日要到内阁议事的。
0: 更衣。
2: 是。
0: 哦，藏海，这个宅子好些年了，住着习惯。既然你来了，外面的瓦片就帮我补一补，可好？
3: 大人尽管放心。

0: 不正思呈上来的自成带了吗？
1: 您之前没吩咐，都在书房放着呢。
0: 文福。

0: 老爷，您慢点。大海呢？
1: 老爷，张大人让我去拿工具，刚才还在这儿呢。

0: 我在问你话呢，你不是应该在前院修补瓦片吗？
1: 回大人，方才在前院的时候，有一位小厮跟我说，书房时常感觉阴冷，但又不知是何原因，想让我过来看看。
0: 是吗？那你都看出什么了？
1: 下官仔细看过了，不过就是年久失修，有些漏风罢了。破损的地方又恰好被书架挡住，不易察觉。正如大人所说，下官对建筑营造略知一二，想着既然已经来了，便尽力着手修补。没有问过大人的意见，是下官冒失了。
0: 那让你费心了。不过书房里都是国之机密，干系重大，你贸然进入，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此刻都很难说清楚。刚才你说是有一个小厮领你进来的，人呢？
1: 方才下官进去的时候，他人还在外面看着。
0: 老公
2: 在。
0: 把府里所有的小厮叫到这儿来，让大人一一辨认，看看到底是谁把他领来书房。一旦查出，严惩不贷。
2: 是。

0: 找到了吗？
1: 啊，回大人，下官也是第一次见，实在是记不清了。
0: 无妨，你不记得他，他却一定记得你。你们今日有谁见过这位大人？又是谁说书房阴冷，请他来看的？既然都不承认，就一起受罚吧。
1: 大人，那位小厮也是一片好心啊。
0: 既然安葬大人这么说，到底是谁？说出来，保证不受罚。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人跟了我多年，都知道府上的规矩。若是你跟我说谎，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呢。藏大人今日究竟为何而来？要是说不清楚，恐怕咱们就要换一个地方说话了。
2: 是我叫他来的。爹，你的书房就剩这样，我总是觉得冷飕飕的，还害得你常年头痛。既然藏大人说他是钦天监监正，我便请他过来看看。我这才刚离开没多久，老远就听到你在训斥下人，居然闹出这么大动静。
0: 你叫他来的？他说是一名小厮。
2: 爹，我当时刚从外面回来，还是男子装吧。倒是他居然把我认成了一个小厮，当真是该罚。
1: 还请小姐恕罪，是下官眼拙，确实多有冒犯。
0: 当真是你叫他来的？
2: 我与他素不相识，我为何会替他说谎？
0: 原来是一个误会。既然如此，你就踏踏实实的把书房修好。赵刚，
3: 老爷，
0: 陪好藏大人。

0: 申顺九年八月二十日，也就是我家出事前，赵敏文是户部员外郎，朝廷命他去越州赈灾。
1: 所以赵敏文在你家出事那一夜，根本就不在京城。
0: 嗯，没错。越州离京城路途遥远，一来一回，大概需要二十日。
1: 谨慎行事，我去查一下当地的县志，若是能对照上，那赵炳文就不会是第三人。
0: 这查着查着，线索又断了。
1: 哎，也不是全无收获。你这不还知道了香小姐身边那个八公子是户部尚书的女儿吗？这富贵人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啊，不好好在家待着，跑到枕楼去当说书先生。哼，我爹要是户部尚书，我整天啥事儿不干，每天东奔西走的去征税，天天从别人手上拿银子，那是啥感觉呀？
0: 师傅，快醒醒，别做梦了。哎，不过我有一事相求。
1: 嗯。
0: 您之前开书坊的时候，可有见过什么珍奇的画本？我想给他送过去，以表感谢。
1: 画本，我倒是有一些老朋友手里收藏了不少。不过你不觉得你谢错人了吗？你和八公子没什么交情，人家凭什么帮你啊？你好好想想吧。
2: 大人真是神通广大，韩擒虎画本我寻了许久都没有找到。
0: 那日在赵大人面前多亏了八公子解围，今日送些画本过来以表感激。
2: 藏大人客气了。
0: 真是没想到啊，枕楼的八公子竟然是赵府的千金。
2: 怎么，赵府的千金就不能身居望月阁的幕后？
0: 我不是那意思，只是赵小姐可以瞒天过海，扮作说书人，将天下之事说与百姓听，在下实在是佩服。
2: 好了，这话本我就收下了，今晚我就讲这些吧，得赶紧去背一下。藏大人，赶紧去聊正事儿吧。
0: 江老板，
3: 藏大人来了。
0: 那晚夜宴一别，还未来得及。
3: 你上来说话。

0: 向老板，
1: 桑洛酒被你喝没了，薄茶一杯，凑着喝吧。咱们在这望月阁见过几次了，最开始你连茶钱都付不起，现在已经是永荣王爷的座上宾，想必要不了多久，这朱雀头你都能点灯了吧？
0: 在下还差得远呢。
1: 那也多谢你相助，这古币的人情就算你还清了。
0: 不过在下一直很好奇，你那晚为何会去找喝醉酒的永荣王爷？
1: 我去拿回我自己的那枚古币，天经地义。
0: 若只是拿回古币，你又为何会问永荣王爷问题？
1: 永荣说什么了？

0: 他说有个女子向他问了话，但问了什么他记不太清了。一个要找回自己东西的人是不会跟王爷说话的。向老板，你一定有很多秘密吧？
1: 难道只有藏大人能有秘密，我就不能有秘密了？

0: 实不相瞒，我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不该打听的绝不打听。
1: 不说就不说。你方才给八公子什么东西了？
0: 你想知道，拿你的秘密来换。
1: 你
0: 就是些话本，我也没想到他竟然看上了，还说今晚就说这个。
1: 那还真是稀罕事儿，我倒要看看今晚这话本说的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听听啊？
0: 我可能要忙上一段时间了，等我忙完了再来斩楼叨扰。
1: 随你的便。藏大人，可别把自己累坏了。

0: 皇上今日在邯章殿批阅奏本，不来上朝了。各位大人，今日可有事要奏？臣有事启奏。
1: 礼部有何事啊？
0: 据春闱已不足半年，礼部已算过，需朝廷拨款白银10万两。一月前，内阁已递上票拟。
1: 但迟迟未得批红。黄大人有所不知啊，这份票拟一直呈在邯章殿的御案之上，倒不是有意压着，只是今年工部造桥修路，户部赈灾济民，眼下国库亏空，六部个个都在伸手要钱。若真得花费10万两，不如就改3年1试为5年1试。
2: 也可替朝廷分忧吧。科举延期2年，只恐怕会影响官吏全选。
1: 石大人多虑了，官吏的选用，吏部可以举荐吗？就像近日刚刚上任的臧大人，不也是侯爷举荐而来的吗？多谢曹公公夸奖。
2: 这钦天监监正必须是堪舆大才，非科举可选。千里马常有伯乐难寻，这六部官吏的任用，石大人才是伯乐。既然侯爷这么说了，那石大人，你觉得呢？科举由礼部负责，吏部就不多言了。
1: 此事容内阁再做商议。王大人，不妨拟一个新的奏本，看看这开支能不能少点。各位大人，还有事要奏吗？既无事启奏，大家要替皇上传一道旨意：复知嵩将军，守土护民，皇上念其有功，特赐。 傅将军在先帝陵畔陪葬，以示皇恩。沧海此前修缮皇陵，陛下甚为满意。依我看，傅大将军的葬仪就交给钦天监负责吧。2月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
3: 下官领旨。
1: 陛下旨意。 着户部拨银3万两，以资修建。
4: 户部领旨，
1: 有劳诸位大人，今日就退朝吧。

0: 寻常公爵下葬只用游山做棺，土山做椁，但傅大将军劳苦功高，皇上恩许他的棺椁用金丝楠木。
1: 是大人，我清楚了。
2: 世爵，青天剑吉他司近日都公务繁多，只有你能腾出手来帮我，监工仪式交给你来做，务必要仔细谨慎些。
1: 大人放心吧。
2: 哎，为何这些工匠都如此年轻？雕砖修碑的活儿靠的不是力气，而是经验，越老的工匠手艺越纯熟，这些人都太年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怕工期要延后了。
1: 大人说的没错，过去钦天监凡是领了朝廷的丧葬之事，工匠都是从工部复印差事，每次来的都是最手熟好用的，只是这次不知为何派来的都是些手生的年轻人。
3: 哎哎哎，怎么回事？
4: 大人，
5: 你们怎么做事的？这可是工部仅剩的一批雕花砖了。
4: 大人恕罪，
3: 小人们不是故意的，请大人饶命吧。
4: 大人恕罪。
6: 碎成这样，用不了了。

0: 大公子，
1: 大人，
0: 做任务。
1: 大人，
2: 拦不住啊。
3: 是。
0: 大公子，昨日我递的帖子，您哎，
4: 在这儿你得叫我大人。
0: 是。庄大人，下官前来是为了增加修造坟冢工匠仪式。
4: 我在工部也批过不少营修的事情，从未有人对工匠的指派提出过异议。怎么就你有问题？
0: 韦大人，这一次的工期实在太短，雕修将军的坟冢又需要大量的营造经验，没有熟手，这次恐怕难以如期交付啊。还好工部有您在，下官这才过来讨个自家的人情，求您帮忙啊。
4: 自家的人情？这自家的人情恐怕也分人吧，你这有事来找我商量，帖子却比人先到，看来你也没把我放在眼里。你这是把我当成自家人吗？既然如此，那我也就公事公办了。你想要人是吧？不巧天凉了，这工人都被派去修葺皇宫各殿了，你说我这既没钱又没人的，怎么帮你啊？
0: 大人，您有所不知，傅大将军下葬一事关系到侯爷交予我的一项重任，若是办不好，下官担心会误了侯爷的大计呀。
4: 我爹？这事儿跟我爹有什么关系啊？
0: 大人，侯爷交予我的这项差事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说起，您若是不信可以自己回去问问侯爷，可若误了这个差事，你我都担当不起啊。
4: 啊，那既然是侯府的家事，那我就帮你想想办法啊。你们几个出去。
5: 是。

0: 是呢，也并不是全无办法。你说说，你需要多少个人？
1: 40人。
0: 40人？我觉得不够。皇上重视傅大将军，这坟冢要修得又快又好。这样，我给你80人。
1: 大人，下官用不了这么多人啊。
0: 哎，你提80人，我给你40个人，保证不耽误工期。这剩下的40人呢，我就不请了。至于这多出来的款项呢，咱们拿来上下打点为用，你觉得如何？
1: 大人，您这是要吃空饷啊。绝对不可，若是被曹公公知道了，没有办法交代。
0: 哎呀，曹公公不会追究的，这朝廷上下谁没有干过这种闪转腾挪的事儿啊？
1: 此事不同，万万不可。
0: 我不帮你，你搬出我爹来压我来，我这办法帮你想好了，你又为难上了。我就这么告诉你吧，工部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也只能想出这么个办法。你别不识抬举。
1: 大人言重了，那这样吧，下官还是自己去想别的办法。
2: 不知好歹的东西。
3: 世勋，
1: 哎，大人，您来了。您看，别说让工部换一批有经验的老工匠了，如今连年轻的都给调走了。
3: 怎么回事啊？
1: 工部的人说，宫里有些地方受损漏风，需要增加人手，这些工匠都被调去修补，说修完了再给咱们送回来。
4: 吁。在下陆然，是都尉司的一个小官，青天剑不辞劳苦督办傅之松将军的葬仪，曹公公特遣本官来慰问大人。这盒子里是些点心，大人将就着吃。
1: 多谢陆大人。
4: 大人若是方便的话，不妨带我进去转转。
1: 请。

0: 这儿就是停放大将军棺椁的墓室。
1: 人死了之后就葬在这么一小片地方，
0: 不算小了，许多人只埋得一张草席这么大。
2: 藏大人，这才刚刚开始雕刻，就连碑碣都还没做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就你们两个人手够吗？
0: 是啊，本官也正苦恼呢。可如今寒露将至，这宫里许多地方都受损漏风，工匠们都被调去修补了。
2: 这事儿我也听说了，修补皇宫要用人，那当然得调派人手紧着皇上的事儿先来，所以你这差事确实也是不容易。以前很多官员遇到难事儿，都以为是上头在压自己，气急的写了奏本就要撞死在皇上面前。公公的意思是，你现在如果被逼急了，要参可别参错了人，否则撞死也是白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藏大人要是实在过不去这个坎儿，也可以在别的事情上用用心。
0: 这我就有点听不明白了，不知陆大人可否提点的深一点？
2: 那我就直说了，公公今日遣我来呢，是怕你误会了他的好意。曹公公力排众议，要你负责副大将军葬仪的事儿，是看中你能力过人又办事稳重，

这才给了你一个在皇上面前表现的机会，这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多谢曹公公厚爱，下官感激不尽。公公后日要办家宴，会宴请朝中一些要好的官员，大人若是不忙，倒是可以过来凑凑热闹。若是能讨得曹公公的欢心，未来很多事情都会方便许多，啊。 行了，今日差事办得差不多了，走了。哎，对了，差点忘了，还得给你封请帖，不然你也进不去曹府的门呀。

0: 曹敬贤个太监，他办哪门子家宴嘛？他上无老，下他更不能有小了。请你过去陪他那些孝子贤孙一起演戏吗？
1: 他先是刁难我，然后又派人过来提点我，这是想让我投靠他，背叛平津侯啊。最终目的自然是归西。
0: 哎，陆然此人如何？
1: 此人应该也是曹敬贤的义子，说话滴水不漏，也不是个好对付的。
0: 阎王一躲，小鬼难缠啊。
1: 粉种若是不能如期交付，那曹敬贤一定会治我个欺君之罪，恐怕到时候真的得去见阎王。
0: 小海啊，要不你去跟曹公公服个软，求个庇佑。
1: 师父，您是想让我跟都尉司那些人同流合污啊？平津侯尚且不干涉我如何当青天剑监正，若是我投靠了曹敬贤，他可容不得手下有什么清流啊。
0: 为师跟你讲过，朝堂有朝堂的险恶，当了官虽然查东西方便了，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你学了这么多东西，这个不可能不会的。
1: 可我的初衷从来都不是为了当官，我只想要报仇。
0: 那我问你，报仇最要紧的是什么？
1: 找到第三个仇人。
0: 错，是你要活下来。你刚刚上任钦天监就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还要在朝堂上面对荣禄大夫和掌印太监，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所以好官坏官你都得会当。
1: 师父，我的仇人就是这些大官，第三人想必也是。仇我是一定要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变成他们那样的人。
0: 死脑筋，当你的好官吧。祸福相依，不会全是坏事的。先过了曹敬贤这关吧，师父我有的是办法。
2: 什么办法？
0: 师父的办法啊，就是死了！
2: 别管他，说吧，什么办法？
0: 师父的办法就是，再想个办法吧。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5粮液1218。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年轻女孩被警方抓获，竟是因为运送一个神秘包裹。女孩声称受人胁迫，警方顺藤摸瓜抓获毒贩。这个女孩究竟是毒贩帮凶还是受害者？运毒谜案背后有着怎样的真相？落入魔爪的女孩。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

雨时躲在车里安全吗？暴雨天躲在车里等雨停，看似安全，实则可能越等越危险。车辆如果停在低洼处、桥洞等区域，一旦降雨量增大，积水上涨，风险就会迅速升级。发现水位上涨，要立即驶离该区域，或所有人直接开门撤出。一旦水位超过车门的高度，外部水压就会阻碍车门正常打开，这时可尝试打开车窗或天窗逃生。需要注意的是，积水可能造成电路短路，导致车窗失灵，所以车里最好常备破窗器。需要砸窗时，要选择侧窗而不是前挡风玻璃，挡风玻璃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很难被砸破，优先尝试击破侧窗的四角位置，以便尽快逃生。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三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和尚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们欢迎三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剧。
10: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11: 大家好，我是郝红颖。

0: 好，我是刘颖。
1: 老师，你怎么一提到买房子的事就这么抗拒呢？啊，我需要解决的就是不能让我爸一直寄养在苏明成家，我这个当儿子尽点孝心怎么了？
2: 正在说话的人是苏家长子苏明哲。母亲去世后，为了照顾好父亲，苏明哲萌生了给父亲买房的想法。对此，妻子吴飞原本是赞同的，但没想到苏明哲为了在家人面前充面子，竟然不顾小家庭的经济压力，对买房一事大包大揽，引发妻子的不满。
3: 咱们讲道理，好吧，房子可以买，但是我们能不能稍微变通一下？你们把老宅卖掉，加上这次你带回来的钱，刚好可以付一个二手房的头款，未来的月供由明成来负责，以他现在的收入他负担得起，再说这是他应该负担的。
4: 他老婆还是一直都非常理性的哈，
3: 这也是你作为儿子应当。
5: 你看他算这些钱，明显能感觉到压力很大。
4: 那句
6: 话，而且我觉得他算得很清晰，
3: 我们应当负担的那一部分。
2: 在吴飞看来，给父母买房本就应该是苏家子女共同的责任，不该由他们小家庭独自承担。然而苏明哲闻言却瞬间变了脸色。
1: 老房子不能卖，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呢？我不卖老宅就是给苏家留个念想嘛。还有啊，我希望话过得好，这有错吗？我很早就出国读书了，我一直待在美国，是明成陪在我父母的身边，他给我父母带来的欢笑，这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吧？我现在只用这么一点点钱来做个补偿，我已经很占便宜了。
2: 苏明哲以留念想为由死守老宅，又用补偿弟弟陪伴父母的借口，将尽孝当作道德绑架妻子的工具，坚持要独自承担远超能力范围的买房开销。吴飞被丈夫的蛮不讲理彻底激怒。
3: 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我也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出了国，一直没有给我父母尽孝不说，生个孩子还得让我妈辞了职飞到美国来伺候我，我得好好跟你学学这份孝心，而且我得趁他们现在还年轻抓紧时间补偿，不能像你现在这样追悔莫及。我的要求不高啊，把我爸我妈现在两室一厅换成三室一厅，多一个房间给保姆住，而且换房子的钱和保姆的钱得由我们来出，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理所当然吧。
6: 用魔法打败魔法，
3: 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会让我爸我妈把原来的房子卖掉，和你们家一样，每月还房贷，每年雇保姆，公平合理。就像你所说的，我也尽了我现在应该尽的本分。
1: 不是，是你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可两家人家一块买房子，我们的日子还过不过？
4: 那这就双标了哈，这你的爸妈可以对吧，我的爸妈就不行。
2: 苏明哲下意识的反驳瞬间撕开了他孝子面具下的双标本质，这种赤裸裸的区别对待让吴飞彻底心寒，也让他看清了丈夫的自私与自大。
3: 你还知道我们需要过日子呀，怎么一轮到我们家你就知道需要过日子了呢？我看这日子就别过了，长痛不如短痛，一起换了挺好。
1: 行，听你的，先把我爸的房子搞定了，然后就给你们家换房子好吗？
3: 凭什么我们家就要往后放呀？苏明哲，我还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呢，我还没有在你手底下讨饭吃呢，你真是自大的可以呀，苏大爷。
5: 对，还排个序。
3: 嗯，连名誉都看得出来，我回美国我的日子有多艰难，你却拼了命的把我往火坑里推，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我成全你这个孝子，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我不就给我爸买个房子吗？怎么了？你至于整天算过来算过去的吗？你真是变得不可理喻。
3: 苏明哲，这就是你对我的评价？我告诉你，不可理喻的不是我，而是你。
2: 吴飞的愤怒是对这种不平等家庭责任分配的直接控诉，随后夫妻两人的争吵也从家庭琐事逐渐演变成对彼此价值观和双标行为的控诉。
1: 喂，爸，怎么了？
7: 明哲，刚刚那个就是那房屋中介的小蚊子给我打电话了，让我现在去看几套现房，这明成也不在家呀，要不你赶紧过来，你陪我去吧。

0: 行，爸，我马上过来陪你去看房子啊。好好好。
1: 你不能走，咱俩还没说清楚呢。
0: 哎呀，我吵不过你，我躲你还不行吗？这事就这么定了。
2: 苏大强的一个看房电话让苏明哲如获大赦，他扔下还在争辩的妻子，急匆匆逃离现场。当面对伴侣要求另一半无限包容与牺牲，却拒绝将同等的权利赋予对方时，当尽孝的标准在两方家庭间随意切换时，我们该如何平衡大家与小家之间的责任与亲情呢？
3: 这真的是太过双标了，其实搁谁身上都会特别生气。而且我觉得那个妻子吴飞，她的这个开始的那一番的分配，她不是为了逃避责任，我觉得特别合理。但是你作为这个苏明哲，就是在我看来就太过愚孝，是吧？我是长子，死守老宅不卖，我打肿脸充胖子，我就是要给我爹换个三室，怎么了？
4: 但他这个脸肿的，你得多肿，你得打多少下才能充成这个胖子？无非啊，他已经很给面子了。而且我觉得他是因为他有恃无恐，我觉得他潜意识里面觉得有人给他兜底，所以他才双标。你看他已经习惯了，而且他非常有信心自己的媳妇儿无非他肯定会跟我站在一起，他一定最后会迁就我。
5: 刚才看到片子里面有个细节，他说我需要跟你讲讲道理，我现在跟你要求同样的东西，你能不能给我？那这样的话，对方就会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蛮睿智的一个姑娘啊，这样子一下子就让一个特别双标的一个现场就赫然在目。
3: 对，就是我们看这个整个下来，好像是吴非在一顿的强输出，好像他在激烈的争吵，最后感觉是我没说完呢，就他在无理取闹，其实他句句都在理啊。
6: 所以其实两个人不是在同一个维度对话，就是苏明哲追求就不是在把这件事情具体落地，从头到尾苏明哲追求的是扮演一个成功的孝子，他追求的不是说房子怎么买，买好了之后日子怎么过，让老爹真的能够舒心，让几家兄弟姐妹真的能够把这个日子推得很棒，他想的就是我这事儿干完了之后你们都得夸我。这跟他从小的生长轨迹也是一样，因为他一直都是所谓的优等生
7: 嘛，对对对，
6: 他习惯了这个模式。
3: 就这个是以牺牲掉对方的利益为前提来满足自己的这种虚荣心，我就认为这是虚荣心。如果你真的孝顺的话，你应该设身处地的为老人想，他怎么样的状态才是真的为他好的状态。
6: 对，
2: 一场为父亲买房的风波让苏明哲与吴飞的婚姻关系降到了冰点。随后吴飞气愤地带着孩子住进了小姑子明玉家，苏明哲无奈找到明玉，希望帮他劝说妻子。
8: 哎呀，这个飞飞啊，真是让我太失望，他就是不想让我出钱给咱爸买房子。
9: 大哥，我奉劝你一句，别大包大揽，你重新找份工作赚点钱不容易，你还是应该把钱留下来给自己的小家抵御风险。
3: 明玉真的是一时头脑特别清醒，
9: 忍心让他受委屈吗？
8: 谁不希望把钱花在自己的小家呢？啊，但我是苏家的长子，苏家的担子我不担谁担？
9: 你在美国的境况我不是不了解，为什么要打脸充胖子？苏家个个都是有经济实力的成年人，包括咱爸，用不着你一个人逞强，更用不着你自我牺牲，甚至还要牺牲自己妻子女儿的生活来树立你个人的道德标杆。坦克，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才是不道德的。
6: 点得太透彻了。
2: 在苏明哲看来，妻子的不支持是不理解他作为苏家长子的责任与苦衷，然而苏明玉一针见血的剖析彻底揭开了他孝子面具下的真相，他的坚持不是尽孝，而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自我感动。
8: 哟，明玉家挺豪华啊！你跟小明住在这儿，我也就放心了。但是明玉工作挺忙的，你别总在这儿打扰别人，要不然你跟我回宾馆吧。
9: 现在只有明玉关心我，你们苏家我也就能指望他了。
8: 干嘛呀？还生气呢？
9: 不是我爱生气，是你必须清楚婚姻中男女双方的平等地位，哪怕只是你们苏家的事，你也没有权利私自做主。
8: 是是，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这不是

0: 买这礼物过来给你赔礼道歉吗？啊，你放心，以后有任何事情，我一定第一时间跟你商量。
1: 我真的是已经厌烦了，我真的已经厌烦了一次次在家中为自己争一点蝇头小利，我也厌烦了拿哭哭啼啼来换取你的怜悯。
2: 在外人看来好像就是因为一点小事，但其实不是，很多件事。
1: 你可以自己好好的斟酌一下我们俩未来的关系。
3: 苏明哲捧着礼物前来道歉，本以为一句我知道错了就能平息战争，可吴飞早已看透了这毫无诚意的敷衍。他道出了长久以来在婚姻中被漠视的委屈，一次次的失望积累让吴飞对这段婚姻的未来产生了质疑。
0: 不至于，不至于啊，菲菲，没那么严重。我这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咱们认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吗？再说咱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说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不尊重过你了，对不对？只是就是我妈走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苏家的长子应该承担起责任，把苏家弄好。
2: 他这个长子的出镜率太高了。
0: 我不光是苏家的长子，我同时还是你的丈夫，还是孩子的父亲。你说你嫁给我就得跟着我享福，对不对？
1: 你早这么想就好了。你说那接下来我们到底怎么办？
0: 你一说这事儿我就头疼。我这在饭桌上都说好了给爸买房子，你说怎么办？你现在不能让我反悔啊。
1: 我没有让你反悔，我一直都说让你量力而行。再说买房的钱明正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
0: 是，他们是应该出钱，但是你又不是不了解我，你让我怎么好意思跟他们去开口呢？我这个当大哥的面子往哪儿放？
4: 面子就是评价嘛。
1: 明白。你的面子永远比任何东西都值钱。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
0: 哎，你怎么又生气了呀？
1: 我告诉你，苏明哲，要么就把老房子卖了买新房子，要么就去跟明成说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钱。不然的话我就自己去找爸，去找明成他们，你看着办吧。小咪走。
3: 即便苏明哲看似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可一提到给父亲买房的具体问题，他又变回了那个爱面子不愿妥协的模样。苏明哲的和解不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暂时恢复表面和平，最终两人还是以爆发争吵收尾。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6: 真的为吴飞感到委屈，一次次的争吵觉得就是他在胡搅蛮缠，其实不是，是因为没有一个问题真正的被认真解决过。
2: 他想的只是解决情绪，但是因为这个具体的问题你没解决的话，就算这会儿负面情绪没了，但是明天这个问题还存在。就像吴飞他反应过来了，这问题还存在，你没解决，我的负面情绪马上就会回来。
6: 我给你买个小礼物啊，哄哄你，我错了行不行？不至于的啊，咱们日子接着往下过。
4: 对，
6: 但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假性的和解。
4: 没错，
6: 他不是真正的去解决问题，
4: 用表面的情绪疏解，甚至我还把你哄开心了，你还乐了，来替代实质的问题不解决，这个其实特别伤人，而且会逐渐的形成负面累积，越往后破坏性越强。
6: 对，
4: 直到爆发了，
6: 这一下就暴露了他俩之前的这个婚姻当中，妻子是一再的忍耐、忍让、忍受，然后丈夫呢就永远把自己的面子放在最前头。就像咱们刚才看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是长子。
4: 对，
6: 长子代表什么？长子就是面子，就是标杆。
4: 不管是他这个面子，还是说在我们社会上的面子，实际上是一种权利。就是因为我有面子了，也就意味着你们都要尊重我，所以不用讲具体的成本收益，不用讲具体的规则，我有面子，那么我说了就要算。这是一种权利的变相的冒用。
2: 所以苏明哲在这儿，他所谓的争面子，其实是他想占据在这个家庭里的主动权。
4: 对。
7: 面子这个问题它对应的是一个权利，那在这个家庭里面我要这个权利干什么？我还是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他的一些个想法。而且他作为一个出去

0: 应该是出去工作哈，还是留学在外面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体内我觉得他是矛盾的，他有国外的这些个思想，但是呢他骨子里面又是非常传统的，但是这种传统又已经是不能够与时俱进了。
1: 您说的特别对，他体内是矛盾的，但我觉得矛盾他还不够，应该是混乱的，
2: 拧巴
1: 断裂和混乱的。他现在说的长子的责任还是在强调长子的权利，他把这两个事儿搞混了。过去的那种继承了所有资产和权利，他是要管好所有事儿的，就是他把这些事揽下来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是没有任何预备方案的，这个就不是责任心。
2: 对，
1: 真正尽责的人一定会想到事情的结果发生，我该如何应对，这个是责任心的本质。
3: 买房难题亟待解决，苏明哲思来想去决定还是直面问题，跟父亲苏大强说明自己的经济情况，把买三居室换成两居室。
4: 爸，对不起，买三房一厅这首付确实有点困难。
5: 明哲
4: 啊，
5: 钱不够不要紧，把老宅卖了填补进去不就行了？
4: 这老宅怎么能说卖就卖呢？这是咱们一家人的念想。
3: 苏明哲不知道的是，此前父亲苏大强已经和好友老聂炫耀过儿子要给他买大房子的事情。
6: 他爹已经吹过这个大牛了啊！
0: 要面子是一脉相承的。
3: 苏大强主动提出卖老宅换新房，并向苏明哲说出了二儿子苏明成多年来一直啃老的事情，表示坚决不能让苏明成参与买房的事情。
4: 不是，爸，这个老宅子里边有我们很多儿时的回忆，卖了不合适吧？
5: 活着的人重要还是回忆重要啊？那破房子空着那是浪费，况且那房子不也写着我名吗？我说卖就卖吧，给你们买房不也是卖了一间旧的再买新的吗？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
4: 你出钱了，跑腿的事儿自然应该由我来，对吧？嗯，卖房子还是交给我吧，因为国内市场你也不了解，砍价
6: 又赶紧给眼神哎，
1: 刀他。
4: 你放心啊，那个真要有什么困难我再向你张口好吗？
3: 苏明成看得出来父亲和大哥在买房仪式上想绕过自己，趁着送大哥出门的机会向大哥提出可以将卖房的一部分钱用来投资，却没想到被大哥一句话怼了回去。
7: 苏明成啊，这个主意你就不要再打了啊！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用的，专款专用，你一分钱都不能动。
8: 哎，你凭什么这么武断啊你？苏明哲，你不要欺负人法王啊！告诉你，法律规定这个老宅子卖了，我也是有一份的。
4: 你凭什么支配我们这块？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年来你拿了父母多少钱？你买房买车，哪样不是父母凑钱给你买的？都这么大个人了还啃老，你好意思吗？
8: 不是这样的，哥，妈给我的，
0: 一句妈妈给我的。
8: 哎，再说啃老怎么了？
6: 妈自愿的，
0: 对，
6: 不是我要的。
0: 对，
3: 大哥的话彻底撕碎了苏明成脆弱的自尊，他立刻反驳大哥，将母亲的偏爱当作自己啃老的理由，甚至把啃老视为一种本事。随后回到家里的苏明成越想越生气，追问父亲苏大强为什么要跳尸。
8: 你知不知道爸只说我欠钱的事儿，没说还钱的事儿，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挑事儿吗？
6: 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啊？
8: 我不明白你这么说你的动机是什么。
4: 爸你到底怎么了啊？是不是明成他们对你不好？
5: 我现在哪敢说呀，我而且他们还天天吵架，一吵架明成就拿我撒气，我这还怎么待呀？我真待不下去了，我要再待下去我就得让人家给我轰出门去了。
4: 哎呀爸，
8: 没人轰你，我没轰过。
4: 行了哥，今天你也在这儿，来咱们说说清楚，咱别老在背地里说人坏话。你跟哥说我虐待你是吧？好，我们说说怎么算虐待。每天我跟丽丽起早贪黑的给你做早饭做晚饭，

0: 早饭让你吃的不合口了，这算虐待。晚饭没有准点开饭，这算虐待。煮粥不关火，弄得我跟丽丽早上起来差点煤气中毒。我们回来稍微数他两句，这算虐待。
1: 也是一肚子委屈。
2: 苏大强对大哥选择性传话的诉苦，直接引发了苏明成的情绪决堤。当着大哥的面，苏明成将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所有委屈、琐碎摩擦和巨大压力倾囊倒出。
0: 是是是是，我啃老，我花家里人钱，我活该，我应该照顾爸，我应该伺候爸。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啃老吗？你在美国读书，那个苏明玉根本就不拿自己当苏家人。妈说就我一个儿子，他就想天天看着我，不让我抽烟，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应酬。他说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我就一直陪着妈，后妈走了，我成废物了。爸说记账，说我跟丽丽欠的钱行，我们还。丽丽这么要强，发了奖金12000，一分钱不剩都得还给爸。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时候，那个苏明玉在单位里边耀武扬威，正在吼人的时候，我跟丽丽在家背菜谱。我们要照顾好爸，要吃好喝好，要健康要营养。凭什么呀？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养爸，你们养一个试试？
3: 他想强调陪伴也很重要，
1: 确实也重要。
2: 一个是渴望安稳生活的父亲，一个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儿子，双方各执一词，矛盾不断升级。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1: 站到他的角度，他有自己的委屈，他也可以被理解。
3: 我是。

0: 我们家独生子女，就我们家就我一个，因为没另外一个人跟我做比较，所以这个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思维方式可能不太一样，我就无法共情他的委屈。照顾家人这不是应该的吗？
1: 因为这家里的是哥哥，哥哥在美国，妹妹在公司，常年俩人不着家，就只剩了我一个，就是这个兄弟姐妹感觉跟没有似的。其实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错，他的陪伴其实也很重要。
2: 就这个陪伴难点在哪儿呢？我觉得倒不是说买菜做饭这种物理性的活动，是要照顾一个大活人。
3: 对，
2: 然后这个大活人可能有很多的观点跟我自己的意愿是
1: 相悖、
2: 冲突和矛盾的。这种常年的24小时陪伴乘以七，感受是非常多的。所以他的委屈，我觉得很自然会有的，还会跟他们两口子之间有大量的这种冲突，所以不好伺候。必须得承认，老二是有很多隐性劳动，大哥和小妹是没有的，
1: 没有被看见。
2: 对，
4: 其实这里面有个小的细节。
5: 朱明哲，你不要欺负我是法盲啊！告诉你，法律规定这个老宅的卖，我也是有一份的。
6: 你凭什么支配我那块？
4: 他为什么说我也有份呢？是因为虽然房产证上面写的是他父亲一个人的名字，这里面可能还有他母亲的财产。嗯，他母亲去世了，按照法律上面的这么一个规定的话，
1: 继承。
4: 对，母亲去世之后，然后是第一顺位配偶、父母、子女，对吧？那这个时候他自己肯定是有份额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孩子他心眼多不多？多数情况下，我就跟你一样大条啊，我爸的就是我爸的，但是他心眼在哪儿呢？哎。我妈去世了、这个房子还有我的份儿，
2: 有道理，
4: 不是你们随便能处分的。
1: 对，你刚那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你说他心眼多不多？心眼如果不多，怎么能成功啃老呢？
7: 拔不了心眼。
1: 而人家说了呀，对吧，
0: 这是他的本事，
1: 啃老也是一种本事啊。你瞧这辩解的心理。
2: 我非常希望跟处在同样处境的年轻人说一下，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实际上在30前后还接受父母的一些资助是很正常的现象，
1: 比如很多年轻人要结婚啊，要买房啊，这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个真无力承担，
2: 真掏不出来。
1: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那父母攒了一辈子，给你一点，比如说先给你在大城市里头付个首付。
2: 所以是不是说只要收了父母的钱，就算卑劣的啃老，就算无耻的行为？我觉得不一定。如果他没有放弃，他觉得我不是废物，我是临时的，我现在在努力，将来我会成为一个独立社会人，我能够承担我的角色，自给自足，并且我还能反哺父母的话，就是这个主观标准，那我觉得这不算啃老。
0: 我父母经常我在去旅游的时候，我爸爸就会说，哦，太好了，女儿，这个缺不缺钱？我每次都说不缺，那需不需要给你？我每次都说，哎呀，
1: 要给就给吧，
0: 看着办，是不是？这个我自己说出来多没意思。但是我爸每次都要给一点。我真的我也不是特别需要，但我觉得幸福感很强，而且我会让我爸感受到这种幸福感，也就是给点情绪价值，他也很开心。我觉得这不算啃老。
1: 有时候接受父母的这个给予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满足父母的一种很幸福的心理，他会觉得我依然持续有能力为我孩子做些什么，这就是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一种心理状态，这就不算啃老。
2: 是的。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

0: 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

0: 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2: 不要太淘气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心情，嫁给我吧。
7: 嫁给他，
8: 嫁给他，嫁给他。
9: 你爱不爱我呀？
10: 一辈子都爱你。
11: 这个视频是我们两个月以前拍的，
12: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13: 爱而不得的执念让他开启偏执的报复。
14: 你在背后怎么说我的？
15: 丁文把你的聊天记录已经发到咱们制作人的群里了。
16: 你要这500万，我们真的拿不出来。
11: 你别这样行不行？我担心你越走越远啊。
17: 所以你觉得这是我的问题？
13: 步步紧逼，失控边缘，迷失的心该如何安放？
16: 卡里有130万是卖房子的钱，
11: 你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意再回到我身边了，对吗？
6: 回不去了。
13: 普法剧场，和解精编版，第6集正在播出。

0: 期几年了？
1: 第七年。
2: 你说他怎么那么不爱笑啊？
0: 是不是你欺负人家了？
1: 千真是我欺负你，赶紧他笑一个。
3: 我感觉自己都快要窒息了。
4: 什么都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3: 我受够了。
5: 离开他，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3: 我们分手吧，我不想跟你结婚。
0: 你们俩什么意思啊？
3: 既然你都看见了，我就实话跟你说。
0: 怎么了？
2: 我窗外边有人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定要住酒店吗？要不然去我家吧。
2: 不用，你那儿太麻烦了。
0: 那我在酒店陪你。
2: 你就让我好好的安静一下好吗？没事儿。
0: 真没事儿啊？
2: 嗯，走吧。
0: 那行，有什么就给我打电话啊，别想太多。

0: 儿子，你跟妈说句实话，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妈，我跟他在一起就像坐牢一样，太痛苦了。我甚至能想象到以后几十年都要这样过，我受不了。你不要再逼我了。

0: 你干什么？你来干什么？
1: 我爸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走吧，这不……
0: 你干什么？还好意思说他是你爸？5年前你是怎么走的？你忘了吗？当年你非要找你爸借钱，给那个何爽创业用，你爸不借，你说了多少难听的话呀？我说过你一句吗？
1: 我不是你亲妈，但我是你爸的老婆，那都是他的血汗钱呐！就这样，让你给糟蹋了。
2: 那时候爸爸身体已经不行了，他想存点私房钱给自己养老，你说什么？你说他偏心，还要去告他，你还跑到亲戚那儿到处去闹。
3: 你闹过之后，爸爸再也没和那些亲戚来往过。过了没多久，爸就查出了肺癌。那个时候你在呢？你有打过电话吗？你有来家里看一看吗？你要钱结婚，要钱买房子，爸都答应。
4: 可你要钱是为了那小子开工作室，不可能。
5: 为什么？
4: 为什么？哼，你为了他放弃了那么好的工作机会，你这是为什么呀？
5: 我辛辛苦苦把你培养大，你是这样放弃了？你培养我什么了？从初中的大学，我一直在外边住校。
4: 我没给你钱呐，没给你钱。
5: 那是我妈的钱。我妈当年没走多久，你就找了新的老婆。 而且你没有孩子了，还是个儿子，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1: 姐，你别说了，
5: 我早就知道你们想赶我走了，我走还不行吗？把钱给我。
1: 那是你妈留给你结婚用的钱。
5: 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把钱给我，我永远不会来打扰你和你的家人。
1: 姐。

0: 小姐，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哪儿了？
1: 你妈对我太好了，从早到晚跟我聊天，我想一个人静静。
0: 啊，这样啊，真是对不起啊。
1: 对不起什么呀？我找到房子了，放心吧。
0: 那地方在哪儿呢？我过去看看。
1: 过几天吧，收拾好了跟你说。

0: 梅里，你买花吗？
1: 刘江，
2: 这儿。
3: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电话是打通了，说是自己搬出去了。刘江，你说当年你要是努点力，加把劲儿，把丁文追到手，他还至于遇上何闯那样的人吗？
3: 文文哪能看得上我呀？
1: 说得气话呢。我还记得当年丁文为了跟何闯在一起，连工作都不要了，把他爸气得老一血都犯了。你说他爸还真的是有点火眼金睛啊。
3: 那个，我前段时间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我打算让文文重拾画笔。
1: 好事儿啊。哎，文文发朋友圈了，
3: 看看。这么快就谈男朋友了？

0: 天琴，嫁给我吧。
1: 嫁给他，
2: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这是什么呀？你们放的这是什么呀？
3: 何闯，这个视频是我们两个月以前拍的，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0: 丁文，你要干什么呀？这是，
3: 在场的朋友都知道，我跟何闯在一起七年，这七年我付出了我的青春，我的所有，到头来我等到什么了？我等到你跟别的女人求婚。
0: 够了！你能不能别在这儿说这些？
3: 我就要在这儿说。怎么？你昨天谢建文的事儿，难道还不让我说了吗？
0: 心琴，心琴，心琴，心琴，心琴，你听我说，心琴，
1: 你说都解决了，他怎么又出现了？
0: 我怎么知道他能来啊？而且我已经发信息道过歉了，他当时也没说什么呀。
1: 你看他那个样子，他能饶过我们吗？
0: 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3: 你去处理，你要是处理不好，别再来找我。
0: 心琴，心琴，
4: 文文，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你就放过何闯吧。

0: 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你也交了男朋友，那阿姨也祝福你呀。
1: 阿姨，我一直觉得您是站在我这边的，没想到我实话跟您说吧，不可能，我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何闯的。
0: 文文，我跟何闯都商量过了，我们会在经济上帮助你的，你现在也没有稳定的工作，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1: 跟我谈钱了是吧？行，那我要看看我这7年的青春值多少钱。

0: 这是什么呀？你都放的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2个月以前拍的视频，在场的朋友都知道。

0: 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0: 丁文，我在很认真的跟你谈。
1: 我知道啊。
0: 你说吧，你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我都答应你。
1: 离开那个女人。很难吗？好，那我再给你另外一个选项，500万。
0: 500万？我哪有这么多钱啊？我挣多少钱你不知道吗？
1: 你刚不是说了吗？我提条件你都会答应我的。
0: 你这就不是谈判的态度啊。
1: 原来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用来谈判的。好，那就谈判。房子没有我的名字，我一分存款没有，那我这7年的青春不值这500万吗？
0: 你要补偿我可以给你500万，我没有。
1: 何闯，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跟我说话的。
0: 那你要我怎么跟你说话？我凡事对你百依百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但是你别忘了，我们没有结婚，没有夫妻关系，我对你没有责任和义务。
1: 那你别忘了，那你以前你在最低谷的时候是谁陪着你的？
0: 我求求你不要再提那7年了，行不行？都过去了。

0: 客串啊，能不能不要这么绝情啊？好，那你告诉我，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好，我可以改的。
1: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500万，真的没有。如果你再这么胡闹下去，我只好找律师了。

0: 文文，文文，文文，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告诉我。
1: 帮不上忙。
0: 我看了你去河场求婚现场的视频，
1: 怎么样？过瘾吧？
0: 你说你这样胡闹有什么意义呢？
1: 他今天来找我了，如果他不离开那个女的，我就要500万。
0: 500万？你觉得他能拿出那么多钱吗？文文，你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你这样会把大家的关系搞得越来越杂的。
1: 那我也要为我自己讨回公道啊。
0: 我明白，讨回公道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可以一起想啊。
1: 行了，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先走了。

0: 他要500万，我哪儿有啊？
1: 这丁文呢，确实有点忒过分了。
0: 他说了，要么和新奇分手，要么给他500万。本来这周是要见新奇他爸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 那该见就见嘛。我现在也在寻思的哈，这丁文的家庭啊，对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脾气也忒强，以后你们相处起来那肯定要出问题的。
0: 哎呀，可是我哪有500万呢？
1: 我看呢，他也就是生气，说说气话。
0: 这样吧，妈，您去找龚金山谈谈，他不是调解员吗？这丁文要再这么胡闹下去，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1: 行，
2: 何闯在卖房子，你知道吗？他在给你凑钱，就是你想要的那500万。丁文，你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0: 这婚礼房子啊，你就不用多想了，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1: 不是叔叔，我有能力买房，我也有能力去养她。
0: 何川啊，我女儿的嫁妆啊，够你们这一辈子了，钱不是问题。你现在啊，好好的想着就怎么照顾好我女儿。
2: 爸。
0: 啊，对了，你不是想要车吗？到我领辆车开去。
2: 爸，还是你对我最好了。
1: 谢谢叔叔。
2: 我爸对我。

0: 我们好吧？
1: 当然了。哎呀，走吧，上车。
0: 去哪儿？
1: 我约了出版社的几个哥们。
0: 哎，你真带我去？
1: 都官宣了，我不带你带谁呀？上车。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啊。那个，今天随便点啊，我请客。来，
3: 何闯，我平时怎么对你的？你在背后怎么说我的？
1: 不是你怎么了，老罗？你喝多了呀？什么事儿啊？
3: 丁文把你的聊天记录已经发到咱们制作人的群里了。
1: 老叔，你听我解释，这事儿他不能怪我呀。
3: 何闯，我老婆现在要跟我离婚，而且以老朱的性格，后果你自己想想。
1: 罗坤，哎，罗坤。

0: 丁文，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啊？你想怎么样啊？
2: 我说了，离开那个女的。
0: 行，我给你500万。
2: 行，不过这次我要加时间了，1个月以内。
0: 丁文，你耍我呢？
1: 我1个月的时间，我哪去弄500万？
2: 你别忘了，你之前开工作室需要10几万，我可是1个月之内给你凑齐了的。
0: 丁文，你这就是敲诈！
1: 敲诈！我要告你！我要告你！
2: 随你，你就等着更大的新闻吧。

0: 文文，今天叫你过来，你看何闯妈妈也在，我们就把这个事再聊一聊，别再闹下去了啊。
1: 还有什么好聊的？我的诉求已经很明确了。
2: 我们已经在卖房子了，等房子卖出去以后，我们会把钱给你的。但是你要这500万，我们真的拿不出来。
1: 那就让何闯自己想办法解决。
2: 文文，你能不能看在你跟何闯这么多年的感情的份上，你就放过他吧？
1: 阿姨，你也知道我跟何闯这么多年的感情，你让我放过他，那谁来放过我呢？
2: 文文，你就放过何闯吧，就算我求你了。
1: 阿姨，这是我跟何闯两个人的事情，你别劝我，我已经决定了。
2: 哎，那行，我们不调解了。天真，你说他这算不算敲诈？我们能不能请律师来去告他？
1: 告就告吧，反正一个月以内我必须拿到钱。
0: 别着急啊，我去跟他谈。
1: 来，阿姨，别急啊。
3: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只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3: 你别这样行不行？我担心你越走越远啊。
1: 什么意思啊？
3: 丁婉儿，

0: 你是我朋友，我肯定站在你这边。但正因为你是我朋友，所以我才要提醒你要更加理智的去面对，正是你自己的问题。
1: 所以你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我才是受害者，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谁说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忘了以前你在学校是多么优秀吗？
2: 你忘了你曾经是最优秀的设计师吗？因为他现在我不是了，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回不去了，
3: 丁文，我也只是说咱们先把车卖了，周转一下。不可能，那是我爸给我的，你凭什么卖？
2: 不是，现在不是有困难吗？
3: 不行，老朱和罗坤啊要推出工作室，我能怎么办啊？我爸不是说过了吗？即使你没有工作，咱们俩在一起不用为了钱发愁呀。我怎么可能不工作啊？老朱我算是稳住了，罗坤张口就跟我要20万，那也是之前工作室该给他的分红啊。
2: 所以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不是，你
2: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不可能卖。
3: 你去哪儿啊？
2: 我跟朋友约去逛街。

0: 哪来的钱？
1: 我爸的。没有什么困难是解决不了的，有我在呢。

我的胃药在哪儿啊？我找了没找着啊？家里没有热水了，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0: 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听你妈说，出版社要跟你解约啊。你到处在借钱？何闯，你不能再逃避了。
0: 我没有逃避，我跟丁文分手就是因为我不想逃避。谁知道结果会是这样？
1: 平时看他的朋友圈，晒的都是你俩的恩爱，谁知道你们俩会闹成今天这样啊？
0: 我努力过，我真的努力过，我让他出去工作，去结交自己的朋友，可以拥有自己的圈子，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
1: 我约丁文和你一起谈谈吧。
0: 没用了，丁文他太固执了，我现在只想快点了结这一切。
1: 他不是真的想要钱。
0: 那他想要什么？
1: 你应该知道的呀，他更希望你能够回到他身边。
0: 那我宁可给他钱。
1: 这卡里

0: 有130万是卖房子的钱，我们一分都没动，都给你。不过你也答应我们，收了这钱，这事儿可就跟我们了结了。
1: 7年的青春，130万。
2: 丁文，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
1: 所以，你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意再回到我身边了，对吗？
2: 回不去了。
3: 哎，丁文，你钱不要了？你到底想怎么样？
1: 钱正说的对，我对你的感情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4: 喝点，别喝多了啊。
5: 哦，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6: 先生来了，
5: 服务员，再开5瓶酒。
6: 跟这个一样的啊。
5: 看那么多干什么？这酒挺贵的，你干嘛？
6: 我今天开心。何闯卖房子了，给了我130万。
5: 他宁愿卖了房子，也不愿意离开那个女的。我能怎么办？
7: 你收他钱了？
6: 收没收钱有什么所谓的呀？来，不管那么多，来，你也买上。
7: 不是，丁文，你听我说，你要是收了他的这个钱，他随时可以告你的。
5: 全真，这是他应该给我的，他欠我的，我要让他欠我一辈子。
7: 你这不是在毁他，你是在毁你自己。
5: 青春，你知道我有多爱何闯吗？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陪他一起创造的。他现在不要我了，不要我了，就想毁了他。
7: 别喝了，别喝了！你懂什么叫爱吗？爱不是占有，不是控制，而是让对方更好的活着。你以为你是在爱他？其实你就是为了你自己，得不到就毁掉，这叫什么爱呀？
1: 他今天钱也没收，明天发布会该不会来闹事儿吧？
2: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你去哪儿啊？
1: 我跟闺蜜约好了去唱歌。
2: 明天就是发布会了，你能不出去吗？
1: 你不是想安静一会儿吗？

0: 看，怎么样？等我以后有钱了，我就带你住这儿。
1: 真曾有家住什么酒店呀？
0: 哎，我有钱了，你管我呢？我就要住酒店。
1: 你傻不傻？
0: 以后我们就在这儿办婚礼吧，订这里最好的、最贵的蜜月套房。
1: 好。

0: 亲爱的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何川老师的新书发布会。下面让我们把话筒交给何川老师，让他说两句。
1: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啊。也感谢大家一直在持续关注我的科幻小说。八度空间呢是我三年前的一个想法。为什么酝酿这么久才跟大家一起见面呢？因为我是觉得八度空间这个名字呢，我
2: 快说，
0: 大家给何川老师一点掌声和鼓励，他可能有一点紧张。

0: 这一件。吴曼，吴曼，
1: 吴曼，
0: 吴曼，
1: 吴曼，开门啊！
0: 吴曼，你开门啊！吴曼，对不起啊，昨天是我错了，我知道你没有拿那个钱，当时是我太激动误会你了。吴曼，吴曼，你开门好不好？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闯没算什么呀？吴曼，
1: 吴曼，你开门啊！我跟天真陪着你，你要喝要疯要醉，我们都陪你。你别这样不说话呀！
0: 对，文文，文文，你开门行不行？我求你了，
2: 走吧。

0: 我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文文，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的毕业设计？我拿去参展，得奖了。你看，你可以的，你可以重新开始。
1: 对，可以重新开始。

0: 爸，对不起，以前是我太任性了，我以后不会了。阿姨，姐姐，对不起，
1: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凌晨时分，冷藏车突然遭遇拦车抢劫，重案当前，报警人却放弃报警，仓皇逃跑。非法交易，犯罪团伙上演黑吃黑的游戏，蹊跷结案，受害人竟是潜伏其中的内鬼。不可靠的受害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2022年7月12日5点，一通急促的报警电话打破了凌晨时分的平静。
1: 你好，我是110报警电话，请问需要报警吗？
2: 喂，你好，
3: 平江。
2: 哎，我是司机，是这样的，在高速上有三台车把我别住，别住，然后把我带下高速，把车上的货抢了。
3: 是在路上还是马路上面还是高速路上？
2: 高速上面。
0: 报警人丁某威声称，抢劫者已经带着货物逃离现场，眼下他驾驶货车停在衡阳市松木收费站附近。事不宜迟，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立即通报辖区派出所进行处置。但此时报警人丁某威突然告知派出所民警，他已经离开案发现场去跟货主会合。
4: 丁某威称，货主卢某辉还在从益阳赶到衡阳的路上，他要等这个卢某辉到了以后一起前往分局进行报案。
0: 为什么报警人不希望警方赶到案发现场处置，而是非要等到两人一起来分局报案呢？派出所民警一时无法理解，不过还是按照报警人的意愿将情况告知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的值班民警。然而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他们足足等了6个多小时，报警人丁某威和货主卢某辉才出现在眼前。
5: 货主卢某讲，这批货是从广州收到货之后准备运往河南这个地方进行销售，当时就聘请了丁某以及丁某所驾驶的这个冷链车送货。
4: 丁某驾驶这辆货车从广州前往河南，在经过长宁高速路段的时候，被一辆白色的这个越野车别停，从这个白色的越野车下来了3到4名陌生男子，强行采取这个暴力的方式将他从货车上拽了下来，并把他压到白色的越野车上。
0: 据货车司机丁某威回忆，当时他被劫持到白色越野车后座上，左右各有一名男子看着他。之后一行人驾车从衡阳松木收费站下了高速，停到了一个没有路灯的地方。
4: 因为丁某一直被挟持在犯罪嫌疑人车辆的后座，据他当时的回忆，他是听到有搬运货物的声音，经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以后，这伙嫌疑人就将这个丁某从车上赶了下来，他们就驾车离开了。丁某去车上检查货物后，发现货物全部被搬空，他就立即打电话告知了这个货主卢某辉。
0: 据卢某辉介绍，被抢货物是一批冷冻的牛百叶，总重约6吨，价值150余万元。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货物全程都封存在冷藏车中，不法分子是如何知道内情的呢？难道在装货时就被盯上了？当民警问到这批货物的来源时，货主卢某辉忽然莫名的紧张起来。
6: 他答不上来，就是卢某辉他答不上来，他没办法回答我们这些问题，包括进货渠道啊，还有就是这个食品安全啊各方面，还有肉的质量种类啊，他没有办法对我们进行一个回答。
0: 民警注意到，只要涉及货物情况，卢某辉就含糊其辞，好像刻意回避什么。
5: 像这种涉及到这个牛百叶的这种动物制品，肯定也有检验合格的一些证明，食品相关的证明他都无法提供。我每提一个问题，他就要出去一次打一次电话。
0: 在一次通话之后，卢某辉声称自己有事情需要单独问一下司机丁某威。出人意料的是，卢某辉竟然带着丁某威悄悄逃离了石鼓分局。

0: 当民警终于打通他们的电话时，这两个报警人说话的口风竟然全变了。
1: 然后我们再打过去再接的时候，他说他们没有被害啊，没有被抢，然后他们说他们不报警了，那要小警。
0: 报警人的突然反悔立即引起衡阳警方的高度警觉。
2: 他报的是抢劫，而且涉案价值很大。作为抢劫案件的话，是他是862案件之一。我们公安机关的话，对这类的案件，我们是高度敏感的。但是报警人后面又不愿意报案了，我们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3: 被抢了150万，为什么这个当事人对于这种巨额的损失，不要求继续去追查，不要求我们公安机关给他挽回？这个150万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被盗的价值，到底有没有150万？是不是还有其他涉嫌违法的东西？抢劫案件本来是属于一个很恶性的案件，既然是在我们区发生，我们肯定就要对他侦查到底。
0: 报警人的反常举动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其中必有隐情，他们可能受到了犯罪团伙的威胁。于是警方启动了暗中调查，调查重点首先指向了拦住货车实施抢劫作案的越野车。被抢货车是一辆悬挂广东牌照的冷藏车，而高速公路卡口数据清楚地显示了这辆车在案发前后的行驶轨迹。
2: 被抢货车是在11号下午5点多，从广东白云区的竹料东收费站上的高速，12号凌晨2点38分起，从这个衡阳市石鼓区松木收费站下的高速。
4: 2点37分、38分，
5: 这个就是被抢劫的那辆货车吗？
4: 对，只有司机一个人。
0: 民警注意到，在被抢货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越野车。三辆车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通过了松木收费站，之后三辆车右转，大约50米后再左转，进入了一条没有路灯的道路。很显然，两辆越野车一直在主导着冷藏货车的行驶速度和方向，这与司机丁某威的陈述完全吻合。
2: 这两辆越野车压着这个被抢车摆入了一条新修的小路，过了几十分钟之后才从这条小路里面开出来，由此确定这两辆车有可能就是实施作案的车辆。
0: 卡口视频显示，两辆越野车均悬挂湖南牌照，处于货车前方的为白色，后方的为灰色。民警注意到，当时明明是夜间行车，两辆越野车的司机却不约而同地放下了遮阳板，各自还戴着口罩，显然是在刻意遮挡自己的面部。那么，这两辆越野车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与被抢货车同行的呢？
2: 灰色越野车是11号下午7点多从广东白云区的石沪收费站上的高速，白色越野车是从邵阳市这个龙回收费站上的高速，在郴州高速上折回，一路又往北到衡阳。
0: 民警还发现，在过了长宁收费站之后，被抢货车灰色越野车和白色越野车通过每一个卡口的时间基本保持一致，前后不超过3分钟，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被抢货车司机丁某威的说法，他是在长宁路段被劫持的。至此，警方基本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跟车抢劫案件。至于这伙不法分子的作案动机，办案民警还是一头雾水。
2: 抢劫分子是如何得知他车上的一些牛百叶？况且像现在现行的社会，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会对一些牛百叶进行抢劫呢？这些东西它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另外就是普通的小车去拦货车，那无疑就是螳臂挡车，根本就拦不住。难道抢劫的这个嫌疑人真的就是亡命徒吗？这一点就是

0: 也是我们所思考的几个问题，也是逻辑说不通的地方。
1: 要想彻底解开重重谜题，当务之急是要找

0: 我们知道像这种货主他有几个顾虑，要么就是这笔货来源有问题，要么就是这笔货销售有问题，怕被这个相关的行政部门进行处罚。
1: 经过一番耐心的劝说和教育，卢某辉终于放下了顾虑，向民警坦白了事情的真相。
0: 卢某讲，他去广州进货的时候，这笔货物啊是150万，按照这个正规的销售流程去购买的话，这批货肯定远远超过150万的进价，所以大家觉得可能是走私的货物。
1: 卢某辉交代，他最终是通过网络与卖家达成这单交易的。至于货物来自于哪里，有没有通过正规检验检疫，他都讲不清楚。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卢某辉决定铤而走险。为了防止在长途运输中出现什么闪失，卢某辉经由卖家的介绍，雇佣了行事可靠的司机丁某威和他的冷藏车。此外，卢某辉还专门委派了朋友龚某驾驶轿车，一路跟随押运。令卢某辉感到气恼的是，朋友龚某并没有尽到责任。
2: 因为路途比较远，再加上又是夜间行车，所以司机也会比较疲乏。龚某和丁某威的跟车也不可能就是这个节奏保持一致，有些车速快，有的车速慢，所以这个过程中就导致龚某跟丢了车。
1: 得知货物遭到拦车抢劫后，卢某辉万分焦急，立即报警处理。然而当警方询问货物来源时，卢某辉意识到他和同伴的行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可能面临严厉的法律处罚。
3: 他这一批货物呢，是没有经过海关办理相关手续的牛百叶，他担心公安机关查出了他这个被盗抢的这个牛百叶之后，会依法对他走私这个牛百叶进行打击处理，
0: 所以他不敢报警，怕报警了之后啊，相关的部门再溯源，对他的这个生意造成影响。
2: 丁某威他作为一个车夫，他认为这个150万并不是他实际的损失，外加他自己没有受到人身伤害，他就听从卢某辉的意见，不要报案了。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

0: 效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调查证实，这是一起在高速公路上实施拦路抢劫的重大犯罪案件。此时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天，错过了案件侦破的有利时机，给下一步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警方决定还是从抢劫团伙转运赃物的现场入手查找线索。
4: 被抢的货物重达6吨，并且是冷冻的肉制品，又处于夏季高温，它是不容易保存的。我们已经掌握的2辆重案车辆运送不了这么多的这个物品，所以我们考虑到可能还有其他的接应的货车进入了现场。
5: 这松木收费站旁边只有这一个加油站，加油站旁边也就这一条断头路，我们猜测这个重案现场应该就在这附近。
3: 道路监控视频显示，案发当天凌晨2:41，被抢货车和2辆作案越野车先后驶入了加油站旁边的小路。大约40分钟后，又有一辆冷藏货车从同一条小路驶出。让人生疑的是，这辆冷藏车的车牌号码被人故意遮挡住了大部分。
4: 考虑到这个被抢的货物为冷冻肉制品，必须要有冷链车进行转运，我们怀疑这台向 A 牌照的这个冷链车为转运车辆。
3: 紧接着，被抢货车和2辆越野车都从同一个路口开了出来。民警意外地发现，和这辆嫌疑冷藏车同行的还有一辆悬挂广东牌照的白色小轿车。在凌晨10分的偏僻小路上，这一幕显得非常可疑。
4: 同行的这个白色小轿车，与他们什么关系？是不是也是作案车辆？有没有参与抢劫？带着这两个疑问，我们继续追查。
3: 凌晨3:33的道路监控画面显示，湘 A 牌照的冷藏车已经去掉了车牌上的遮挡物。驾驶该车的是一名中年男子。随后，悬挂广东牌照的白色小轿车、白色越野车和灰色越野车一起驶向了107国道附近的汽车城，在里面逗留了20分钟才驶出，4辆车一起离开衡阳。那么，他们在汽车城里究竟做了什么？
4: 有一个地磅站的老板向我们反映，7月12日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有个人给他打电话，称有一台车辆需要过磅。当时这个地磅站的老板向我们出示了过磅记录，我们发现当时过磅的那辆车辆就是湘 A 牌照的那台冷链车。
3: 经查询，驾驶湘 A 牌照冷藏车的人叫熊某平，湖北省团丰县人，是一名司机，主要活动在湖南省长沙市。驾驶白色小轿车的人叫贺某，衡阳本地人，住在朱辉区一个居民小区内。
4: 我们又通过作案时间段对作案车辆上下收费站的这个缴费记录进行查询，发现白色越野车缴费人是尹某新，灰色越野车的缴费人就是车主段某奇，被抢货车下高速的这个缴费人叫戴某锦。
3: 外围调查证实，尹某星、段某奇曾因抢劫被警方处理过，由于证据不足未能起诉。就在案发前后，尹某星、段某奇一直住在临近案发地的一家酒店。
6: 跟尹某星同住一个房间的还有一个叫张某的人，因为是在案发后又和嫌疑人一同进出，我们就把张某也纳入了我们的侦查视线。

0: 至此，警方确定了贺某、尹某兴、段某奇、戴某景、张某、熊某平六名犯罪嫌疑人，这些人长期在一起活动。
1: 尹某兴名下有一辆白色轿车，这辆车经常去往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江浙这些地方，车上大概有三到四个人。开车的过程中，这些人会戴口罩，放下遮阳板进行遮掩，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因为这些人开车非常的疯狂，动不动就是上千公里的开，而且是三四个人轮流开，基本上都在车上轮流休息。
2: 这些人是居无定所的，虽然说他们有户籍地址，但是他们很少待在自己家里，他们经常的是往返于各个省市间，地址是移动嘛，我们很难确定他们的这个落脚点，所以对我们的抓捕是一个很严重的考验。
0: 经过持续不断的跟踪和摸排，民警发现犯罪嫌疑人停留最多的地方是广州市白云区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城中村。民警判断，这里应该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要落脚点。2022年9月5日，警方调集警力，兵分三路，在广州、长沙、衡阳三地同时展开收网行动，成功将尹某兴、段某奇、贺某、熊某平等人抓获归案。此后，警方顺藤摸瓜，陆续抓捕了参与走私、抢劫、销赃等犯罪活动的陈某明、杨某生、田某、周某光等16名犯罪嫌疑人。
3: 到达衡阳的时间还记得清不？
4: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
2: 把人抓回来之后，带到办案区一审讯，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像一个整体，我们找不到突破口，全打不开。
4: 这怎么破？
3: 我不知道
4: 心里明，心里明白是吧？
3: 不明白，
4: 不明白是吧？还是这样的是吧？
2: 故意顽抗很硬啊，好硬啊，都特别硬，口特别硬是啥？我没来，没那个来都没来过衡阳，没来过衡阳，没参与过你们这些你所说的这些事情，一概没有参与，顶死不认。
5: 邓某奇、尹某兴他们都是有犯罪前科记录的，通过这个疏导啊，经过多次的审讯之后，他们两个知道这个犯罪事实。
3: 开车干嘛？
4: 开车搞货。
3: 搞什么货？
4: 盐板业。
3: 盐板业
4: 啊，
3: 是吧？
4: 对。
0: 警方查明，这是一个以老乡为纽带的犯罪团伙，他们经常在沿海各地的港口码头游荡，紧盯走私冷冻动物制品，一旦发现目标，他们就会通知团伙中的其他成员做好准备，约定地点时间实施抢劫。贺某交代，这一次就是他与杨某生、陈某明合谋对卢某辉走私的6吨牛百叶实施的抢劫。
6: 7月11号，杨某生找到他，问他有一批这个黑货，想不想搞？当时这个贺某就回答了，搞。然后这个贺某再联系了尹某兴，这一批伙人是职业犯罪，经常在沿海城市以抢劫这个走私肉制品为生。
0: 据贺某供述，被抢货车司机丁某威其实是他们的自己人。
6: 司机丁某威是犯罪团伙的内鬼，事先由这个杨某生将 GPS 装在车子上，然后再由这个丁某威将位置信息定时向这个陈某明报告，陈某明再将位置信息发给这个杨某生和这个贺某，贺某再将这个位置信息告诉实施抢劫的这个尹某兴等人。
0: 当行驶到高速公路衡阳路段时，货车司机丁某威故意摆脱了货主派来的押运轿车，然后与两辆越野车上的同伙一唱一和，演出了一场拦车抢劫的戏码。把赃物转移到同伙的冷藏车之后，丁某威才通知货主卢某辉货物遭到抢劫。丁某威也没有想到，非法买卖走私冻品的卢某辉居然主张报警。

0: 比较离奇。离奇是什么？就大家觉得这里有问题，但是没想到会这么有问题。就是大家没想到这个司机是内应，这个肉也是来源不详的肉，还有一个黑吃黑，一个黑灰产业链，有两条黑灰产业链。第一条黑灰产业链是他们这个进货冷冻肉走私的产业链，第二一个就是买卖这个走私货的一个产业链，第三一个就是职业抢劫的这个犯罪产业链，一共是三个产业链。没想到会三个链条全部搅在一个案子里边。
1: 贺某等人接到赃物后，以80万元的价格转卖给田某。随即，贺某伙同尹某兴、段某奇、戴某景、陈某明、杨某生等人瓜分这笔赃款。之后，田某又以120万元的价格将这批货卖给了周某光兄弟。这些人一直以为，只要货主不报案，这种黑吃黑的把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公安机关是如此警觉，如此执着。
0: 打击犯罪是公安机关神圣的职责，尤其是我们刑侦民警的神圣的职责，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保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是我们公安机关应当承担的责任。

0: 桩命案，16年前穿大衣的男子身份成谜。警方追踪，一个飘忽不定的东北老李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细致取证，这个远离了亲情的人果然隐藏着惊天秘密。伪装的异乡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他就是沉默之声。
9: 请周先生验货。
10: 你得联系上你爸，这决定他下半辈子要不要在监狱里度过。
11: 我推断，李连年局长没有被上级给带走，赵家良应该是他安排的卧底。
1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李飞手握马云波受贿铁证，塔寨内部的保护伞彻底暴露，政协博弈再次升级。今天的破冰行动第34集，制毒头目步步试探，线人人人周旋，我们一起破冰。
13: 酒店后巷李飞被围殴的画面一遍遍在赵家良脑海里回放，谁都能看得出来，赵家良这一次是真的破防了。明明人就在楼上，却因为自己的身份必须强行压制所有情绪，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身陷险境，却不能出手相救，这份无力感时刻折磨着他。
14: 做好你该做的，我们塔寨的事参与感别太强。
13: 住手！危急关头，马文及时赶到，出手解围，顺利把李飞带离险境。塔寨和李飞的冲突这次放在了明面上。
15: 李飞，你没事吧？走，我送你去医院。

0: 四天时间里，林耀东和赵家良见了两次，而且都是林耀东把赵家良接到塔寨村见的面，这说明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毕竟赵家良手里筹码多，优势应该是在赵家良这一边。可是，
1: 四天了，赵家良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所有人的注意力此时都落在了赵家良的异常举动上。作为一名线人，为什么他明明频繁接触林耀东，但长期不和警方联络，正常协助办案的线人都会适时同步线索，对接进度不会长期保持失联状态。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已经被全方位监控，林耀东的眼线遍布各处，赵家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中。不是他不想报，是他根本没机会啊。

0: 种种反常行为的背后，到底是单纯的交易洽谈，还是一场暗藏玄机的博弈？两人心思胆量的极致拉扯，又有多少未知的风险？
1: 该销毁的证据肯定早就销毁了，我们后期取证将会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证据，他们很可能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2: 我觉得目前只有一个办法，等待，等待赵家良给出明确的信号。
3: 振军啊，
1: 嗯，
3: 你先把李飞拿来的那段视频放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4: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局的门上，还得麻烦你要出面替我们打点。跟孙夫人的这点药比起来，这300万不算什么。
3: 很可惜啊，这段视频没有录全。
0: 马云波的保护伞身份彻底坐实，谁能想到曾经坚守岗位守护安宁的公安民警，最终却被利益裹挟，悄悄沦为塔寨涉黑团伙的后盾。他早年也是心怀正义、初心滚烫的警务人员，扛过风险，守过底线，最后还是栽在了诱惑和胁迫里。这样的结局让人唏嘘。李维民道出了大家的想法，觉得他是被逼无奈，但王听帮助我们从这个逻辑陷阱中爬了出来。是啊，困难人人都有，但路是自己走的。
3: 这不是根本原因，根源还在于马云波本人身上。从你七弟张自强的事情上，马云波就已经跨越了底线。要说责任，你们禁毒局的责任就在于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制止。在明明知道东山禁毒局是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你们过于信任和放纵马云波，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你们的心里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想尽快派马云波去东山，
5: 快刀斩乱麻，想尽快出成绩。
3: 目前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摸清楚林耀东到底和赵家良在商议什么，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交易。如果有交易，必须在他们交易的时候将林耀东制贩毒团伙一网打尽。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

0: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明目张胆的盯着了？这就是在挑衅他们。今天是打你，那要是下次……
1: 打我，打我就对了。我跟你说，哎，哎呦，你说，
2: 不行，
1: 你说他为什么打我？啊，你说他为什么打我？啊，那是因为他急了，对吧？他绷不住了，心里有鬼。
3: 我判断啊，赵家良和李晓东，疼啊！我轻点儿。
4: 没事没事，你来。我判断赵家良和李晓东马上就要有交易，而且是大规模的。
5: 爸，快开监控，快开监控！
3: 哎呀，怎么了？你说呀？
4: 沉默之声刚才跟我联系了。
3: 啊？怎么了？
4: 沉默之声刚才跟我联系了。
3: 他怎么说？
5: 他说他现在就在东山。
3: 在东山？
4: 对，东山。
3: 东山哪里？
6: 东山塔酒店308房间，深知塔寨壁垒森严，很难从外部突破。赵家良决定主动改变策略，他不再一味低调潜伏、刻意隐藏自己，而是选择主动出击，正面摊牌。看似大胆冒险的主动示好，实则是他深思熟虑的破局方式。或许这也是深入塔寨犯罪核心、摸清内幕的绝佳机会。

赵家良索性不在遮掩，借着监控镜头亮出名牌，直接坦白了自己在暗网的身份，自己就是长期和林景文对接的神秘买家沉默之声。这一步走得太大胆了，相当于主动暴露自己的关键信息，把自身把柄交到林耀东手中。这样的暴露有赌的成分，林耀东可能因此信任他。 也可能因为赵家良处心积虑的经营，让林耀东认定他就是警方的线人。

0: 这回您放心了吧，赵家良就是那个沉默之声，他不可能是警察的卧底。
1: 爸知道了。村里要开工了，按照惯例你还是得出去躲一躲，马上收拾东西今天就离开。
2: 虽然对别人林主任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从未在意他人的死活，但面对自己的儿子，林主任却换了一副慈父的面孔。原来别人家的儿子可以制毒贩毒，他的儿子却要刻意躲避风头，可见林主任心里跟明镜似的，制毒是伤天害理的勾当，谁沾上都跑不了。一个所谓的冰毒教父，却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儿子独善其身，这份自私又矛盾的心思恰恰暴露了他内心最深的恐惧。
3: 你的船准备好了没有？
4: 半个小时以后在指定的地点。
5: 现在你和你的助手马上下路，我的人马上要到了，你上我的车，你的助手上林灿的车，听明白了吗？
4: OK。

0: 赵医生，您请。
1: 好。
2: 赵总。

0: 喂，李飞，我看见赵家良跟他的助理上了两辆车，方向相反。
1: 告诉我赵家良那辆车的方向。
2: 心思缜密、老谋深算的林耀东，表面上坦然接受合作的说辞，看似放下了戒备，其实内心满是提防。交易当天，林耀东早已布下圈套，他安排两辆车分头行动，赵家良单独乘车在外不停兜圈子，刻意吸引跟踪而来的李飞。真正前去验货、接触毒贩的，则是赵家良的助手钟伟。这场分头行动只是第一层试探，林耀东一边假意推进毒品交接，一边暗中观察周边动静，借此查证赵家良身后有没有警方暗中配合。环环相扣的算计之下，谁能先看透对方的底牌？
3: 钟先生要是有兴趣，哪天没事了带你出来转转。
1: 好啊。

0: 小何，你在村里吗？
1: 在。
0: 田浩带着几个人凯旋往村西去了，跟住他们，看看他们干什么。好了，轻灵点，别被发现了。
1: 放心吧，回叔。哎，杆儿放下啊，
2: 去哪儿？
1: 自己玩，我先撤了啊。

0: 赵家良终于与林耀东敲定了第一笔交易。很多人看到这里都会疑惑，赵家良作为线人主动参与毒品交易违法吗？剧中线人主动接触毒贩对接毒品交易，表面看上去和毒贩的作案行为一模一样，现实里很多重大毒品案件都会依靠线人贴靠接洽毒贩来深挖团伙脉络。区分线人行为合法还是违法，核心看四点：行动是否经过公安机关正规审批，毒贩本身是否早已存在贩毒犯罪意图，线人自身有没有独立贩毒牟利的主观故意，全程行动是否在警方实时监控范围内。放到剧情里来看，赵家良假意和林耀东洽谈毒品生意，本身没有靠贩毒赚钱的想法，是以警方线人的身份配合侦查，目标是摸清塔寨完整制毒贩毒链条，固定核心证据，彻底捣毁整个制毒窝点，全程都在警方的布控之下，所以他的行为不属于违法犯罪。规范合法的隐匿身份侦查是撕开顽固贩毒团伙防线的重要手段，但布局再周密也不能轻视对手。此时林耀东的反向算计也让整场博弈瞬间升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请钟先生验货。

300公斤都是一等一的好货，钟先生如果觉得可以，我们装虾箱里，送你船上。

0: 我可以下去了吗？
1: 啊，可以，谢谢赵总理解。
0: 兜了几个圈又回来了。
1: 赵总，我也是奉命行事，

0: 一路尾随赵家良兜圈的李飞很快察觉事情不对劲儿，他意识到真正的交易另有地点，立刻收集线索向上汇报。在李飞眼中，双方线下交易正是人赃并获、斩断贩毒链条的绝佳时机。他迫切希望专案组马上开展抓捕行动。李飞有着扫黑除恶的热血，但却只能看到眼前现成的机会，还没看懂局势背后藏着的层层套路和致命隐患。
1: 我敢确定，他们今天一定有交易。
2: 好，我知道了。为了安全，你马上撤离东山大酒店。
1: 崔局长，我可盯了好。
3: 这是命令，马上撤走。

0: 赵家良还没有跟你联系吗？
1: 没有，万一赵家良被他们看住了，没法给你打电话呢。那你有什么预案没有？
2: 我们现在只能。

0: 叔，我们准备装车了。
1: 好，装车。

0: 阅历深厚的李维民冷静梳理全部细节，敏锐察觉出多处疑点。交易来得太过仓促，线索暴露得过于顺畅，处处透着刻意。真正的线下毒品交易全程隐秘谨慎，不会如此张扬，更不会漏洞百出。他心里十分清楚，这并不是一次正经买卖，很有可能是林耀东精心布置的测试。一旦警方贸然出动，不光抓捕落空，还会直接将线人赵家良置于险境。一步踏错，多年苦心经营的长线布局就会全部作废。
1: 让他们待命，

0: 赵家良在干什么？回到房间了。
1: 除了接了中伟一个电话，没接到任何电话，也没有打手机。你给我盯死他，绝不能让他出了你的视线范围。

0: 说，
1: 小湾村那周边有什么情况吗？
0: 没有。
1: 好的。

0: 这一段看得人心跳加速，双方都揣着800个心眼子，这交易可怎么做？剧中的塔寨团伙把冰毒分装进虾箱，加上冰块，用货车运送到船上。这一情节并非杜撰，在真实的案件中，毒贩经常利用冻鱼、海鲜等生鲜货物藏毒，就是因为海产品味道大，便于伪装。不仅如此，为了逃避侦查，毒贩还开发了各种藏毒花招，可以说绞尽脑汁，花样百出，甚至匪夷所思。具体都有哪些藏毒花招呢？云南警方曾曝光了多种花式藏毒的手法，比如毒贩掏空核桃内部塞入毒品，改装油管藏毒，切开椰子、火龙果夹带毒品，将毒品包裹在洋葱、萝卜干当中，混在植物根须各类调料里掩人耳目，加工空心螺丝钉、瓷盆夹层藏匿毒品，甚至利用骨灰盒夹层改装棺材底部大批量运毒。但不论伪装方式多隐蔽，都逃不过多部门的联合检查。回到剧中，看上去交易是达成了，但赵家良真的能得到老谋深算的李耀东的信任吗？在对方的处处提防、反复试探之下，赵家良又如何与警方取得联系呢？
1: 快说，他们好像在和香港人做交易，香港人的助手和耗子正拉着货离开屠宰场。
2: 你就跟住他，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
1: 好。
3: 宗辉，宗辉啊，这小林一直嚷嚷着要吸那个，这我怎么按也按不住啊。
2: 给他点吧。
4: 内线表现的是真好啊，有得分，有篮板。

0: 谁呀？
1: 林兰。
0: 李飞。
1: 我还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李飞，三宝的事我谢谢你，可是
1: 林兰，你得联系上你爸，这决定他下半辈子要不要在监狱里度过。

0: 是我。
1: 喂，蔡队，刚才林宗辉说赵家良在塔寨接了一批货，现在他手下正把货押向东边。
2: 我刚才看了一下，东边有两个自然村，一个小湾村，一个后石村。后石村不靠海，小湾村是一个偏远渔村，有天然码头，我觉得应该是那里。
3: 这件事你跟崔局长汇报了吗？
2: 还没有，时间来不及。你们现在立刻出警的话，应该来得及。
4: 李飞，你听着，我要求你马上跟崔局长汇报，我这边会有安排。
5: 好。怎么样？
4: 横冲直撞，
5: 要拦着他吗？
6: 李飞判断，他们奔着小湾村去了。
5: 啊，等等，小湾村
7: 离东山武警驻地有12公里的路程，但是巡逻艇从海上包抄过去的话，完全来得及。
6: 魏民啊，正如你说的，也许赵家良被困住了，他根本无法跟你取得联系。
5: 啊，对了，你刚才说，李飞看见赵家良下了李小丽的车，
8: 一个人进了酒店。
6: 为什么？
5: 如果我要是林耀东的话，我一定要把赵家良请到塔寨村，把他控制起来。这个时候放他一个人回酒店，
8: 你想啊，这是给他通风报信的机会，不合理。
6: 魏明啊，你一定要考虑清楚。
5: 我已经想好了，如果赵家良认为这次生意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跟我联系。如果不联系的话，我认为他觉得这个交易一定有问题。
9: 李维民彻底识破这场虚假交易的目的，林耀东借着交易做幌子，一来试探赵家良的底细，二来引诱警方现身，摸清侦查部署。比起单次交易的利润，林耀东更在乎的是稳住自己的势力，摸清警方的行动规律，还得试探赵家良的忠诚度，扫清身边所有不确定的隐患。为保住长期布局，守护线人安全，李维民顶住多方压力，下达禁止贸然行动的指令。李维民太稳了，沉得住气，看得清形势，该不动

0: 就不动，这才是保住全局、等待最佳时机的最优解。
1: 阿贺，
2: 喂，快说，他们去小湾村了。

0: 他往小湾村去了，快去截住他。
1: 好。
0: 哎，自立
1: 啊，
0: 借别人的车去，
1: 明白？
0: 不能让队里知道。
1: 好。

0: 满腔热血的李飞无法理解上级按兵不动的决定，不甘心眼睁睁错失抓捕机会，他无视专案组指令，私自外出追查，还和蔡永强的人直接起了争执。一边是少年热血急于扫黑除恶，一边是老成持重顾全大局，截然不同。
1: 打电话为什么不接？
2: 抓毒抓赃懂不懂？懂不懂啊？那边校已经开始了啊，这是咱们最后一个机会，唯一一个机会，没空跟你扯，赶紧过来。
3: 跟你说了不能去，是不是傻呀你？

0: 我着急呢，好不好？哎，给我让开！给我让开！别动啊！别动！
1: 你冷静点，听我们说。
0: 你轻点。
2: 你没事吧你？
0: 哎，你听我们说。
2: 冷静点。
3: 蔡队的电话，加而不见。撒开！撒开！啊！蔡永强，
4: 李飞，
5: 你办不了事，你能别坏我事。
3: 蔡永强一直沉默观望，就是想让李飞自己慢慢悟透局势。可看着他莽撞的样子，他能怎么办？ 蔡永强眼看拦不住这个愣头青，才将自己的猜测和盘托出。
6: 我推断，李文明局长没有被上级委带走。
7: 赵家良应该是他安排的卧底。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痒痒痒，
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0: 李飞不顾同事阻拦，执意要去抓人，因为他信奉一句话：抓毒抓脏。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人赃并获，就不能定罪吗？毒品案件比较特殊，是高隐蔽性的犯罪，没有被害人主动报案，人赃并获就是警方侦查的最优方案。同步抓获嫌疑人，查获毒品，同时固定毒品数量，就能最大程度地防止被告人翻供。从这个角度看，李飞是有道理的。如果出现全案没有查获毒品，但有聊天记录、转账流水、同案供述等间接证据确实充分的，也依然可以认定犯罪。这一集有人底线失守，罪行败露，有人冒险暗中传递消息，有人老奸巨猾设局试探，政协多方拉扯，局势真假难辨，每一次抉择都关乎案件全局。这场暗流涌动的博弈何时才能迎来破局？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1: 梁叔，货被调包了。
2: 在我眼皮底下突然换住，我服了你。
3: 混过江湖的人更应该知道江湖的险恶，换了你也会这么做。
4: 沈光恒不在了，有些重要的东西

0: 烦你派一辆警车保护你。
1: 李局这盘棋已经下了20了，这么大的局，林亚东跑不了的。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5: 哎，谁？把那个滑梯脚松一点，你脚不动。小心，老子走哪里了？
6: 走不动了，就太慢了，把自己冲击起不动，起动不了啊。
4: 乘客机场打车遭司机恶意甩客。
7: 包客的话呢，它也分两种，一种是硬抛，一种呢是软抛。硬抛的话呢，司机会直接和车上的乘客发生一个口角，甚至说也是有一些紧急刹车、紧急制动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和动作。
8: 部分出租车司机以车辆熄屏然后车辆故障为由，让旅客自行打网约车。
4: 无故被甩，乘客权益如何维护？重金付费相亲，双方见面时长却不足10分钟。
9: 这些对象他根本就没有婚恋的意愿。
10: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
4: 寻觅良缘，最终落入陷阱，背后暗藏什么猫腻？
11: 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机场乘坐出租车是不少旅客的出行选择，然而近段时间多名旅客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打车过程中遭遇的恶意甩客等经历，引发关注。
12: 那你们打表150块钱要那么多半小时？
5: 你交上去，我意思说我回不来了，我这趟就让你给赔50块钱，不然的话你就
12: 那正常打表多少钱吗？
5: 正常打表可能就100来块钱。
11: 这是一名叫小云的乘客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记录了他落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后乘坐出租车时的遭遇。原本的目的地是上海世纪大道，正常打表车费预计在100多元，没想到上车没几分钟，司机提出让他提前下车，或者一口气支付150元车费，如果不愿意的话就让他立刻下车。
5: 那你看吧，你是要提前公里票，我不用你交钱，我赔偿多少你就交多少，我提前把票抬掉，要么你就抓紧赔我，我直接正常活了，我就找你赔50块钱，我就回不来了。
11: 小云拒绝了司机的无理要求，没想到司机竟恼羞成怒。
12: 我要回刚才的上车点。
5: 哎，谁？把那个滑梯脚松一点，你脚不动，上去，老子走哪里了？
11: 由于着急赶路，小云还是同意支付给司机150元，可没想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10多千米的时候，司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乘客提前支付车费。
12: 我会扫的，
5: 你会扫掉？
12: 我有诚信好吗？我会扫的。
5: 有些诚信我知道，我又没有听你提出过，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诚信啊？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扫？等一下你给我扫屏，你说我表上有多少，我付不
12: 上。那你平时坐出租车所有人都是先付钱是吗？
11: 由于不同意提前支付车费，小云最终还是被司机扔在了路边。事后他才知道，司机之所以想要提前抬表，是因为这样能达到机场规定的22千米短途标准，送完这单后还能返回机场迅速接单，不用排长队等客。类似的遭遇还发生在了另一名乘客身上。网名花式足球克里斯的博主今年7月发布了一则短视频，详细记录了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搭乘出租车被甩客的过程。
13: 车坏高速上了，是没电了吗？
6: 不是，有电，走不动了，就太慢了，把自己冲击起不动，启动不了了。
13: 第一次见到，成功滑出了高速。
11: 随后博主与同行女友在一处偏僻路段下了车，重新通过手机叫了网约车，不过在网约车司机的提醒下，博主才得知刚才声称的车辆故

0: 其实是出租车司机的抛客套路。
1: 你们是不是机场过来给出租车甩到这边了？没有，他车坏了，他开一半，他的那个屏幕什么全黑了。啊，套路啊，这是套路吗？是你们是不是坐的出租车？
2: 对啊。
1: 啊，那就是了。
3: 啊，
1: 这是什么套路？着急下班吗？
3: 不是着急下班，他回去再接单，可以那个免排队，效率更高。
1: 但是他屏幕确实是黑的，刚才。
0: 他可以关掉的，因为像你们这样子的，我接过好多了。警方介绍，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每天约有4000辆营运的出租车排队载客，高峰时段每次排队接到乘客需6到8小时。由于乘客的目的地远近不一，司机经常会遇到排长时间对，却可能接到一个短途订单。 为照顾排长队接到短途乘客司机的利益，机场设置了短途票，司机接到短途乘客后，可凭借短途票返程时便可缩短排队等候时间。然而正是这项原本保障司机权益的政策，却被一些出租车司机恶意利用。
4: 抛客的话呢，它也分两种，一种是硬抛，一种呢是软抛。硬抛的话呢，其实就比较简单粗暴一点，司机会直接和车上的乘客发生一个口角，
5: 甚至说有时有一些紧急刹车、紧急制动的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和动作，直接把旅客要求他现场立马下车。
6: 部分出租车司机以车辆熄屏，然后车辆故障为由，从而让旅客觉得是车辆发生故障，让旅客自行打网约车，后续再自己驾驶回机场，骗取一个机场短途票的一个目的。
7: 这类抛客甩客行为不仅侵害旅客合法权益，同时也扰乱了出租车营运秩序。针对相关警情，警方通过多方摸排寻找受害乘客，正式启动对此类违法行为的调查处置工作。
0: 这段路面公共场所视频完整记录下了出租车抛客甩客的全过程。早上7:54，一辆网约车打着双闪停靠在路边。10分钟后，网约车司机下车打开了后备箱，很快一辆出租车徐徐驶来，停靠在网约车后方。出租车司机迅速下车，把自己后备箱中的乘客行李交给网约车司机，随后引导乘客坐上网约车。
7: 抛客司机就知道自己的这个行为啊，可能是涉及到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那行也比较虚的。但是我真的把你丢在半路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到时候会被投诉啊，什么都会来的。然后他们就是想办法，就是跟自己通话，去衔接好，就安抚好旅客的心情，然后就是避免被投诉嘛。
0: 同一个位置，晚上10:10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中，接应的出租车也是先抵达了抛客地点，司机迅速打开后备箱，做好准备。 抛客出租车到达后，两人迅速完成交接。这是出租车司机们的微信群，群主会安排好每个时间段，哪些车辆负责进入车库排队，哪些车辆留作机动备用。群内还会有人专门负责调度车辆，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应抛客司机。民警告诉记者，出租公司为了监督出租司机的行为，在出租车上安装了 GPS 导航，监督出租车的运行轨迹。然而，一些司机为了逃避监管，耍起了小聪明。
4: 我们通过走访这些出租车公司嘛，然后他们也会跟我们反映，有部分这个出租车啊，就是可能就是 GPS
0: 定位啊，这些都不是很准确。根据线索，民警调取了相关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凌晨0:08，一辆出租车行驶至机场附近的一处围挡前，司机迅速从驾驶室出来，怀中抱着一样东西。只见他快速跑过绿化带，钻进了路边的小树林。等他出来时，原本怀中抱着的东西已经不见了。
8: 他包里主要有3样东西，组成了一个 GPS 定位的一个组件套一样的东西。那么，首先第一个是一个反光镜，里面有 GPS。第二个，它有一个移动电源，保证这一套东西是有电的。第三个就是它一个正常的一个计价器，用来打发票的。 3个东西拼在一起之后，就能组成这么一个 GPS 定位的一个东西。这些出租车司机为了逃避短途规则的
0: GPS 审查限制，私自拆除包含计价器在内的车上定位设备。而这种操作伴生着抛客甩客行为中的另一个问题：变造出租车发票。
9: 我上车之后看到他那个车上是没有计价器的，那我就问他，我说我公司要报销要发票的，他说不要紧，他可以帮我打出来。 跟真的发票一模一样，不会影响我报销的。
8: 这个

0: 是用来打发票的，一个打发票的一个机器，单机版的。它这台机器是可以设置所谓的车牌号，那么它打出来这个票根和它的车牌是不符的，它可以以此逃避后续如果产生的法律问题或者是旅客的投诉，就找不到他这辆车了。
1: 而对乘客来说，拿到这种变造票据，不仅无法通过财务报销，而且对后续维权非常不利。在掌握了这些抛客甩客司机的违法事实后，上海警方近日兵分多路，通过多轮行动抓获近百名违法人员。
2: 第一方面的话是损害了其他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一个正常排队时间的一个权益。第二个的话是侵犯一个旅客的一个权益。
1: 目前这些涉及抛客甩客的违法司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之后他们还将面临上海交通委等相关部门的处罚。
3: 接下来您将看到货车司机实线变道被处罚却振振有词。
4: 我还怎么着呢啊，拿着出事儿拿可以坐牢，
5: 别人的命能划算吗？要不就尽量避开出事，别人的命也是命。
3: 敬畏法律，敬畏生命，文明安全出行。
6: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7: 花费数万元乃至十几万元相亲服务费，见面对象却是50元雇来的婚托演员。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婚恋诈骗案，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1: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
8: 这些对象他根本就没有婚恋的意愿啊，他其实是根据婚介公司的安排啊来参加这个见面的过程，整个过程可能也非常的短暂，就以此就消耗掉了这个消费者他在婚介合同当中所享有的这个相亲的次数。
1: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以同一案由向这家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消费纠纷。
8: 婚介公司它的这个经营模式以及它的这个服务方式法院认为都可能存在有一定的欺骗消费者的这个性质，它与这个普通的婚介服务的这种民事纠纷，就是双方之间对于履约产生质量上的争议，这种纠纷已经不一样了。多个案件的这个共同特征让法院就认为这个相关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到了违法犯罪。
1: 警方调查后发现，有不少受害者和刘先生有类似的遭遇。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玉某某还曾开过同样类型的3家门店。
9: 公司在外区开满1年之后呢，他就马上换到了普陀区或者说是其他区再开新的一家公司，那原来公司呢他们就可能就是注销掉。
1: 公司频繁搬迁更名，相亲服务全程敷衍，诱导客户高价续费，层层套路圈走消费者钱款，种种异常经营的迹象表明，这家婚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工作人员有实施诈骗的嫌疑。在全面厘清该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后，警方兵分多路，同步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包括主犯玉某某、沈某某在内的14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们的作案手段。他们先开设婚介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引流，当潜在客户留下信息后，便由销售人员电话邀约，请客户到门店咨询。
10: 在微信就经常跟他发的，你这周有时间吗？天气很好，你有没有找个对象啊？包括最近还是单身吗？然后都去关心关心他，让他知道了就会过来。
1: 客户上门后，店内的销售人员会根据对方的家庭条件、收入水平、择偶需求等情况临场发挥，看人下菜碟，量身定制服务套餐，收费标准从数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一旦客户签约，公司的红娘团队则会进行后续对接。诈骗套路的核心一步 就此启动。红娘会安排雇来的婚托与客户见面，快速消耗合同约定的相亲次数。

0: 第一份合同上面基本上是3名到5名，那红娘基本上在一个月内，快的话一个礼拜之内就给你安排3到5名女生给你去见面，基本上都没有继续下去的。
1: 为了能够让客户继续掏钱签下第二份合同，续费团队的销售人员就会登场了。他们会用样貌出众、条件更优越的相亲对象资料作为诱饵，让客户相信花费更多的钱升级服务就能见到这些优质对象。一旦客户续费成功，红娘便会安排其与所谓的优质对象见面，而这些人其实都是团伙雇的婚托。民警了解到，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虚假相亲。
0: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是吧？或者说一天给你安排个五场到六场，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1: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
2: 在同一个公司内就出现别的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啊，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化次数。
0: 最多一个婚托，我看他大概一年里面140不到是有的。
1: 民警了解到，大多数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人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积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经初步统计，警方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3: 前不久，湖北黄石一名外卖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发生碰撞事故，原本并不严重的碰撞却因为车辆违规加装挡风板、车棚，导致部件碎裂，引发2次伤害。
1: 当时这名外卖员驾驶着一辆加装了车棚的电动自行车准备进入小区时，撞上了门口的升降杆，车辆侧翻倒地，外卖员躺在地上无法起身。小区物业人员发现后立即拨打110报警。因外卖员伤势较重，民警随即联系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其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经民警调查核实，这名外卖员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该小区门口时正在看手机，以时速不到20千米的速度撞上了升降杆，电动自行车加装的挡风板及车棚在撞击中碎裂，对外卖员形成2次伤害。经医生诊断，外卖员面部、颈部被雨棚支架划伤，部分碎片刺入体内。
4: 他如果没有那个雨棚受的伤，就不会这么严重了。他可能就胸口撞一下杆子，就有一个碰撞伤。
1: 这起事故并非个例，在黄石湖滨大道，一辆电动自行车行驶途中突遇横风，先是车棚被掀翻，随后车辆失控左右摇摆，导致驾驶人摔倒在地。在黄石花湖大道一小区附近，由于当时降雨，一电动自行车车棚前挡被水汽遮挡，驾驶人视线模糊，看不清路面，将一名正在通过斑马线的老人撞倒在地。相较于普通电动自行车，自重车速更高的电动摩托车加装车棚危险系数更是翻倍。今年8月16号，在重庆合川区，一男子驾驶着一辆加装了车棚的电动两轮摩托车，在行驶途中加装的车棚突然脱落，导致车辆重心失衡，驾驶人连人带车重重地撞上路边的行道树。
5: 我们在视频中发现，该男子驾驶摩托车的时候是佩戴有安全头盔的，保证了自己在事故中没有受到生命危险，但是该男子的身体出现了多处的骨折。
1: 不少驾驶人加装车棚初衷是为了遮阳挡雨，认为简单改装不会影响骑行安全。然而交警通过现场演示比对发现，加装车棚后电动自行车车体变大，占用非机动车道，极易剐伤路人。除此之外，电动自行车本身车身轻便，重心较低，加装车棚后车辆

0: 让整体重心上移，负重不均，直接增加操控难度。在雨天湿滑路面、大风天气或是会车产生气流时，车辆极易被气流掀翻、失控侧滑。同时，车棚的金属支架、硬质塑料外壳在事故中不仅不会起到防护作用，反而会变成凶器。
1: 雨棚的这个金属支架，还有这个塑料硬件啊，这些塑料硬件。 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啊，特别容易对这行人或者驾驶员造成伤害。伤害是什么呢？就这些硬件会刺入这个驾驶人的眼睛、脖子以及脸颊，啊，造成不可挽回的伤人事故。
2: 日前，北京通州警方在办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时，发现一个长期为境外诈骗人员提供远程控制手机技术支持的涉诈团伙。
3: 警方循线深挖，成功斩断这一条集涉诈技术研发、封装、运维于一体的黑产链条。今年7月，通州警方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自己银行卡内的钱全被诈骗人员盗刷走了。民警了解得知，被害人接到了冒充某网络社交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以如不关闭直播功能，后续将每月持续扣款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了一款名为“斗正会”的涉诈软件。
2: 下载后，受害人手机就莫名的黑屏，屏幕被共享了，受害人呢也是没有察觉，在发现自己屏幕被控制之后，也没有采取果断的一些处置措施，导致遭受了电信诈骗。
3: 民警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被害人下载了这款涉诈软件后，手机便会被植入能够远程操控的木马病毒。
2: 安装后会在后台持续运行，诈骗人员通过后台窃取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悄然开通免密支付，并盗刷走事主银行卡内全部现金。这一款软件实际上它是一款基于我们一个开源的一段远程控制的指令这么一个开发的一个远程控制软件，它的这个成本也比较的低。 因为搭建这么一个服务也是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的，所以呢，这个诈骗分子先后在国内找了几个持有这一些灰产技术的这么一些人员。
3: 民警侦查发现，该团伙有人负责软件封装，有人负责搭建服务器，还有人负责软件后台运维。他们长期与境外诈骗人员进行联络，已经形成了一条涉诈技术研发、封装、运维的黑产链条。
2: 他们长期为诈骗分子，尤其是境外的诈骗分子提供帮助。他们甚至有一个团队，有一个团队名称，专门定制这种远程会议软件，也就是这个木马软件，专门针对国内的这些群体进行诈骗。
3: 在掌握了犯罪团伙充足的犯罪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三路，对外省的犯罪嫌疑人开展同步收网行动。
4: 在犯罪嫌疑人张某的家中，民警将其抓获。
5: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民警。明白了吧？远程连的什么呀？
4: 服务器啊。我只是给他们做开发。
5: 做什么开发？给谁？
4: 海外的。
5: 给海外干什么的？
4: 那个就是一个会议软件，我做那个打包。但软件是别人写的，然后我就是把原本已好的代码我改下服务器的 IP。
3: 目前，相关的涉诈人员已被通州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据了解，今年以来，通州全区打击处理各类电诈犯罪嫌疑人470余人，返还涉诈资金1800余万元，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辖区治安稳定。
6: 切勿扫描不明二维码，安装非官方应用、手机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
7: 是资金安全的最后防线，绝不透露给任何人，也请勿将解锁及支付权限交给未成年人。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报警，守住钱袋子，从拒绝屏幕共享和陌生转账开始。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您看这儿，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 其含量高达28微克。

0: 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 2026年9月7号，身兼北京市第二中学法治副校长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军第九次走进二中校园，为师生和家长们讲授开学法治第一课。课程结合具体案例指出，青春期好面子、博关注、讲义气等心理需求本身没有错，关键是放到法律和规则的框架中实现。张军指出，未成年人自身要坚持以法律为准绳，妥善处理自己权利与他人权利的关系，谨防盲目从众。人民法院将携手社会各界，坐实抓前端、治未病，共同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广大青少年现在接受的这种社会资源当中，法治教育的内容是相对偏调的，把法治教育课作为入学第一课来进行开展，在当前的这种青少年的教育当中是非常有必要的。
2: 针对个别医疗机构超适应症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夸大治疗效果，将医疗技术包装成抗衰防病神剂等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9月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血浆置换是一种清除血液中大分子物质的血液净化疗法，是特定重症领域治疗手段。三氧疗法主要用于疼痛治疗和部分炎症的辅助治疗，两项技术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属违法违规行为。
1: 近日，在荣乌高速山西段，一辆货车在实线路段恶意变道，险些酿成重大事故。
4: 您看，您从这儿往出拐，对吧？后面堆了多少小车？
5: 哪不交着呀？
4: 刚超过车就立马变道，而且还是实线路段，撞上去人命您能负责吗？你也不想出问题，对吧？
6: 不就是付点钱儿、付点分儿啊？咱没当到边上。
4: 意思是您作为司机，您不该保证这个交通安全。
6: 拿给你说半天好话，你是付点钱儿？
4: 你的半天好话是拿别人的命换的，
6: 管怎么着了？啊，拿人出事儿，那可以坐牢。
4: 那别人的命能还回来吗？要的是尽量避开出事儿。别人的命也是命。
7: 最终，交警对货车驾驶人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并现场对其开展警示教育，纠正其错误的危险认知。
4: 法律可以惩戒违法，但逝去的生命造成的伤害永远无法挽回。

0: 回，再次提醒所有驾驶人，摒弃侥幸心态，严守高速行车规则，敬畏规则，敬畏生命，安全文明出行。
1: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进入善行中国。
2: 9月5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通过慈善文艺演出、主题宣传片展播等形式，集中展示了全区慈善力量在帮扶一老一小、助残扶困、应急救灾、乡村振兴等领域取得的突出成效，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男子的豪车被朋友转租当婚车，不料期间发生车祸，造成巨额损失。另一男子结婚时请朋友开豪车接亲，朋友开车途中发生意外，致一死三伤。两起交通事故都因借车而引起，最终将由谁来承担责任？惹祸的婚车，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叫薛文涛，27岁。一天早上，睡梦中的薛文涛被妻子急切地叫醒后问道：你的车呢？车库里怎么没有你的车？薛文涛吓得一激灵，立马翻身起来，直奔地下车库。打开车库门，他傻眼了，价值200多万的新车不见了。就在薛文涛如热锅蚂蚁团团转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老同学兼好朋友陈亮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就听陈亮兴奋地说：哥们儿，你这车太牛了，就你这辆车我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啊。薛文涛着急地问：我的车在哪儿？陈亮哈哈一笑：你的车在我这儿啊，你咋忘了？昨晚你答应我这车给我开2天，可不能反悔啊。薛文涛和陈亮是高中同班同学，从上学到现在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昨晚高中同学聚会，薛文涛为人豪爽，左一杯右一杯，不知不觉就喝多了。陈亮因喝酒过敏，从不喝酒，看到薛文涛喝醉了，就扶着他离开饭店，并开着薛文涛的豪车送他回家。两人是边走边聊，陈亮半开玩笑地说：哥们儿，你这豪车给我开2天吧，让我也过过瘾。喝得醉醺醺的薛文涛立马拍着胸脯说：就凭咱俩这铁哥们的关系，你尽管开。由于薛文涛当晚酒喝太多，大脑断片了，导致他忘记了把车借给了陈亮的事儿，所以啊，一早起来没找到车，误以为车丢了，慌得不行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爱车虽然找到了，但此时薛文涛的妻子却不高兴了，他埋怨薛文涛随随便便就让朋友把自己的新车开走，为此两人还吵了一架。妻子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辆车对他们俩有着特别的意义。
0: 薛文涛有个恋爱3年的女友，两人感情很好，上个月两人结婚了。父母为祝贺薛文涛新婚之喜，出手阔绰，给薛文涛买了这辆豪车。自己随意让好哥们开走了豪车，遭到新婚妻子的责怪，薛文涛内心隐隐不安。他也担心价值200多万的爱车有闪失，但转念一想，车辆已在保险公司购买了高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这担心未免多余了。
1: 转眼到了约定还车的这天，薛文涛一大早就给陈亮打电话，催他尽快还车，但陈亮的回复却让薛文涛感到无比气愤。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车竟然暂时要不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据陈亮说，昨天他开着薛文涛的豪车回了趟老家，恰逢与他一起长大的发小第二天结婚，就要租这辆车当婚车的头车，并且还当场给陈亮转了3000元红包。陈亮没经过自己同意，竟然擅自用自己的豪车去当婚车的头车。就在薛文涛想拒绝陈亮的时候，陈亮却通过微信给他发了3000元红包。薛文涛瞬间不好意思拒绝了，好哥们的红包都发来了，如果拒绝了，岂不误了陈亮在发小跟前的面子？反正多用1天的车，即便车出了问题，也有保险兜底。于是啊，薛文涛收下了3000元红包，并一再叮嘱陈亮，这车只能陈亮亲自开，确保车辆安全。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薛文涛突然接到了陈亮的电话，陈亮带着哭音说：哥们儿，你的豪车在接亲返程的高速公路上追尾了别的车，2辆车都受损严重。

0: 让他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儿。他着急地追问陈亮，人怎么样？有人受伤吗？当听到没有人受伤时，肖云涛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因为肇事地点距离太远，肖云涛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就让陈亮抓紧报警。同时啊，他向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报了案。然后肖云涛立马联系了汽车 4S 修理店，请求派专车去救援。事已至此，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既然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验了，肖云涛心想，就按照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推进吧，该评估评估，该修车修车，反正有高额保险兜底。很快，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下达了。因为陈亮观察不周，在高速上与前车追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就意味着肇事的两辆车的损失全部由肖云涛的后车来承担。经评估，前车的损失20多万元，而肖云涛的豪车维修费用竟然高达100余万元。
1: 陈亮听到如此巨额的维修费用，一下子吓得脸色惨白。薛文涛看出陈亮的担忧，赶忙告知他，两辆车损失的钱完全涵盖在他的车辆保险理赔范围之内。陈亮这才放下心来。然而，就在两人都以为事情就此顺利解决时，保险公司的回复却让两人措手不及。
0: 2个多月后，两辆受损的车辆都维修好了，薛文涛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申请理赔的材料。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拒绝理赔，原因竟然是涉案车辆从事了经营租赁业务，不符合理赔条件。薛云涛一下子傻眼了，自己的车只是借给好朋友陈亮开了3天，怎么会变成经营租赁业务了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说，交警那里有陈亮的笔录，陈亮已如实陈述了车辆出租的过程，让薛文涛去找陈亮核实。在薛文涛的追问下，陈亮哭丧着脸说了实话。原来陈亮确实把薛文涛的车出租给了结婚的发小，他一共收了5000元租金，只转给了薛文涛3000元红包，而他自己却留了2000元。发生车祸时，陈亮懵了，只感到对不起薛文涛，不敢有任何隐瞒，所以交警询问时，他一五一十地向交警说了全过程。但是他压根没想到这还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得知真相，薛文涛十分气愤，大骂陈亮太坑朋友了，自己如此信任他，他竟然隐瞒租车真相，欺骗自己，太让人心寒了。作为车主的薛文涛认为自己并没有对外租赁车辆，陈亮出租车辆的事情自己根本不知情。虽然自己收了陈亮发来的3000元红包，但他收下的红包是民间红白喜事在借用别人家的物品时一种通常的做法，并不是自己对外出租车辆的租金。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完全是强词夺理，于是薛文涛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承担维修费用。法院开庭这天，保险公司辩称车辆对外出租的事实清楚，经公安机关调查，陈亮收取5000元租金的证据确凿，这是一种经营行为。作为投保人的薛文涛疏于对车辆谨慎管理，并未将上述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投保车辆危险程度增加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上来说，保险合同是合同双方都负有责任和义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

0: 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也就是说，给车辆上保险后，如果车辆出现运营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重新商定投保事宜。如果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回到本案，薛文涛当时投保的是非营业性质的车辆，当他的朋友陈亮将这辆车以5000元的价格出租给发小当婚车时，车辆已经从非营业性质车辆转化为从事营业活动的营运车辆，车辆的风险已显著增加。无论薛文涛对车辆出租一事是否知情，车辆对外出租后发生车祸是客观事实，且薛文涛收取的3000元的红包本质就是5000元租金其中的一部分，而薛文涛未能将车辆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则产生了保险公司依法拒绝理赔的法律后果。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薛文涛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的诉求。面对1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家境贫寒的陈亮是无能为力，而薛文涛则追悔莫及，最终是薛文涛的父母出钱修了车，并赔偿了对方当事人20余万元损失。交通肇事一案终于处理结束了，陈亮抱着薛文涛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后悔自己的虚荣和贪图小便宜，他哭着承诺今后会努力挣钱偿还这笔巨额损失。而薛文涛则拍了拍陈亮的后背说自己疏于管理车辆，对这起车祸也有责任，惨痛的损失既是教训也是成长的催化剂。在刚才的案件中，薛文涛将自己的车借给了好友陈亮，而陈亮擅自对外出租，致使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100余万元经济损失。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子无偿开着豪车帮助发小迎亲，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不但要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责任，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 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

0: 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新郎请朋友开豪车接亲，途中却出了车祸，致伴娘当场死亡。
5: 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
4: 交警判定新郎的朋友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朋友对此并不认同。
5: 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
4: 死者家属将新郎和他的朋友告上了法庭，索要赔偿，两人却互相推责，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惹祸的婚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这天，北方一家酒店里张灯结彩，大红的拱门上写着恭贺新郎王帅，新娘江薇薇喜结良缘。这一看就知道是新人大喜的日子。眼看良辰吉时已到，却迟迟不见迎亲的车辆到来。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新郎王帅的父亲竟然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新郎新娘出车祸了，正在医院抢救，让他们赶紧去医院。欢乐的婚礼现场瞬间被新郎新娘出车祸的消息炸开了锅，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亲戚们纷纷赶往医院。在医院里，新郎父母首先看到儿子躺在急诊室里，浑身上下有多处外伤，左胳膊骨折，暂无生命危险，但是新娘江薇薇却被撞了头部，人已经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4: 此刻本应在婚礼现场的新郎王帅，为何会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王帅母亲在一旁紧握着王帅的手，焦急地追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帅颤抖着讲述起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5: 原来王帅有个好朋友叫曹海波，高中毕业后，曹海波跟随父母做工程，挣了不少钱，半年前刚换了一辆豪车。王帅确定结婚的日期后，邀请曹海波参加婚礼，并希望曹海波开着豪车去接新娘。曹海波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婚礼当天，曹海波驾驶着自己的豪车，拉着王帅到新娘家结亲。然而，新娘的闺蜜们设下了各种难题，需王帅逐一闯关，这让王帅十分着急。因为出门前，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在中午12:18准时举行婚礼，千万不能耽误了吉时。于是新郎王帅使出了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闯关成功，才将新娘迎娶出了家门。
4: 吉时将至，王帅匆忙拉着新娘江薇薇钻进曹海波的豪车后座，伴娘小丽也迅速坐上副驾驶的位置。然而谁都没料到，一场意外即将袭来。
5: 眼见吉时将到，王帅不断催促曹海波快点开，曹海波则猛踩油门不断提速。然而在一处急转弯路段，曹海波没能及时减速，车子直接冲向了马路牙子。曹海波慌了神，猛打方向盘，没想到车子瞬间翻进了深沟里。车祸发生的一瞬间，王帅被撞晕了，等醒来的时候，警察已经赶到了现场，伴娘小丽当场死亡，新娘江薇薇则撞伤了头部，昏迷不醒，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王帅也断了一只胳膊。路过的行人赶

紧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赶紧向新郎王帅要了家里人的电话，然后通知了他的父亲。婚礼现场，王帅父亲接到了儿子出事的电话，全家人慌忙赶往医院。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此时伴娘的家人还没赶到，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而在这时，两名交警走进急诊室，询问驾驶员在哪里。新郎王帅告诉警察，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正在接受手术，只能等手术之后才能接受调查。一场喜庆的婚礼因突发车祸瞬间变成了伴娘小丽的丧礼。案件发生一个月后，新郎王帅与驾驶员曹海波均接受完手术，各自回家康复，而新娘江薇薇也转危为安，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警察调查后确认，驾驶员曹海波因在转弯路段没有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单方肇事冲出路面，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曹海波造成了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构成了交通肇事罪。鉴于曹海波的伤情，暂时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就在大家等待曹海波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新郎王帅却接到了法院传票，已去世伴娘小丽的父母将新郎新娘告上了法庭。王帅接到诉状一看，同是被告的还有驾驶员曹海波与保险公司。伴娘小丽的父母要求四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2万余元，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面对巨额索赔，新郎王帅认为这场车祸是驾驶员曹海波操作不当导致的，所有损失应当由曹海波与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自己和新娘江薇薇在事故中没有任何责任，不应该成为被告。但是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自己太冤了，他只是出于好意给王帅帮忙，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王帅迎娶新娘，新郎和新娘是自己无偿帮工的受益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王帅与曹海波抗辩的理由似乎都有道理，那么伴娘小丽的死亡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无偿帮工致人损害的法律责任。根据案发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22年，这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文字的表述顺序做了少许的调整。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曹海波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三人重伤。根据交警部门所做责任认定，曹海波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曹海波是应发小王帅的邀请，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新郎王帅迎亲，构成帮工关系。曹海波是帮工人，新郎新娘是被帮工人。如果曹海波没有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则应该由被帮工人、新郎新娘承担。但是本案中，曹海波因重大过失导致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曹海波为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额的11万元损失由曹海波承担70%赔偿责任，77000元，新郎新娘承担

0: 30%赔偿责任33000元，且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伴娘小丽的父母胜诉了，但是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飞来的横祸给两位老人带来的丧女之痛。就在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驾驶员曹海波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案件也在同步进行，最终曹海波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先后接到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曹海波是痛悔万分。一个简单的无偿帮工行为，因为自己未能谨慎驾驶，不但给他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还让自己另行承担了巨额赔偿，可以说是人财两空，真是悔不当初。新郎王帅与康复后的姜薇薇只简单补办了一个婚礼，新娘姜薇薇将自己的10万元彩礼全部拿了出来给了伴娘小丽的父母，同时新郎和新娘还认了伴娘的父母为干爸干妈，他们说将来二老的赡养由他们与伴娘小丽的弟弟一起来承担。对曹海波，新郎感到很自责，毕竟是自己让好兄弟帮忙，最后好兄弟却身陷囹圄。王帅决定曹海波赔偿的那部分费用全部由自己来承担。观众朋友们，车辆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交通工具，只有慎之有慎的管理和驾驶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最好负责。第一个案例中的薛文涛，面对好朋友陈亮的软磨硬泡，收了陈亮的红包，导致自己的非营运车辆秒变非法营运车辆，从而丧失了保险公司应给予的100余万元赔偿。第二个案例中的曹海波，为了追赶结婚的及时，未尽到谨慎驾驶的责任，一死三伤的惨烈车祸让婚礼变丧礼，不但让曹海波锒铛入狱，还要连带承担巨额损失，真是教训深刻。另外，结婚按照风俗习惯选择良辰吉时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无论多么吉利的时间结婚都不是幸福婚姻的保障，为了追赶及时不顾生命安危实在不可取。好，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下期再见。
1: 年轻女孩被警方抓获，竟是因为运送一个神秘包裹。女孩声称受人胁迫，警方顺藤摸瓜抓获毒贩。这个女孩究竟是毒贩帮凶还是受害者？运毒谜案背后有着怎样的真相？落入魔爪的女孩，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这辈子我生了您，打你骂你不都是应该的。
3: 隐藏在血脉里的苦痛记忆，他不愿面对。
4: 这十二年来是你把我养大，
5: 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改口叫你妈妈。
2: 不许叫我妈妈，叫我慧姨。
5: 如果你不想做我的妈妈，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就是想要一个妈妈，这有错吗？
3: 生活中的偏见如影随形。
6: 白思怡，你果然是捡来的野孩子。
5: 住口！我有妈妈。
3: 真诚相待，他们互相支撑，共同前行。
2: 被他打成这个样子的，如果不是思怡的错，他也不能被冤枉。如果你们愿意重新认识他，我很感谢。如果还没有做好准备，也请你们不要欺负他。
3: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我帮你打扫一下，
1: 先生，我这儿有心有药，15元一粒，要不你先给他吃一粒。没事，我没喝多。你听我朋友说了，他没事儿，谢谢你不用。
2: 你先服杨总进屋。
3: 没事，我没醉。
4: 今天我高兴，要喝个尽兴。
2: 那是当然，以杨总的实力，吴成没人能比。
5: 是呀，杨总，您就是大老板，我的大官人。走，咱们进屋玩的刺激点。

0: 先生，去污清洗200一次，送干洗侠取件50元。
1: 你倒挺会做生意。
0: 小本生意，混口饭吃，老板需要帮忙吗？

0: 你刚从荆州调来，对这片情况不了解，回头啊，我带你多下下基层，你一看就明白了。哎，来，先吃点面，好，垫吧垫吧。后半夜才开始呢。
1: 谢谢张哥。哎，对，张哥，我呀，把这几年的简报都看了，这个清河路一带，是不是报案率最高啊？而且呢，我对照着地图还有街景，比对了一下。
2: 这是不是有条酒吧街啊？要不说你高材生就是高材生，眼睛就是毒。酒吧街就是一个堂，这里边什么鱼都有。哎，看这儿，白叶会所，就是这个堂里最大的鱼。有人曾经报警说这里边有大货。

0: 杨总，
1: 这可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
2: 各位，今天对不住了啊，我家里还有事儿，得先走一步。今天的单我买了。喂，对，派出所。什么？好，我知道了，谢谢您提供的信息。
3: 什么事儿？
4: 鱼自己上钩了。嗯。

0: 先生，陈曼子。哎，你找谁呀、啊？
1: 叔叔，我找徐慧，是这儿的保洁员。
0: 赵梅也在这儿，赶走。
1: 求求你让我进去吧。
0: 我不管你找谁，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赶走。快点。
1: 那好吧。
2: 哪来的野孩子？
1: 你赔我蛋糕，你赔！哎，你赔！
0: 先生，先生，对不起，对不起。臭丫头，滚！
2: 走！干什么呢你？
0: 哎，你谁呀、啊、你？
3: 别动！
0: 小朋友，没事吧？哎，
1: 蛋糕都坏了。
0: 你没事吧？
1: 叔叔，现在几点了？
0: 11:45了。
1: 走了。哎，
2: 小朋友，
4: 孙姨，你怎么来了？不是跟你说过晚上别一个人出门吗？你怎么还跑会所来了？
1: 哥，今天是我12岁生日，我想跟你一起过。可惜蛋糕都摔坏了。
4: 没关系，一会儿我再给你买一个。对不起啊，司仪，我现在还没下班，一会儿忙完了咱们一块儿过好吗？
1: 那好吧，
4: 我先把垃圾给扔了啊。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11: 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向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都起来，警察临检。

1: 你个臭小弟的，我就知道是你报的警，张丽，你由我冲我来，你把他放开，我凭什么听你的？
0: 现在，马上放下你的凶器，
1: 给我走！
0: 老王，
1: 张丽，你放开他，换我来，你别动，你过来。
2: 我怀疑你吸毒贩毒，现在我正式拘捕你。
3: 徐慧，你个臭小弟的，我不会放过你的。
4: 别动！
0: 谢谢你配合我们做了笔录。
3: 警察同志，我们可以回去了吗？可以了。
0: 走吧。
4: 徐慧。
3: 这是你的孩子吗？真可爱。对了，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周贺。
0: 你找谁？
3: 你是徐慧吧？你好，我叫周贺。开学以后新分了班，我现在是三班的班长。
4: 对了，因为这两天你没来，老师让我把复习资料给你带过来。
0: 谢谢你。
4: 对了。 老师想问你，大概多久才回去上课？

0: 上了这么长时间，你想让我头疼怎么着？啊，徐慧，你给我滚回来！
1: 谢谢你帮我送这些。不好意思，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可能你认错了。C， 我们走吧。

0: 人都走了还看呢？我就是觉得他像我一个同学。
1: 你一个重点学校的同学，怎么会干保洁呢？
0: 可他们连名字都一样啊。
1: 那同名同姓有什么奇怪的？
2: 孙姨，今天委屈你了。便利店没有生日蛋糕卖，只要跟你在一起，没蛋糕都行。慧姨，谢谢你，快许愿吧。
3: 你怎么了，慧姨？你一共救了我两次命，12年前是第一次。那天如果不是你，我早就死在垃圾桶旁了。今天如果不是你，我恐怕早就被玻璃扎死了。
2: 这12年来是你把我养大，供我吃，供我穿，供我上学。
4: 司仪，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把我的心愿告诉你，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
3: 改口叫你妈妈，可以吗？妈妈。
5: 刚才跟谁说话呢？男的女的呀？磨磨唧唧的，吵不吵的？你不知道我要上晚班吗？
3: 做的又不是什么正经工作。你说什么？啊！你给我再说一遍！
5: 干什么？
3: 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做的不是正经工作，没有我你早就饿死了。你还上学？你上个屁学！跟你那个死鬼老爸一个样子，良心都被狗啃了。
2: 知道感恩，谁稀罕做你女儿？我要是我爸，遇到你这么个女人，我也走。不让你再说，妈妈，你叫我什么？妈妈，你叫我什么？你叫我什么？妈妈，你叫我什么？不许叫我妈妈，叫我慧姨。
0: 你好像认识他们，也谈不上认识。几年前我在户籍科的时候啊，打过交道。这孩子呢叫白思怡，是徐慧捡来的。她虽然抚养了思怡，但是这么多年都没有给孩子办理领养手续，不过一直在给孩子寻找家人。在会所这种地方，那要想找到事主，哪儿那么容易啊？ 3年前，徐慧为了孩子上学，才勉强到所里，开了一个事实收养证明。但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从去年开始，给孩子登报寻亲。你看，这儿。

0: 思怡，我只是会议，不是你的妈妈，也做不了你的妈妈。为什么不能？这12年来，你总说不能当我的妈妈，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1: 我上学，你说正事，你说正事，你上那个屁学！英红，怎么母女俩又吵架了？小慧啊，这就是你不对了。你妈一个人养你不容易啊。哼，她哪知道感恩呢？哎呀，青春叛逆期都这样。小慧，是不是啊？哼，读书都读傻了。不是让你在车里等吗？你怎么来了？走吧，走吧，进里屋吧。
0: 你不懂，不懂不懂，你总是说我不懂，其实不懂的人是你。如果你不想做我的妈妈，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给我买蛋糕？为什么你做了这么多，却偏偏不愿意当我的妈妈？ 你知道在学校，同学们都叫我什么吗？垃圾堆里捡来的野孩子，没办法。

0: 我知道你可能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得去学校上学，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你难道想和我一样在会所做个保洁员吗？
1: 我不，我不要去上学，我讨厌学校，我讨厌那些同学，他们老是嘲笑我，我做

0: 小王，时间紧不是借口，你来公司已经3年了，拿出这样的方案，说实话我很失望。这次的招标会对公司很重要，我们只有拿出最完美的方案才能……哎呦，
1: 小王，方案改好了发刘总邮箱，你也早点休息，明天上班再改。我的刘总，都快1点了，就是铁人也该休息了吧？
0: 不行。
1: 公司重要，你更重要，别把身体累坏了。
0: 小波，对不起哦，13年了，我都没能给你生个孩子。
1: 谁说没孩子？公司就是咱们的孩子呀。

你再敢背着我勾引老陆，我就把你。

0: 错，就是你，徐慧。这十二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哎，听说没？那姓吕的女人马上放出来了。
2: 您不是说判十二年吗？这就是十二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当年他可真是下不出手。
3: 买菜去啊？
1: 买菜，
2: 小心他，你来捅你一刀。

0: 你撒谎，我都看见了。
1: 你干什么？你还给我！
2: 妈妈，
1: 还给我！

喂，陈编辑，是我徐慧。对，我还续，下个月麻烦你继续给我登寻亲启事。好，我马上来交钱。

0: 人出钱让我瞪，谁让你去报警？有种直接报警了，
1: 还是没人接。四姨，你是不是接错电话了？
2: 我没有。妈妈，我疼。
3: 儿子别怕，妈妈一定给你讨个说法。吴老师，这到底怎么说啊？小孩子犯错，家长连个面都不露，再这么等下去，我的误工费也要他们家赔。

0: 还没消息吗？都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
1: 再等等，直觉告诉我，这次的标我们能中。
0: 我还是觉得咱们标价太高了，杨总公司比咱们大，操作项目的经验也更丰富，咱们这步棋走得太险了。
1: 喂，110吗？我匿名举报，百业会所205包厢里有人吸毒。秋燕，有件事你要知道，越是大公司就越脆弱，经不起任何丑闻的动摇。喂，怎么样？什么？好，你们辛苦了，晚上去庆功宴。
0: 中了，
2: 最高价中标。
3: 这是徐慧家的地址和电话，你去做个回访。

徐慧，徐慧，你怎么了？徐慧。

0: 徐辉，袭击你的人长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
1: 手机密码是多少？
2: 会所保安，
3: 破财消灾，不然连他一起收拾。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有人袭击我，是我自己摔的。
0: 摔能摔成这个样子吗？徐慧，我告诉你，你差点脑震荡，你知道吗？为什么不说呀？是不是对方威胁过你？
3: 你要是敢报警，
4: 我让你们母女俩
3: 吃不了兜着走。
0: 徐慧，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周贺。
2: 喂，吴老师。
5: 慧一，你在哪儿？
2: 四姨，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等着，我马上来。
0: 徐慧，徐慧，
6: 吴老师，他家家长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这都多长时间了，我连个人影都没瞧见。
7: 你先喝杯水，稍安勿躁，四姨的家长马上就到了。
6: 真是有什么样子娘就有什么样子种，没有责任心嘛，就不要学人家生孩子，会生不会养，这不给社会添乱吗？
8: 对，对不起。
6: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大声点儿。
2: 四姨，可以了。
8: 慧姨，真不是我对的，真不是我干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哭了啊，哭了。
0: 你好，我叫周贺，霞光里派出所的民警。
7: 你好。
6: 哟，什么人物啊，牌面挺大。哎，民警同志，既然你来了，来看看我儿子被他打成这个样子的，你说吧，赔多少钱？
2: 你好。
6: 好什么好？我不好，我儿子被他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好？都是他干的。
2: 你干什么？如果这是四姨伤了你家孩子，该有的道歉和赔偿我一件都不会少。但是如果不是四姨的错，他也不能被冤枉。
6: 冤枉？班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了，你说我冤枉他？
2: 既然大家都看见了，你应该赞成我去调查情况。吴老师，我看了课表，现在是自习课，我不会耽误大家太长时间。
7: 好。是白四姨同学的家长，他有些话想跟大家说。
9: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徐慧，白四姨的家长。我知道被人嘲笑是什么滋味。
6: 我说什么？

0: 望京，野孩子，垃圾桶里捡来的。这些话随着年纪增长会被时间淡忘，或许有一天你们会后悔自己开过这样的玩笑，或许不会，但这儿的每一个字都会成为司仪一辈子的心理阴影。但问题是，他有做错些什么吗？
1: 慧仪，
0: 司仪和你们一样，也才12岁。他喜欢画画，对动物有爱心，也很懂事。如果你们愿意重新认识他，我很感谢。如果还没有做好准备，也请你们不要欺负他。更不要在他被欺负的时候选择沉默。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谢谢你们。
1: 慧仪，谢谢你，谢谢你为我说这些。
2: 吴老师，
3: 刘峰，怎么了？
2: 白思仪没有推江小晨，是江小晨自己摔倒的。吴老师，我也可以作证。
4: 吴老师，我也可以作证。
5: 吴老师，我也可以作证。

0: 你这伤是哪来的？没事儿。警察叔叔，哎，是谁踏上了会议啊？你一定会帮我们的，对吗？
1: 对，我保证，一定帮你抓到坏人。徐慧，一会儿宋思怡回去以后，跟我去趟派出所，做个笔录。
0: 徐辉，这个保安叫什么？你还记得吗？他是这个月新来的，大家都叫他小东。你看一下，损失的金额对不对？一共是现金3500元，还有网银存款56000元。如果没什么问题，在这签个字吧。
2: 谢谢你，那我就先走了。哎，等一下，
0: 徐辉，你受了伤，而且又没了工作，回去还要照顾思怡，生活上肯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我这儿呢，有一些现钱，希望能帮到你。
2: 周和，这么多年，你真的一点都没变。 还是一副老好人的样子。谢谢你的心意，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0: 你记得我，徐辉。那之前为什么一直装作不认识我呀？还有，你当年为什么没有参加高考？你究竟去哪儿了？

0: 徐慧，别碰我！你没事吧？
1: 没事，我先走了。
2: 姓刘的杀人犯老盯着我看，我好害怕。
0: 请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他。

0: 想些什么呀，千芳？千芳，你别怕，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徐慧的下落。当年你们可是同桌呀，这些年徐慧就没跟你联系过吗？哎呀，阿姨啊，你就放过我吧。 我和徐慧确实做过同桌，但是我两说的话，你只手都能数全，而且徐慧这人的脾气，你应该最清楚了。我们大家都不爱跟他玩。再说了，他连高考都没参加，我哪知道他去哪了？对不起，耽误你上班了。是，我最清楚。
1: 他连高考都没有参加。
0: 哎，等一下。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

0: M 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徐慧独自抚养白思仪整整12年，她尽心尽力照料孩子的饮食起居，坚持刊登寻人启事，帮思仪寻找亲生父母。思仪受同学欺凌时，她即便被人报复打得满身伤痕，也义无反顾冲到学校为孩子讨公道。朝夕相伴的陪伴与挺身而出的守护，早已让白思仪打心底认定徐慧就是自己真正的母亲。她最大的心愿便是亲口喊出一声妈妈。
1: 为什么不能？这12年来你总说不能当我的妈妈，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0: 可这份真挚的期盼却被徐慧一次次狠心拒绝。对徐慧而言，母亲二字承载的从来不是温暖，而是年少时难以磨灭的羞辱与伤痛。当年原生家庭带给她的创伤根深蒂固，也让她从心底认定自己不配拥有母亲这个身份，更不敢坦然接受孩子的亲近。
2: 你还小，你不懂。
1: 不懂不懂，你总是说我不懂，其实不懂的人是你。如果你不想做我的妈妈，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给我买蛋糕？为什么你做了这么多，却偏偏不愿意当我的妈妈？你知道在学校，同学们都叫我什么吗？垃圾堆里捡来的野孩子，没爸没妈的野孩子。
0: 就在二人艰难维系平淡生活的同时，徐慧的生母刘英红已经刑满出狱。这些年她始终挂念女儿，出狱后便四处奔走打探徐慧的下落，一心想要弥补过错。
3: 哎呀阿姨啊，你就放过我吧，我和徐慧确实做过同桌，但是我俩说的话一只手都能数全，而且徐慧这人的脾气啊，你应该最清楚了，我们大家都不爱跟她玩。

0: 再说了，他连高考都没参加，我哪知道他去哪了？这是我们班班长的电话，如果你想找徐慧的话，可以联系他。
1: 积压多年的矛盾即将迎来正面碰撞。十二年前究竟发生了怎样不堪的往事，让徐慧和刘英红彻底决裂？深陷过往阴影的徐慧，又是否有勇气直面伤痛，与自己的母亲解开多年的心结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2: 今天下午学校开了个紧急会议，还是建议白思怡停学。
3: 为什么吴老师不让我上学了？
2: 思怡不哭啊，会议想办法。
4: 秦小波，
5: 秦总的白细胞增生异常，要做骨髓穿刺来确诊。
6: 孩子可以暂住生的身份入学，不过每年需要一些费用。
2: 多少？我交。
6: 10万。
7: 您这儿招人是吗？您看我行吗？
8: 你想不想吃肉？这个狮子头是不是很下饭？
9: 嗯，
8: 真好吃。
10: 这儿呢，离徐慧家最近了，如果你们想见面的话也会很方便。
11: 小慧，你愿意看到我？
5: 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12: 没有。白夜会所。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8: 失眠睡不着，
19: 用希尔安宁。
18: 失眠睡不好，
19: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本想换领身份证，却拿到死亡证明。
9: 他有什么秘密啊？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18: 恢复身份之路障碍重重。
1: 不愿意，我们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个事儿就宣判他死亡。
1: 一个活着的人为何被宣告死亡？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年近七旬的张公亮住在上海市静安区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生活十分窘迫。而这一切与他在2018年突然得知的一个消息有关，他的户口早在2013年就被注销了，法律上他已经死亡。从那以后，张公亮的生活处处受困，
2: 困上他的大楼，上海地铁我都没坐，要查身份证呢。
1: 张公亮的这间小屋子是租来的，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连这个落脚的地方也没了。
2: 出人家都问我要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只有派出所证明。经常的房东问抓紧啊，弄身份证我下。
1: 那么，张公亮户口为什么会被注销？又是被谁注销的呢？张公亮的家在上海，因与家人闹了矛盾，多年来他一直在外地打工。2018年3月，张公亮就从外地回到了上海，因为离家后他再也没有和家人联系过，所以他没有回家，而是找了一家小旅馆落脚。旅馆老板发现张公亮用的还是一代身份证，而且已经过期，便催他去派出所换证。可是到了派出所，民警查询的结果却让张公亮大吃一惊。
2: 派出所民警讲，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说你老婆报失踪就死亡了。
1: 民警告诉张公亮，他的户口已于2013年6月27日被注销，是他的妻子到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后，由公安机关依法办理的。这样的结果让张公亮难以接受，他想不通自己好好的在外打工，怎么户口就被注销了呢？
2: 难过呀，派出所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吧，派出所又开张死亡证明过。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户籍民警告诉张公亮，户口被注销意味着他在法律上的身份已经失效，他无法再申领身份证，要想恢复身份就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张公亮了解到，当年宣告他死亡的是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闸北区人民法院在2016年就并入了静安区人民法院，于是2018年6月，张公亮找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张公亮开始了多年的奔波。
1: 案卷显示，2012年6月，张公亮的妻子刘顾芬向原闸北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宣告张公亮死亡的申请书。在法官对刘顾芬的询问中，他是这样描述的：他的户籍在安徽省某地，1992年与张公亮结婚，婚后育有一女。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正常外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4: 谁都知道，他就这样无缘无故就走了。
5: 无缘无故就走？
4: 我也对呀，我们到找了多少年都找不到。
1: 刘顾芬说，张公亮走后多年，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他当时认为张公亮可能已经遭遇意外，不会再回来了。此外，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他与张公亮结婚已超过10年，可以落户到上海，但是因为找不到丈夫本人签字，手续一直没有办下来。后来他了解到，只有宣告张公亮死亡，他才有可能办理户籍迁入。
4: 就无缘无故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那时候举目无亲，我那时候户口都没上来。
6: 他的老婆呢，户口是安徽的，如果想迁到上海来，在当时的政策是要满10年，那个时候户主已经下落不明了，没有办法同意了，他老婆户口迁不上来，迁不上来呢还有自己的女儿，他怎么养女儿，自己以后的问题怎么办，也是着急办自己户口迁入的事情，所以无奈呢就宣告他死亡。
1: 2010年，刘顾芬向公安机关报了张公亮的人口失踪登记。2012年，他便向法院申请宣告张公亮死亡。

0: 根据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张公亮失踪超过4年，申请人刘固芬可以申请宣告死亡，但需要经过1年的法定公告期。1年后公告期满，张公亮仍然下落不明。2013年6月，经法院审理认为，张公亮自2001年8月27日起失踪已超过4年，申请人刘固芬系张公亮的配偶，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准许。最终法院判决宣告张公亮死亡。
1: 由于是宣告死亡的案件，我们法院呢对于这种案件是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的谨慎，那么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0: 2018年，当死而复生的张公亮站到法官面前时，法官也感到疑惑，张公亮为何会与家人断绝联系？这十几年里他又去了哪里呢？面对法官的询问，张公亮说他是上海本地人，上世纪60年代只有几岁的他跟随父母到安徽省凤阳县插队落户，直到80年代初他再次回到上海。
2: 父母亲单位的也是政策，想办法买房子，上海户口好转上了。
0: 回到上海后不久，张公亮靠打工挣的钱和父母的资助买下一处小房子，把户口从安徽又迁回了上海。在安徽生活期间，张公亮经人介绍认识了刘固芬。1992年两人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从此在上海扎下了根。据张公亮说，婚后前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可后来因为家庭琐事，他和妻子争吵不断。
2: 有一天呢，吵架，大家跟他们吃啊喝的，没意思。
0: 又过了几年，张公亮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从此少了一份牵挂，再加上和妻子的关系日渐紧张，张公亮心里愈发烦闷，逐渐萌生了逃离这个家的念头。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下定决心离家出走。
2: 福建就这样转厂的，转药厂，广东东莞的蜡烛厂的当保安，后来干了几年活又到南京，那是送给小孩吃的食品。
0: 就这样，张公亮四处打工，一走就是10多年。他坦言，这些年里他从未与家里人联系过，因为那个家让他伤透了心。直到2018年，离家多年的张公亮决定回到上海，但他依然不想回家。
2: 我去做什么？去啊！我一个一个脾气就这样。
0: 张公亮说，离家这些年，他一直用的是一代身份证。由于没有正式工作，他也没有想到要更换身份证。回到上海后，他暂时住进了一家小旅馆。直到老板催促他更换身份证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户口已被注销。听了张公亮的讲述，承办法官基本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张公亮想要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3: 一般来说，要撤销自己宣告死亡判决，你需要提供一些大量的材料证明你就是当时出走的那个人，那我们要综合大量的证据之后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当时被我们宣告死亡的人。
0: 法官告诉张公亮，像他这样被法院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的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不过需要亲友的证人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居委会等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待法官审核后最终确认张公亮就是当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才能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张公亮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4: 公安机关说，因为他当时是一代身份证，也非常的模糊，公安机关在没有 DNA 比对的情况下，也很难判定他就是这个人。我后来呢，我们也去了居委会，但是因为他的房子拆迁了，而且他当时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家出走，所以其实居委会和附近的这个邻居可能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0: 与此同时，当张公亮返回原来的住所时，才发现房子不知何时已被拆迁，妻子和女儿也不知去向，属地居委会和派出所都无法为他开具相关证明。

0: 外能证明他身份的还有他的父母，但两位老人已经去世。为了帮助张公亮尽快恢复身份，承办法官从2013年的案卷材料中找到了张公亮妻子刘顾芬的联系方式，并尝试与对方沟通，然而沟通并不顺利。
1: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
2: 那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1: 不愿意。
2: 不愿意。
1: 我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也是那个宣判他死亡，对吧？我只认这个，你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0: 电话中，刘顾芬对张公亮十几年来的不辞而别充满怨恨，她不愿意张公亮突如其来的出现，打扰自己和女儿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对于妻子的态度，张公亮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不过在他看来，对方不愿意帮他恢复身份，可能另有原因。因为当年他买的房子已经拆迁，妻子分到了房产和部分拆迁补偿款。张公亮猜测，刘顾芬可能是担心自己回来后会来争他们的房子和钱，
3: 就怕我回来分他们房，分他们财产。我就想，这钱我一分钱不会要的。
0: 对于张公亮和刘顾芬之间的家庭纠纷，孰是孰非，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但刘顾芬不愿意配合证明张公亮的身份，承办法官也无能为力，只能让张公亮再去想别的办法。过了一段时间，张公亮还是没能找到妻子和女儿，便暂时从法院撤回了申请。
4: 法院是没有侦查权的，我们仅仅是根据登记的这个户籍地去找他，发现都没有找到，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我们也问他有没有相关的证据，他说没有，后来他就自己撤回了申请。
0: 自2018年从法院撤回申请后，张公亮一边设法打听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一边在上海艰难地维持生计。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生活处处不便。手机卡是借别人的身份证办理的，生病只能去不需要证件的小诊所，住的房子也是朋友帮忙租的。有人查问时，他只能无奈地拿出派出所开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最近几年，他靠打零工和骑三轮摩托车拉散客赚点钱，勉强度日。
3: 这样只能将就够自己生活费。
5: 在上海艰难地度过几年之后，张公亮终于找到了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但是始终没能获得对方的谅解，妻子和女儿依旧不愿意出面作证。张公亮撤销宣告死亡的事情迟迟没有进展。随着年龄增长，张公亮的身体越来越差，没有任何保障的他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无奈之下，他再次向法院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事情又回到了原点，妻子与女儿的态度没有松动，不愿意为张公亮出具相关证明。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想要证实如今的张公亮就是多年前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这条最直接的取证路径依然是走不通的，那么法院还能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
0: 多番核查案卷锁定突破口，
4: 是从安徽迁过来的，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0: 跨省调查，找寻知情人。
6: 他是本人吗？
1: 是的。
0: 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身份如何恢复？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9月，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再次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希望法院能帮他恢复身份。
4: 他说呢，自己年龄也比较大，然后呢，他现在不能用二代身份证呢，发现不方便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他没有办法医保。他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如果以后看病住院治疗，那相关的老人应该享有的医疗保险报销的这些他都享受不到。
0: 法官仔细翻阅相关材料，发现张公亮的困境几乎无解，妻女因多年隔阂拒绝配合撤销申请。
1: 不愿意，谁愿意啊？你都不要再惹我发怒了啊！ 跟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张公亮已经快70岁了，如果这次再不能解决他的撤销宣告死亡。

0: 房申请，他的晚年生活将面临更多困境。那么这道难题又该如何破解呢？法官考虑到张公亮曾经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生活过20多年，那乡里乡亲的共同记忆、基层组织的证明或许可以解开他的困局。
1: 他曾经先在上海来之前是从安徽迁过来的，那么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2: 那我们认为从现在的这个诉讼的角度也好，包括我们司法为民的角度也好，那如果多方取证，这些间接的证据多了，那在于身份关系这一类案件中其实也是可以佐证他这个身份的。
0: 顺着这条思路，法官当即联系上了安徽省凤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令法官感到惊喜的是，村党支部书记不仅认识张公亮，还十分了解他当年在村里生活的情况。
3: 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就下放过来，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他，他住在哪里，我们正好我们所在的学校就在他们这庄子边上。
0: 村党支部书记还说，虽然张公亮离开村子已经很多年了，但村里和他年龄相仿以及更年长的老人对张公亮和他的父母都比较熟悉。了解到张公亮面临的困境后，他们表示愿意出具证明张公亮的身份以及他仍然健在的事实。
3: 这本身就是事实啊，又没有作假，他在这帮又没有违法或者不好的一种行为在这里啊，你肯定要给他作证了，我们事实就是事实啊。
0: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2025年9月16日，承办法官来到安徽省凤阳县张公亮曾经生活过的村子，找到了张公亮和父母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走访过程中，每当法官向当地村民问起张公亮，大家都说认识他，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他作证。
4: 他们那人都认识他是吧？
5: 他那年不在这来这吗？
6: 对。
4: 什么？
6: 他前几年好像来过一次。
4: 前几年来过一次，回来过是吧？
5: 啊，
4: 回来过认识他吗？
5: 哪里认识他呀？
6: 但是大家都认识。
1: 我们把整个村子都走了一圈，在那天，村子里的几乎是有2/3以上的人都是很老的老年人，高龄老人，也是留守老人。这些老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0: 当天法官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就地设立巡回法庭，依法适用特别程序，对张公亮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一案进行了现场审理。
1: 你今天想申请什么？
7: 恢复我身份。
1: 恢复你身份是吗？宣告你死亡的这个判决书你是想撤销它对吗？
7: 撤销它。
1: 这个他是本人吗？
7: 是的。
1: 是的。他之前是在这个村生活了多久呢？
7: 具体生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下放了以后就到了我们村，80年就走了。
1: 八几年走了，
7: 回上海了。对，
1: 回上海了。但是他还这个本人还是能确认的对吧？18年。
0: 静安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经审查其系张公亮本人，申请人要求撤销对其本人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于法有据，应予准许。法官当庭判决撤销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对张公亮的宣告死亡判决。
8: 当我很感动啊，心里蛮难受的，拖时间太长了。
0: 判决生效后，法官陪同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属地派出所，顺利办理了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从2013年被宣告死亡到2025年重新完成户籍登记，此时的张公亮心情格外激动。
8: 谢谢，谢谢。
4: 你注意身体，然后希望你把你想要的医保、低保都办好了之后，注意身体。
0: 张公亮被撤销了宣告死亡判决，重新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但在法官看来，这只是他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宣告死亡被撤销后，他重新出现的法律事实意味着他原本丧失的各项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都将随之恢复，而这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逐一面对与解决。
1: 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也跟他释明过，比如说如果配偶没有再婚的话，那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了。 如果日后有相关的比如说死亡也会发生继承等等，包括他曾经房产动迁所取得的动迁利益被继承，他也有权利要求返还。
0: 听完法官的解释，张公亮并没有显得兴奋，在他看来，能在法官的帮助下恢复身份已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了。至于财产分割等民事权利，他愿意主动放弃，因为他深知这么多年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去打扰他们母女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8: 我就讲了，我两个呢算一算，只要那房产证什么房什么，我一分钱的都不会要的。
0: 如今有了身份证的张公亮终于办上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也申请了社保。他打算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到法院起诉离婚，今后他还是继续过一个人的日子。
4: 张公亮多年在外漂泊，对于妻子向法院申请宣告自己死亡一事毫不知情，等到他回到原籍才知晓发生的这一切。那么宣告死亡制度的立法初衷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9: 我国民法典总则编第二章自然人当中呢，规定了宣告死亡制度。当自然人下落不明之后，他在失踪之前与周围的其他人所形成的一系列的法律关系，比如说他的财产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等，就会处于一种长期的悬而未决的这样一种状态。他不仅会对失踪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会对与该自然人相关的利益相关人他的合法的权益产生不利的影响，那更甚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所以为了解决这种长期的自然人下落不明所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我们民法典上规定了自然人的宣告死亡制度。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之后，他产生的法律效果与自然人事实上死亡是相同的。本案当中呢，当事人离家出走，长期的与自己的亲属不予联系，实际上是造成被宣告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在实践当中呢，申请人去申请宣告某一自然人死亡的这种情形，首先呢，他应当穷尽寻找手段，比如说向公安机关报案，进行 DNA 的录入，以用以匹配。那公安机关呢，也会采取各种的手段去进行这个寻人，查找失踪人等等。在这些途径均没有办法联系到失踪人之后，那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他可以向法院去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法院在立案之后，他会发出一个寻人公告，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宣告死亡的案件，公告寻人期间应当是一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申请人明知道失踪人仍然存活于世，却恶意的去申请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那法院就需要进行更加审慎的审查，确定申请人和被宣告人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以及存在着这个像不同的利益关系或者是冲突等等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法院做出宣告死亡的判决就需要更加的审慎，可以从制度层面或者是从司法实践当中尽力的去避免人活着却被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的发生。
4: 宣告死亡不代表真正死亡，张公亮的经历让人唏嘘，所幸法官的执着让他重新找回了身份，脱离困境。可惜时过境迁，一家人的生活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死亡宣告被撤销之后，面对随之而来的婚姻、财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张公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法律能够理顺身份与权利，却修复不了亲人间的情感裂痕。
10: 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 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潘诺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

0: 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通过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深夜突发警情，一场无人预料的危机已悄然上演。
1: 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
0: 12岁男孩去向不明，危险步步逼近。
2: 他就是在旅游服管理区詹天福附近消失了。
0: 危机暗涌，争分夺秒，警方全线出击，展开极限搜寻。他藏身何处？夜锁柳叶湖，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9: 下雨天不建议在高铁站台打伞。下雨天不建议在高铁站台打伞，主要是出于安全和秩序维护的考虑。一方面，站台上方的接触网带电，若金属伞尖在风中晃动，加上积水导电，有触电风险；另一方面，高速列车进站时，车体与站台之间会产生强烈负压，容易扯走雨伞，进而影响旅客身体平衡。另外，打伞还会占用空间，遮挡视线，客流高峰时极易造成碰撞和拥堵。需要说明的是，高铁站打伞触电需满足多个特定条件，例如积水严重、金属伞尖、 且距接触网过近等，但在人员密集的站台上还是不值得冒险，建议旅客雨天优先选择雨衣或防水外套。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一桩命案，16年前穿大衣的男子身份成谜。警方追踪，一个飘忽不定的东北老李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细致取证，这个远离了亲情的人，果然隐藏着惊天秘密。伪装的异乡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别动！
1: 2021年5月9日下午3:28左右，在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几名来自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的公安民警，迅速控制住了出租屋内的一名男子。洮南的民警为何会来到武川寻找这名男子？
2: 当时咱们能看出来，这个眼神就非常慌乱了，但是嘴上始终说我咋的了，我就回去干啥，就说的很没有底气。
0: 啥事儿？2005年啊？告诉你啊，这是不一遍。洮南公安局刑警的带你回家，听明白没有？
3: 能不能？
1: 这个杂草丛生的废弃院落位于洮南市西郊5公里处，而在更早的2005年，这里正是警方重点勘查的事发现场。
4: 这个房就是当年案发现场所在的房屋。当年我们接到报案之后，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受害人马某就被杀死在这个房间的地面上。
1: 2005年11月30日清晨7时许，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一家粮食收购部里发生了一桩命案。
4: 通过勘查呢，发现这个房门呢，门锁没有破坏，整个的门框都没有敲被痕迹，还有这个窗户都是完好的。我们从现场上分析呢，嫌疑人应该是叫门入室，和平的方式进入现场的。北侧都是公路，南侧是农田，这个房是南北两侧都有门可以进入室内。这个室内首先是一个收购大厅，这个大厅的东侧有3个房间，由南向北依次是卧室、一个储物间儿，最北侧那个房间呢是厨房。经过法医检验呢，他这个头部呢，这个伤口是由钝器形成的，然后头部下面呢有大量的血泊。我们当时那个根据现场分析啊，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熟人，嫌疑人和这个受害人说话过程中趁其不备，迎面用这个锤斧、锤类的工具进行了打击。
1: 法医推算马某的死亡时间为11月29日夜晚，在案发现场，民警并没有找到作案工具。
5: 当时围绕他的这个社会状况，包括平时表现，也展开过调查，但是都反映这个马某这个人平时比较好，邻里之间呢，朋友之间关系处的也都不错。
1: 那么，一向和气生财的马某，为什么会被人夺走了生命？继续勘查，民警在卧室里发现了被翻动过的痕迹。
2: 卧室内的一个木质的这个一个办公桌锁头有破坏，锁鼻子都给这个别豁了。
1: 在一个被撬开的抽屉里面，民警看到一个被打开盖的铝制饭盒。
5: 通过向这个家属了解情况，饭盒里面是平时装了一些整钱零钱用于收购，应该是1000元左右，包括马某随身的一部手机没有了。
1: 在现场的地面上，民警又发现了几枚不完整的血足迹。通过检测，血迹来自被害人马某，而足迹则是另一个人的。
2: 从这个鞋掌这个花纹来判断，应该是这个当时吧，就是2005年一种比较盛行的黄胶鞋，就是干活穿的黄胶鞋。
1: 通过分析足迹，此人的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应该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随后在案发现场的屋外， 民警发现了同样的足迹。
4: 室内现场勘查完结束之后，我们又沿着这个血足迹向外围进行了追踪。那么嫌疑人也是从这个门离开现场的，嫌疑人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逃离现场的。嫌疑人离开这个院落之后，然后呢向西，一直向西走了，沿着这条土路，我们沿着嫌疑人遗留的足迹呢追踪到了这条公路。
1: 民警在公路周边继续寻找足迹，在越过公路的不远处，民警又看到了胶鞋的足迹。沿着这些足迹继续追踪，在距离中心现场大概1公里的农田里，民警发现了一部手机。
4: 这部手机后来经过那个家属辨认呢，就是马某的手机。我们又继续向前追踪，在这个手机发现手机的位置向东北方向大约500米一个树丛里面，又发现了一把带有血迹的锤子。那么锤头上的血迹非常大，经过对锤头上的血迹进行检验，也证实这个锤头的血迹就是死者马某的。经过对家属的询问，马某家并没有这样一把锤子，那么这个锤子就应该是嫌疑人自己带来的。
3: 看看，
1: 民警分析整个案件应该是因为劫财引发的，在农田的尽头，嫌疑足迹彻底消失了。在追踪嫌疑人逃跑路线的同时，另一组民警在案发现场附近进行走访，并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6: 他从这过来的时候吧，我可以这么说，也不认识个生人，我就看他挺可疑的。
1: 据马某的房东老顾回忆，案发当天下午5点左右，他曾经看到一个穿着军大衣的男子在收粮部附近来回徘徊。
6: 哎，回去我就告诉这个老码头，我说大哥，你下午可注意啊，这人是不是抽爬咱墙抽，是不是要拿咱货呀？他说那。我也寻思告诉你了，你这事你能不注意吗？哎呀，我寻思是。那时候咱们当时也是大意了，这平常这灯他都不带，就那天下午虎了吧点一宿灯。我说这老码头怪了，今晚这一宿还没闭灯呢，整整就那天晚出的事。
2: 当时呢，咱们围绕这个军大衣这个特征进行了仔细的排查，也是大量的做了走访工作。但是那个年代呀，军大衣干活人基本上在冬天的时节，穿军大衣的很多。
1: 徘徊在粮食收购部外穿军大衣的男子到底是谁？他会是杀害马某的凶手吗？
7: 平时你搁那嘎达干活都穿哪身衣服啊？
8: 基本就这身衣服。
7: 咱跟那个老马认识吗？
8: 认识。
7: 就咋认识的？
8: 打工呗，
7: 你搁他那打工啊？
8: 对。
1: 根据老顾提供的线索，民警对符合嫌疑人特征的人员进行了摸排。
5: 当时咱们围绕这个死者马某的周边排查了大约有上100人左右，作为重点这个排查对象的大约有20几人。
1: 这20多名嫌疑对象因为没有作案的时间与动机，最终都被警方排除了嫌疑，

0: 在案发后的这些年，洮南警方一直在关注这起案件，每年都会对各类物证开展复检复核，找寻新的线索。
1: 锤头和这个手机上面的一些这个微量物证，在当年的那个技术条件下，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去发挥它的相应作用。这两年物证发挥作用的时间是在2018年之后，因为随着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刑事技术这个突飞猛进，咱们重新将两样这个物证送往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这个 DNA 和这个微量物证这个检验，发现了这个除这个马某以外的其他另一名男子的 DNA，
2: 但是这个另一个人员的身份信息始终就没有做出来是谁。做不出来主要是因为案件嫌疑人他不在咱们公安机关掌握范围之内。
3: 检察院拘留的要害
4: 检察他有一些就是
0: 尽管没有比重嫌疑人的身份，但是只要找到这个人，案件就有可能真相大白。2020年初，洮南市公安局加大了对命案积案的攻坚力度，马某被害案再次被列为了重点目标案件。
2: 随着这个一代代民警的更迭吧，然后这个最终这是案件到这个咱们这一代民警之后，老案件重新这个侦查。
5: 那个地下的那个房子，这个房中间是胡同，往向后边上房后。
0: 曾经侦办过此案的老民警也被请回专案组。在审阅了多年来的侦查卷宗之后，民警们多次进行了案件会商。参与办案的老民警把侦查的每一个细节都重述了一遍。洮南市西郊收粮点较为集中，务工人员经常在那里聚集等活。民警决定再次走访当年的务工人员，寻找新的线索。时间到了2021年3月的下旬，一位曾经在马某的收粮部打过零工的群众向民警提供了一条线索，
2: 说有一个叫汪某的这么一个人曾经在这个死者马某家打过工，还因为琐事呢跟这个马某有过矛盾。
0: 在马某遇害的前两天，这位提供线索的人恰好离开洮南外出打工了，因此当年并没有掌握到这条线索。民警通过搜集梳理更多流动人员的信息，发现其中果然有汪某涛这个人。但是在马某被害之后，汪某涛也失去了踪迹。
6: 案发之后他也离开了洮南，所以这些年一直没有找到他。
0: 这个汪某涛究竟去了哪里呢？通过调查，民警发现汪某涛竟然未办理过二代身份证，他的信息只停留在2006年初，他曾经通过黑龙江的一家劳务公司办理过一个护照，但是并没有出境的记录。民警查询不到此人的任何活动轨迹，
1: 像一个这个空白人啊，就是也人间蒸发一样，也不清楚是这个人不在了，还是说另有隐情。
0: 围绕汪某涛在洮南市的亲属，民警又展开了调查，发现汪某涛的兄弟姐妹众多。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

0: 境，只需一步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

0: 吃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民警来到汪某涛的姐姐家，调查汪某涛的下落，但结果却出乎民警意料。
2: 咱们家几口人，哥哥弟姐妹？
3: 八个。
2: 八个。
4: 据咱们前期的这个侦查发现呢，这个汪姓家族已经掌握的兄弟姐妹共九人，但他始终说是八人。咱们一再跟他这个反复唠家常，强调和提醒，始终说这个就是八个人，唯独回避这个空白人，这个汪某涛，所以说这是不正常的。
1: 作为直系亲属，汪家人却一直回避汪某涛的存在，这让民警感到异常。民警了解到，汪某涛当初离家的时候，对家人说是外出躲债，而在他离家之前，也确实穿过一件军绿色的大衣，此后就再也没回来，人也失去了联系。在2008年的时候，汪某涛的妻子通过法律程序与汪某涛离婚了。
5: 这些年来，也是对汪某的一种恨意，也不照顾家，也不照顾爹妈，也没有亲情，这兄弟姐妹的心里面已经把他开除出这个汪家了。在2021年的3月份，我们把这个生物检查一些数据在库里面进行了碰撞，我们终于比中了一个嫌疑人，
6: 比中了一个在武川县生活出现过的这么一个叫李某的人。
1: 比中的这个李某会与消失多年的汪某涛存在关联吗？为尽快查明真相，2021年4月2日上午，办案民警联系了内蒙古武川县的同行。据武川民警介绍，2019年12月份，他们抓获了一名叫愣子的吸毒人员。当时与愣子在一起的还有他的一个朋友，是一名中年男子。民警便将那名中年男子一起带回进行调查。
7: 当时这个人在武川公安局报的名是姓李，叫李某。
4: 当时并未吸毒，由于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违法犯罪的个背景，也没有身份这个详细的个信息。
1: 正是通过武川同行的这次调查，办案民警才比中了此人。随后武川警方传来了那个李某的照片，比对汪某涛2006年护照上的照片，两人的面貌特征极为相像，这个李某和汪某涛应该是同一人。
6: 这个汪某涛就是咱们所要找的这个案件嫌疑人。
1: 2021年4月6日，洮南市公安局的民警赶赴武川县，对汪某涛展开调查。可是当民警到达武川县之后，意外发生了。
4: 查处吸毒违法犯罪这个行动之后，汪某涛就销声匿迹了。
1: 在武川警方的配合下，民警找到了那个叫愣子的男子。据愣子供述，他也不知道那个所谓朋友的真实身份，只知道大

0: 家都称他为东北老李。此人平时以打零工为生，没有通讯工具。
1: 吸毒的这个人员被处理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自称东北老李的这个人。
0: 为了寻找线索，民警在武川县外来务工人员集散地查访东北老李的踪迹。
2: 当地人对这个东北老李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普遍反映呢，这个东北老李他的行迹非常可疑，具体住址没有人知道，只是说这个人平时比较谨慎，平时爱喝点小酒，打打小麻将。
0: 民警围绕当地的麻将馆进行调查走访，发现有不少人知道这个东北老李。
3: 你看一下这个人到咱家来过吗？
4: 来过。
1: 有这个麻将馆里面这个人员提供说，这个人行为比较古怪，走路从来不走大路，对这个所有的人事物啊比较警觉，就给人直观的感觉，像是在躲避或者是逃避，心里有事儿。
0: 虽然大家对东北老李的印象深刻，但这些印象只停留在2020年之前。民警分析，化名东北老李的汪某涛已经在武川生活多年，因为身份特殊，本人还没有通讯工具和身份证件，离开武川的可能性并不大。
3: 这行踪不二的。
0: 民警调查确认，东北老李平时喜好喝上两口酒，于是民警又走访了当地所有的小卖店和超市。2021年5月2日，民警在一家超市里见到了一位曾经见过东北老李的人。
5: 他是认识什么东北老李嘛，然后这个老李就总买酒，这头两天还在我这买酒。
0: 此人认定那个东北老李正是照片上的汪某涛。民警由此判断，汪某涛就隐藏在附近。2021年5月9日下午，民警终于发现了汪某涛的藏身之处，这是一个破烂的仓库。
1: 咱都家乡人，是不是？找你这么多年了，
6: 这年回不回家呀？一把没有啊？那是理由吗？没身份证那是理由吗？为啥没身份证啊？没身份证不到回家办呢？
2: 汪某涛生活在一个不足10平米的一个小房间内，这个房间呢，连个厕所都没有，只有一张床，外面有一个炉灶。屋内呢特别昏暗，就一盏非常发黄的这么一个灯，唯一一个家用电器就是一个这个半导体收音机。
0: 2021年5月10日下午，离家16年的汪某涛被民警带回了洮南市。汪某涛落网之后，交代了当年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
1: 为啥杀的？
7: 就因为原先发生的口角，记恨在心。
8: 我们一起干活的那么多人嘛，他几乎就是说的，就不再拿我太当回事了。就是说的，我应该做的他也让我做，不应该做的也得让我做。那天是没活，在家喝点酒挺憋屈的。在那之前我们一起干活的，我借人家300块钱。完了，人家管我要，我当时手里没钱，我就上他那去借钱去了。
2: 按他自己的说法，如果呢这个马某借给我，就借了；如果不借给我，那么我就要给他点颜色，给他点教训看一看。这是他自己的一种供述，咱们得调查。首先这个王某涛所谓这个他的债主，咱们找到了，没有这回事儿。

0: 汪某涛没有想到，在马某的收粮部院外，竟然遇到了路过的村民老顾。
1: 我就没进他家院，后来我就转身走了。后来我转一圈我又回去了，这是不是没见到这个钱吗？
0: 可是当得知汪某涛的来意之后，马某直接拒绝了他。
1: 我借别人钱也不再借你，你快给我养出鬼。他就说了骂了这句话之后，我就借了，拿着水就给他。在铺垒的过程中我又打了一下，一共两下。
2: 汪某涛当时他是自己揣着锤子去找的这个死者马某，从这一点上来看，他还是有预谋有动机，奔着这个图财去。
0: 杀害马某之后，汪某涛撬开了马某办公室的抽屉，拿走了里边的1000多元现金和马某的手机。在逃离现场的途中，又随手丢弃了手机和作案的凶器。汪某涛离开洮南市之后，辗转了多个城市藏匿。2008年3月，他来到了武川县。
3: 他呢，就是用自己话说呢，自己做这些孽了呢，不能再牵扯到家里，所以说呢，这些年他没跟任何人有过接触。
0: 2019年12月，在武川警方调查之后，汪某涛感到了害怕，他再次更换了藏身之处，以为能够躲开警方的追查。汪某涛逃匿期间，父母在对他的思念中相继离世。身为人子，汪某涛不仅未能尽孝，甚至连一句问候都不曾送到。身为已经娶妻生子的丈夫和父亲，更没有为家庭和子女尽到责任，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有家庭有亲人却又举目无亲，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
4: 这个案件的侦破，也是几代刑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的体现。我觉得这是，我们公安机关应尽的这个职责。

0: 一张可疑快递单牵出非法捕猎珍贵鸟类大案，俗称荷花雀的珍禽为何会成为交易的目标？两条线索交织出现，两地嫌疑人之间有何关联？触目惊心的现场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真相？稻田深处，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3: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5: 三个锦娃娃一共拿了四个瓶子，
6: 现场五个，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
7: 猥亵杀害三名未成年人，
8: 你这不是跑案？
9: 什么也别说。
8: 哎，老陶，你别急，
9: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8: 不会停，
9: 就成死案了。
10: 当时 DNA 技术的应用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
8: 咱现在去查谁？
11: 顾家那个是爷爷，
12: 晒太阳的是爷爷。
7: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

0: 远勤率，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这陶威志说得好啊，当刑警的不怕吃苦，再难再累，只要有方向就要往下查。在王然的帮助下，陶威志等人得知犯罪嫌疑人的 DNA 和顾家有关联，这让陶威志等人有了新的侦查方向。他们能顺利地找到犯罪嫌疑人吗？一起走进今天的聚懂法。
1: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
1: 现在只是初步比证，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3: 啥？是不是了？
4: 喂，王然，哎，你说。
5: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4: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培训来，我帮他试试。
1: 哦，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培训。
3: 还得去培训？
1: 嗯。
4: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3: 啥意思？
4: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6: 太好了，
3: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7: 不，也不完全。
8: 本集以 DNA 锁定顾氏家族却无匹配嫌疑人为开场。暗藏三重关键设计，成为串联剧情、塑造人物与深化主题的核心。剧情层面，该线索制造有方向却无答案的僵局，既凸显积案背后家族过继改姓等复杂问题，又为秦川团队介入重启调查
9: 提供
8: 合理性与紧迫性。人物层面，他既是陶维志6年翻阅族谱采集3.2万份 DNA 样本的精神支撑，凸显其执着坚守，也为秦川展现科技加传统协同刑侦理念铺垫了基础。主题层面，线索既体现科技刑侦的进步，又打破科技万能认知，深化了积案攻坚需技术赋能与民警坚守并重的主题，更暗藏线索不灭、坚守不止则正义不缺席的核心利益。
6: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让他也去东林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4: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杨队，哎呀，你好，杨队，哎，又见面了，杨队，
1: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1: 王副所长，
2: 你好，钟局长，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1: 王副所长，
0: 你好，方局长，
1: 你好，王副所长
3: ，DNA 科室严军，哎，你好，江山，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是啊，真是，
0: 来了。
4: 哎，钟局，
1: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长。
3: 哎，你好，
1: 秦总，辛苦了。DNA
4: 科室严军，秦总，刘组长，领导好。哎哎，常淑峰，
5: 雷主任好。哦，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6: 啊，你说老陶啊？啊，
5: 他还在平城工作的。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1: 秦总，来来来，
3: 好好好，
1: 请。
5: 陶维志未迎接抵达东林县的秦川。 这并非失礼，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其一，查案优先级远超一切；其二，性格执拗刚直，更愿以实干证明自身；其三，他深陷 DNA 锁定顾家却无匹配的技术僵局，迷茫与焦虑让他无心顾及接待。
7: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 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1: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是怎么回事？
7: 秦总。

0: 那些个早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置在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1: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2: 好嘞。
1: 嗯，
2: 这就是现场图。
1: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0: 哎，是的。
1: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0: 哎，小程
3: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五个。
1: 五个？
3: 嗯，
1: 那三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3: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1: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三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3: 是。
2: 秦总，这儿
1: 五个瓶子吗？
2: 对，
1: 五个。
4: 四个？
3: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三个孩子为什么拿四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嗯嗯。哎，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三个女娃娃一共拿了四个瓶子。
1: 哦，确认。
3: 对，
1: 拿四个瓶子。
3: 对，
1: 现场五个。
3: 嗯，
1: 那另外一个。那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5: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1: 嗯，那个小苏，
6: 嗯，
1: 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
6: 嗯。
1: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7: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三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8: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7: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0: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3: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9: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10: 秦川等人再次来到了案发现场，犯罪嫌疑人残忍杀害了三名小女孩，他涉嫌猥亵儿童罪和故意杀人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剧中的犯罪嫌疑人猥亵杀害三名未成年人，足见犯罪行为之恶劣。而我们现在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司法部门开展严厉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专项行动，明确有案必查，有罪必惩，坚决从严打击类似违法犯罪行为。回到剧中，案发现场留下的水瓶是关键物证，虽然案件过去了几年时间，但是物证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县公安局。其实对于刑事案件的物证保存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多个条款对证据的收集、固定和保管

0: 提出了原则性要求，这些规定旨在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防止证据丢失、污染或遭到篡改，从而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除了这些线索以外，秦川等人还了解到案发现场曾被人伪装过，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1: 东林民警在秦川现场分析案情时表现出不耐烦，并非针对秦川个人，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一，6年排查让民警身心俱疲，他们翻山越岭采集3.2万份 DNA 样本却陷入僵局。秦川让重新做 DNA 引发不愿再做无用功的抵触。其二，民警长期受固有侦查模式影响，部分民警对破案失去信心，将秦川到来视为走过场，认为外来者的分析是纸上谈兵。其三，秦川的分析精准，直接戳中了他们未检测饮料瓶瓶口 DNA 的失误。
2: 矿泉水多钱一瓶？
3: 这个3块，这个2块。
2: 哦，哪两个？
3: 两个4块钱。
2: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啊，
3: 7、8年了。
2: 哦，7、8年了。
3: 哎，
2: 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
3: 哎，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2: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3: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2: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3: 10几20天，内存小。
2: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3: 慢走。哎，
2: 当年查不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4: 查过。
2: 嗯，
4: 是案发1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2: 为什么呀？为什么1个月才去收集啊？
4: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2: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4: 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道方案。
1: 秦川带队走访村中小卖部，几句闲聊就得到关键线索。此桥段凸显出秦川务实精准、懂人心的指挥员特质，暗藏多重核心用意。其一，精准补位证据链断点，针对民警6年查案的重大遗漏，要求复核瓶口 DNA。 其二，现场示范现代化刑侦理念，通过还原案发场景，梳理取证逻辑，打破民警依赖 DNA 加族谱排查的固有思维。其三，化解民警抵触情绪，以共同查案的下沉姿态凝聚人心，让案件有了明确新方向，重建民警破案信心。
2: 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5: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6: 好，那我们开始吧。嗯。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啊，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不。
5: 东林民警六年的查案过程有两次关键失误，一是案发现场的五个饮料瓶中有一个很有可能为凶手所留，但民警只检测了瓶身 DNA， 却遗漏了瓶口可能残留的嫌疑人唾液痕迹。二是小卖部装有摄像头，本可锁定案发。

0: 花钱购买同款饮料的可疑人员却错失关键视频。东林民警的失误是一面镜子，既照见了基层刑侦的现实痛点，也凸显了刑侦事业与时俱进、自我革新的必然。
1: 而秦川通过走访小卖部等务实行动，不仅弥补了失误，破解了僵局，更传递了细节决定成败、初心永不褪色的刑侦精神，让剧更现实、更丰满。
2: 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
3: 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4: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于和撞出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
4: 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案结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3: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发挥作用。
5: 是老陶吧？
6: 江处，江处，
3: 陶队，
6: 陶队。哎，刘处，哎，小张，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3: 陶队，陶队。
5: 这是我们秦总，秦总，
0: 没事没事，就要你大名了，终于见着真人了，踹开了吗？陶维志见秦川时称手脏了，就不握手了。表面看是他刚从乡村排查采集 DNA 回来，双手沾满泥土汗水的客观现实是他6年来疯魔式查案的写照。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不愿让上级看到他们的狼狈，藏着基层刑警的自尊。此外。 在秦川邀请下，他大口干饭，狼吞虎咽。很明显，之前他大概率会常常因查案错过饭点，潦草果腹。这些细节形成心理递进链，手脏不握了是距离感与尊严坚守，大口干饭是信任破冰、卸下防备。
7: 这个你们吃饱了吗？
8: 啊，我们饱了，我们饱了。
7: 那咱说正事儿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9: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顾氏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唉，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 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啊。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DNA
10: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气短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又摊上。
3: 大队，吃饭了。

0: 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4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
1: 。
2: 行，就这个。喂，陶队。
3: 小苏，你在单位吧？
2: 我在啊，怎么了？
3: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2: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3: 啊。

0: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1: 对啊，陶队。
2: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那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咱这结果一出又都派出了，咋回事呢？
0: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林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2: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3: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1: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2: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僵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1: 不是
2: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4: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2: 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不？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
5: 陶维志的暴脾气来了，对他而言，东林三女孩被害案早已不是单纯的工作任务，而是刻进骨子里的责任。他愧疚于没能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痛恨自己六年都抓不到凶手，而 DNA 技术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坚信技术不会出错，因此将排查无果的责任下意识归咎于检测不够细致，遗漏关键样本。
6: 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检材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2: 哦，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人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1: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没怪你意思，谢谢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波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6: 陶队啊，陶队，
2: 说
6: 现在是这个样子
2: 啊，
6: 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2: 是啊，
1: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
6: 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2: 按啥意思？
6: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0: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
7: 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就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8: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7: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2: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7: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2: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
9: 不是，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8: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9: 怎么了？
2: 你告诉我，
9: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2: 我当初可不知道。
8: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9: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2: 雷主任，
9: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0: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上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2: 这怎么？哎，您。

0: 想法。
1: 你听我讲，
2: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1: 你说从这个书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2: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3: 查家族变迁史。
1: 你这不是破案，你这是狗神狗穴调查。你这是，
0: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
1: 哎，那不会，不会，
0: 我就是说，
1: 你说
0: 原来啊。原来主任，
1: 哎，你别急，
0: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吧？是一条捷径，一千年、上万年、一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1: 对对 对，
0: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
2: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4: 不是
2: 它
4: 方法
2: DNA 它不是万能的
0: 方法，你们用。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
2: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0: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准，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1: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来来来来，
5: 明明 DNA 测出是顾家的，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人呢？可能性可太多了，改姓了、过继了、非婚生子都有可能，家族的迁徙演变也不好说。但这些话，这位轴人都听不进去。陶维志在实验室和技术人员越说越来劲，最后演变成发脾气，这体现出他6年追凶积累的压力、焦虑与委屈的集中爆发。这一行为既贴合他执拗、认死理的核心人设，又精准折射出基层刑警在积案攻坚中技术依赖与现实落差的深层困境，让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感。
6: 陶阳确定犯罪嫌疑人的 DNA 和顾家有关联，但是情况依然很复杂，不排除有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生子等可能性。现在的情况类似于用一片树叶找到森林中的一棵树，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说来说去，把陶队也给绕糊涂了，但最后就是一个结论，这个案子想要靠 DNA 侦破这条路非常难，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连线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法医理化实验室主任张吉祥。张主任的团队曾经通过 DNA 检验和研判，比重找回失踪被拐儿童200多名，帮助200多个家庭团圆，也曾靠 DNA 技术破获命案积案多起。张主任您好，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剧中用 DNA 比对犯罪嫌疑人会这么难。
7: 好的，回顾该案的侦查难点，主要体现在当时 DNA 技术的应用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一是技术功能较为单一，主要停留在个体比对的初级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被采集过 DNA， 就没法提供更精准的侦查方向。二是前沿技术尚未落地，当时可以用于逐源推断、缩小范围的新技术尚处于萌芽阶段，难以投入实战。三是新兴技术手段与传统侦查思路还没有深度融合，形成了技术孤岛。经过多年的技术演进与实战积累，当前 DNA 技术已在案件侦破中形成了一套成熟高效的应用体系。
6: 好的，谢谢张主任。我们回到剧中，陶维志不甘心啊，眼看就要找到犯罪嫌疑人了，但这临门一脚就是踢不出去。为了能详细了解顾家的家族史，他再次去拜访了顾家的四爷爷。
0: 哎哎哎，停，回去。

0: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1: 啊，
0: 临城哪儿的呀？
1: 东林的。
0: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2: 拿来吧。
3: 啥？
2: 烟。拿
3: 来，没有。
2: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3: 手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0: 哎，我有。哎，来来。
2: 哎，不是，老板，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0: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真有意思。
2: 疯子，
1: 啊，
2: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1: 对，
2: 还得坐呢，坐。
0: 哎，
2: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
0: 哎，
2: 真是缘分
0: 啊，不容易。
3: 老板，听说你们书城出大美女了，人呢？
0: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2: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林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了？
0: 哎呀，你们可真神啊！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3: 是吗？
0: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2: 怎样？罚一杯吧。
0: 哎，来，
2: 中美人计了是。
0: 哥哥们，
1: 哎，不会不会，先
0: 来个，来个，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2: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就走了，一块吃。
0: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了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
3: 陶维志又出发了，不管遇到什么人，只要能跟案件扯上联系，他都不愿放过。一个普普通通的饺子馆里，人家老板挺热情的，但这几位暗吃民警眼里，多一份样品比什么都宝贵。虽然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们绝不漏过一丝可能。毕竟秦川说过，查否也是一种侦查方向嘛。
0: 哎，
4: 四爷在吗？
5: 四爷。大姐啊，
2: 忙着了哈。
6: 爸，找你的。
4: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5: 来来
1: 来来，
5: 鸽子鸽子鸽子，
1: 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2: 四爷爷，
1: 听声音
2: 晒太阳啊。
1: 晒太阳呢，是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6: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呢。

0: 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1: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0: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2: 哎呀，你猜的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0: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2: 真是啊。
0: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3: 可以看出来，陶维志非常尊重顾家四爷爷，因为四爷爷是整个顾氏家族的活字典，掌握着家族血脉变迁的关键信息。为了找到嫌疑人，陶维志必须赢得老人的信任和配合，而礼貌和尊重是基本前提。此外，作为经验丰富的刑警，陶维志知道只有保持谦逊才能让对方放下戒备，顺利获取到决定案件走向的核心线索。所以陶维志的礼貌并不是简单的客套，而是推进案件至关重要的一步。
4: 两个儿子为妻为简，这个村儿全是为亲的后代。为简那一支在曹安村，为妻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5: 就现在就剩这两只了啊。
4: 就是我们这两只了。
5: 有那个过继的没？
4: 没听说。
5: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4: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5: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4: 那对
5: 哦，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嘛。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4: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吧，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5: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4: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5: 顾家坡。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

0: 血糖健康，
1: 我有小妙方，
0: 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1: 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陶威志等人并不是第一次到四爷爷家里，还好这一次他们有所收获。那么顾家的四爷爷可以拒绝陶威志等人的询问吗？人民警察法规定，公民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包括调查取证。拒绝或阻碍调查可能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可能还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只要公民了解与案件相关的情况，从法律上讲就负有接受警方询问并如实提供证言的义务。纯粹的简单的以与我无关为由拒绝任何询问，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但在接受询问之前可以合法的主张以下权利。一是知情权，比如公民有权要求人民警察出示证件表明身份，协商接受询问的时间和地点，可以拒绝回答与案件明显无关的问题等。公民配合警方调查是一项兼具法律道德和社会价值的多重义务，它远非多管闲事或个人麻烦，而是将个人力量汇集成社会安全防线的关键行为。因此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积极诚实地配合警方调查，是每一位公民对自身对社会负责任的表现。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下期再见。
7: 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8: 好，对啊，
9: 行，别说了，
10: 人这三个家都毁了，好歹得给个交代，知道不？
11: 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
12: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账？
11: 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
12: 10万公里啊，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一句话就给否了。
1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0: 维持血糖健康，
1: 我有小妙方，
0: 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1: 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9: 血糖高吗？
1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9: 小妙方？
1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

0: 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鱼，鱼，鱼。
1: 庄公子，
0: 我找你们藏大人。
1: 大人夜里出去了，现在还没回来。
0: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这小的就不知道了，恐怕是有什么公务吧。
0: 好，我知道了。等李家大人回来，帮我告诉他，按他指的路，我出发了。
2: 你要整日这样守在窗口吗？
3: 我可不是在等他，只是有些闷，想看看外面。
2: 从昨晚闷到现在，把身子都熬坏了，快过来喝药。我看啊，他是不会来了。
4: 小姐，藏大人来了。
3: 他在哪儿？
4: 就在楼下呢。
2: 怎么了？近乡情怯啊？这回又不敢了。
3: 让我等了这么久，他一来我就得见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今日就让他也等着。既然藏大人这么有耐心，王六，你带他去六韬阁。
2: 是。你又要干什么？
5: 哼！藏大人稍等，我们小姐一会儿就来。
6: 放心，你就住这个营帐，进去吧。
7: 哎，这么多人，我住哪儿啊？
6: 怎么着，还要让我给你找位置？这里是军营，不是客栈，自己找。
8: 他不会是想住单间吧？
9: 茅房是单间，你住不住啊？
7: 笑笑笑，都笑什么笑？
6: 一个个都给老实点。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们齐的人，沈小心。赶紧归置归置。
7: 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啊！
10: 人家嫌弃我们这些糙汉子太占地儿了。瞧你这细皮嫩肉的，以后就叫他沈少爷吧。啊，
8: 我看行。
11: 哎呦！少爷没事吧？哎呦，快起来，快起来！
8: 没事吧？
11: 哟，你不会是要哭了吧？啊，少爷要哭了，
12: 少爷要哭了！放肆！
6: 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
13: 你，谁呀、啊？沈将军呢？哟，
8: 沈将军来咱们这儿受委屈了呀、啊！
13: 原来是沈将军啊！你可吓死小爷了！哎

0: 这有人了！哎呀，怎么办呀，少爷？哎，门口那个地方好呀，风吹下来你挡着，还能强身健体。你看哥几个对你多好啊！
1: 桑海可有发什么牢骚？没有半点不耐烦，就在那儿坐着，连眉头也不曾皱一下。来，这个桑海就坐在那里乖乖的喝茶，也不如厕，真是厉害啊！
2: 你不是说过男人的耐心在哪，情谊就在哪？我让他等我一两个时辰，不过分吧？
1: 哎呀，就是不知道你这是在折腾他呀。
2: 还是你自己？怎么样，好看吗？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子，藏海的眼睛怕是要移不开了。
1: 那就请她上来吧。
3: 是。
1: 哎，算了，我亲自下去找她。

0: 冯六姑娘，香小姐还没有完事吗？
1: 大人，您稍坐，再喝点茶吧。我们小姐一会儿就好。这都已经第六副茶了，再喝嘴就要起泡了。麻烦你跟香小姐说一声，我今日还有公务在身，改日再来。
0: 大人，您不再等等了吗？
1: 香小姐的意思，我想我应该懂了。
0: 大人，您说什么呢？您再等等，我去问问。哎，不必了，替我谢谢他，
1: 告辞。大人，您日后一定要再来啊。会的。
0: 是不是等的不耐烦了？是不是一直催你？臧大人他说有公务在身，已经走了。哎，小姐，他就这么走了。 小姐，他好像误会了，以为你改变了心意。他走时都说了什么？

0: 说你的意思他懂了，还说谢谢你。我什么意思？我能等他，他等我就不行吗？我本来就不是他想见就能见的人。
1: 小姐，现在追上去说不定还来得及。
0: 凭什么？好，既然他这么有骨气，那我也不伺候。以后他要是来，你就说我不在，让他走。
2: 师傅，您怎么来了？
3: 怎么说？
2: 他没见我，我知道他在耍性子。其实我在等他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真的见到他，这些话我要怎么开口。可后来我也想清楚了，与其见面伤心难过，不如就只是失望吧。
4: 不见就不见了，啊！
2: 也许没见到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不想把他拖进这复仇的烂摊子里，他与我走得近，会很危险。我已经耽搁太久了，如今青天剑已经清理干净了，我要去找第三个人。
4: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庄之行已经去军营了，今日一早他跑来跟你告别，你没在。
2: 这小子动作倒是挺快，
4: 小海，你真觉得他能走下去吗？

0: 你不是今日入营的新兵石小晴吗？在这儿干嘛？哦，肯定是被那帮臭小子给欺负了吧？走吧，今晚住我那儿。你要在这儿作揖啊，肯定要冻坏了。我叫向红，是第三小旗的小旗长。
1: 临军先退者，斩；被军走者，斩；行军不负队伍者，斩；不服差遣者。 斩！军中奔车走马者斩！为主将一时之令者斩！叫阵而为者，杖一摆。您，就是您，你干嘛的？站好了，瞎动什么？
2: 回总旗长。
0: 我身上有东西，你还敢顶嘴？出列！你叫什么名字？
2: 沈小晴。
0: 军容不端，杖实。
3: 眼泪差点都下来，
4: 快来了十大板，把他打的一瘸一拐的了。
5: 再来吧，真是活该。
6: 我当是谁了？这不沈公子吗？
7: 是你把虫子放到我身上的吧？
8: 给你开个玩笑嘛！你！
9: 陈浩，差不多得了。 军中严禁斗殴，你就不怕总机长知道？啊！干什么干？吃饭。走。
10: 就
9: 忍着点啊。 这药虽然疼，但效果极好。 不出7日，肯定能痊愈的。我从来没有招惹他们。他们干嘛这样针对我？来，坐起来，慢点。军医里胜者为王，你越弱，就越被人看不起。毕竟以后上了战场，随时是生死一线，没有人愿意带着拖油瓶。不过以后等你变强了。
11: 他们自然也不会对你这样了。那你为什么不欺负我，反而还帮我？就不怕我拖你的后腿？
9: 你虽然看着弱，但却有傲骨。展浩那么强，你都敢过去跟他打一架，就冲这一点，你这兄弟就值得交。再说了，你又不会拖我后腿。
11: 你以后一定会很强的。你就这么相信我吗？你为了帮我，还被展浩打了一拳，
9: 小事儿，为了兄弟，这不算什么。哎，我还有个好东西。 上好的竹叶青，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10: 没有酒杯吗？
9: 要什么酒杯啊？大口喝，试试。<咳><咳><咳>
0: 这么喝酒确实痛快。
9: 以后我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更爽。嗯，你先休息着，我去其他营帐看看。
0: 向红，谢谢你。来之前我就想，军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没料到，我还能结交你这样的朋友。
9: 好好休息吧。

0: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还敢欺负他？知道他是谁吗？
1: 我管他是谁，像这种小白脸儿，老子见一次打一次。<笑>
0: 好，我告诉你们，他是平津侯的二公子，庄之行。
2: 真的假的？
0: 你怎么知道的？今年的布打球赛上，我在那儿当时，我见过他，就是这张脸不会错的。我不知道他为何要隐姓埋名来到这里。 但是我知道，我们谁都惹不起他。死到临头了，都还在那儿乐。
1: 完了，完了，完了！怪不得你一直巴巴的讨好他，原来你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身份。那你怎么不早点说呀？我今日把他打成那个样子，他回去跟他爹爹告状，我就活不成了。
0: 行了。 算你命大，我已经把他哄好了。他是侯门公子，生性单纯豪豪，你们日后多说点好话，事事顺着他，他只要高兴了，自然不会告你状。啊，小青，你怎么出来了？
3: 你早知道我的身份，这才三番五次的帮我。
4: 我还以为你对我好是没有任何私心的。
0: 大清，你从小在侯府长大，你不明白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
3: 如果我不是平津侯的儿子，今日正好打我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会上前帮我？那你说你相信我会变强，也是这个原因。
0: 你出身于武将世家，自然不会弱的。
3: 所以还是因为我爹。
0: 我本以为你是真心想救我这个朋友，我本以为你接近我是因为我这个人。你是平津侯的儿子，这是去哪儿都丢不掉的身份。况且，没有利益往来，大家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对你好呢？

0: 你要去哪儿？你怎么在这儿？
1: 当逃兵是死罪，跟我走。

0: 还好今日遇见了我，不然你就出大事了。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快吃吧，吃完我送你回去。如果我说我不回军营了。
1: 人之间，是不是根本不存在无条件的好？这世上的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和目的，很少会有人不计回报的付出。那你呢？如果我不是侯府的公子。 你会接近我吗？如果我跟我爹并无仇恨，永远不会背叛他，你会跟我结盟吗？如果我到最后都没有办法得知当年的秘密，你还会帮助我吗？

我知道了，这天底下只有一个人对我的好是没有条件的，那个人就是我娘。

0: 下官参见大人。
1: 石玄，不必多礼。大人，怎么搬到此处来了？这壁里头敞亮，也方便进出，倒是一个奋笔疾书的好地方。
2: 大人倒是不拘小节。
1: 石玄，上一次多亏了你跟我说青天剑的问题，大人那夜愿意听下官说话，我应该感谢您才是。虽然如今只剩下你们三位武官郎。
2: 但过去做实事的也都是你们，青天剑一时半会儿出不了岔子。新的人选，我会再仔细考虑。
1: 相比大人的雷厉风行，下官显得倒显得外行了。<笑>你之前的建议没有人听，那是楚怀明的问题。官不为民，何必为官？这样的情况，以后不会再有了。
0: 楚怀明在钦天剑的遗物已经在库房许久了，是直接处理掉呢，还是您想再看看？
1: 拿给我吧。

0: 楚怀明还有这喜好？不是他，是京城的大人物，皇上的亲弟弟，永荣王爷。
1: 永荣王爷，
0: 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楚怀明曾让实权帮他寻找古币，实权便透露给了我。楚怀明当上钦天监监正之后，便再无晋升的本事。 但他却一直没有放弃结交京城权贵。永荣王爷，
2: 小心，
0: 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但一般的古币可入不了永荣王爷的眼，唯有整套的真佑通宝，才能引起他的兴趣。但楚怀明没能找全，他缺了一枚折3000。
3: 我有一个猜想，
0: 楚怀明想结交永荣，难不成是他知道？
3: 永荣才是平津侯和曹敬贤背后的人，
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但仅凭一盒古币就拿准永荣是第三人，还不够。但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了。第三人这么多年都不露行踪。 平津侯和曹敬贤甘心帮他隐藏身份，我还是觉得他的身份权位不一定比他们低，甚至有可能比他们还要高。这样的人可不多了，永荣的确算一个。哎呀，永荣。
3: 怎么说？
4: 这不是快到了地方官员进京述职的日子了吗？朝廷规定，述职之后可在京中逗留一日。
3: 然后呢？
4: 永荣王爷最爱热闹了，每次都会设宴宴请地方官员，京中许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也会受邀出席。

0: 那如果我有办法，可以去参加永荣王爷的夜宴，不仅可以查他，还可以把这些大人物顺势都查一番。
1: 对了，
0: 但师傅，
1: 啊，
0: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监正，与永荣王爷也并未结交，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永荣王爷邀我入宴啊？嗯，
2: 小子，不就是差一枚折三钱吗？嗯，若大哥京城，我还找不来个他了，交给我了。
3: 参见王爷。诸位大人，这是钦天监呈上来的，彻查民间迁葬、架商。 和以丧葬为由，圈地夺田的结果。这位新监正府一上任，便定下严明的政令，还彻查出这么多有问题的达官贵人。
4: 丧还只是五品，若是按着这名单查下去，得罪诸多朝中大员，这钦天监。
5: 该如何立足？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什么三把火呀？见过王爷。本王今日就是闲来无事，想到内阁来凑凑热闹，没耽误诸位大人谈正事吧？
6: 没有没有。王爷，
5: 师阁老。 你刚刚说的是谁呀？就是新上任的钦天监监正臧海。臧海，就是那个和楚怀民在天象上掰腕子的人。

0: 哎呦，有意思。没想到这位藏大人居然把火烧得这么大。此事各位大人怎么看啊？
1: 依我看，先依名单验一验，看看这些人是否都如钦天监所说，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2: 自先帝定下京察的规矩，六年一举，每次都会大河百官从上至下仔细的考察。既然有了这份名单，今年的京察就从这些人开始吧，看看这火能烧到什么时候。
0: 好啊，本王倒是想看看这位藏大人能带来什么惊喜。
3: 哎呀，慢点慢点啊。
4: 怎么样啊，师傅？
3: 京城事情我都跑遍了，黑市我都没放过，嘴皮子都问秃噜了。说来奇怪，所有的折三钱都被人买走了。好不容易问到啊，唱卖会上有一枚珍稀的真有通宝，就是那折三钱，保存妥当，品相完好，我就赶紧过去了，结果还是晚到一步，被人高价买走了。
5: 我气死我！
3: 你猜买下他的人是谁？
4: 向安都。
3: 咱们还是低估他了，苦苦寻找的古币怎么就落到他手上了？他就是在针对你，不然不可能这么巧。
4: 下一次百官进京是何时？
3: 再等三年。
4: 这样，我再想想办法，说不定还有其他渠道可以找到这枚折三钱呢。我去找找看。
6: 那你去吧。去啊。
4: 也对，连您都找不到了，我就更没戏了。
3: 小海呀、啊，有这功夫，我觉得你不如好好想想怎么从祥老板那儿得到他。不管是普通的折三钱，还是那枚珍稀的古币，现在都在镇楼呢。这是阳谋，你躲不过的。
4: 他买下那枚古币花了多少钱？
3: 500两啊，他可真舍得花呀。
4: 行，那我们就准备1000两。
3: 嗯，我上哪给你找1000两？
4: 房契在哪儿？
5: 小子，你想把房子抵给他呀？啊，抵给他我住
4: 下去。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要拿出些诚意来嘛。这样，我们先去客栈住，以后的吃穿用度，大不了再节省些嘛。
3: 节省什么节省？小海，师傅帮你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4: 师傅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样，明天你就去诊楼，把房契跟地契亲手交给他。
3: 我去啊！我去顶什么用啊？人家现在逼的是你。我要是去了，给你涨到2000两，看你怎么办。没办法了，你不如好好求求向老板，低个头认个错，只要把他哄高兴了，向老板不会为难你的。
4: 现在不是求不求的问题，而是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专心复仇了。不管他是什么目的，我已经做出了我的选择。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3: 家散了，都散了吧。要不你再好好想想。

0: 平常你都要取笑我，现在默不作声的，我反而不习惯了。
1: 你这个样子，谁敢和你斗趣啊？不是说再也不和他往来了吗？
0: 他倒是沉得住性子，自从上次走后再也不过来了，反倒是一直派人找古币。
1: 你不是说来了也不见，要把他轰走吗？
0: 那他也得先来。
2: 小姐，臧大人来了。
1: 正说着，这人就来了。
0: 请他到六套阁。
2: 是。
1: 臧大人这下有好果子吃喽。
0: 臧大人今日一来，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
3: 那日匆匆离去，没能等到香老板，还请见谅。
0: 哪日？你何时来找过我？我怎么不记得？
3: 是在下的错。但香老板今日逼我前来，一定知道我所为何事。
0: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没有逼你，是你自己要来的。
3: 那我现在已经在了。香老板，咱就别卖关子了。
0: 臧大人，你一定是冲着他来的吧？
3: 这折三钱，在下苦寻已久，幸好在香老板的手里，在下愿出双倍的价格，恳请割爱。
0: 双倍？你出得起吗？
3: 在下带来了房契和地契，请香老板收下。
0: 这枚折三钱是罕见之物，在识货人眼里那是无价之宝。臧大人，我想知道你要它做什么。
3: 实不相瞒，在下初入官场，需要拜会百官，更想结识京城的永荣王爷。我听闻他爱好收藏古钱币，我要投其所好。
0: 看来臧大人还是很在意自己的仕途啊。这枚古币确实是我的心头好，听你说完，我更加觉得价值不菲，我要自己留着。
3: 在下的一切都在这儿了，既然香老板不愿意，我也不勉强。多谢香老板今日赏脸见我，告辞。
0: 你站住！我想起一件事儿，上次的手相没看完，我再替你看看吧。伤好的真快啊，已经看不见那日的刀疤了。官运线看上去又深了些，倒是其他的线比以前更浅了。平津侯给你的宅子我可不敢要，钱我也不缺，这古币你拿走吧。但你又欠我枕楼一个人情。

小姐，就这么轻易地放他走了？我看得出来，他心里藏了很多话，但现在深究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让我看看他接下来想做什么吧。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7: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8: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今天见监正藏海，特来拜会王爷，昨日已交过拜帖。
1: 藏大人啊，请随我来吧。今日王爷说力从西方来，所以只开西侧门。
0: 王爷对风水也如此讲究。
1: 是啊。藏大人，请。大人且在此等候，里头会按顺序通传。

0: 这个藏海有点意思。
1: 是藏大人，
2: 在下便是。在下光禄寺丞沈用，王爷，请你去前厅说话，请随我来。

0: 王爷，钦天监监正藏海，拜见王爷。藏海，我们终于见面了。皇陵一事，让我一直以为你是阴父权逢。 不见杨尊老寿的凶恶之名，结果看了你的八字，没想到你竟是逢凶化吉的天乙贵人命，遇事有人帮，危难有人救，有点意思。怪不得能攀得那么快，听说近日还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日中天呢。
1: 王爷真是折煞下官了。
2: 王爷听皇贵胄，下官怎敢得王爷称贵？
1: 不过你让本王还是很好奇，看起来就是贱命一条，竟有如此命格。让本王猜猜，是不是你这命，让人动过手脚？下官的确幼年时痛丧双亲，孤苦伶仃，但并非是什么全因之命，那时在皇陵。
0: 的确是遭人陷害，国丧之事也敢欺君，楚怀明死，不冤。
1: 下官谢过王爷，这是下官的小小心意，还请王爷笑纳。

0: 这一套真釉通宝的确稀有，下官也是偶然间在一位走南闯北的行商那儿得来的，特来奉上。
1: 消息倒是很灵通嘛，
0: 不过我喜欢。

0: 指点你，你是平津侯的人，你不知道这是官场大忌吗？说话呀，你不是巧舌如簧吗？怎么在本王这儿竟成了个哑巴？王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方才下官在等候时，见着前面的人都悻悻而归，本担心自己送出的薄礼入不了王爷的眼，现下王爷喜欢，便是在下的福分，不该再有任何的非分之想，方才多有冒犯，还请王爷恕罪。
2: 受罪！这畜生还知道讨饶。 多通人性啊！来本王府上送礼的人多了去了，要是什么礼本王都收，那本王这府上得乱成什么样？但能在本王府上送出礼的，没一个不是着急求本王的。倒是你，藏着掖着的，怎么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不成？
0: 藏还不敢。
2: 实不相瞒，自打下官进了钦天监，才见识到官路艰险，是怕自己有朝一日步了楚怀民的后尘，下官也想多结交良师益友，见见世面。早这么说不就行了？哼，在京城做官的，来求本王，十之八九，都是跟你一个心思。 怎么还跪着呀？沈佑，快把藏大人扶起来。是。藏大人，我问你，你说本王是风雅之人，可本王喜好的都是这些有铜锈味的东西。何来风雅？
0: 下官一路走来，见着王爷院子里的花草树木。
2: 都风雅至极，就说那苍劲求取的胡杨木，生而不死上千年，曲折盘旋，犹如蛟龙。恐怕这一棵树就能抵下官十年的俸禄了。你倒是好眼力，那树本王是派人从大漠活着带回来，可费了不少劲啊。可是旁人过来，还好奇本王为何在院中放一棵枯株朽木。
0: 像你这样识货的人不多啊。下官就任钦天监监正，力求在堪舆食物上精进自己。本以为长了见识，没想到今日来了王爷府上，才明白自己就是井底之蛙呀。<笑>
2: 温州粥，你送的礼物本王很喜欢。不过在官场上怎么送礼，就要讲究一些门道了。 本王倒是可以教你个法子。沈佑，在。今日藏大人就把这真佑通宝送给你了。是。沈佑，你手上这东西不错啊。
3: 王爷，这套真佑通宝是钦天监藏大人送的，说是顶稀罕的宝贝。
2: 你也知道我眼拙看不懂，不如王爷赏我些什么，咱们交换品鉴。瞧你那贪样，不白拿你的。你看，现在你就不算来向我献宝了。 你与沈大人是朋友吗？今日得了这样一套宝贝，甚是高兴，晚上定要多饮几杯。沈佑啊，既然你新交的这位好友如此想见世面，不如晚上就邀他一同赴宴。
3: 王爷所言极是。藏大人，可愿一同前往啊？
0: 下官求之不得，多谢王爷。

0: 不过，你这身行头倒是寒酸了些。陈佑，去给臧大人弄身好衣服。是。
1: 给臧大人道喜啊！这可不是普通的宴会，过了今晚，大人就和从前不一样了。王爷的夜宴三年一次，而且从来不会办在同一个地方。要不是王爷设宴，这京城里还有谁能把枕楼给包下来？ 今天来的很多人，恐怕你都不认识。我给你介绍介绍。
2: 有劳沈大人。
1: 主榻左边的这位是礼部尚书黄慎黄大人，今天除了王爷，就属他的官最大了。黄大人旁边的是湖广布政司右参政韩伦，他们二位是同乡，想必这会儿正在叙旧。主榻右侧的这位是吏部侍郎王世奇。
2: 王大人旁边的那位是定州布政司左参政李福，你说他们在聊什么呢？是不是在请王大人把他调回京中啊？
1: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这京城里高官如云，地方官吏能带自己的地界当最大的官，干嘛要回京城寄人篱下呢？只为鸡口，不做牛后。 臧大人，就你这番话，哪里像是刚入官场啊？难怪王爷如此欣赏你啊！
3: 沈大人言重了。
4: 王爷来了，
5: 王爷，
4: 王爷来了！
6: 谢谢王爷。
7: 哎呦，大家都来了，王大人，
4: 一块来的这位。
8: 是泸州巡抚，
9: 张国书，张
10: 皇大人，
9: 王爷，哎呀，让诸位大人久等了。给大家伙介绍一生面孔，钦天监监正臧海，本事可大着呢。在下臧海，承蒙王爷厚爱，今日有缘与各位大人相识。
10: 我看过臧大人的奏本，别有一番大刀阔斧之势吧。 那你们今天可都小心着点儿，别得罪了臧大人。<笑>
11: 下官可不敢，
10: 论奏本上的功夫，下官可真是班门弄斧啊。臧海，大家都是同朝为官，他们与本王也甚是亲厚。你初入官场，往后啊，别总是麻烦本王，你呀，得多麻烦麻烦他们才是。
11: 啊！多谢王爷。好了，在本王的宴会上不必多礼，大家玩得尽兴就是了。来，想必诸位大人都见过皇上了，那这第一杯酒，还是要敬皇上，祝皇上龙体安康，也希望诸位大人同心合力。 替我皇兄分忧，请。

0: 当大人，方才王爷一直与我讲你，你这个看天象的本事好生了得啊，把楚怀明都比了下去。
1: 那都是楚怀明咎由自取，不仅自己的事儿做不好，还想着害别人。当初他要是投靠了本王，也不至于落了个流放的下场。不过呢。
0: 本王也未必瞧得上他。
2: 王爷，您设这个钦天监监正的位置是不是有问题？
0: 那楚怀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要不，当大人干脆也挪一挪。
2: 张大人这话说的有些道理，难道你们都忘了，楚怀明之前的钦天监监正是谁呀？蒯铎可是有大本事的人。不也死了？

0: 哎，你别慌，要不然你就考虑考虑张大人说的，换个位置，本王给你挑挑。
1: 多谢王爷，不过下官对青天剑心有所属。方才听各位大人聊起蒯大人之事，下官从未听闻，不知王爷可否给下官讲一讲？
0: 蒯大人的事，你当真想听？
1: 下官也总得想办法趋利避害才是啊。
0: 嗨，他跟楚怀民不一样，不是在官场上出的事，而是全家被灭门了。
1: 竟有这事儿，怎么青天剑的人从未跟我提起？
0: 你刚当上监正，哪个不长眼的敢跟你聊这个呀？这个蒯铎啊，本应该是在东夏修封禅台，结果还没到完工的日子，这封禅台竟然塌了。他呢，偷偷的跑回了京城的家中，却不明不白地被盗匪劫杀，全家被烧了个面目全非，我一人生还。
1: 蒯大人竟然遭遇了这样的事儿，依王爷所见，会不会是仇家所杀的？哼，
0: 要不说苍大人就是聪明啊，本王也是这么想的，后来还去调查了此案，蒯铎家中财物遭洗劫一空，后来这些盗匪也被抓住了，重刑之下也认了罪，此案才了了。
1: 那些盗匪最后怎么样了？
2: 按理说呢，有几个罪不至死，但蒯大人那可是五品监正啊，朝中对此事愤慨的大有人在，当时还是户部员外郎的赵大人更是上表请皇上严办此事，最终无一流放，全都杀了。
1: 王爷，下官有一事不明白，既然蒯家所有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那又怎么能确定蒯大人从东夏回来了呢？
0: 藏海，你似乎对蒯铎的死很感兴趣。
1: 王爷，下官也怕死啊，总得想想办法，这万一真的是青天剑的风水有问题呢？哎呀，
0: 这大好的日子怎么说成这个了呀？哪个家伙起的头啊？
3: 王爷，您不聊蒯铎哪个敢说呀？啊，
0: 你看我这记性，我自罚一杯啊，自罚一杯。哎
3: 呀，来来来，咱们也满上，
4: 来来来，都满上。
3: 敬王爷，
5: 敬王爷，
6: 敬王爷，
7: 敬王爷，敬王爷。
8: 沈庸，
9: 王爷，
0: 你不是说今日请了金钟花魁吗？怎么还没到啊？
9: 今日可不同往日，这花魁是见王爷的，所以一定要精心打扮一番才是啊。哦，
0: 那本王就再等等，免得催得太急了，让这花魁画成个大花脸了。

0: 王爷，今日我家主人不便前来，想与王爷交好，特命人献上这枕楼天字号的美酒。
1: 什么酒啊？
0: 此酒名为桑洛。
2: 枕楼的美酒啊，味道真不错。
3: 好酒。

0: 王爷，这什么酒啊？香。嗯，王爷，可否赏下官一口尝尝？
1: 想都别想，这瓶酒还不够你们一人一口的。<笑><笑>
0: 好了，今天这闲事也都谈完了，把你们准备好的那些个宝贝都拿上来吧。要是有本王瞧上的，自然能从本王这换一口这桑落酒喝。
2: 臧大人，王爷每次设宴都会有鉴宝的习惯，若是真有王爷能看上的，就可以从他那儿换样别的回来。这换回来的可不仅仅是财物这么简单了。啊，玉猪龙，
3: 王爷好眼力呀！
0: 说吧，<笑>赏。
2: 王爷，下官最近得了这么一件奇物，
0: 打开瞧瞧。是。王爷，请看。
2: 这物件有何特别之处啊？
3: 据说是阴兵所带之物。阴兵？正是。阴兵不是只存在于传闻中吗？能用得上这个？下官也是偶然得到此物。
4: 不甚了解啊，王爷。嗯，我倒是知晓一二。哦，我曾经听一个从边疆回来的老族说过，这阴兵只有肉没有血，哪怕是刀剑砍下去，伤口很快就会愈合。大军过境，尸横遍野。
2: 相传他们是被一件宝物召唤而来。宝物，
4: 藏海，你说的宝物是鬼玺吧？鬼玺。 原来这个宝物叫鬼玺，老族说他没有见过，还说见过的人都已经死了。不过王爷怎会知晓？
2: 本王的父亲就是因鬼玺而死。

0: 哎，你们都紧张什么呀？先帝又不是死于阴兵之手，是前线战事告急，忧愤而去。本王啊，也没有亲眼见过这鬼血，也是好奇的很啊。李福，
1: 王爷，
0: 依本王看啊，这东西。 跟东夏士兵的帽子没什么区别，还不如藏大人说的有意思呢。是，好了，你们的东西啊，我也都看完了，但都没有这宝贝让本王喜欢，瞧瞧。 这折三钱，前不久在唱卖会上还出现过一枚，我特地找人去买，结果还是让人给抢了去。听说花了不少银子，本王这气还没消呢。今日啊，就得了这么一整套，你们说本王是不是有福之人啊？
2: 有福之人，是。
0: 哎呀，要说这古币啊，还得谢谢。
3: 藏大人，当赏。多谢王爷。是，哎呀，藏大人，祝你官运亨通。
4: 多谢姑娘美意。
0: 藏海，这酒滋味如何？王爷，
5: 此酒醇香无比，但实在太辣了，
4: 下官喝不下。
0: 你小子是无福消受啊！
5: 王爷，你这不公平。
0: 谁不知道您最喜欢的是古币，咱们得用此酒来赌点别的乐子。哎，这酒啊，本王啊，今日不知不觉喝了好多杯。哎呀，不行了，那个神庸啊，来来来，哎。 哎呦，我本王去后面休息休息。哎，慢点！哎呦，等等！哎呦，本王可不能落下我这宝贝！哎呦，哎呦，慢点！你们都别偷本王酒喝啊！
6: 不敢！
0: 哎呦，走！
6: 王爷慢走。
3: 李大人，肖小姐，藏大人，喝酒。肖小姐，你怎么会？怎么，你是嫌我倒的酒没有王爷倒的好喝？
7: 我没有这个意思。
3: 那你喝不喝？
7: 今日你在夜宴上出尽了风头，我的那枚古币帮了个大忙。多谢肖小姐帮助我。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说清楚，这枚古币我既没有卖给你，也没有送给你。如今你已经得到了王爷的欢心，那就该物归原主了吧。行。
8: 嘿，藏大人，沈大人，哎，藏大人，你这可不对啊！这里边怎么还有酒啊？哎呀，沈
7: 大人，我这实在是喝不下了。哎呀，
8: 藏大人，王爷可说了啊，你今天得尽兴，你可不能拘着啊！来，来，来，
9: 哎，刘大人，我陪你喝一杯啊，来。
3: 王爷。
1: 王爷。醒醒，继续喝啊。
0: 喝不下了。
1: 王爷，您回到府上了，我扶您去床上歇息吧。
0: 不必，在这儿就行。
1: 王爷，您的鬼玺丢了。
0: 鬼玺在哪儿？在哪儿啊？
2: 不过臧大人，王爷是真的喜欢你，还赐你酒喝。哎，不过这酒啊，着实是好，从来都没见王爷醉得这么快。
3: 那王爷现在如何？哎，
2: 无妨，我刚才给他服下了秘制的解酒散，只消片刻便能醒酒。
1: 您当真没见过鬼玺？

0: 站住！什么人？
1: 奴家是来服侍王爷的。
0: 你刚刚是在跟本王说话？嗯。

0: 王爷，哎呀，您看，这是什么？您都把折三钱忘在外面榻上了，这要是丢了，下回上哪儿再找一个去呀？本王今日确实喝多了，哎呦，嗯，
1: 还杵在那儿干嘛？来，不快去！
2: 把王爷的拓盆换个新的，快去！好你个藏海啊！又给本王找来一枚这折三钱。
1: 那老王爷，不如您再赏我一杯您的美酒。哼，
2: 方才下官喝第一杯的时候，被人笑话，这下官怎么着？ 也得把自己的命给找回来，是不是？
1: 什么？
3: 多谢王爷。那下官讨酒去了。
1: 等等，
3: 刚才有人在本王耳边问我什么话？哦，方才下官见着沈用，从您这儿回去了。
4: 会不会是沈大人跟您说了什么？不对，是个女的。
5: 女的？
4: 说什么来着？哎，王爷，您喝多了。
2: 给我起开！
5: 王爷，我可进来了。王爷可真会耍滑呀，跑到这儿多久不说，还转眼就把我给忘了。<笑>
4: 我倒是哪个花魁这么大架子呢？原来是六出啊！王爷今日在枕楼设宴，我能不来凑个热闹吗？嗯，王爷，我方才问您，喜欢我穿哪身衣服，想看我跳哪支舞，您倒好，一句话也不留。是吗？今日来，没提前让您知道，您不会怪我吧？
6: 你给本王这么大个惊喜，本王怎么会怪你呢？六初，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本王新交的一朋友，那任啊，下官任钦天监监正啊，藏海，
1: 对对对，
4: 模样还真是俊俏，
6: 下官。
4: 见过六出姑娘，姑娘，好多年没听人这么叫过了，还真是新鲜的很呢。王爷，我特意啊准备了一个新舞，您何不一价观赏？
2: 好啊，六出姑娘。<笑>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蒯铎的人，
1: 蒯铎可是有大本事的人，不也死了？全家被烧了个面目全非，我一人生还。你似乎对蒯铎的死很感兴趣，
0: 你说的宝物。

你是鬼喜吧？本王的父亲就是因鬼喜而死。本王啊，也没有亲眼见过这鬼喜，也是好奇的很啊。

0: 醒了。
1: 啊，六叔什么？
0: 你喝这么多呀，连自己怎么上的马车都不记得了吧？
1: 可惜聊了那么多，还是不能确定永荣王爷是不是第三人。
0: 他不是，你不必再查了。因为你家出事的时候，王爷正好在夜宴上。
1: 就在我家被灭门那晚。
0: 都过去这么多年，我还能记得那天晚上的大火。宴会定在一艘画舫上，我当时也在。众人黄昏上船，画舫顺着广济河一路往东北方驶去，天亮才靠岸。还是王爷先发现远处的天边映得通红，大家才出去看。
1: 也就是说，那一晚赴宴的人都不可能参与我家灭门。
0: 是啊，高明一跟我说你要去拜访王爷，我就赶紧想办法过来，省得你白费功夫。
1: 多亏师父，今日来解围。

0: 这是解酒用的，你把它冲泡开，给它服下。
1: 好。
0: 还好你通知我，否则今天这局，他怕是过不去了。
1: 毕竟他提前出事，很多事他还没有准备好。
0: 对，若是如你一样，他便过得去了。
1: 那是，我是他师父嘛。
0: 走了。
1: 这就走了。

0: 小海，
1: 师傅，进来吧。
0: 起来了。哎，我给你熬的粥，快来。哎呦，
1: 多谢师傅。
0: 怎么样，酒醒了吧？嗯，昨晚你回来啥也不说，我还担心你一觉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了。有什么收获吗？
1: 昨日一整晚我都在怀疑永荣王爷，但六出师傅的话让我彻底打消了念头。不过昨日在夜宴上倒是提起了一人，让我有些在意。
0: 谁？
1: 户部尚书赵大人，赵秉文。
0: 赵大人有问题？
1: 倒不是跟我家灭门有直接的联系，不过在那之后他上表皇上严惩凶手，最后那群盗匪都被杀了。
0: 这伙盗匪不是被收买就是屈打成招，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有活口留下，难免会真相败露。
1: 不过赵大人这么做也情有可原，我爹为人正直，朝中有官员义愤填膺也是正常的事儿。但只要有一丝第三人掩盖真相的可能，我都不想放过。
0: 是啊，毕竟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发现的线索了。
1: 看来我得想办法去见见他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

0: 补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人。
1: 庄大人。
2: 下官拜见赵大人。
3: 往后退点。
2: 啊？啊？哦。
3: 别见怪，这个宅子是皇上多年前赐下的，如今难免有些破旧。
2: 连这种事儿还要劳烦赵大人，是银善司的失职。
3: 是我没有上报朝廷，何来失职？
1: 两位慢点啊。
3: 听闻你对建筑法式颇有研究，我倒是班门弄斧了。
2: 大人连修屋补瓦的活儿都亲力亲为，咋还受教了？
3: 跟我来。

0: 赵大人，
1: 这就不用看了。我知道里面的问题并不是你造成的，可惜楚怀明已经死了，这个账簿。

0: 怎么对？那些贪墨的银两也找不回来。
1: 大人明察秋毫。
0: 是要明察秋毫。做官只知道低头看地，不知道抬头看天，只怕是要撞墙了都不知道。大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内阁这几天收到了不少参你的奏本，你知道无形当中得罪了多少人吗？
1: 有这么多人想要参我，但我却一点没受到影响。下官想，或许是这些奏本里写的都是无端的谩骂吧。不管那些人说的有没有道理，
0: 做官的天天被人参，等到奏本堆成了小山，你无罪都变成了有罪。
1: 大人提点的对，但下官斗胆一问：依大人之见，为官者。
0: 对于那些显而易见的不平之事，难道就只能作弊上官吗？哎呀，水之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如果你只是逞一时之快，想在官场上立威，那算是个好手段。但如果…… 你是打心眼里想革故鼎新，这样做就大错特错。
1: 下官不明白，还请大人赐教。
0: 你入官场是平津侯举荐的，年纪轻轻就坐上了五品监正，所以很多事情你都不懂。你想让青天剑变好，这想法没错，但你别忘了，青天剑过去的很多事情。
1: 都是为了皇亲国戚而做，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是多大的官，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违大庸律法，那下官都不怕得罪，下官会继续查，都单请大人相助，将他们一一惩处。
0: 内阁收了你的名单，你是风起云涌。 先查谁，后查谁，谁被杀，谁流放，有些事看起来是表面功夫，背地里不知有多少股案件在较量。你贸然搅动这汪池水，就没想过会有多少浑水摸鱼的人吗？
1: 下官要的正是如此。若朝堂上都是些明哲保身之人，那这份名单递上去，不会引起丝毫动静。但若他们自以为可以利用这份名单来大做文章，相互攻讦呢？若这份名单无机可乘，那么谁来替朝廷做这惩奸除恶的好事呢？
0: 若能合纵连横，厘清其中的派别，借力打力，分而治之。你在你的位置，出此下策，便情有可原。这恐怕不是平津侯的意思吧？ 否则，楚怀明在的时候，早就这样做了。你投靠他，就是为了这一天？那我就多言一句。 官场险恶，做事之前先坐稳。想整顿吏治，必须先保护好自己，因为越高的位置，能做的事情越多。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去。
1: 下官受教了。

0: 至于这账，就引以为戒吧。
1: 老爷，时辰到了，您今日要到内阁议事的。
0: 更衣。
2: 是。
0: 哦，藏海，这个宅子好些年了，住着习惯。既然你来了，外面的瓦片就帮我补一补，可好？
2: 大人尽管放心。

0: 不正思呈上来的自嘲带了吗？
1: 您之前没吩咐，都在书房放着呢。
0: 回府。

0: 老爷您慢点啊。藏海呢？
1: 老爷，藏大人让我去拿工具，刚才还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做什么？
1: 大人，
0: 我在问你话呢。你不是应该在前院修补瓦片吗？
1: 回大人，方才在前院的时候，有一位小厮跟我说，书房时常感觉阴冷，但又不知是何原因，想让我过来看看。
0: 是吗？那你都看出什么了？
1: 下官仔细看过了，不过就是年久失修，有些漏风罢了。破损的地方又恰好被书架挡住，不易察觉。正如大人所说，下官对建筑营造略知一二，想着既然已经来了，便尽力着手修补。没有问过大人的意见，是下官冒失了。
0: 那让你费心了。不过书房里都是国之机密，干系重大，你贸然进入

0: 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此刻都很难说清楚。刚才你说是有一个小厮领你进来的，人呢？
1: 方才下官进去的时候，他人还在外面看着。
2: 下官
3: 在。
2: 把府里所有的小厮叫到这儿来，让大人一一辨认，看看到底是谁把他领来书房。一旦查出，严惩不贷。
3: 是。

0: 找到了吗？
1: 啊，回大人，下官也是第一次见，实在是记不清了。
0: 无妨，你不记得他，他却一定记得你。你们今日有谁见过这位大人？又是谁说书房阴冷，请他来看的？既然都不承认，就一起受罚吧。
2: 我们冤枉老爷，老爷冤枉！
1: 大人，那位小厮也是一片好心啊。
0: 既然安葬大人这么说，到底是谁？说出来，保证不受罚。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人跟了我多年，都知道府上的规矩。若是你跟我说谎，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呢。藏大人今日究竟为何而来？要是说不清楚，恐怕咱们就要换一个地方说话了。
3: 爹，是我叫他来的。爹，你的书房就剩这样，我总是觉得冷飕飕的，还害得你常年头痛。既然藏大人说他是钦天监监正，我便请他过来看看。我这才刚离开没多久，老远就听到你在训斥下人，居然闹出这么大动静。
0: 你叫他来的？他说是一名小厮。
3: 爹，我当时刚从外面回来，还是男子装吧，倒是他居然把我认成了一个小厮，当真是该罚。
1: 还请小姐恕罪，是下官眼拙，确实多有冒犯。
0: 当真是你叫他来的？
3: 我与他素不相识，我为何会替他说谎？
0: 原来是一个误会。既然如此，你就踏踏实实地把书房修好。赵刚，
1: 老爷，
0: 陪好藏大人。

0: 真顺九年八月二十日，也就是我家出事前，赵炳文是户部员外郎，朝廷命他去越州赈灾，
1: 所以赵炳文在你家出事那一夜，根本就不在京城。嗯，没错。越州离京城路途遥远，一来一回，大概需要二十日。哦，谨慎行事。
0: 我去查一下当地的县志，若是能对照上，那赵炳文就不会是第三人。这查着查着，线索又断了。
1: 哎，也不是全无收获。你这不还知道了香小姐身边那个八公子是户部尚书的女儿吗？ 这富贵人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啊，不好好在家待着。

0: 开书坊的时候，可有见过什么珍奇的画本？我想给他送过去，以表感谢。
1: 画本？我倒是有一些老朋友手里收藏了不少。
0: 不过你不觉得你谢错人了吗？你和八公子没什么交情，人家凭什么帮你啊？
1: 你好好想想吧。
2: 藏大人真是神通广大，含情古画本，我寻了许久都没有找到。
3: 那日在赵大人面前，多亏了八公子解围，今日送些画本过来，以表感激。
2: 藏大人客气。真是没想到啊，枕楼的八公子，竟然是赵府的千金。怎么？
3: 赵府的千金就不能身居望月阁的幕后？
2: 我不是那意思，只是赵小姐可以瞒天过海，扮作说书人，将天下之事说与百姓听。在下实在是佩服。好了，这话本我就收下了。今晚我就讲这些吧，得赶紧去备一下。藏大人，赶紧去聊正事儿吧。
4: 江老板，
5: 藏大人来了。
4: 那晚夜宴一别，还未来得及。
5: 你上来说话。

0: 向老板，
1: 桑洛酒被你喝没了，薄茶一杯，凑合着喝吧。咱们在这望月阁见过几次了，最开始你连茶钱都付不起，现在已经是永荣王爷的座上宾，想必要不了多久，这朱雀头你都能点灯了吧？
0: 在下还差得远呢。
1: 那也多谢你相助，这古币的人情就算你还清了。
0: 不过在下一直很好奇，你那晚为何会去找喝醉酒的永荣王爷？
1: 我去拿回我自己的那枚古币，天经地义。
0: 若只是拿回古币，你又为何会问永荣王爷问题？
1: 永荣说什么了？
0: 他说有个女子向他问了话，但问了什么他记不太清了。一个要找回自己东西的人是不会跟王爷说话的。向老板，你一定有很多秘密吧？
1: 难道只有藏大人能有秘密，我就不能有秘密了？你想知道啊，拿你的来换。
0: 实不相瞒，我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不该打听的绝不打听。
1: 不说就不说。你方才给八公子什么东西了？
0: 你想知道，拿你的秘密来换。
1: 你
0: 就是些话本，我也没想到他竟然看上了，还说今晚就说这个。
1: 那还真是稀罕事儿，我倒要看看今晚这话本说的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听听啊？
0: 我可能要忙上一段时间了，等我忙完了再来展露叨扰。
1: 随你的便。藏大人可别把自己累坏了。

0: 皇上今日在邯章殿批阅奏本，不来上朝了。各位大人，今日可有事要奏？臣有事启奏。
1: 礼部有何事啊？
0: 据春闱已不足半年，礼部已算过，需朝廷拨款白银10万两。一月前，内阁已递上票拟。
1: 但迟迟未得批红。黄大人有所不知啊，这份票拟一直呈在邯章殿的御案之上，倒不是有意压着，只是今年工部造桥修路，户部赈灾济民，眼下国库亏空，六部个个都在伸手要钱。若真得花费10万两，不如就改3年1试为5年1试。
2: 也可替朝廷分忧吧。科举延期2年，只恐怕会影响官吏全选。
1: 石大人多虑了，官吏的选用，吏部可以举荐吗？就像近日刚刚上任的荡大人，不也是侯爷举荐而来的吗？多谢曹公公夸奖。
2: 这钦天监监正必须是堪舆大才，非科举可选。千里马常有伯乐难寻，这六部官吏的任用，石大人才是伯乐。既然侯爷这么说了，那石大人，你觉得呢？科举由礼部负责，吏部就不多言了。此事容内阁。
1: 再做商议，王大人，不妨拟一个新的奏本，看看这开支能不能少点。各位大人，还有事要奏吗？既无事启奏，大家要替皇上传一道旨意：傅之松将军守土护民，皇上念其有功，特赐。 傅将军在先帝陵畔陪葬，以示皇恩。上海此前修缮皇陵，陛下甚为满意。依我看，傅大将军的葬仪就交给钦天监负责吧。2月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
3: 下官领旨。
1: 陛下旨意。 着户部拨银3万两，以资修建。
3: 户部领旨。
1: 有劳诸位大人，今日就退朝吧。

0: 寻常公爵下葬只用游山做棺，土山做椁，但傅大将军劳苦功高，皇上恩许他的棺椁用平司南吗？
1: 是大人，我清楚了。
2: 世爵，青年剑吉他司近日都公务繁多，只有你能腾出手来帮我，监工仪式交给你来做，务必要仔细谨慎些。
1: 大人放心吧。
2: 哎，为何这些工匠都如此年轻？雕砖修碑的活儿靠的不是力气，而是经验，越老的工匠手艺越纯熟，这些人都太年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怕工期要延后。
1: 大人说的没错，过去钦天监凡是领了朝廷的丧葬之事，工匠都是从工部复印差事，每次来的都是最

0: 这次不知为何，派来的都是些守生的年轻人。怎么回事？大人，
1: 你们怎么做事的？这可是工部仅剩的一批雕花砖了。
2: 大人恕罪，
1: 小人们不是故意的，请大人饶命吧。
0: 碎成这样，用不了了。

0: 大公子，
1: 大人，
0: 做任务。
1: 大人，拦不住啊。是。
0: 大公子，昨日我递的帖子，您哎，
2: 在这儿你得叫我大人。
0: 是。庄大人，下官前来是为了增加修造坟冢工匠仪式。
2: 我在工部也批过不少营修的事情，从未有人对工匠的指派提出过异议。怎么就你有问题？
0: 韦大人，这一次的工期实在太短，雕修将军的坟冢又需要大量的营造经验，没有熟手，这次恐怕难以如期交付啊。还好工部有您在，下官这才过来讨个自家的人情，求您帮忙啊。
2: 自家的人情？这自家的人情恐怕也分人吧，你这有事来找我商量，帖子却比人先到，看来你也没把我放在眼里。你这是把我当成自家人吗？既然如此，那我也就公事公办了。你想要人是吧？不巧天凉了，这工人都被派去修葺皇宫各殿了，你说我这既没钱又没人的，怎么帮你啊？
0: 大人，您有所不知，傅大将军下葬仪式关系到侯爷交予我的一项重任，若是办不好，下官担心会误了侯爷的大计呀。
2: 我爹？这事儿跟我爹有什么关系啊？
0: 大人，侯爷交予我的这项差事让我不要跟任何人说起，您若是不信可以自己回去问问侯爷，可若误了这个差事，你我都担当不起啊。
2: 啊，那既然是侯府的家事，那我就帮你想想办法啊。你们几个出去。
3: 是。

0: 此事呢，也并不是全无办法。你说说，你需要多少个人？40人。40人，我觉得不够。皇上重视傅大将军，这坟冢要修得又快又好。这样，我给你80人。
1: 大人，下官用不了这么多人啊。
0: 你提80人，我给你40个人，保证不耽误工期。这剩下的40人呢，我就不抢了。至于这多出来的款项呢，咱们拿来上下打点为用。你觉得如何？大人，您这是要吃空饷啊？绝对不可。若是被曹公公知道了，没有办法交代。
1: 哎呀，曹公公不会追究的。
0: 这朝廷上下谁没有干过这种闪转腾挪的事儿啊？
1: 此事不同，万万不可。
0: 哎，我不帮你，你搬出我爹来压我来，我这办法帮你想好了，你又为难上了。我就这么告诉你吧，工部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也。

0: 只能想出这么个办法，你别不识抬举。
1: 大人言重了，那这样吧，下官还是自己去想别的办法。
2: 不知好歹的东西。
1: 师兄，
3: 哎，大人，您来了。您看，别说让工部换一批有经验的老工匠了，如今连年轻的都给调走了。
1: 怎么回事啊？
3: 工部的人说，宫里有些地方受损漏风，需要增加人手，这些工匠都被调去修补，说修完了再给咱们送回来。
4: 在下陆然，是都尉司的一个小官，青天剑不辞劳苦督办副职松将军的葬仪，曹公公特遣本官来慰问大人。这盒子里是些点心，大人将就着吃。
1: 多谢陆大人。
4: 大人若是方便的话，不妨带我进去转转。
1: 请。

0: 就是停放大将军棺椁的墓室。人死了之后，就葬在这么一小片地方，不算小了，许多人只埋得一张草席这么大。
1: 藏大人，这才刚刚开始雕刻，就连碑碣都还没做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就你们两个，人手够吗？
0: 是啊，本官也正苦恼呢。可如今寒露将至，这宫里许多地方都受损漏风，工匠们都被调去修补了。
2: 这事儿我也听说了，修补皇宫要用人。 那当然得调派人手紧着皇上的事儿先来，所以你这差事确实也是不容易。以前很多官员遇到难事儿，都以为是上头在压自己，气急的写了奏本就要撞死在皇上面前。公公的意思是，你现在如果被逼急了，要参，可别参错了人。
0: 否则撞死也是白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藏大人要是实在过不去这个坎儿，也可以在别的事情上用用心。
1: 这我就有点听不明白了，不知陆大人可否提点的深一点？
0: 那我就直说了，公公今日遣我来呢，是怕你误会了他的好意。 曹公公力排众议，要你负责傅大将军葬仪的事儿，是看中你能力过人又办事稳重，这才给了你一个在皇上面前表现的机会。这是旁人求都求不来的。多谢
1: 曹公公厚爱，下官感激不尽。公公后日要办家宴，会宴请朝中一些要好的官员。
0: 大人若是不忙，倒是可以过来凑凑热闹。若是能讨得曹公公的欢心，未来很多事情都会方便许多。啊，行了，今日差事办得差不多了，走了。
1: 哎，对了，差点忘了，
0: 还得给你封请帖，不然你也进不去曹府的门呀。

0: 陶敬贤个太监，他办哪门子家宴嘛？他上无老，下他更不能有小了。请你过去陪他那些孝子贤孙一起演戏吗？
1: 他先是刁难我，然后又派人过来提点我。

0: 是想让我投靠他，背叛平靖侯啊。最终目的，自然是鬼玺。哎，陆然此人如何？
1: 此人应该也是曹敬贤的义子，说话滴水不漏，也不是个好对付的。阎王一躲，
0: 小鬼难缠啊。坟冢若是不能如期交付。
2: 那曹敬贤一定会治我个欺君之罪，恐怕到时候真的得去见阎王了。
0: 小海啊，要不你去跟曹公公服个软，求个庇佑。师父。 您是想让我跟都尉司那些人同流合污啊？平靖侯尚且不干涉我如何当青天剑见证，若是我投靠了曹敬贤，他可容不得手下有什么清流啊。
2: 没事跟你讲过，朝堂有朝堂的险恶，当了官虽然查东西方便了，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你学了这么多东西。
0: 这个不可能不会的。可我的初衷，从来都不是为了当官，我只想要报仇。那我问你，报仇最要紧的是什么？
2: 找到第三个仇人。错，是你要活下来。你刚刚上任钦天监，就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还要在朝堂上面对荣禄大夫和掌印太监，不能有任何的闪失。所以。
0: 好官坏官，你都得会当。师父，我的仇人就是这些大官，第三人想必也是。仇，我是一定要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变成他们那样的人。
3: 当你的好官吧，
4: 祸福相依，不会全是坏事的。先过了曹敬贤这关吧。师傅，我有的是办法。
2: 师傅的办法啊，就是，死了！别管他，说吧，什么办法？师傅的办法就是，再想个办法吧。
4: 哈哈哈哈哈！哎，哈哈。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0: 谢谢，
11: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22: 干嘛？
23: 吃两包。
2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年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本想换领身份证，却拿到死亡证明。
26: 他有什么秘密啊？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说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0: 恢复身份之路障碍重重。
27: 不愿意，我们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法院也是宣判他死亡。
0: 一个活着的人为何被宣告死亡？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年近七旬的张公亮住在上海市静安区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屋子里，生活十分窘迫。而这一切与他在2018年突然得知的一个消息有关。他的户口早在2013年就被注销了，法律上他已经死亡。从那以后，张公亮的生活处处受困，
26: 困扰太大了。上海地铁我都没坐，要查身份证的。
0: 张公亮的这间小屋子是租来的，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连这个落脚的地方也没了。
26: 所以人家都问我要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派出所证明。经常的房东问：“抓紧啊，弄身份证好吗？”

0: 那么张公亮户口为什么会被注销，又是被谁注销的呢？张公亮的家在上海，因与家人闹了矛盾，多年来他一直在外地打工。2018年3月，张公亮就从外地回到了上海，因为离家后他再也没有和家人联系过，所以他没有回家，而是找了一家小旅馆落脚。旅馆老板发现张公亮用的还是一代身份证，而且已经过期，便催他去派出所换证。可是到了派出所，民警查询的结果却让张公亮大吃一惊。
1: 派出所民警讲，他的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给你报失踪就死亡了。
0: 民警告诉张公亮，他的户口已于2013年6月27日被注销，是他的妻子到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后，由公安机关依法办理的。这样的结果让张公亮难以接受，他想不通自己好好的在外打工，怎么户口就被注销了呢？
1: 难过呀，派出所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吧，派出所又开张死亡证明过。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户籍民警告诉张公亮，户口被注销意味着他在法律上的身份已经失效，他无法再申领身份证，要想恢复身份就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张公亮了解到，当年宣告他死亡的是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闸北区人民法院在2016年就并入了静安区人民法院。于是2018年6月，张公亮找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张公亮开始了多年的奔波。
0: 案卷显示，2012年6月，张公亮的妻子刘顾芬向原闸北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宣告张公亮死亡的申请书。在法官对刘顾芬的询问中，他是这样描述的：他的户籍在安徽省某地，1992年与张公亮结婚，婚后育有一女。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正常外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3: 谁不知道啊，他就这样无缘无故就走了。
4: 无缘无故就走？
3: 哎，对呀，我们到那个找了多少年都找不到。
0: 刘顾芬说，张公亮走后多年，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他当时认为张公亮可能已经遭遇意外，不会再回来了。此外，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他与张公亮结婚已超过10年，可以落户到上海，但是因为找不到丈夫本人签字，手续一直没有办下来。后来他了解到，只有宣告张公亮死亡，他才有可能办理户籍迁入。
3: 就无缘无故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那时候举目无亲，我那时候户口都没上来。
5: 他的老婆呢，户口是安徽的，如果想迁到上海来，在当时的政策是要满10年，那个时候户主已经下落不明了，没有办法同意了，他老婆户口迁不上来。见不上来呢，还有自己的女儿，她怎么养女儿，自己以后的问题怎么办，也是着急办自己户口迁入的事情，所以无奈呢就宣告她死亡。
0: 2010年，刘顾芬向公安机关报了张公亮的人口失踪登记。2012年，他便向法院申请宣告张公亮死亡。根据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张公亮失踪超过4年，申请人刘顾芬可以申请宣告死亡，但需要经过1年的法定公告期。1年后公告期满，张公亮仍然下落不明。2013年6月，经法院审理认为，张公亮自2001年8月27日起失踪已超过4年，申请人刘顾芬系张公亮的配偶，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准许。最终法院判决宣告张公亮死亡。
6: 由于是宣告死亡的案件，我们法院呢对于这种案件是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的谨慎，那么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0: 2018年，当死而复生的张公亮站到法官面前时，法官也感到疑惑，张公亮为何会与家人断绝联系，这十几年里他又去了哪里呢？面对法官的询问，张公亮说他是上海本地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只有几岁的他跟随

0: 父母到安徽省凤阳县插队落户，直到80年代初他再次回到上海。
1: 父母亲单位的也是政策，想办法买房子，上海户口好转上了。
0: 回到上海后不久，张公亮靠打工挣的钱和父母的资助买下一处小房子，把户口从安徽又迁回了上海。在安徽生活期间，张公亮经人介绍认识了刘谷芬。1992年两人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从此在上海扎下了根。据张公亮说，婚后前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可后来因为家庭琐事，他和妻子争吵不断。
1: 有一天呢，吵架，大家跟他们吃啊喝的，没意思。
0: 又过了几年，张公亮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从此少了一份牵挂，再加上和妻子的关系日渐紧张，张公亮心里越发烦闷，逐渐萌生了逃离这个家的念头。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下定决心离家出走。
1: 福建就这样转厂的，转药厂，广东东莞的蜡烛厂的当保安，后来干了几年活又到南京，那是送给小孩吃的食品。
0: 就这样，张公亮四处打工，一走就是10多年。他坦言，这些年里他从未与家里人联系过，因为那个家让他伤透了心。直到2018年，离家多年的张公亮决定回到上海，但他依然不想回家。
1: 我去做什么？去啊！我一个人脾气就这样。
0: 张公亮说，离家这些年，他一直用的是一代身份证。由于没有正式工作，他也没有想到要更换身份证。回到上海后，他暂时住进了一家小旅馆，直到老板催促他更换身份证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户口已被注销。听了张公亮的讲述，承办法官基本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张公亮想要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一般来说，要撤销自己宣告死亡判决，你需要提供一些大量的材料，证明你就是当时出走的那个人。那我们要综合大量的证据之后，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当时被我们宣告死亡的人。
0: 法官告诉张公亮，像他这样被法院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的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不过需要亲友的证人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居委会等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待法官审核后，最终确认张公亮就是当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才能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张公亮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3: 公安机关说，因为他当时是一代身份证，也非常的模糊，公安机关在没有 DNA 比对的情况下，也很难判定他就是这个人。我后来呢，我们也去了居委会，但是因为他的房子拆迁了，而且他当时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家出走，所以其实居委会和附近的这个邻居可能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0: 与此同时，当张公亮返回原来的住所时，才发现房子不知何时已被拆迁，妻子和女儿也不知去向，属地居委会和派出所都无法为他开具相关证明。另外，能证明他身份的还有他的父母，但两位老人已经去世。为了帮助张公亮尽快恢复身份，承办法官从2013年的案卷材料中找到了张公亮妻子刘谷芬的联系方式，并尝试与对方沟通，然而沟通并不顺利。
4: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
5: 那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4: 不愿意，
5: 不愿意。
4: 我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也是那个宣判他死亡，对吧？我只认这个，你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0: 电话中，刘谷芬对张公亮十几年来的不辞而别充满怨恨，他不愿意张公亮突如其来的出现，打扰自己和女儿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对于妻子的态度，张公亮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不过在他看来，对方不愿意帮他恢复身份可能另有原因。因为当年他买的房子已经拆迁，妻子分到了房产和部分拆迁补偿款，

0: 张公亮猜测刘顾芬可能是担心自己回来后会来争他们的房子和钱，
1: 就怕我回来分他们房分他们财产，我就想这钱我一分钱不会要的。
0: 对于张公亮和刘顾芬之间的家庭纠纷，孰是孰非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但刘顾芬不愿意配合证明张公亮的身份，承办法官也无能为力，只能让张公亮再去想别的办法。过了一段时间，张公亮还是没能找到妻子和女儿，便暂时从法院撤回了申请。
2: 法院是没有侦查权的，我们仅仅是根据登记的这个户籍地去找他，发现都没有找到，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我们也问他有没有相关的证据，他说没有，后来他就自己撤回了申请。
0: 自2018年从法院撤回申请后，张公亮一边设法打听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一边在上海艰难地维持生计。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生活处处不便。手机卡是借别人的身份证办理的，生病只能去不需要证件的小诊所，住的房子也是朋友帮忙租的。有人查问时，他只能无奈地拿出派出所开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最近几年，他靠打零工和骑三轮摩托车拉散客赚点钱，勉强度日。
1: 这样只能讲究讲究够自己生活费。
3: 在上海艰难地度过几年之后，张公亮终于找到了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但是始终没能获得对方的谅解，妻子和女儿依旧不愿意出面作证。张公亮撤销宣告死亡的事情迟迟没有进展，随着年龄增长，张公亮的身体越来越差，没有任何保障的他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无奈之下，他再次向法院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事情又回到了原点，妻子与女儿的态度没有松动，不愿意为张公亮出具相关证明。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想要证实如今的张公亮就是多年前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这条最直接的取证路径依然是走不通的。那么法院还能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
0: 多番核查案卷锁定突破口，
2: 是从安徽迁过来的，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0: 跨省调查，找寻知情人。
4: 他是本人吗？
5: 是的。
0: 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身份如何恢复？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9月，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再次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希望法院能帮他恢复身份。
2: 他说呢，自己年龄也比较大，然后呢，他现在不能用二代身份证呢，发现不方便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他没有办法医保。他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如果以后看病住院治疗，那相关的老人应该享有的医疗保险报销的这些他都享受不到。
0: 法官仔细翻阅相关材料，发现张公亮的困境几乎无解，妻女因多年隔阂拒绝配合撤销申请。
6: 不愿意，谁愿意啊？你别再惹我发怒了啊，那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张公亮已经快70岁了，如果这次再不能解决他的撤销宣告死亡申请，他的晚年生活将面临更多困境。那么这道难题又该如何破解呢？法官考虑到张公亮曾经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生活过20多年，那乡里乡亲的共同记忆，基层组织的证明，或许可以解开他的困局。
2: 他曾经先在上海来之前是从安徽迁过来的，那么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7: 那我们认为从现在的这个诉讼的角度也好，包括我们司法为民的角度也好，那如果多方取证，这些间接的证据多了，那在于身份关系这一类案件中其实也是可以佐证他这个身份的。
0: 顺着这条思路，法官当即联系上了安徽省凤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令法官感到惊喜的是，村党支部书记不仅认识张公亮，还十分了解他当年在村里生活的情况。
8: 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就下放过来，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他住在哪里。

0: 哎，我们正好我们所在的学校就在他们这庄子边上。
1: 村党支部书记还说，虽然张公亮离开村子已经很多年了，但村里和他年龄相仿以及更年长的老人对张公亮和他的父母都比较熟悉。了解到张公亮面临的困境后，他们表示愿意出去证明张公亮的身份以及他仍然健在的事实。
0: 这本身就是事实啊，又没有作假，他在这帮又没有违法或者不好的一种行为在这里啊，你肯定要给他作证了，我们事实就是事实啊。
1: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2025年9月16日，承办法官来到安徽省凤阳县张公亮曾经生活过的村子，找到了张公亮和父母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走访过程中，每当法官向当地村民问起张公亮，大家都说认识他，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他作证。
2: 他们那都认识他是吧？
3: 他那年不在这来这吗？
4: 对。
2: 什么？
4: 他前几年好像来过一次。
2: 前几年来过一次，回来过是吧？
3: 啊，
2: 回来过认识他吗？
3: 哪里认识他呀？但是
4: 大家都认识。
5: 你我们把整个村子都走了一圈，在那天，村子里的几乎是有2/3以上的人都是很老的老年人，高龄老人。也是留守老人，这些老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1: 当天法官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就地设立巡回法庭，依法适用特别程序，对张公亮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一案进行了现场审理。
6: 你今天想申请什么？
7: 我是
6: 恢复你身份是吗？宣告你死亡的这个判决书你是想撤销它对吗？
7: 是的。
6: 这个他是本人吗？
7: 是的。
6: 是的。他之前是在这个村生活了多久呢？
7: 具体生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下放了以后到了我们村，
6: 嗯，
7: 八几年就走了。
6: 八几年走了，
7: 回上海了。对，
6: 回上海了。但是他还这个本人还是能确认的对吧？18年。
1: 静安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经审查其系张公亮本人，申请人要求撤销对其本人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于法有据，应予准许。法官当庭判决撤销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对张公亮的宣告死亡判决。
8: 当然很感动啊，心里蛮难受的，错时间太长了。
1: 判决生效后，法官陪同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属地派出所，顺利办理了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从2013年被宣告死亡到2025年重新完成户籍登记，此时的张公亮心情格外激动。
8: 谢谢，谢谢。
2: 你注意身体，然后希望你把你想要的医保、低保都办好了之后，注意身体。嗯。
1: 张公亮被撤销了宣告死亡判决，重新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但在法官看来，这只是他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宣告死亡被撤销后，他重新出现的法律事实，意味着他原本丧失的各项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都将随之恢复，而这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逐一面对与解决。
5: 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也跟他释明过，比如说如果配偶没有再婚的话，那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了，如果日后有相关的比如说死亡也会发生继承等等，包括他曾经房产动迁所取得的动迁利益被继承，他也有权利要求返还。
1: 听完法官的解释，张公亮并没有显得兴奋，在他看来，能在法官的帮助下恢复身份已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了。至于财产分割等民事权利，他愿意主动放弃，因为他深知这么多年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去打扰他们母女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8: 我就讲了，我两个呢算就算，只要那房产证什么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1: 如今有了身份证的张公亮终于办上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也申请了社保。他打算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到法院起诉离婚，今后他还是继续过一个人的日子。
5: 张公亮

0: 多年在外漂泊，对于妻子向法院申请宣告自己死亡一事毫不知情，等到他回到原籍才知晓发生的这一切。那么宣告死亡制度的立法初衷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 我国民法典总则编第二章自然人当中呢，规定了宣告死亡制度，当自然人下落不明之后，他在失踪之前与周围的其他人所形成的一系列的法律关系，比如说他的财产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等，就会处于一种长期的悬而未决的这样一种状态。它不仅会对失踪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会对与该自然人相关的利益相关人他的合法的权益产生不利的影响，那更甚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所以为了解决这种长期的自然人下落不明所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我们民法典上规定了自然人的宣告死亡制度。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之后，他产生的法律效果与自然人事实上死亡是相同的。本案当中呢，当事人离家出走，长期的与自己的亲属不予联系，实际上是造成被宣告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在实践当中呢，申请人去申请宣告某一自然人死亡的这种情形，首先呢，他应当穷尽寻找手段，比如说向公安机关报案，进行 DNA 的录入，以用以匹配。那公安机关呢，也会采取各种的手段去进行这个寻人啊，查找失踪人等等。在这些途径均没有办法联系到失踪人之后，那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他可以向法院去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法院在立案之后，他会发出一个寻人公告，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宣告死亡的案件，公告寻人期间应当是一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申请人明知道失踪人仍然存活于世，却恶意的去申请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那法院就需要进行更加审慎的审查，确定申请人和被宣告人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以及存在着这个像不同的利益关系或者是冲突等等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法院做出宣告死亡的判决就需要更加的审慎，可以从制度层面或者是从司法实践当中尽力的去避免人活着却被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的发生。
0: 宣告死亡不代表真正死亡，张公亮的经历让人唏嘘，所幸法官的执着让他重新找回了身份，脱离困境。可惜时过境迁，一家人的生活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死亡宣告被撤销之后，面对随之而来的婚姻、财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张公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法律能够理顺身份与权利，却修复不了亲人间的情感裂痕。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0: 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也突发警情，一场无人预料的危机已悄然上演。
1: 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这个交通工具，
0: 十二岁男孩去向不明，危险步步逼近。
2: 他就是在旅游湖管理区詹天湖附近消失了。
0: 危机暗涌，争分夺秒，警方全线出击，展开极限搜寻。他藏身何处？夜锁柳叶湖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这辈子我生了你，打你骂你不都是应该的。
6: 隐藏在血脉里的苦痛记忆，他不愿面对。
7: 这十二年来是你把我养大，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改口叫你妈妈。
5: 不许叫我妈妈，叫我慧姨。
7: 如果你不想做我的妈妈，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就是想要一个妈妈，这有错吗？
6: 生活中的偏见如影随形，

0: 真诚相待，他们互相支撑，共同前行。
1: 被他打成这个样子的，如果不是司仪的错，他也不能被冤枉。如果你们愿意重新认识他，我很感谢。如果还没有做好准备，也请你们不要欺负他。
0: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我抽了点药，麻烦你打扫一下。哎，先生，我这儿有心有药，15元一粒，要不你先给他吃一粒？没事，我没喝醉。你听我朋友说了，他没事儿，谢谢你不用。
1: 你先服杨总进屋。
2: 哎，没事，我没醉。
3: 今天我高兴，要喝个尽兴。
4: 那是当然，以杨总的实力，无城没人能进。
2: 是啊，杨总，您就是大老板，我的大官人。走，咱们进屋玩的刺激点。

0: 先生，去污清洗200一次，送干洗甲取件50元。
1: 你到底会做生意？
0: 小本生意，混口饭吃。老板需要帮忙吗？

0: 小周啊，
1: 哎，
0: 你刚从荆州调来，对这片情况不了解，回头啊，我带你多下下基层，你一看就明白。
1: 哎，
0: 来，先吃点面，
1: 好，
0: 垫吧垫吧，后半夜才开始呢。
1: 谢谢张哥。哎，对，张哥，我呀，把这几年的简报都看了，这个清河路一带，是不是报案率最高啊？而且呢，我对照着地图，还有街景。比对了一下，这是不是有条酒吧街啊？
0: 要不说你高材生就是高材生，眼睛就是毒。酒吧街就是一个堂，
1: 嗯，
0: 这里边什么鱼都有。哎，看这儿，白夜会所就是这个堂里最大的鱼。有人曾经报警说这里边有大货。

0: 梁总，
1: 这可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
2: 各位，今天对不住了啊，我家里还有事儿，得先走一步。今天的单我买了。喂，对，派出所。什么？好，我知道了，谢谢您提供的信息。
3: 什么事儿？
4: 鱼自己上钩了。嗯。

0: 们进去吧。
1: 我不管你找谁，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赶走。快点。
0: 那好吧。
2: 哪来的野孩子？
0: 你赔我蛋糕，你赔，你赔。
3: 先生，对不起，对不起。
1: 臭丫头，滚！
2: 走！干什么呢你？
1: 哎，你谁呀你？
4: 别动，
3: 小朋友，没事吧？哎，
0: 蛋糕都坏了。
3: 你没事吧？
0: 叔叔，现在几点了？
3: 11:45了。
0: 糟了！哎，
2: 小朋友，
5: 孙姨，你怎么来了？不是跟你说过晚上别一个人出门吗？你怎么还跑会所来了？
0: 可，今天是我12岁生日，我想跟你一起过。可惜，蛋糕都摔坏了。
5: 没关系，一会儿我再给你买一个。对不起啊，司仪，我现在还没下班，一会儿忙完了，咱们一块儿过好吗？
0: 那好吧。
5: 我先把垃圾给扔了啊。
6: 是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8: 都起来，警察临检。

0: 先生，您慢走。去找谁啊？
1: 叔叔，我找徐慧，是这儿的保洁员。
0: 赵梅这个人，赶走。
1: 求求你让。

0: 你个臭扫地的，我就知道是你报的警！
1: 张丽，你有火冲我来，你把他放开！
2: 我凭什么听你的？
0: 现在，
2: 马上放下你的凶器！
0: 跟我走！
2: 老王，
0: 张丽，你放开他，换我来！
2: 你别动！你过来！

0: 我怀疑你吸毒贩毒，现在我正式拘捕你。徐慧，你个臭扫地的，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别动！
2: 谢谢你配合我们做了笔录。
3: 警察同志，我们可以回去了吗？可以了。
0: 徐慧，这是你的孩子吗？真可爱。对了，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周贺。你找谁？
4: 你是徐慧吧？你好，我叫周贺。开学以后新分了班，我现在是三班的班长。对了，因为这两天你没来，老师让我把复习资料给你带过来。
3: 谢谢你。
4: 对了，老师想问你大概多久才回去上课？
3: 你跟谁说话呢？闯着大门这么长时间，你想让我头疼怎么着？啊，徐慧，你给我滚回来！
4: 谢谢你帮我送这些。
3: 不好意思，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可能你认错了。C，我们走吧。

0: 人都走了还看呢？我就是觉得他像我一个同学。
1: 你一个重点学校的同学，怎么会干保洁呢？
0: 可他们连名字都一样，
1: 那同名同姓有什么奇怪的？
2: 孙姨，今天委屈你了。便利店没有生日蛋糕卖，只要跟你在一起，没蛋糕都行。慧姨，谢谢你，快许愿吧。 你怎么了，慧姨？你一共救了我两次命，12年前是第一次。那天如果不是你，我早就死在垃圾桶旁了。今天如果不是你，我恐怕早就被玻璃扎死了。 这12年来是你把我养大，供我吃，供我穿，供我上学。孙姨，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把我的心愿告诉你，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改口叫你妈妈，可以吗？妈妈。
3: 刚才跟谁说话呢？男的女的呀，磨磨唧唧的，吵不吵的？你不知道我要上晚班吗？
4: 做的又不是什么正经工作。
3: 说什么？啊！你给我再说一遍！干什么？
4: 干什么？
3: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4: 我做的不是正经工作，
3: 没有我你早就饿死了。你还上学？你上个屁学！
4: 跟你那个死鬼老爸一个样子，良心都被狗啃了，从来都不知道感恩。
3: 谁稀罕做你女儿？我要是我爸，遇到你这么个女人，我也走。我不让你再说。妈妈，你叫我什么？妈妈，你叫我什么？你叫我什么？妈妈，你叫我什么？不许叫我妈妈，叫我慧姨。
0: 你好像认识他们，也谈不上认识。几年前我在户籍科的时候啊，打过交道，这孩子。

0: 那叫白思仪，是徐慧捡来的。他虽然抚养了思仪，但是这么多年都没有给孩子办理领养手续，不过一直在给孩子寻找家人。
1: 家人
0: 在会所这种地方，那要想找到事主哪那么容易啊。3年前徐慧为了孩子上学才勉强到所里开了一个事实收养证明，但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从去年开始给孩子登报寻亲。你看

0: 思怡，我只是慧怡，不是你的妈妈，也做不了你的妈妈。为什么不能？这12年来，你总说不能当我的妈妈，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1: 你说，怎么母女俩又吵架了？小慧啊，这就是你不对了。你妈一个人养你不容易啊。哼，她哪知道感恩呢？哎呀，
2: 青春叛逆期都这样。小慧，是不是啊？哼，读书都读傻了。不是让你在车里等吗？你怎么来了？走吧，走吧，进里屋吧。
0: 你还小，你不懂，不懂，不懂，你总是说我不懂，其实不懂的人是你。如果你不想做我的妈妈，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给我买蛋糕？为什么你做了这么多，却偏偏不愿意当我的妈妈？ 你知道在学校，同学们都叫我什么吗？垃圾堆里捡来的野孩子。

0: 我知道你可能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得去学校上学，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你难道想和我一样在会所做个保洁员吗？
1: 我不，我不要去上学，我讨厌学校，我讨厌那些同学，他们老是嘲笑我，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哪怕呼吸

0: 小王，时间紧不是借口，你来公司已经3年了，拿出这样的方案，说实话我很失望。这次的招标会对公司很重要，我们只有拿出最完美的方案才能……哎呦，
1: 小王，方案改好了发刘总邮箱，你也早点休息，明天上班再改。
2: 我的刘总，都快1点了，就是铁人也该休息了吧？
0: 不行。
3: 公司重要，你更重要，别把身体累坏了。
0: 小波，对不起哦，13年了，我都没能给你生个孩子。
1: 谁说没孩子？公司就是咱们的孩子呀。

0: 痛。啊，你跟老陆要钱干什么？你还想飞呀？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学什么不好？你学婊子勾引男人呢？不要脸！
1: 够了，杨一恒，不要总是被害妄想，行不行？我是个人，活生生的人，不是路边的阿猫阿狗。你就算不爱我，也不要践踏我的自尊。
0: 自尊？你还想要自尊？你下辈子吧，这辈子我生了你，打你骂你不都是应该的？你再敢背着我勾引老陆，我就背

0: 没错，就是你，徐慧。这12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哎，别说没，那姓吕的女人马上放出来了。
2: 您不是说判12年吗？这就是12年了。哼，时间过得真快。当年啊，他可真是下不去手。
3: 买菜去啊？
1: 买菜，
2: 小心怕你来捅你一刀。

0: 你撒谎，我都看见了。
1: 你干什么？你还给我！

喂，陈编辑，是我徐慧。对，我还续，下个月麻烦你继续给我登寻亲启事。好，我马上来交钱。

0: 出钱让我瞪，谁让你去报警？有种直接报警了，
1: 还是没人接。四姨，你是不是接错电话了？
2: 我没有。妈妈，我疼。
3: 儿子别怕，妈妈一定给你讨个说法。吴老师，这到底怎么说？小孩子犯错，家长连个面都不露，再这么等下去，我的误工费也要他们家赔。

0: 还没消息吗？都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
1: 再等等，直觉告诉我，这次的标我们能中。
0: 我还是觉得咱们标价太高了，杨总公司比咱们大，操作项目的经验也更丰富，咱们这步棋走得太险了。
1: 喂，110吗？我匿名举报，百叶会所205包厢里有人吸毒。秋燕，有件事你要知道，越是大公司就越脆弱，经不起任何丑闻的动摇。喂，怎么样？什么？好，你们辛苦了，晚上去庆功宴。
0: 中了，
2: 最高价中标。
3: 这是徐慧家的地址和电话，你去做个回访。

徐慧，你怎么了？徐慧。

0: 徐慧，袭击你的人长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手机密码是多少？
1: 会所保安，
2: 破财消灾，
3: 不然连他一起收拾。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有人袭击我，是我自己摔的。
2: 摔能摔成这个样子吗？徐慧，我告诉你，你差点脑震荡，你知道吗？为什么不说呀？是不是对方威胁过你？
4: 你要是敢报警，
5: 我让你们母女俩
4: 是不是要兜着走。
2: 徐慧，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周贺。
0: 喂，吴老师。
6: 慧一，你在哪儿？
0: 四姨，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等着，我马上来。
2: 徐慧，徐慧，
7: 吴老师，他家家长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这都多长时间了，我连个人影都没瞧见。
8: 你先喝杯水，稍安勿躁。四姨的家长马上就到了。
7: 真是有什么样子娘，就有什么样子种。没有责任心嘛，就不要学人家生孩子，会生不会养，这不给社会添乱吗？
6: 对，对不起。
7: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大声点儿。
0: 四姨，可以了。
6: 慧姨，这不是我对的，这不是我干的。
0: 我知道，我知道，不哭了啊，不哭了。
9: 你好，我叫周贺，霞光里派出所的民警。
8: 你好。
7: 哟，什么人物啊，牌面挺大。哎，民警同志，既然你来了，来看看我儿子被他打成这个样子的，你说吧，赔多少钱？
0: 你好。
7: 好什么好？我不好，我儿子被他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好？都是他干的。
0: 你干什么？如果真是四姨伤了你家孩子，该有的道歉和赔偿我一件都不会少。但是，如果不是四姨的错，她也不能被冤枉。
7: 冤枉？班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了，你说我冤枉她？
0: 既然大家都看见了，你应该赞成我去调查情况。吴老师，我看了课表，现在是自习课，我不会耽误大家太长时间。
8: 好。是白四姨同学的家长，他有些话想跟大家说。
0: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徐慧，白四姨的家长。我知道被人嘲笑是什么滋味。
7: 我说什么？

这些话随着年纪增长会被时间淡忘，或许有一天你们会后悔自己开过这样的玩笑，或许不会。 但这儿的每一个字，都会成为司仪一辈子的心理阴影。但问题是，他有做错些什么吗？慧姨，司仪和你们一样，也才12岁，他喜欢画画。 有爱心，也很懂事。如果你们愿意重新认识他，我很感谢。如果还没有做好准备。

0: 也请你们不要欺负他，更不要在他被欺负的时候选择沉默。
1: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谢谢你们。慧仪，谢谢你，谢谢你为我说这些。谢谢。吴老师，
2: 刘峰怎么了？白思仪没有推江小晨，是江小晨自己摔倒的。
3: 吴老师，我也可以作证。
4: 吴老师，我也可以作证。

0: 你这伤是哪来的？没事儿。警察叔叔，哎，是谁踏伤了慧仪啊？你一定会帮我们的，对吗？对，我保证，一定帮你抓到坏人。徐慧，一会儿宋司仪回去以后，跟我去趟派出所，做个笔录。
1: 徐慧，这个报案叫什么？你还记得吗？
0: 他是这个月新来的，大家都叫他小东。你看一下，损失的金额对不对？一共是现金3500元，还有网银存款56000元。如果没什么问题，在这签个字吧。
2: 谢谢你，那我就先走了。哎，等一下，
0: 徐慧，你受了伤，而且又没了工作，回去还要照顾司仪，生活上肯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我这儿呢，有些闲钱，希望能帮到你。
2: 周和，这么多年，你真的一点都没变。 还是一副老好人的样子。谢谢你的心意，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0: 你记得我，徐慧。那之前为什么一直装作不认识我呀？还有，你当年为什么没有参加高考？你究竟去哪儿了？

0: 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慧，徐 姓刘的杀人犯老盯着我看，我好害怕。
1: 请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他。

做了些什么呀，千芳？千芳，你别怕，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徐慧的下落。当年你们可是同桌呀。

0: 这些年，徐慧就没跟你联系过吗？
1: 哎呀，阿姨啊，你就放过我吧。我和徐慧确实做过同桌，但是我俩说的话，一只手都能数全。而且徐慧这人的脾气啊，你应该最清楚了。我们大家都不爱跟他玩。再说了，他连高考都没参加，我哪知道他去哪了？
0: 对不起，耽误你上班了。

0: 这是我们班班长的电话，如果你想找徐慧的话可以联系他。
1: 周贺，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徐慧独自抚养白思仪整整12年，她尽心尽力照料孩子的饮食起居，坚持刊登寻人启事，帮思仪寻找亲生父母。思仪受同学欺凌时，她即便被人报复打得满身伤痕，也义无反顾冲到学校为孩子讨公道，朝夕相伴的陪伴。

0: 与挺身而出的守护，早已让白思仪打心底认定徐慧就是自己真正的母亲。她最大的心愿便是亲口喊出一声妈妈。
1: 为什么不能？这12年来你总说不能当我的妈妈，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0: 可这份真挚的期盼却被徐慧一次次狠心拒绝。对徐慧而言，母亲二字承载的从来不是温暖，而是年少时难以磨灭的羞辱与伤痛。当年原生家庭带给她的创伤根深蒂固，也让她从心底认定自己不配拥有母亲这个身份，更不敢坦然接受孩子的亲近。
2: 你还小，你不懂。
1: 不懂不懂，你总是说我不懂，其实不懂的人是你。如果你不想做我的妈妈，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给我买蛋糕？为什么你做了这么多，却偏偏不愿意当我的妈妈？你知道在学校，同学们都叫我什么吗？垃圾堆里捡来的野孩子，没爸没妈的野孩子。
0: 就在二人艰难维系平淡生活的同时，徐慧的生母刘英红已经刑满出狱。这些年她始终挂念女儿，出狱后便四处奔走打探徐慧的下落，一心想要弥补过错。
3: 哎呀阿姨啊，你就放过我吧，我和徐慧确实做过同桌，但是我俩说的话一只手都能数全，而且徐慧这人的脾气啊，你应该最清楚了，我们大家都不爱跟他玩。再说了，他连高考都没参加，我哪知道他去哪了。这是我们班班长的电话，如果你想找徐慧的话可以联系他。
0: 积压多年的矛盾即将迎来正面碰撞。12年前究竟发生了怎样不堪的往事，让徐慧和刘英红彻底决裂？深陷过往阴影的徐慧又是否有勇气直面伤痛，与自己的母亲解开多年的心结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4: 今天下午学校开了个紧急会议，还是建议白思仪停学。
1: 为什么莫老师不让我上学了？
4: 思仪不哭啊，会想办法。
5: 秦小波，
6: 秦总的白细胞增生异常，要做骨髓穿刺来确诊。
7: 孩子可以以暂住生的身份入学，不过每年需要一些费用。
4: 多少？我交。
7: 10万。
8: 您这儿招人是吗？您看我行吗？
1: 你想不想吃肉？这个狮子头是不是很下饭？嗯，真好吃。
9: 这儿呢，离徐慧家最近了，如果你们想见面的话也会很方便。
7: 小慧，你愿意看到我？
6: 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10: 没有。白夜会所。
1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它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2: 刺鼻呀、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

0: 央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嗯，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8: 一男子的豪车被朋友转租当婚车，不料期间发生车祸，造成巨额损失。另一男子结婚时请朋友开豪车接亲，朋友开车途中发生意外，致一死三伤。两起交通事故都因借车而引起，最终将由谁来承担责任？惹祸的婚车，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本案的主人公叫薛文涛，27岁。一天早上，睡梦中的薛文涛被妻子急切地叫醒后问道：“你的车呢？车库里怎么没有你的车？”薛文涛吓得一激灵，立马翻身起来，直奔地下车库。打开车库门，他傻眼了，价值200多万的新车不见了。就在薛文涛如热锅蚂蚁团团转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老同学兼好朋友陈亮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就听陈亮兴奋地说：“哥们儿，你这车太牛了，就你这辆车我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啊。”薛文涛着急地问：“我的车在哪儿？”陈亮哈哈一笑：“你的车在我这儿啊，你咋忘了？昨晚你答应我这车给我开2天，可不能反悔啊。”薛文涛和陈亮是高中同班同学，从上学到现在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昨晚高中同学聚会，薛文涛为人豪爽，左一杯右一杯，不知不觉就喝多了。陈亮因喝酒过敏，从不喝酒，看到薛文涛喝醉了，就扶着他离开饭店，并开着薛文涛的豪车送他回家。两人是边走边聊，陈亮半开玩笑地说：“哥们儿，你这豪车给我开2天吧，让我也过过瘾。”喝得醉醺醺的薛文涛立马拍着胸脯说：“就凭咱俩这铁哥们的关系，你尽管开。”由于薛文涛当晚酒喝太多，大脑断片了，导致他

0: 忘记了把车借给了陈亮的事儿，所以啊，一早起来没找到车，误以为车丢了，慌得不行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爱车虽然找到了，但此时薛文涛的妻子却不高兴了，他埋怨薛文涛随随便便就让朋友把自己的新车开走，为此两人还吵了一架。妻子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辆车对他们俩有着特别的意义。
0: 薛文涛有个恋爱三年的女友，两人感情很好，上个月两人结婚了。父母为祝贺薛文涛新婚之喜，出手阔绰，给薛文涛买了这辆豪车，自己随意让好哥们开走了豪车，遭到新婚妻子的责怪。薛文涛内心隐隐不安，他也担心价值200多万的爱车有闪失，但转念一想，车辆已在保险公司购买了高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这担心未免多余了。
1: 转眼到了约定还车的这天，薛文涛一大早就给陈亮打电话，催他尽快还车，但陈亮的回复却让薛文涛感到无比气愤。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车竟然暂时要不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据陈亮说，昨天他开着薛文涛的豪车回了趟老家，恰逢与他一起长大的发小第二天结婚，就要租这辆车当婚车的头车，并且还当场给陈亮转了3000元红包。陈亮没经过自己同意，竟然擅自用自己的豪车去当婚车的头车。就在薛文涛想拒绝陈亮的时候，陈亮却通过微信给他发了3000元红包。薛文涛瞬间不好意思拒绝了，好哥们的红包都发来了，如果拒绝了，岂不误了陈亮在发小跟前的面子？反正多用一天的车，即便车出了问题，也有保险兜底。于是啊，薛文涛收下了3000元红包，并一再叮嘱陈亮，这车只能陈亮亲自开，确保车辆安全。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薛文涛突然接到了陈亮的电话，陈亮带着哭音说：“哥们儿，你的豪车在接亲返程的高速公路上追尾了别的车，两辆车都受损严重。”薛文涛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儿，他着急地追问陈亮：“人怎么样？有人受伤吗？”当听到没有人受伤时，薛文涛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由于肇事地点距离太远，薛文涛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就让陈亮抓紧报警。同时啊，他向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报了案，然后薛文涛立马联系了汽车 4S 修理店，请求派专车去救援。事已至此，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既然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验了，薛文涛心想，就按照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推进吧，该评估评估，该修车修车，反正有高额保险兜底。很快，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下达了，因为陈亮观察不周，在高速上与前车追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就意味着肇事的两辆车的损失全部由薛文涛的后车来承担。经评估，前车的损失20多万元，而薛文涛的豪车维修费用竟然高达100余万元。
1: 陈亮听到如此巨额的维修费用，一下子吓得脸色惨白。薛文涛看出陈亮的担忧，赶忙告知他，两辆车损失的钱完全涵盖在他的车辆保险理赔范围之内。陈亮这才放下心来。然而，就在两人都以为事情就此顺利解决时，保险公司的回复却让两人措手不及。
0: 两个多月后，两辆受损的车辆都维修好了，薛文涛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申请理赔的材料，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拒绝理赔。

赔，原因竟然是涉案车辆从事了经营租赁业务，不符合理赔条件。薛云涛一下子傻眼了，自己的车只是借给好朋友陈亮开了三天，怎么会变成经营租赁业务了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说，交警那里有陈亮的笔录，陈亮已如实陈述了车辆出租的过程，让薛文涛去找陈亮核实。在薛文涛的追问下，陈亮哭丧着脸说了实话。原来陈亮确实把薛文涛的车出租给了结婚的发小，他一共收了5000元租金，只转给了薛文涛3000元红包，而他自己却留了2000元。发生车祸时，陈亮懵了，只感到对不起薛文涛，不敢有任何隐瞒，所以交警询问时，他一五一十地向交警说了全过程。但是他压根没想到这还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得知真相，薛文涛十分气愤，大骂陈亮太坑朋友了，自己如此信任他，他竟然隐瞒租车真相，欺骗自己，太让人心寒了。作为车主的薛文涛认为自己并没有对外租赁车辆，陈亮出租车辆的事情自己根本不知情，虽然自己收了陈亮发来的3000元红包，但他收下的红包是民间红白喜事在借用别人家的物品时一种通常的做法，并不是自己对外出租车辆的租金。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完全是强词夺理，于是薛文涛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承担维修费用。法院开庭这天，保险公司辩称车辆对外出租的事实清楚，经公安机关调查，陈亮收取5000元租金的证据确凿，这是一种经营行为。作为投保人的薛文涛疏于对车辆谨慎管理，并未将上述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投保车辆危险程度增加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上来说，保险合同是合同双方都负有责任和义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也就是说，给车辆上保险后，如果车辆出现运营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重新商定投保事宜。如果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回到本案，薛文涛当时投保的是非营业性质的车辆，当他的朋友陈亮将这辆车以5000元的价格出租给发小当婚车时，车辆已经从非营业性质车辆转化为从事营业活动的营运车辆，车辆的风险已显著增加。无论薛文涛对车辆出租一事是否知情，车辆对外出租后发生车祸是客观事实，且薛文涛收取的3000元的红包本质就是5000元租金其中的一部分，而薛文涛未能将车辆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则产生了保险公司依法拒绝理赔的法律后果。

0: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薛文涛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的诉求。面对120多万的经济损失，家境贫寒的陈亮是无能为力，而薛文涛则追悔莫及。最终是薛文涛的父母出钱修了车，并赔偿了对方当事人20余万元损失。交通肇事一案终于处理结束了。陈亮抱着薛文涛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后悔自己的虚荣和贪图小便宜，他哭着承诺今后会努力挣钱偿还这笔巨额损失。而薛文涛则拍了拍陈亮的后背，说自己疏于管理车辆，对这起车祸也有责任，惨痛的损失既是教训也是成长的催化剂。在刚才的案件中，薛文涛将自己的车借给了好友陈亮，而陈亮擅自对外出租，致使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100余万元经济损失。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子无偿开着豪车帮助发小迎亲，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不但要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责任，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我们想去看大海。
1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6: 有点东西啊，
1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6: 太懂了吧。
1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5: 有事说话啊。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
2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新郎请朋友开豪车接亲，途中却出了车祸，致伴娘当场死亡。
1: 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
0: 交警判定新郎的朋友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朋友对此并不认同。
1: 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
0: 死者家属将新郎和他的朋友告上了法庭，索要赔偿。

0: 两人却互相推责，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惹祸的婚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天，北方一家酒店里张灯结彩，大红的拱门上写着“恭贺新郎王帅，新娘江薇薇，喜结良缘”。这一看就知道是新人大喜的日子。眼看良辰吉时已到，却迟迟不见迎亲的车辆到来。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新郎王帅的父亲竟然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新郎新娘出车祸了，正在医院抢救，让他们赶紧去医院。欢乐的婚礼现场瞬间被新郎新娘出车祸的消息炸开了锅，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亲戚们纷纷赶往医院，在医院里，新郎父母首先看到儿子躺在急诊室里，浑身上下有多处外伤，左胳膊骨折，暂无生命危险。但是新娘江薇薇却被撞了头部，人已经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0: 此刻本应在婚礼现场的新郎王帅，为何会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王帅母亲在一旁紧握着王帅的手，焦急地追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帅颤抖着讲述起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1: 原来王帅有个好朋友叫曹海波，高中毕业后，曹海波跟随父母做，并希望曹海波开着豪车去接新娘。曹海波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婚礼当天，曹海波驾驶着自己的豪车，拉着王帅到新娘家结亲。然而新娘的闺蜜们设下了各种难题，需王帅逐一闯关，这让王帅十分着急。因为出门前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在中午12:18准时举行婚礼，千万不能耽误了吉时。于是新郎王帅使出了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闯关成功，才将新娘迎娶出了家门。
0: 吉时将至，王帅匆忙拉着新娘江薇薇钻进曹海波的豪车后座，伴娘小丽也迅速坐上副驾驶的位置。然而谁都没料到一场意外即将袭来。
1: 眼见吉时将到，王帅不断催促曹海波快点开，曹海波则猛踩油门不断提速。然而在一处急转弯路段，曹海波没能及时减速，车子直接冲向了马路牙子。曹海波慌了神，猛打方向盘，没想到车子瞬间翻进了深沟里。车祸发生的一瞬间，王帅被撞晕了，等醒来的时候，警察已经赶到了现场，伴娘小丽当场死亡，新娘江薇薇则撞伤了头部，昏迷不醒，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王帅也断了一只胳膊。路过的行人赶紧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赶紧向新郎王帅要了家里人的电话，然后通知了他的父亲。婚礼现场，王帅父亲接到了儿子出事的电话，全家人慌忙赶往医院。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此时伴娘的家人还没赶到，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而在这时，两名交警走进急诊室，询问驾驶员在哪里。新郎王帅告诉警察，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正在接受手术，只能等手术之后才能接受调查。一场喜庆的婚礼因突发车祸瞬间变成了伴娘小丽的丧礼。案件发生一个月后，新郎王帅与驾驶员曹海波均接受完手术，各自回家康复，而新娘江薇薇

转危为安，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警察调查后确认，驾驶员曹海波因在转弯路段没有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单方肇事。

娘小丽的父母将新郎新娘告上了法庭。王帅接到诉状一看，同是被告的还有驾驶员曹海波与保险公司。伴娘小丽的父母要求四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2万余元，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面对巨额索赔，新郎王帅认为这场车祸是驾驶员曹海波操作不当导致的，所有损失应当由曹海波与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自己和新娘江薇薇在事故中没有任何责任，不应该成为被告。但是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自己太冤了，他只是出于好意给王帅帮忙，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王帅迎娶新娘，新郎和新娘是自己无偿帮工的受益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王帅与曹海波抗辩的理由似乎都有道理，那么伴娘小丽的死亡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无偿帮工致人损害的法律责任。根据案发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22年，这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文字的表述顺序做了少许的调整。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曹海波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三人重伤。根据交警部门所做责任认定，曹海波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曹海波是应发小王帅的邀请，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新郎王帅迎亲，构成帮工关系。曹海波是帮工人，新郎新娘是被帮工人。如果曹海波没有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则应该由被帮工人、新郎新娘承担。但是本案中，曹海波因重大过失导致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曹海波为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额的11万元损失由曹海波承担70%赔偿责任77000元，新郎新娘承担30%赔偿责任33000元，且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伴娘小丽的父母胜诉了，但是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飞来的横祸给两位老人带来的丧女之痛。就在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驾驶员曹海波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案件也在同步进行，最终曹海波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先后接到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曹海波是痛悔万分，一个简单的无偿帮工行为，因为自己未能谨慎驾驶，不但给他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还让自己另行承担了巨额赔偿，可以说是人财两空，真是悔不当初。新郎王帅与康复后的江薇薇只简单补办了一个婚礼，新娘江薇薇将自己的10万元彩礼全部拿了出来给了伴娘小丽的父母，同时新郎和新娘还认了伴娘的父母为干爸干妈，他们说将来二老的赡养由他们与伴娘小丽的弟弟一起来承担。对曹海波，新郎感到很自责，毕竟是自己让好兄弟帮忙，最后好兄弟却身陷囹圄。王帅决定曹海波赔偿的那部分费用全部由自己来承担。观众朋友们，车辆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交通工具，只有慎之有慎的管理和驾驶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最好负责。第一个案例中的薛文涛，
面对好朋友陈亮。

0: 磨硬泡，收了陈亮的红包，导致自己的非营运车辆秒变非法营运车辆，从而丧失了保险公司应给予的百余万元赔偿。第二个案例中的曹海波，为了追赶结婚的及时，未尽到谨慎驾驶的责任，一死三伤的惨烈车祸让婚礼变丧礼，不但让曹海波锒铛入狱，还要连带承担巨额损失，真是教训深刻。另外，结婚按照风俗习惯选择良辰吉时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无论多么吉利的时间结婚都不是幸福婚姻的保障，为了追赶吉时不顾生命安危实在不可取。好，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下期再见。
1: 年轻女孩被警方抓获，竟是因为运送一个神秘包裹。女孩声称受人胁迫，警方顺藤摸瓜抓获毒贩。这个女孩究竟是毒贩帮凶还是受害者？运毒谜案背后有着怎样的真相？落入魔爪的女孩，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7: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5: 陆明业风雅无比。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本想换领身份证，却拿到死亡证明。
17: 他有什么秘密啊？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说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1: 恢复身份之路障碍重重。
18: 不愿意，我们跟他俩没，我们现在没跟他俩一点关系。

0: 法院也是宣判他死亡。
1: 一个活着的人为何被宣告死亡？
2: 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
1: 年近七旬的张公亮住在上海市静安区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生活十分窘迫。
2: 而这一切与他在2018年突然得知的一个消息有关，
1: 他的户口早在2013年就被注销了，法律上他已经死亡。从那以后，张公亮的生活处处受困，
3: 困扰他大楼，上海地铁我都没坐，要查身份证的。
1: 张公亮的这间小屋子是租来的，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连这个落脚的地方也没了。
3: 说人家都问我要身份证，我没有身份证，派出所证明。经常的房东问抓紧啊，弄身份证啊，好下。
1: 那么，张公亮户口为什么会被注销？又是被谁注销的呢？张公亮的家在上海，因与家人闹了矛盾，多年来他一直在外地打工。2018年3月，张公亮就从外地回到了上海，因为离家后他再也没有和家人联系过，所以他没有回家，而是找了一家小旅馆落脚。旅馆老板发现张公亮用的还是一代身份证，而且已经过期，便催他去派出所换证。可是到了派出所，民警查询的结果却让张公亮大吃一惊。
3: 派出所民警讲，他呢家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给你报失踪就死亡了。
1: 民警告诉张公亮，他的户口已于2013年6月27日被注销，是他的妻子到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后，由公安机关依法办理的。这样的结果让张公亮难以接受，他想不通自己好好的在外打工，怎么户口就被注销了呢？
3: 难过呀，派出所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吧，派出所又开张死亡证明过。
4: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户籍民警告诉张公亮，户口被注销意味着他在法律上的身份已经失效，他无法再申领身份证，要想恢复身份就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张公亮了解到，当年宣告他死亡的是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闸北区人民法院在2016年就并入了静安区人民法院，于是2018年6月，张公亮找到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撤销当年的宣告死亡判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此张公亮开始了多年的奔波。
1: 案卷显示，2012年6月，张公亮的妻子刘顾芬向原闸北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宣告张公亮死亡的申请书。在法官对刘顾芬的询问中，他是这样描述的，他的户籍在安徽省某地，1992年与张公亮结婚，婚后育有一女。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正常外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5: 谁都知道，他就这样无缘无故就走了。
6: 无缘无故就走？
5: 我也对呀，我们到找了多少年都找不到。
1: 刘顾芬说，张公亮走后多年，家人四处寻找，始终没有结果。他当时认为张公亮可能已经遭遇意外，不会再回来了。此外，按照当时的户籍政策，他与张公亮结婚已超过10年，可以落户到上海，但是因为找不到丈夫本人签字，手续一直没有办下来。后来他了解到，只有宣告张公亮死亡，他才有可能办理户籍迁入。
5: 就无缘无故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那时候举目无亲，我那时候户口都没上来。
7: 他的老婆呢，户口是安徽的，如果想迁到上海来，在当时的政策是要满10年，那个时候户主已经下落不明了，没有办法同意了，他老婆户口迁不上来，迁不上来呢，还有自己的女儿，他怎么养女儿，自己以后的问题怎么办，也是着急办自己户口迁入的事情，所以无奈呢就宣告他死亡。
1: 2010年，刘顾芬向公安机关报了张公亮的人口失踪登记。2012年，他便向法院申请宣告张公亮。

0: 亮死亡。根据法律规定，被申请人张公亮失踪超过四年，申请人刘固芬可以申请宣告死亡，但需要经过一年的法定公告期。一年后公告期满，张公亮仍然下落不明。2013年6月，经法院审理认为，张公亮自2001年8月27日起失踪已超过四年，申请人刘固芬系张公亮的配偶，其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条件，应予准许。最终法院判决宣告张公亮死亡。
1: 由于是宣告死亡的案件，我们法院呢对于这种案件是非常的重视，而且非常的谨慎，那么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0: 2018年，当死而复生的张公亮站到法官面前时，法官也感到疑惑，张公亮为何会与家人断绝联系？这十几年里他又去了哪里呢？面对法官的询问，张公亮说他是上海本地人，上世纪60年代只有几岁的他跟随父母到安徽省凤阳县插队落户，直到80年代初他再次回到上海。
2: 父母亲单位的也是政策，想办法买房子，上海户口好转上了。
0: 回到上海后不久，张公亮靠打工挣的钱和父母的资助买下一处小房子，把户口从安徽又迁回了上海。在安徽生活期间，张公亮经人介绍认识了刘固芬。1992年两人结婚，第二年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从此在上海扎下了根。据张公亮说，婚后前几年他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可后来因为家庭琐事，他和妻子争吵不断。
2: 有一天呢，吵架，大家跟他们吃啊喝的，没意思。
0: 又过了几年，张公亮的父母相继去世，他从此少了一份牵挂，再加上和妻子的关系日渐紧张，张公亮心里越发烦闷，逐渐萌生了逃离这个家的念头。2001年8月27日，张公亮下定决心离家出走。
2: 福建就这样转厂了，转药厂，广东东莞的蜡烛厂了当保安，后来干了几年活又到南京，那是送给小孩吃的食品。
0: 就这样，张公亮四处打工，一走就是10多年。他坦言，这些年里他从未与家里人联系过，因为那个家让他伤透了心。直到2018年，离家多年的张公亮决定回到上海，但他依然不想回家。
2: 我去做什么？去啊！我一个人脾气就这样。
0: 张公亮说，离家这些年，他一直用的是一代身份证。由于没有正式工作，他也没有想到要更换身份证。回到上海后，他暂时住进了一家小旅馆。直到老板催促他更换身份证时，他才知道自己的户口已被注销。听了张公亮的讲述，承办法官基本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过张公亮想要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3: 一般来说，要撤销自己宣告死亡判决，你需要提供一些大量的材料证明你就是当时出走的那个人。那我们要综合大量的证据之后，才能确定这个人就是当时被我们宣告死亡的人。
0: 法官告诉张公亮，像他这样被法院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的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不过需要亲友的证人证言，以及公安机关、居委会等单位出具的书面证明。待法官审核后，最终确认张公亮就是当年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才能撤销对他的宣告死亡判决。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张公亮遇到了不小的难题。
4: 公安机关说，因为他当时是一代身份证，也非常的模糊，公安机关在没有 DNA 比对的情况下，也很难判定他就是这个人。我后来呢，我们也去了居委会，但是因为他的房子拆迁了，而且他当时因为家庭的原因离家出走，所以其实居委会和附近的这个邻居可能都不太了解他的情况。
0: 与此同时，当张公亮返回原来的住所时，才发现房子不知何时已被拆迁，妻子和女儿也不知去向，属地居委会和派出所都无法为他开具相关证明。

0: 另外能证明他身份的还有他的父母，但两位老人已经去世。为了帮助张公亮尽快恢复身份，承办法官从2013年的案卷材料中找到了张公亮妻子刘顾芬的联系方式，并尝试与对方沟通，然而沟通并不顺利。
1: 这个人我知道他死了。
2: 那他现在活着想恢复身份，你愿不愿意帮他证明啊？
1: 不愿意。
2: 不愿意。
1: 我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法院也是那个宣判他死亡，对吧？我只认这个，你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0: 电话中，刘顾芬对张公亮十几年来的不辞而别充满怨恨，他不愿意张公亮突如其来的出现打扰自己和女儿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对于妻子的态度，张公亮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不过在他看来，对方不愿意帮他恢复身份可能另有原因。因为当年他买的房子已经拆迁，妻子分到了房产和部分拆迁补偿款，张公亮猜测刘顾芬可能是担心自己回来后会来争他们的房子和钱，
3: 就怕我回来分他们房分他们财产，我就想这钱我一分钱不会要的。
0: 对于张公亮和刘顾芬之间的家庭纠纷，孰是孰非可能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但刘顾芬不愿意配合证明张公亮的身份，承办法官也无能为力，只能让张公亮再去想别的办法。过了一段时间，张公亮还是没能找到妻子和女儿，便暂时从法院撤回了申请。
4: 法院是没有侦查权的，我们仅仅是根据登记的这个户籍地去找他，发现都没有找到，所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我们也问他有没有相关的证据，他说没有，后来他就自己撤回了申请。
0: 自2018年从法院撤回申请后，张公亮一边设法打听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一边在上海艰难地维持生计。因为没有户口和身份证，他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生活处处不便。手机卡是借别人的身份证办理的，生病只能去不需要证件的小诊所，住的房子也是朋友帮忙租的。有人查问时，他只能无奈地拿出派出所开具的户口注销证明。最近几年，他靠打零工和骑三轮摩托车拉散客赚点钱，勉强度日。
3: 这样只能将就够自己生活费。
5: 在上海艰难地度过几年之后，张公亮终于找到了妻子和女儿的下落，但是始终没能获得对方的谅解，妻子和女儿依旧不愿意出面作证。张公亮撤销宣告死亡的事情迟迟没有进展，随着年龄增长，张公亮的身体越来越差，没有任何保障的他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无奈之下，他再次向法院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事情又回到了原点，妻子与女儿的态度没有松动，不愿意为张公亮出具相关证明。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想要证实如今的张公亮就是多年前被宣告死亡的那个人，这条最直接的取证路径依然是走不通的。那么法院还能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
0: 多番核查案卷锁定突破口，
4: 是从安徽迁过来的，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0: 跨省调查，找寻知情人。
6: 他是本人吗？
1: 是的。
0: 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身份如何恢复？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正在播出。2025年9月，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再次提交了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希望法院能帮他恢复身份。
4: 他说呢，自己年龄也比较大，然后呢，他现在不能用二代身份证呢，发现不方便的事情是越来越多，而他最紧张急迫的问题就是办医保，他没有办法医保。他说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如果以后看病住院治疗，那相关的老人应该享有的医疗保险报销的这些他都享受不到。
0: 法官仔细翻阅相关材料，发现张公亮的困境几乎无解，妻女因多年隔阂拒绝配合撤销申请。
1: 不愿意，谁愿意啊？你别再惹我发怒了啊，跟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张公亮已经快70岁了，如果这次再不能解决他的撤销

0: 宣告死亡申请，他的晚年生活将面临更多困境。那么这道难题又该如何破解呢？法官考虑到张公亮曾经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生活过20多年，那乡里乡亲的共同记忆，基层组织的证明，或许可以解开他的困局。
1: 他曾经先在上海来之前是从安徽迁过来的，那么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可能有不一样的突破点。
2: 那我们认为从现在的这个诉讼的角度也好，包括我们司法为民的角度也好，那如果多方取证，这些间接的证据多了，那在于身份关系这一类案件中，其实也是可以佐证他这个身份的。
0: 顺着这条思路，法官当即联系上了安徽省凤阳县某村村民委员会。令法官感到惊喜的是，村党支部书记不仅认识张公亮，还十分了解他当年在村里生活的情况。
3: 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就下放过来，但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他在我们这里，我也认识他，我也知道他，他住在哪里，我们正好我们所在的学校就在他们这庄子边上。
0: 村党支部书记还说，虽然张公亮离开村子已经很多年了，但村里和他年龄相仿以及更年长的老人对张公亮和他的父母都比较熟悉。了解到张公亮面临的困境后，他们表示愿意出具证明张公亮的身份以及他仍然健在的事实。
3: 这本身就是事实啊，又没有作假，他在这帮又没有违法或者不好的一种行为在这里啊，你肯定要给他作证了，我们事实就是事实啊。
0: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2025年9月16日，承办法官来到安徽省凤阳县张公亮曾经生活过的村子，找到了张公亮和父母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走访过程中，每当法官向当地村民问起张公亮，大家都说认识他，并纷纷表示愿意为他作证。
4: 他们那都认识他是吧？
5: 他那年不在这来这吗？
6: 对。
4: 什么？
6: 他前几年好像来过一次。
4: 前几年来过一次，回来过是吧？
5: 啊，
4: 回来过认识他吗？
5: 哪里认识他呀？
6: 但是大家都认识。
1: 我们把整个村子都走了一圈，在那天，村子里的几乎是有2/3以上的人都是很老的老年人，高龄老人，也是留守老人。这些老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
0: 当天法官在村里的一片空地上就地设立巡回法庭，依法适用特别程序，对张公亮申请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一案进行了现场审理。
1: 你今天想申请什么？
7: 恢复我身份。
1: 恢复你身份是吗？宣告你死亡的这个判决书你是想撤销它对吗？
7: 撤销它。
1: 这个他是本人吗？
7: 是的。
1: 是的。他之前是在这个村生活了多久呢？
7: 具体生活多久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下放了以后到了我们村，就是80几年就走了。
1: 80几年走了，
7: 回上海了。对，
1: 回上海了。但是他还这个本人还是能确认的对吧？18年。
0: 静安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张公亮被宣告死亡后重新出现，经审查其系张公亮本人，申请人要求撤销对其本人宣告死亡判决的申请于法有据，应予准许。法官当庭判决撤销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对张公亮的宣告死亡判决。
8: 当我还是很感动啊，心里蛮难受的，拖时间太长了。
0: 判决生效后，法官陪同张公亮来到上海市静安区属地派出所，顺利办理了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从2013年被宣告死亡到2025年重新完成户籍登记，此时的张公亮心情格外激动。
8: 谢谢，谢谢。
4: 你注意身体，然后希望你把你想要的医保、低保都办好了之后，注意身体。
0: 张公亮被撤销了宣告死亡判决，重新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身份，但在法官看来，这只是他回归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宣告死亡被撤销后，他重新出现的法律事实，意味着他原本丧失的各项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都将随之恢复，而这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逐一面对与解决。
1: 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也跟他释明过，比如说如果配偶没有再婚的话，那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就自动恢复了，如果日后有相关

0: 关的，比如说死亡也会发生继承等等，包括他曾经房产动迁所取得的动迁利益被继承，他也有权利要求返还。
1: 听完法官的解释，张公亮并没有显得兴奋，在他看来，能在法官的帮助下恢复身份已经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了。至于财产分割等民事权利，他愿意主动放弃，因为他深知这么多年来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去打扰他们母女的生活，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
2: 我就讲了，我两个呢，算就算，只要那房产证什么房，什么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1: 如今有了身份证的张公亮，终于办上了属于自己的手机卡和银行卡，也申请了社保。他打算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到法院起诉离婚。今后他还是继续过一个人的日子。
3: 张公亮多年在外漂泊，对于妻子向法院申请宣告自己死亡一事毫不知情，等到他回到原籍才知晓发生的这一切。那么宣告死亡制度的立法初衷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4: 我国民法典总则编第二章自然人当中呢，规定了宣告死亡制度，当自然人下落不明之后，他在失踪之前与周围的其他人所形成的一系列的法律关系，比如说他的财产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等，就会处于一种长期的悬而未决的这样一种状态。它不仅会对失踪人的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会对与该自然人相关的利益相关人他的合法的权益产生不利的影响。那更甚，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所以为了解决这种长期的自然人下落不明所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我们民法典上规定了自然人的宣告死亡制度。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之后，它产生的法律效果与自然人事实上死亡是相同的。本案当中呢，当事人离家出走，长期的与自己的亲属不予联系，实际上是造成被宣告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在实践当中呢，申请人去申请宣告某一自然人死亡的这种情形，首先呢，他应当穷尽寻找手段，比如说向公安机关报案，进行 DNA 的录入，以用以匹配。那公安机关呢，也会采取各种的手段去进行这个寻人啊，查找失踪人等等。在这些途径均没有办法联系到失踪人之后，那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他可以向法院去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法院在立案之后，他会发出一个寻人公告，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宣告死亡的案件，公告寻人期间应当是一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申请人明知道失踪人仍然存活于世，却恶意的去申请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那法院就需要进行更加审慎的审查，确定申请人和被宣告人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以及存在着这个像不同的利益关系或者是冲突等等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法院作出宣告死亡的判决就需要更加的审慎，可以从制度层面或者是从司法实践当中尽力的去避免人活着却被宣告死亡的这种情形的发生。
3: 宣告死亡不代表真正死亡，张公亮的经历让人唏嘘，所幸法官的执着让他重新找回了身份，脱离困境。可惜时过境迁，一家人的生活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死亡宣告被撤销之后，面对随之而来的婚姻、财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张公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法律能够理顺身份与权利，却修复不了亲人间的情感裂痕。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因为热爱

0: 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晋牌深溶劲酒，15年林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劲酒，
1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深夜突发警情，一场无人预料的危机已悄然上演。
1: 上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驾驶的这个交通工具，
0: 十二岁男孩去向不明，危险步步逼近。
2: 他就是在林业湖管理区张天虎附近消失了。
0: 危机暗涌，争分夺秒，警方全线出击，展开极限搜寻。他藏身何处？夜锁柳叶湖，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完。

0: 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辈子我伤了您，打你骂你不都是应该的？
2: 隐藏在血脉里的苦痛记忆，他不愿面对。
3: 这十二年来是你把我养大，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改口叫你妈妈。
1: 不许叫我妈妈，叫我慧姨。
3: 如果你不想做我的妈妈，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就是想要一个妈妈，这有错吗？
2: 生活中的偏见如影随形。
4: 白四姨，你果然是捡来的野孩子。
3: 别住口，我有妈妈。
2: 真诚相待，他们互相支撑，共同前行。
1: 被他打成这个样子的，如果不是四姨的错，他也不能被冤枉。如果你们愿意重新认识他，我很感谢。如果还没有做好准备，也请你们不要欺负他。
2: 普法剧场《母与女》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朋友喝的有点多，麻烦你打扫一下。哎，先生，我这儿有些有药，15元一粒，要不你先给他吃一粒？没事，我没喝醉。你听我朋友说了，他没事儿，谢谢你不用。
1: 你先服杨总进屋。
2: 没事，我没醉。
3: 今天我高兴，要喝个尽兴。
4: 那是当然，以杨总的实力，无城没人能进。
2: 是啊，杨总，您就是大老板，我的大官人。走，咱们进屋玩的刺激点儿。
5: 好，
2: 走，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先生，去污清洗200一次，送干洗甲醛件50元。
1: 你到体会做生意。

0: 小周啊，
1: 哎，
0: 你刚从荆州调来，对这片情况不了解，回头啊，我带你多下下基层，你一看就明白。
1: 哎，
0: 来，先吃点面，
1: 好，
0: 垫吧垫吧，后半夜才开始呢。
1: 谢谢张哥。哎，对，张哥，我呀，把这几年的简报都看了，这个清河路一带，是不是报案率最高啊？而且呢，我对照着地图还有街景，比对了一下，这是不是有条酒吧街啊？
0: 要不说你高材生就是高材生，眼睛就是毒。酒吧街就是一个堂，
1: 嗯，
0: 这里边什么鱼都有。来，看这儿，白夜会所，就是这个堂里最大的鱼。有人曾经报警说这里边有大货。

0: 王总，这可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
1: 各位，今天对不住了啊，我家里还有事儿，得先走一步。今天的单我买了。喂，对，派出所。什么？好，我知道了，谢谢您提供的信息。
2: 什么事儿？
3: 鱼自己上钩了。嗯。

0: 先生，您慢走。哎，你找谁呀、啊？
1: 叔叔，我找徐慧，是这儿的保洁员。
0: 赵梅也在这儿，赶走。
1: 求求你让我进去吧。
0: 我不管你找谁，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赶走。快点。
1: 那好吧。
2: 哪来的野孩子？
1: 你赔我蛋糕，你赔！哎，你赔！
0: 先生，对不起，对不起。臭丫头，滚！
2: 走！干什么呢你？
0: 哎，你谁呀、啊、你？
3: 别动！
4: 小朋友，没事吧？哎，
1: 蛋糕都坏了。
4: 你没事吧？
1: 叔叔，现在几点了？
4: 11:45了。
1: 走了。
2: 哎，小朋友，
5: 孙姨，你怎么来了？不是跟你说过晚上别一个人出门吗？你怎么还跑会所来了？
1: 哥，今天是我12岁生日，我想跟你一起过。可惜蛋糕都摔坏了。
5: 没关系，一会儿我再给你买一个。对不起啊，司仪，我现在还没下班，一会儿忙完了咱们一块儿过好吗？
1: 那好吧，
5: 我先把垃圾给扔了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因为热爱，

0: 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都起来，警察临检。

0: 他冲我来，你把他放开！我凭什么听你的？现在，马上放下你的凶器！
1: 给我走！走啊！我整理，你放开他，换我来！你别动！你过来！
0: 我怀疑你吸毒贩毒，现在我正式拘捕你。徐慧，你个臭扫地的，我不会放过你的。
2: 别动！
3: 谢谢你配合我们做了笔录。
1: 警察同志，我们可以回去了吗？可以了。走吧。徐慧。
3: 这是你的孩子吗？郑凯。对了，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周贺。你找谁？你是徐慧吧？你好，我叫周贺。开学以后新分了班，我现在是三班的班长。啊，对了，因为这两天你没来，老师让我把复习资料给你带过来。啊，谢谢你。哦，对了。
4: 老师想问你，大概多久才回去上课？你跟谁说话呢？厂子大门这么长时间，你想让我头疼怎么着？啊，徐慧，你给我滚回来！
1: 谢谢你帮我送这些。不好意思，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可能你认错了。行，我们走吧。

0: 学怎么会干保洁呢？
1: 可他们连名字都一样啊。
0: 那同名同姓有什么奇怪的？
2: 孙姨，今天委屈你了。便利店没有生日蛋糕卖。
3: 只要跟你在一起，没蛋糕都行。
4: 慧姨，谢谢你。
2: 快许愿吧。你怎么了？
4: 慧姨，你一共救了我两次命，12年前是第一次。那天如果不是你，我早就死在垃圾桶旁了。今天如果不是你，我恐怕早就被玻璃扎死了。这12年来是你把我养大，供我吃，供我穿，供我上学。
2: 思怡，你到底想说什么？
4: 我想把我的心愿告诉你，我今天只有一个愿望，改口叫你妈妈，可以吗？
5: 妈妈，
6: 刚才跟谁说话呢？男的女的呀？磨磨唧唧的，吵不吵的？你不知道我要上晚班吗？
2: 做的又不是什么正经工作。
6: 你说什么？啊，你给我再说一遍，
5: 干什么？
6: 干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做的不是正经工作，没有我你早就饿死了。你还上学？你上个屁学？跟你那个死鬼老板一个样子，良心都被狗啃了，从来都不知道感恩。
5: 谁稀罕做你女儿？我要是我爸遇到你这么个女人，我也走。
6: 我不让你再说。
2: 妈妈，
6: 你叫我什么？
4: 妈妈，
5: 你叫我什么？你叫我什么？
4: 妈妈，
5: 你叫我什么？不许叫我妈妈，叫我慧姨。
2: 你叫我什么？
4: 慧姨。
0: 哎，张哥，你好像认识他们，也谈不上认识。几年前我在户籍科的时候啊，打过交道。这孩子呢叫白思怡，是徐慧捡来的。他虽然抚养了思怡，但是这么多年都没有给孩子办理领养手续。不过，一直在给孩子寻找家人。
1: 家人？
0: 在会所这种地方，那要想找到事主，哪那么容易啊？3年前，徐慧为了孩子上学，才勉强到所里开了一个事实收养证明，但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啊，所以从去年开始给孩子登报寻亲。你看，

0: 思怡，我只是慧怡，不是你的妈妈，也做不了你的妈妈。为什么不能？这12年来，你总说不能当我的妈妈，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1: 我让你上街上找寻你，上那个屁学！英红，怎么母女俩又吵架了？小慧啊，这就是你不对了。你妈一个人养你不容易。

0: 呀，
1: 他哪知道感恩呢？
0: 哎呀，青春叛逆期都这样。小慧，是不是啊？哼，
1: 读书都读傻了。不是让你在车里等吗？你怎么来了？走吧，走吧，进里屋吧。

知道在学校，同学们都叫我什么吗？垃圾堆里捡来的野孩子，没办法。

0: 我知道你可能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得去学校上学，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你难道想和我一样在会所做个保洁员吗？
1: 我不要去上学，我讨厌学校，我讨厌那些同学，他们老是嘲笑我，我做什么都是错的，哪怕。

0: 小王，时间紧不是借口，你来公司已经三年了，拿出这样的方案，说实话我很失望。这次的招标会对公司很重要，我们只有拿出最完美的方案才能……哎呦，
1: 小王，方案改好了发刘总邮箱，你也早点休息，明天上班再改。
2: 我的刘总，都快一点了，就是铁人也该休息了吧？
0: 不行。
2: 公司重要，你更重要，别把身体累坏了。
0: 小波，对不起哦，十三年了，我都没能给你生个孩子。
1: 谁说没孩子？公司就是咱们的孩子呀。

0: 死丫头，啊！你跟老陆要钱干什么？你还想飞呀？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学什么不好？你学婊子勾引男人呢？不要脸！
1: 对了，杨一红，不要总是被害妄想，行不行？我是个人，活生生的人，不是路边的阿猫阿狗。你就算不爱我，也不要践踏我的自尊。
0: 自尊？你还想要自尊？你下辈子吧，这辈子我生了你。再敢背着我勾引老陆，我就把

0: 就是你，徐慧。
1: 这12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哎，听说没？那姓刘的女人马上放出来了。
3: 您不是说判12年吗？这就是12年了。哼，时间过得真快。当年他可真是下不去手。
4: 买菜去啊？
2: 哦，买菜，
3: 小侦探，你来捅你一刀。

0: 你撒谎，我都看见了。
1: 你干什么？你还给我！
0: 妈妈，
1: 还给我！

喂，陈编辑，是我，徐慧。对，我还续，下个月麻烦你继续给我登寻亲启事。好，我马上来交钱。

0: 有人出钱让我瞪，谁让你去报警？有种直接报警啊。
1: 还是没人接。四姨，你是不是接错电话了？
2: 我没有。妈妈，我疼。
3: 儿子别怕，妈妈一定给你讨个说法。吴老师，这到底怎么说啊？小孩子犯错，家长连个面都不露，再这么等下去，我的误工费也要他们家赔。

0: 再等等，直觉告诉我，这次的标我们能中。
1: 我还是觉得咱们标价太高了，杨总公司比咱们大，操作项目的经验也更丰富，咱们这步棋走得太险了。
0: 喂，110吗？我匿名举报，百业会所205包厢里有人吸毒。秋燕，有件事你要知道，越是大公司就越脆弱，经不起任何丑闻的动摇。喂，怎么样？什么？好，你们辛苦了，晚上去庆功宴。
1: 中了，
2: 最高价中标。
3: 这是徐慧家的地址和电话，你去做个回访。

徐慧，你怎么了？徐慧。

0: 徐慧，袭击你的人长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手机密码是多少？
1: 会所保安，
2: 破财消灾，
3: 不然，
4: 连他一起收拾。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有人袭击我，是我自己摔的。
2: 摔能摔成这个样子吗？徐慧，我告诉你，你差点脑震荡，你知道吗？为什么不说呀？是不是对方威胁过你？
5: 你要是敢报警，
6: 我让你们母女俩
5: 吃不了兜着走。
2: 徐慧，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周贺。
0: 喂，吴老师。
7: 慧一，你在哪儿？
0: 四一，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你等着，我马上来。
2: 徐慧，徐慧，
8: 吴老师，他家家长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这都多长时间了，我连个人影都没瞧见。
9: 你先喝杯水，稍安勿躁。四姨的家长马上就到了。
8: 真是有什么样子娘，就有什么样子种。没有责任心嘛，就不要学人家生孩子，会生不会养，这不给社会添乱吗？
10: 对，对不起。
8: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大声点儿。
0: 四姨，可以了。
10: 慧姨，真不是我对的，真不是我干。
0: 我知道，我哭了啊。
2: 你好，我叫周贺，霞光里派出所的民警。
9: 你好。
8: 哟，什么人物啊，牌面挺大。哎，民警同志，既然你来了，来看看我儿子被他打成这个样子的，你说吧，赔多少钱？
0: 你好。
8: 好什么好？我不好。我儿子被他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好？都是他干的。
0: 你干什么？如果这是肆意伤了你家孩子，该有的道歉和赔偿我一件都不会少。但是如果不是肆意的错，他也不能被冤枉。
8: 冤枉？

0: 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了，你说我冤枉他？
1: 既然大家都看见了，你应该赞成我去调查情况。
2: 吴老师，我看了课表，现在是自习课，我不会耽误大家太长时间。
3: 好。
4: 是白思怡同学的家长，他有些话想跟大家说。
5: 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徐慧，白思怡的家长。我知道被人嘲笑是什么滋味。
0: 我说什么？

0: 望京，野孩子，垃圾桶里捡来的。这些话随着年纪增长会被时间淡忘，或许有一天你们会后悔自己开过这样的玩笑，或许不会，但这儿的每一个字都会成为司仪一辈子的心理阴影。但问题是，他有做错些什么吗？
1: 魏姨，
0: 司仪和你们一样，也才12岁。他喜欢画画，对动物有爱心，也很懂事。如果你们愿意重新认识他，我很感谢。如果还没有做好准备，也请你们不要欺负他。更不要在他被欺负的时候选择沉默。我想说的就是这些。谢谢你们。
1: 慧姨，谢谢你，谢谢你为我说这些。谢谢。
2: 吴老师。
3: 刘峰，怎么了？
2: 白思仪没有推江小晨，是江小晨自己摔倒的。吴老师，我也可以作证。
4: 吴老师，我也可以作证。
5: 吴老师，我也可以作证。

0: 你这伤是哪儿来的？没事儿。警察叔叔，哎，是谁踏上了会议啊？你一定会帮我们的，对吗？对，我保证，一定帮你抓到坏人。徐慧，一会儿从司仪回去以后，跟我去趟派出所，做个笔录。 徐辉，这个保安叫什么？你还记得吗？他是这个月新来的，大家都叫他小东。你看一下，损失的金额对不对？一共是现金3500元，还有网银存款56000元。如果没什么问题，在这签个字吧。
1: 谢谢你，那我就先走了。哎，
0: 等一下，徐辉，你受了伤，而且又没了工作，回去还要照顾司仪，生活上肯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我这儿呢，有一些现钱，希望能帮到你。
1: 周贺。

0: 这么多年，你真的一点都没变，还是一副老好人的样子。谢谢你的心意，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1: 你记得我，徐辉。那之前为什么一直装作不认识我呀？还有，你当年为什么没有参加高考？你究竟去哪儿了？

0: 徐慧，别碰我！你没事吧？
1: 。
2: 姓刘的杀人犯老盯着我看，我好害怕。
0: 请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他们。

0: 我在想些什么呀，千芳，千芳，你别怕，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徐慧的下落。当年你们可是同桌呀，这些年，徐慧就没跟你联系过吗？哎呀，阿姨啊，你就放过我吧。 我和徐慧确实做过同桌，但是我两说的话，一只手都能数全，而且徐慧这人的脾气，你应该最清楚了。我们大家都不爱跟他玩。再说了，他连高考都没参加，我哪知道他去哪了？对不起，耽误你上班了。嘘，我最清楚。
1: 他连高考都没有参加。
0: 哎，等一下。

0: 是我们班班长的电话，如果你想找徐慧的话，可以联系他。
1: 周贺，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徐慧独自抚养白思仪整整12年，她尽心尽力照料孩子的饮食起居，坚持刊登寻人启事，帮思仪寻找亲生父母。思仪受同学欺凌时，她即便被人报复打得满身伤痕，也义无反顾冲到学校为孩子讨公道。朝夕相伴的陪伴与挺身而出的守护，早已让白思仪打心底认定徐慧就是自己真正的母亲。她最大的心愿便是亲口喊出一声妈妈。
1: 为什么不能？这12年来你总说不能当我的妈妈，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0: 可这份真挚的期盼却被徐慧一次次狠心拒绝。对徐慧而言，母亲二字承载的从来不是温暖，而是年少时难以磨灭的羞辱与伤痛。当年原生家庭带给她的创伤根深蒂固，也让她从心底认定自己不配拥有母亲这个身份，更不敢坦然接受孩子的亲近。
2: 你还小，你不懂。
1: 不懂不懂，你总是说我不懂，其实不懂的人是你。如果你不想做我的妈妈，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给我买蛋糕？为什么你做了这么多，却偏偏不愿意当我的妈妈？你知道在学校，同学们都叫我什么吗？垃圾堆里捡来的野孩子，没爸没妈的野孩子。
0: 就在二人艰难维系平淡生活的同时，徐慧的生母刘英红已经刑满出狱。这些年她始终挂念女儿，出狱后便四处奔走打探徐慧的下落，一心想要弥补过错。
3: 哎呀阿姨啊，你就放过我吧，我和徐慧确实做过同桌，但是我俩说的话一只手都能数全，而且徐慧这人的脾气啊，你应该最清楚了，我们大家都不爱跟她玩。再说了，她连高考都没参加，我哪知道她去哪了。这是我们班班长的电话，如果你想找徐慧的话可以联系她。
0: 积压多年的矛盾即将迎来正面碰撞，12年前究竟发生了怎样不堪的往事，让徐慧和刘英红彻底决裂？深陷过往阴影的徐慧又是否有勇气直面伤痛，与自己的母亲解开多年的心结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4: 今天下午学校开了个紧急会议，还是建议白思仪停学。
1: 为什么吴老师不让我上学了？
4: 思仪不哭啊，会议想办法。
5: 秦小波，
6: 秦总的白细胞增生异常，要做骨髓穿刺来确诊。
7: 孩子

0: 可以以赞助生的身份入学，不过每年需要一些费用。
1: 多少？我交。
0: 10万。
2: 您这儿招人是吗？您看我行吗？
3: 你想不想吃肉？这个狮子头是不是很下饭？嗯，真好吃。
4: 这儿呢，离徐慧家最近了，如果你们想见面的话也会很方便。
0: 小慧，你愿意看到我？
5: 在临床上也有孩子给父母做供体的情况，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带孩子。
6: 没有。白夜会所。
7: 多吃点。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
1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3: 社会与法频道。
2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5: 现在开始，
2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6: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27: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9: 阿姨你好。
2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0: 更快速，
2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一桩命案，16年前穿大衣的男子身份成谜。警方追踪，一个飘忽不定的东北老李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细致取证，这个远离了亲情的人，果然隐藏着。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21年5月9日下午3点28分
1: 左右，在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几名来自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的公安民警迅速控制住了出租屋内的一名男子。洮南的民警为何会来到武川寻找这名男子？
2: 当时咱们能看出来，这个眼神就非常慌乱了，但是嘴上始终说我咋的了，我就回去干啥，就说的很没有底气。
0: 啥事儿？2005年啊？告诉你啊，跟你说一遍，洮南公安局刑警的带你回家，听明白没有？
3: 能不能？
1: 这个杂草丛生的废弃院落位于洮南市西郊5公里处，而在更早的2005年，这里正是警方重点勘查的事发现场。
4: 这个房就是当年案发现场所在的房屋。当年我们接到报案之后，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受害人马某就被杀死在这个房间的地面上。
1: 2005年11月30日清晨7时许，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一家粮食收购部里发生了一桩命案。
4: 通过勘查呢，发现这个房门呢，门锁没有破坏，整个的门框都没有缺别痕迹，还有这个窗户都是完好的。我们从现场上分析呢，嫌疑人应该是叫门入室，和平的方式进入现场的。北侧都是公路，南侧是农田，这个房是南北两侧都有门可以进入室内。这个室内首先是一个收购大厅，这个大厅的东侧有三个房间，由南向北依次是卧室、一个储物间儿，最北侧那个房间呢是厨房。经过法医检验呢，他这个头部呢，这个伤口是由钝器形成的，然后头部下面呢有大量的血泊。我们当时那个根据现场分析啊，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熟人，嫌疑人和这个受害人说话过程中趁其不备，迎面用这个锤斧锤类的工具进行了打击。
1: 法医推算马某的死亡时间为11月29日夜晚，在案发现场，民警并没有找到作案工具。
5: 当时围绕他的这个社会状况，包括平时表现，也展开过调查，但是都反映这个马某这个人平时比较好，邻里之间呢，朋友之间关系处的也都不错。
1: 那么，一向和气生财的马某，为什么会被人夺走了生命？继续勘查，民警在卧室里发现了被翻动过的痕迹。
2: 卧室内的一个木质的这个